0: 小姐啊，我只想知道倩倩怎么说。她还能怎么说呀？难道就让她不顾较量的命就这么耗着吗？难道就让师母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看着这个家被毁了？
1: 我和许倩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0: 荣光，我一直都在想办法去做工作，但是结婚报告必须撤，公开检讨表态，彻底的断绝来往，这事就算过去了。荣光，就算不是师母让我来求你，你自己也该想一想。 就因为你们俩的感情死抓着在这不放，让所有人都受苦，我觉得呀，这不叫真仗义。你要是爱许倩，你应该让她好，你应该主动站出来，下决心和她断绝关系，这样她才不用背上这个假借结婚拉拢贫下中农的罪名，她也不用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受耻辱、受折磨，这才是个真爷们。

结婚报告给你们俩带过来了，我希望你能好好的想一想。

0: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省体工队在赵新民同志的领导下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行动。
1: 现在
0: 省乒乓球队的刘征光同志勇敢地站出来，要对自己开炮。
2: 体工队的全体队友们，我是乒乓球队的刘征光，今天我要深挖自己思想的根源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做坚决彻底的斗争。我作为一名贫下中农的后代，

0: 众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竟然迷上了走资派的女儿许倩。是我想尽办法勾引她，主动献媚。我几乎已经滑下了资产阶级的深渊而不知。经过这几天战友们的批评和教育，我终于明白，我主动和许倩搞对象，提出跟她结婚，是一个很严重的立场错误，是给无产阶级抹黑。今天在这里，我向组织保证，我刘生光绝对不会跟许倩结婚。从今以后，我要跟他划清界限，永不往来。
1: 师母在外面等你呢。

0: 二嘎，我们回家。
1: 爹。爹。
2: 二嘎。
1: 你回来了。爹，你躺着别动。
2: 以为陈国堂你回来了，
1: 爹，你好好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2: 你好不了了，二少娘。
3: 哎，等着，燕儿，快点，在那儿呢。
2: 闺女，给你哥。儿子。这是爹这辈子娶的最伤心的一件东西，这是你得的第一个奖杯，那时候爹没帮上你忙，还总扯你的后腿，这聚上了也算是了了一点爹对你的亏欠。爹这辈子有两件事就最高兴最只要，一是翻身得解放，是第二就是说儿子得了金牌。爹这辈子知道我得了这病啊，我就知道我的阳寿。

0: 二翠啊，死活就不同意，在县医院没床位。翠翠啊，忙前跑后，又是县政府，又是武装部，竟是管人家要了一个床位，还给我找最好的医生，黑天白天的照顾我。三爷俩今天能见上面，那是你多翠翠的福啊！
1: 干爹，你说啥呢？这都是应该的。
0: 翠翠，过来。儿子，你说能有一个人掏心掏肝的爱你，一心一意的喜欢你，这辈子还盼啥呀？天有缘分，人有本分。你看看翠翠，再问问你自己的良心，外面风大雨大，敞开门。

0: 今天是你的头七，就想多陪陪你。你在的时候啊，我总躲着你，怕你看我不顺眼，你会打我，会骂我。你不在了呀，这几天啊，我倒是经常想起你。
1: 爹，以前我以为能让我的心乱扑腾呢，那是我最爱的人。现在我想明白了，能让我的心踏踏实实的人，才是我该爱的人。人这一辈子呀，能有一个人掏心掏肺的疼你，可心可意的想你，也就值了。我和翠翠的事儿，就算您没有交代，我也该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了。爹，您安心吧。

小姐，谢谢你。我跟我妈去求了那么多人，没人肯帮我们，要不是你来安排，我爸现在还睡在门口吹冷风呢。以后有任何的事情，尽管告诉我，只要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我不能看着教练受苦，我更不能看着你受苦。

0: 谁啊？
1: 我。
2: 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 叔，我今天来是来提亲的，希望你把翠翠嫁给我。
2: 不是你这又整哪一出啊？以前咱们两家有亲的时候，你说你拆门翻墙的要退个亲，而且你爹那口老血就吐在我们家，你都不松口啊？他才死几天呢，你又来求亲？你这是糊弄我呢，还是戏弄我闺女玩呢？你啊，
1: 叔，我谁都没有戏弄，我是认真的。这些年，翠翠对我很好。我受了他的好，但没领他的情。我爹说了，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愿意用我这辈子对他好。翠翠，顺儿。
3: 哎，二嘎哥，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喜欢你。那会儿是想嫁给你，是没错。但如果你是因为我干爹临走前说的那些话娶我，我骂翠翠不会答应。
2: 早点进屋吧。
1: 翠翠，要是我爹没有留下话，我今天也会来提亲。求亲、结婚，对我来说也是这辈子的大事儿。现在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亏欠你太多了。我知道，我退过婚，伤过你的心，也让马叔丢了脸。今天我来提亲，我啥也没带，就把我的心带来了，把我的脸带来了。今天我跪在你家门面前向你求亲，就是要父老乡亲看见我是真心真意想跟你过一辈子的。翠翠，再给我个机会，我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答应我。
4: 翠翠，翠翠，翠翠。

陆建华，你长期走业务白砖道路，忽视了对自己思想的改造，不符合又红又专的运动员思想标准。建组织决定，即日起将你和刘征光开除出东宁省体工队运动员的队伍，取消运动员资格，下放到荆州酱菜厂接受改造。

0: 娘，哎，跑到哥这儿了。好。娘，嘿，咱这豆包是不是挣的太多了？
1: 给你哥结婚费的，
0: 多分点儿总比不够吃强。有道理。
2: 翠翠姐，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二嫂了？哥，啊，看，
0: 嫂子脸都红了。燕儿，夏天好了，赶紧端出去。哎，哎呦呦呦，
2: 好夹子！
0: 你看看，哎呀，包的真像样。哎呦，我们老刘家可是真有福气，你瞅瞅，多有样。

陈亚，

0: 许家莲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医生说他脊椎骨折，导致神经受损，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比我担心的结果要好，好歹命是保住了。那许倩呢？
1: 许倩在队里等候处理，王小虎他们。 也算没有赶尽杀绝，没太难为他。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医院里守着许教练。孙少杰现在是省体工队革委会的副主任了。我去的时候，许教练没精打采的，但是医生说恢复的还不错，过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2: 许教练瘫痪了，我爹也走了。这人这一辈子呀，遇上什么事儿，有的时候连老天爷都不知道。可就算是一杯苦酒，送到你嘴边，你也只能一口喝了。

0: 出锅的豆包来喽！嘉哥，趁热乎，快尝尝。
1: 谢谢燕儿。
0: 这是我包的，哥。嘉哥，这次你可来巧了，我哥过两天就要结婚了，你正好把上回没喝着的喜酒给补上。
1: 你要结婚了？

0: 和翠翠，这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来，恭喜！谢谢。
1: 嘉华哥，喝完我哥喜酒，你可不许走啊，你得多玩几天。好，那我去找我嫂子了。
2: 建华，我爹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定要让我记住，不管多困难，这日子呀，得过好了，不为别的，就为身边那些疼你的亲人，我娘、翠翠、我哥、我妹，还有你。
3: 原本想在这世上，我也没啥念想了。爹没了，娘没了，球也不能打了。从省队出来，这天大地大，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2: 建华，你还有我这个好兄弟，我家就是你家，你忘了？我们是吃一个馒头的好兄弟，只要我们肯往前奔，这日子呀是有盼头。
4: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这块，这块，
1: 魏坤，
0: 来，
2: 一二三四七，
0: 建华，你铲那块，
3: 好，我这块。

0: 是不是很厉害？来，往左点，左点，左点，左点。哎，那块，往右一点。
1: 哎，建华，
0: 啊，
1: 咱们打呗。
0: 啊，行。
1: 刘哥，
0: 让我看看你在这杆子上有多厉害。来，拿着。
1: 准备好没有？
0: 来。
1: 看球！再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没事吧？

0: 我来发球，
1: 云姐，
2: 加油，加油，哥，加油！

0: 没想到，在江面冰球案上打野球，这么痛快啊！怪不得你总念叨着啊！
1: 那当然了，你要是喜欢呀，可以天天带来打。
0: 好啊，
1: 建华哥，你打得真好。
0: 建华跟你打得真好，你哥我就不好了吗？
2: 哥，你倒是建华哥的手下败将。
0: 妹啊，你可是我亲妹妹，咋胳膊肘往外拐呢？
1: 哥，建华哥不是外人，这可是你说的。哎。
0: 听见没？春燕可没拿我当外人啊！啊，
2: 行，你俩说的都对。
1: 哥，你最厉害，你老厉害了。
0: 回家。

0: 我刘贞光这辈子能娶到翠翠，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等到这句话。
1: 要相信人民，相信党，为国争光。这个革命目标，到哪儿都是对的。
2: 人活在世上啊，赛场上不倒下不容易，生活中不倒下更不容易。
1: 外面风再大，雪再大，怕啥？关上门，咱们也是亲兄热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8: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谷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9: 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缓腾四海；锐龙翩跹。 跃动九州，虎跃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10: 文脉千年仍风流，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8: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

0: 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陈燕。
1: 哎，建华哥，我来帮你拿吧。
0: 哎，不用不用，你别弄脏你的手，快快快快！
1: 我是，你看我贴的好不好看？
0: 正的正的啊。
1: 建华哥，快去催催我哥，他怎么拿个菜那么磨叽啊？
0: 好嘞好嘞，我去贴的啊。
1: 哎，
0: 正光，正光，正光，你快点出来了。就等你的菜了，正光，正光，你听见没有？快点啊，就等你的菜了。
2: 哎，来了，
0: 你快点，快点，就等你的菜了。
2: 建华，
0: 啊，辛苦你了，嘿，这不是应该的吗？
3: 娘，白菜来了。
4: 哎呀，儿子，怎么就拿这么两颗白菜呀？再去拿几个萝卜来。
3: 行，
4: 你快着点，
3: 急啥？
4: 我等
5: 萝卜来啦。
4: 哟，不是孙子，
5: 来，
4: 这活你不能干，
5: 没事
4: 儿，这孩子快歇着去，快去。
5: 好嘞，
4: 来。
5: 哎妈，你歇会儿，
4: 别闲了，
5: 累，哎呀，淘气，看把你美的。

0: 哎，我让你拿那烟呢？
1: 哎呀，翠翠都说了，不大操大办，还拿啥烟呢？不就咱这么几个人吗？
0: 什么大操大办呢？那孩子是怕呀，给曾光惹麻烦。不是贴几个喜字叫大操啊？啊，两家人坐一块吃顿饭叫大办呢？哼，我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烟拿着拿着。
1: 行了行了。这个抽盒烟，这再去，
0: 不是，怎么就一盒？
1: 哎呀，就一盒。
0: 不是，不是，
2: 哎呦，哎呦，
0: 老嫂子，真香啊！
1: 火候真好。
3: 哎，建华，你歇会儿，我把烟给你放这儿了啊，你抽吧。
4: 谢谢叔。
5: 江哥，你快把棉袄穿上，多冷呀！
3: 我给你找贴
6: 布。
5: 是吧？
3: 你不用，对，就这两个穿吧。
5: 重的。
3: 我看看，可以，先往这儿晒晒。哎，好，哎，
0: 对，
3: 还找一个
0: 烟
3: 大的。
0: 翠翠，你出来干啥呀？外面那么冷。
1: 是不冷，
0: 手都凉了，进屋去。哎，
3: 别出来，休息。我看我这个包。翠儿，你看看，正不正？
5: 正。
0: 我说老嫂子，今天呢是你们老刘家娶儿媳妇儿，老嫂子，哎，得叫亲家母了。
1: 亲家母，
0: 你得说两句啊。
1: 我
0: 啊，
1: 说说。不是，不瞒你说呀，亲家，我还真有几句话想说。
0: 说。
1: 哎，今天这些话吧，不光是我想说。那是二嘎他爹想说的话。他爹在的时候啊，总是跟我念叨说，咱老刘家呀，穷了几辈子了，没攒过金，没攒过银，可咱就攒下了天大的福分。是呀，咱翠翠呀，就是咱翠翠一心一意的愿意嫁给咱二嘎。
0: 这二嘎呀，也没少伤翠翠心呐。

0: 啊，可不是呗！不论是他爹生病住院以后，还是他爹走了以后，家里家外，前前后后的，这孩子没进门。 就尽了孝心了，孩子，我得替我们老刘家说一声谢谢。来，孩子，这杯酒我得单独敬你，啊，来，孩子，你坐下。 我说亲家呀，你们家呀，为我们家操了多少心，铺了多少路，我们家呢，又去了多少礼数。这账，哎呀，我心里都记着呢。可你们从来也没跟我计较过，就冲着这份情谊。
1: 冲着你们这份度量来，我敬你们俩。哎，
2: 好好好，
1: 大嫂子，
0: 你家人就别客气了。嗯，快坐下。打今儿个起，咱们两家可是一家人了啊！
1: 对，
0: 你老刘大哥不在了，咱们这一大家子，
1: 就你是主心骨，你快说两句。
2: 不是，我们家事啊，都是我先说，这今天你来说。
3: 你先说，今天你说两句。哎呀，你说吧，说两句。哎，你还说两句。那我就说说。哎，哎呀，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家就翠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这虽然呢算不上富贵人家，但是我们呢也把这孩子当宝贝疙瘩一样养活这么大。 自打有一天他跑回来跟我说，看上你们家二嘎了。你说这个孩子死心眼儿啊，就这么多年，就再也没看上别人。就这一点呢，我都说他多少回呀、啊。可不行啊，随他爹死犟死犟的，就一根筋，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哎呀，这一路走过来呀，风风雨雨的。 这么多年了，这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今天，这终于如愿了。虽然我这当娘的，打心眼里有一千个不舍得，但是我也有一万个理由替他高兴。高兴的是，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终于嫁给了他特别想嫁的人。
2: 爹，你接着说吧。我先说，你怎么一说就哭哭哭？行了，别哭了啊！哎呀，真是像他娘说的啊，翠翠孩子打小他就主意症，喜欢上谁啊，这是这一辈子都不回头啊。那么呢，我想说呀，就是对这个增光，哎，以后啊。 不能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啊！成了家之后一定要孝顺，哎，包括你嘴嘴，听着没有？这个事儿如果做不到，那我大姐底子，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们两个，听着没有？哎，你爹不在，丈人爹也是爹。
4: 对，
2: 你看看老嫂子支持我，来来来来，咱们大家共同喝一杯。哎，哎。
4: 这喝一杯就一家人了，
2: 当然是了，嗯，哎。

翠翠，爹说的对，我犯过浑，伤过你的心，这杯酒我一直欠你。

当初定亲的时候，我没有喝。今天，我把这杯酒给补上。

0: 爹，今天是我和翠翠大喜的日子，她一定要把您烙的相片请到这里来。她说，您在咱们家人才算齐。您一向很疼爱她，现在我终于把她娶回家了。您在田有林，肯定很高兴。这杯酒。
1: 我们敬您，
2: 爹。娘。
1: 哎，
2: 娘。
1: 哎。
0: 这杯酒，是我们敬您的。
1: 哎，来。

0: 爹，娘，哎，我爹在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刘贞光这辈子能娶到翠翠，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他对我的好，对刘家的好，我心里都有数。我这个人啊，不会说啥好听的，在这里向你们保证，这辈子爱他，疼他。 保护他，他怎么对我好，我千倍万倍的还给他。翠翠交给我了，你们就放心吧。好，媳妇儿，你哭啥呀？
1: 高兴，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等到这句话。哎呀，
2: 我说，来吧，我说，大喜的日子别哭哭啼啼的啊，咱们高兴才对。来来来来来，共同举起杯，
3: 好，来，
2: 祝贺二位新人百年好合啊！
4: 贞光，祝贺你。
3: 二哥二嫂，百年好合。
2: 来，干！
4: 谢谢谢谢，
3: 来。

0: 小伙子，
1: 哎，
0: 你们俩找谁呀、啊？
1: 我俩是来报道的。
0: 报道的，跟我走。
1: 哎。
0: 团长，
2: 有人报道来了。
3: 那个就是我们赵成，过去问你俩。
1: 好，好，好。赵团长，

0: 我是刘振光，他是杜建华，我们来报道。
1: 你叫刘什么？
0: 啊，我叫刘振光，他叫杜建华。
1: 啥？
0: 我叫刘振光，他叫杜建华。
1: 哦，哈哈，你们两个就是省队下来的吧？
0: 啊啊，
1: 那谁是世界冠军呢？
0: 他是世界冠军，他是我的队友，也拿了不少冠军。
1: 好，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啊，对了，我就是赵大炮。
2: 啊，好，
3: 厂长好，
1: 欢迎欢迎你们呢。你们俩呀，别怪我嗓门大啊。打仗的时候呢，我是炮兵，耳朵震聋了。哎，来来来，我带你们先参观参观，快来走走走走。哎哎，让他走，来来来。哎呀，来进来看看。这呀，就是我们原材料车间，你看，这都是切好的。这个，这还有。
4: 刘总，厂长
0: 啊，
4: 哎，哪来的伺候是吗？
1: 关大刀，哪来的跟您也没关系，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想啥呢？
4: 我是有男人了，哎，看着没，这一溜都是光棍儿。哎，你俩结婚了没？
0: 结了，结了。
4: 哎，这个姐妹们，这个没结，你们谁看上了啊？我给你们拉拉配呀！
1: 哎，我说的，你们都想啥呢？他们两个可是省乒乓球队下来的，得过世界冠军。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了？
4: 老赵。说谁呢？
1: 没没没，
4: 说谁是？哎呀，没没
1: 没呀！哎，听我说，听我说啊，谁是癞蛤蟆，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们个个啊都是白白胖胖的小天鹅。
4: 对，你们是乒乓球冠军。哎呀，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你好。我叫关大刀啊，以后啊就叫我大刀嫂就行了。
1: 你看，我说大刀啊，你说你这一激动就爱这个舞蹈这个嘚瑟的毛病，咋就不能改改啊？啊，这要是把世界冠军吓出过好歹来，咱咋交代？
4: 来，拥抱一个。哎，
1: 拥抱，拥抱。这一排啊原本是空闲的仓库啊，我找人呢收拾出来一间给你们俩当宿舍。条件呢不算是太好啊，你们先凑合着住。
0: 慢点，慢点。哎，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进来进来。哎呀，简单了点啊，来来快进来。那个建华呀，哎，你住这儿。哎，好，哎，振光来，过来，你在这儿，好，在临时凑了几件家具啊，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赵厂长，
1: 哎，
0: 太感谢了，只是我刚结婚，我媳妇儿过两天来，麻烦你帮她找个地儿，好让她落个脚。
1: 那简单，回头把隔壁收拾收拾啊，建华搬过去。这儿就给你们两口子当新房。
0: 谢谢厂长。
1: 哎，谢啥呀，我老赵这辈子最佩服的那就是功臣，你们两个可都是功臣呐。
0: 厂长，我们只是打球的，来到这儿以后啊啥都得从头开始学，算啥功臣啊。
1: 哎，能拿世界冠军给国家长了脸，那就是功臣啊。别的我不懂，我就只知道能为国家争夺金牌的啊，那都是有真本事的人。现在外面啥环境我管不了，但是在这儿一亩三分地儿就没有你们的委屈受。

0: 这时候可以放盐了。哦，再来一勺。哎，可以了。行啊，真光，啊，这球打得好，活干得也不赖呀。厂长，
1: 我是农村来的，看天吃饭，地里刨食，这点力气啊。还是有的，
0: 我说的嘛，好样的！
2: 刘正光，刘正光，西南的世界冠军呢？
1: 我叫刘正光，啥事儿啊？
2: 哎呀，就是你啊，门口啊有个女的找你，支支吾吾半天，也不说是你什么人，哎呀，就说要找你，快出去看看吧。哎，
0: 赶紧去吧。
1: 哎。

1: 马翠翠，正光，我的介绍信开来了，你的呢？早开好了，都换了吧。来，我们进去坐。嗯。
2: 大爷，这我媳妇儿马翠翠。哎呀，闺女，你咋不早说呢？看在这大雪地里冻呢。
1: 大爷你好，哎呀，好，快进去暖和暖和。哎，快进，进去。你咋不跟人家说你是我媳妇儿呢？下这么大的雪，你不冷啊？
2: 上次说是你媳妇儿，结果捅了一个大娄子，现在啊打死我都不敢说了，怕给你惹麻烦。
1: 我告诉你啊，以后不管谁问你，你就大胆的告诉他，你就是我刘正光的媳妇儿，知道不？
3: 哎，大伙儿都过来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马翠翠。我们刚结婚，来给大家发喜糖了。来来来，这是刘胜哥跟马翠翠的喜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厂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我媳妇儿马翠翠。啥？谁？我媳妇儿马翠翠。前几天不是让您帮我开结婚介绍信来着吗？哦，
1: 对对对对，结婚证领来了。
0: 哎，好，今儿刚领的。
1: 哎，好。
0: 赵厂长，谢谢你给我们安排的宿舍。嗨，
1: 说这话呀，你就见外了啊！你男人。 是咱们国家的宝贝，你要好好照顾他啊！哎，好，哎，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咱们世界冠军和马翠翠结婚日，啊，新人新生活，希望大家呀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要多关照关照，听见没有？好。还有啊，今天晚上想讨杯喜酒喝的，你们就去讨杯喜酒喝啊！但是有一点。 晚上不许偷听唱歌。
2: 厂长，你要是不提的话，咱们还没想起来听唱歌呢。
3: 你吃喜糖。
4: 哎呀，这才是真正的小天鹅呢！姐姐姐妹，来拥抱一个。

0: 好了吗？
1: 嗯，好了。
0: 来，我给它挂上。

0: 歪了，悠点，歪了，歪了，悠点，歪了。陆婷，行不？行。陈哥，谢谢。送你俩的结婚礼物，
1: 这一下班我外跑就是买这个去了。
0: 是啊，你俩结婚我不得祝贺祝贺。<笑>谢谢，我挨个听过了啊，就这两个音儿最圆滑，一准包暖。
2: 喝点水。
0: 哎，坐，烤炉子，烤炉子。
3: 够意思啊！哟，挂得这么显眼啊，就怕别人不知道你结婚了。
0: 这结婚了，结婚证啊，当然要挂起来。<笑>老偶啊，哎，哪来的？
3: 厂长送的稀罕物。

0: 你也少喝点。来，正光、翠翠，祝你俩白头偕老，和和美美。谢谢。
1: 你俩这样，就不怕我孤家寡人的看着眼热啊？你要眼热，赶紧把李佳红给娶回来，咱们呀，门挨门，热热乎乎的过日子。来，干！哎，干！
0: 哎，慢点。嗯，没事儿，今天高兴。正光，自打在永安认识你，我就交了你这个兄弟。你这一路走来，我都看到了。
1: 我觉得你咋的了？有话直说。我觉得你了不起。我有啥了不起的？你打赢张志宏，了不起；拿世界冠军，了不起；这满世界天寒地冻的，你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更了不起。人活在世上啊，赛场上不倒下不容易，生活中不倒下更不容易。
0: 建华。 赛场上不倒下，靠的是我们的腰杆硬；生活中不倒下，靠的是有念想，还有身边的亲人。翠翠和你呢，就是我的亲人；我和翠翠呢，也是你的亲人。外面风再大，雪再大，怕啥？关上门，咱们也是亲兄热弟，照样把日子过好了。
1: 来，能娶到翠翠这么好的媳妇儿。 真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2: 简华，你俩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能嫁给张光，也是我的福分。

0: 哥。这些年，因为一直喜欢你，心里也一直是幸福的。我早就想给你一个家了。
1: 现在，咱有家了，这儿就是咱的家。
0: 无论以前你经历过什么，无论以后你在天涯海角，我的心窝，这才是你永远的家。

0: 点咳嗽，我给他送点冰糖梨水。
1: 媳妇儿，你咋不歇着呢？
2: 哎，这是咋了？咋还咳嗽上了？啊，小两口昨天晚上熬夜了。
1: 活还没干完呢。
0: 拿着，我帮你干啊。
2: 哎呀，真光啊，甜不啊？
3: 那可不，都甜到心窝子里去了。
4: 哎，我就说，娶了这么贤惠又贴心的媳妇儿，咱们争光真是好福气。
0: 谁说的？那也是我的福分哟。
2: 呀，翠翠，你咋了？
1: 媳妇儿，你心脏又不舒服了？
0: 没事儿。

0: 爸，您看谁来了？
1: 老徐，我来看看你。老徐，你别动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来，慢点。
3: 王处长，
1: 哎呀，没有处长，早就不是了。叫我小王啊！
3: 快坐。
1: 哎，
0: 你坐。
1: 哎，我给你带了两瓶羊奶，补补身体啊。
3: 我这身体没有补的必要了，
1: 还是要补啊。
3: 你还好吗？
1: 好着呢。虽然到了干校，每天劳动干活，但是山高皇帝远，比在 TV 大院整天就被人斗来斗去的强多了，日子过得清闲，也有规律。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啊，就是

0: 看笑话，新官上任三把火，猪官、牛官、羊官，每天带着我们漫山遍野的放牛放羊，可带劲了。
1: 那么大的领导，养猪放羊的，心里得多憋屈啊！
0: 杨副省长说了，不，猪官老杨说了，让我当省长，我能干好；让我当猪官，我也能干好。不就是养猪养羊吗？我肯定比别人养的又肥又壮。这每天啊，比我们谁起的都早，比谁干的都勤。你知道他都干什么了？给猪大的猪圈，给牛大的牛棚，给羊建的产房，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就这羊奶，就是我们养的羊下的，可新鲜了。我给你打开啊，你尝尝。来，可好喝了，喝一口，喝一口。大雪，老杨说了，还是要相信人民，相信党。虽然省队解散了，但是中国的体育精神不会散，咱们乒乓球运动不会散，为国争光这个革命目标到哪儿都是对的。只要咱们心里头这口气还在，谁都甭想把咱们争光，你说对吗？说咱们整天家教育那帮小兔崽子，要不怕苦不怕累，咱自个儿首先先不能倒下了啊。毛主席都说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得好好活着，
2: 攒着身体，留着力气，咱才能看到29届世乒赛、30届世乒赛，对吧？
0: 你看，你看这外头这雪下的多大的雪呀！但是，再大的雪，总有化的那一天呗。就像咱们这个体育事业一样，不管冬天多长，春天迟早都。

0: 杨副省长他怎么样？
1: 老杨被开除了党籍，降了好几级，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干部，跟我一样也在干校。这老家伙精神头好着呢，就这杨奶就是他让我给你带的。这老杨

0: 喝。
1: 嗯，
0: 回去替我谢谢杨副省长。
1: 你让他多保重。

0: 回来了，我做了烫豆腐，待会儿再炒个菜就能吃饭了。
1: 媳妇儿，别忙，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你看，这是啥？
0: 好可爱，从哪来的？
1: 关大嫂知道你身体不好，说要多吃鸡蛋补一补，就送了我两只小鸡。咱好好养，但到明年春天啊，就有鸡蛋吃了。到那个时候啊，我每天给你吃一个鸡蛋。
0: 我不吃，你吃。你每天上工特别辛苦，那你都累瘦了。
1: 媳妇儿，这个呀是专门给你弄的，只要你每天健健康康的，我累的也没啥。

爸，妈，出院的手续都办好了，咱们可以走了。

0: 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你能不能？
1: 我就想好好照顾我爸，将这个家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撑下去。
2: 虽然现在不能当运动员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啊，过好日子啊，那才最重要。我们结婚吧。
3: 我们分手吧。
4: 现在咱们家这个样子，咱不求他，还能求谁呀？
1: 咱们谁也不求，咱们自己的日子自己能过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0: 他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蛤蜊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蛤蜊真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高光时刻，
10: 抢劫银行这是大案，
9: 也有他低谷的这些至暗时刻。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真相的探寻，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警察。
11: 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12: 这是弹孔是吧？就这一个？
13: 就这一个。
9: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正接到一个刑警的角色，我们的先天优势就是你就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所以对于李玉京来说，他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用我的能力把我所有掌握的证据拼凑成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来定罪。
12: 我认为这5人小组里面至少有1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这看足迹啊，就是拿录像的那个人直奔目标，说明他知道监控室的位置。
9: 这个是一种非常纯粹和专注的态度。我觉得不论是做刑警还是做什么工作，一个人你干了这一行，你就要爱这一行，你自然产出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你不爱更强。所以我觉得李玉京除了他是刑警这个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抓坏人，让你们这些坏人要伏法，要接受法律制裁，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我觉得能够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整个李玉京的角色弧光是更为完整的。他开始有高光，是一个刑侦队的尖刀人物，他意气风发，他是骄傲的。但是后续也因为一些在精神层面的重创，让这个人变得很脆弱。
14: 那5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0: 人在那一刻有可能他脑子是空白，实际上我觉得在他心底里是不可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的，他依旧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搞清楚真相是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期所有的塑造我遵循的就是让这个人变得有点一蹶不振，之前所有的锐气都减半，让这个人能感觉到他没有光芒。一个人没有光芒的时候，他的气场是往下沉的，那这种沉跟前期的这种锋芒实际上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也依旧用他内心对于要抓住罪犯的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一路走到最后。
1: 你们都是好猎手，现在你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我坚信这帮家伙快完蛋了。
0: 演员除了塑造角色要传递能量给到观众，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比如未曾接触的职业，未曾经历的人生时刻，那在一个角色的塑造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经历，这种营养实际上是双向的，就是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营养的角色，同时这个角色也给了塑造者，我们这个载体足够的营养，让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这个世界怎么才能更美好温暖一点。
2: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3: 不会，今天好天。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0: 条件，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爸妈，出院的手续都办好了，咱们可以走了。啊，
1: 我刚才给我们的老同事打了招呼，让他们帮忙把你爸带回去。哦，我这就去叫他们。
0: 好。
2: 我。
1: 哎，少杰。
2: 啊好。
1: 你，哎呀，

0: 我正准备找我老同事呢，帮忙呢。
1: 不用师母，一会儿上下楼我就背着，然后正常到咱就这轮椅。这行吧？
2: 行，没问题，放心吧。
0: 就来，上位吧。
1: 慢点啊！
0: 啊，行，我先出去啊。
1: 好。
0: 呀！啊，这样。

0: 我去开门，你们慢点啊。来，给我。
1: 等啊。
0: 来，妈，这个拿一下，慢点。
2: 慢点啊！

0: 哎呀，长腿真是辛苦了，快快快，别事儿，哎，好好好，好了好了，等会儿等会儿，我来开门，好好好，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哎，大家小心是辛苦你了，哎，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这我给你等着，小心情况啊，哎，好好好，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王旭，咱们躺着歇会儿吧，啊。
1: 妈，你也去歇会儿吧，
2: 我累。
1: 哎呀，你去歇会儿吧，去吧。
2: 那行，你在这儿照顾你爸，我去看看少杰。
1: 哎，
2: 啊，
1: 爸，擦擦脸，来，头抬一点。
2: 少杰，哎呦，你快歇会儿吧，忙活了一天了。
3: 没事儿，子母。我把这个脚踏板的高度呢调一调，到时候让教练再来试试，要是哪儿不合适呢，我再调。
2: 哎，这轮椅可是稀罕物，少杰，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3: 我爸妈回来参加学习，啊，正好呢路过北京，我就寻思着，要是教练能有个轮椅的话，那肯定是方便很多。哎，
2: 真是，
3: 我托他们从北京给带回来一个。
2: 太好了。
3: 啊，他们还向你们问好呢。
2: 好，好，好。你看，真是这事儿还麻烦你爸爸妈妈，真是不好意思。
3: 这不是应该的吗？平时都是你们照顾我，送个轮椅算啥呀？是不是？到时候等教练身体好一些，我多推他出去走走。医生说了，多出去看看有助于恢复。
2: 是。
3: 哎，您也试试不要吧？
2: 啊，好，
3: 试试坐坐。
2: 我试试。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赶紧洗洗手，休息一会儿啊，赶紧去吧。
3: 不着急是吗？还有一步，啊，看看。
2: 还有啊，
3: 对，看到吗？
2: 嗯，
3: 我把这个脚给它包上，到时候防着那个教练撞了呀，或者是手冷。哎
2: 呀，你看你想的真周到。来，我帮你吧。来，给我。
3: 行，
2: 我弄这边，你弄那边。
3: 好。
2: 哎呀，少杰啊，
3: 哎，
2: 今天啊，真是多亏了你。哎呀，要不是你呀，你许教练今天出院，可没这么省心省力。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3: 师母，您要这么说，那就见外了。我呢，14岁我就进了队里。那时候爸妈都不在身边，教练呢，平时不仅盯着我训练，还关心我生活。有好几次生病，都是教练给我送到医院。
2: 那是应该的。
3: 您知道吗？在我这个心里，许教练他不仅是我的教练，还是我的另一个父亲。
1: 来，慢点啊。
3: 所以他现在出了这事儿，那我做什么不都是应该的？

0: 其实啊，老许他教书的学生啊也不少，可是现在能帮着跑前跑后忙里忙外的也就是你了。都说啊，这锦上添花容易，可是雪中送炭就难了。其实你对我们的好，我们心里都明白着呢。
1: 应该的。
0: 老许在运动场上跑了大半辈子了，那么要强的一个人，现在却再也站不起来了，跑不动。
2: 师母，一切都会好的，有我呢，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一起照顾好教练的。
0: 谢谢你，少杰。

0: 这干啥呀？
1: 这我爸给你的，谢谢你的轮椅。
0: 那个轮椅是我给教练的一番心意。再说你们家现在本身就缺钱，你快把钱拿回去。
1: 心意我们收下了。
0: 队里的人员调动方案已经下来了，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不是下放就是回原籍。徐教练的事儿多多少少也牵连到你，不过我正在努力争取把你从里面。
1: 我该去哪去哪，你别再为我操心了。你看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多，我真的是挺感激你的。
0: 你知道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我想让你过得轻松一点。芊芊，我对你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我从刚认识你的时候就喜欢你，我一直想让自己变得更好，能配得上你。现在我有能力了，我能照顾你，也能照顾好许教练，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1: 对不起啊，少杰，这段时间你给我们家的帮助，我们全家人都会记在心里边。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心思和精力去谈别的事儿，我就想好好照顾我爸，将这个家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撑下去。
0: 嗯，我理解，没事儿。想明白的那一天。
2: 孙副主任，早啊。
3: 哎呀，慢点慢点。哎呀，
2: 精神抖擞啊。
3: 哎呀，这小步倒了。哎呀，
4: 孙副主任，那个省体委的人员调动名单你看了没有？上面催着呢。

0: 同意，就这么执行吧。
1: 啊？那许倩，你看怎么安排呀？是不是得特殊关照一下？
0: 我什么时候让你特殊关照过了？
2: 要不说，还是孙副主任的觉悟高啊！啊，那我落实一下吧。啊。

0: 倩倩，你怎么起这么早？都吃完了。
1: 妈，我被下放到梁家河林场了，上头的通知昨天刚下来，我今天头一天上班，我得赶在八点前去报到。
0: 什么？梁家河林场？我的天哪，那哪是姑娘家能待的地方啊！而且那个地方离家里这么远，这又是风又是雪的，你怎么过去啊？
1: 妈，没事儿，离家也就30几里地，骑车也就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哦，对，我给我爸蒸了一碗鸡蛋羹，还有6个馒头，你们一会儿起来记得去吃啊。你再去歇一会儿吧，我先走了啊。
0: 哎，倩倩，
1: 哎呀，
0: 倩倩，哎，倩倩，不行，我去找少杰，他在革委会上班，总是能说得上话。
1: 不行，妈，咱们已经欠他很多了，我不想再去求他。
0: 可是倩倩，现在咱们家这个样子，大家恨不得都躲得远远的，咱不求他还能求谁呀？
1: 妈，咱们谁也不求，咱们自己的日子自己能过好。
0: 可是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妈不放心。
1: 妈妈，你放心吧，我自己会照顾好我自己。我就是担心爸爸。你看，你白天要去上班，我也要去林场，我就怕爸爸没有人照顾。
0: 不用担心你爸，你不在家，我会想办法早点回来照顾他。嗯，
1: 那以后早上我先把早饭给你们做好，一下班我马上就回来。妈，我先不说了，我快来不及了，你再睡会儿啊。
0: 倩倩。

天啊，哎，那个今天晚上你值班，我家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啊。悠着点干。

0: 行啊，这才几天就欠了点啊？
1: 关大嫂教我练了好几天，她说啊，这切菜必须厚薄均匀，这酱菜啊是咸还是淡，是脆还是面，关键在刀工。
2: 来喽，建华，吃饭了，不用我去请你吧？
3: 不用请了，马上来。
0: 这豆腐呀，蘸着你们厂的酱油特别香。
4: 哎呀，顺着酱菜厂啊，有很多的好处啊，这酱油酱菜它管够。嗯，一凤，尝尝我做的土豆丝儿。嗯。怎么样？
0: 嗯，好吃。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以后都是我来做，你好好歇着。

0: 什么好吃的啊？给我留点。
1: 放心吧，有蒸光一口，还能少了你的。砂锅豆腐，哎，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的一样。哦，烫，你慢点儿。烫。
2: 喂，杨阿姨。今天轮到我值班看林子，麻烦您跟我妈说一声，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哎，好嘞，谢谢杨阿姨。

0: 哎呀，这胳膊酸的。哎，快赶上打一天球了啊！
1: 累是有点累，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自在舒服。下班以后啊，有人在家里等你，有口热饭吃。
0: 陈哥，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翠翠这么好的媳妇儿。
1: 别光羡慕我呀，你跟那个李佳红赶紧结婚，早办早完事儿。再说了，本家那么好看，你不守在身边，不怕夜长梦多？
0: 佳红在申请舞蹈，最近挺忙的。
1: 哎，你想想啊，干脆你们结婚以后，让他从部队转业来荆州，我们去求求厂长，让他给你换个大点的房子。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下班，他和翠翠啊可以一起做饭。再以后，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孩子，带着孩子一起玩。哎呀，想想就挺美的。

0: 怎么回事啊？
1: 中华，我最近给家红写了很多封信，可是他一封都没有回。嘿，
0: 俩大老爷们儿，天天说话，比娘们还多呢。说说吧，说啥悄悄话，聊啥呢？哎呀，
1: 静华呀，想媳妇儿了。
0: 嘿，想媳妇儿不简单吗？走的都早啊，咱这有一排漂亮姑娘呢。
2: 你可不知道，建华的对象可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那个头，那长相，哎呦，挑起我来的时候，特别像嫦娥。
0: 哎呀，建华，中光没吹牛吧？真那么漂亮？
1: 这倒是实话，这可不能撒谎。
0: 看吧，你美的。哎呦，长得太漂亮了也不是啥好事儿，小心他把你甩了。
2: 别瞎说话，走。
3: 北京长途三分钟之内5毛钱，超过三分钟每分钟2毛钱，先交2块钱的押金。
4: 北京的杜建华3号。

0: 号，这里是北京，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1: 喂，喂，嘉宏，我是建华。嘉宏，嘉宏，你听得见吗？嘉宏，你听得见吗？喂。同志，电话断了，再要一次北京。
2: 好。
0: 3号3号，北京接通。
1: 喂，嘉宏，嘉宏，
3: 李嘉宏他不在啊，回头再打吧。
1: 同志，杜建华，再要一次北京。
2: 嗯，

0: 来，小李，我先走了啊。
1: 哎，同志，我们下班了，明天再来吧。
2: 哦。

0: 红梅。
1: 建华。
0: 你嫁红呢？你倒是说话呀。
1: 建华，嘉红他不能来见你。
0: 怎么了？他是生病了？
1: 没有。
0: 那他为什么不见我？你告诉我，嘉红为什么不能来见我？你倒是说话呀。
1: 别说了，嘉红让我转告你，他不想见你，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你告诉嘉红，他要是不见我，今天我就不走了。
2: 有没有说什么？
1: 他说见不到你，绝不走。嘉红，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跟他当面把话讲清楚。
2: 可是这些话……

0: 我当着建华的面，我怎么说呀？
1: 那也不能一直让他这么站着吧？
0: 那怎么办呀？
1: 我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所以我才来找你，家宏，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吧？正光和我一起去的锦州酱菜厂，现在他跟翠翠结婚了，两个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虽然现在不能当运动员了，也不能打球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啊，过好日子啊，那才最重要。 家宏，我们结婚吧。我们分手吧。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要分手啊？
1: 我们不合适。
0: 一直都好好的，为什么不合适呢？
1: 建华。 我现在是一名普通演员，我舍不得部队，我也舍不得舞台。你能不能为我想想，别那么自私。

建华，你啥时候回来的呀？咋不生炉子呢？建华，翠翠，建华，这屋太冷了，去我屋，快！

0: 正光。
1: 建华，喝点粥。
2: 正光。

0: 你喝慢点儿，病还没好利索，为什么一定要喝酒呢？
1: 你是生自己的气呢，还是你家红的气？
2: 我想明白了。
1: 你想明白啥？
2: 我不怪家红，她有她的难处，她一个姑娘家想要留在部队里，没错。我呢，白砖分子，出身不好，啥也给不了他。他要是跟了我，就得脱了军装，放弃舞蹈梦，跟我在这姜菜厂过苦日子。我配不上他，我太自私了。
0: 想开就好，两人能不能在一起啊，靠的是缘分，分开了也就分开了。回头啊，让关大嫂给你找个更好的。
1: 这人啊，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大老爷们儿的，拿得起得放得下，只要你肯往前奔，好日子呀，一定都在后头呢。
2: 球也不能打了，人也没了，好日子在哪儿呢？
1: 哎，你这话提醒我了，想打球哪儿都能打

0: 妈回来了。啊，倩倩，
1: 哎呀，咱们吃热汤面啊。
0: 你别忙活了，我来，快放下啊。
1: 哎呦，没事儿，
0: 你这孩子。
1: 妈，你吃完了休息一会儿，下午还得上班呢。
0: 哎呀，我不累。
2: 爸，吃饭了。
1: 走，吃饭。哎，慢点啊。
0: 哎，快，快来吃吧。
1: 爸，你看看，我觉得我爸有点发烧了。
0: 是吗？嗯。哎，我试试。哎呦，还真有点儿。
3: 别一惊一乍的，吃饭。
0: 一会儿啊，吃完饭吃点退烧药。

0: 柴叔，您今儿来的可真早。哎，啊，我顺便先到了趟厂部。哦，对了，我舅手呢，把工资给你领了，啊，你数数对不对？
1: 谢谢柴叔。
0: 对的，对啊。哦，对了，柴叔，我刚刚在二道店子看到老大一个脚印，兴许是老熊瞎子，您可得留神。常事儿，哪年不跟熊瞎子打几个照面？没事儿。
1: 哎，柴叔，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啊，哎呀，路华，你可得小心点儿。
1: 好嘞，您晚上也注意点儿。
0: 哎，放心吧，没事儿。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哎哎，
1: 柴叔，再见。
0: 哎。

0: 稍等一下，
1: 麻烦你快点。
0: 哎，好好好，
1: 后面排着队的。
0: 好好。
1: 带没带钱？
0: 师傅，我现在先不要了，不好意思啊。

0: 你跟翠翠？
1: 对，我们结婚了。
0: 恭喜你妈。
2: 中国的乒乓球事业不能荒废掉。
3: 我们厂长特别支持我们打球，在仓库给我们支了个乒乓球台，我们呀天天打。
2: 如果有一天恢复比赛，要重整旗鼓，希望还寄托在你们身上，担子还压在你们肩上。要坚持训练，高水平的训练。
4: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隔离真好。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伤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爱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9: 干嘛？
10: 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6: 快点过来啊。
1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7: 爸，走。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晨光，
1: 来喝水，小心烫啊！
0: 谢谢。

0: 他们把我放出来之后，我有几次想去医院看许教练，后来想了一想，还是没去，怕去了给你们添麻烦。
1: 我懂。
0: 许教练这一病倒，一定沉默很辛苦吧？以后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1: 我没事儿，我能行。就是有时候想说话，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跟谁说。
0: 许浅，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当时那种情况，你要不下决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再说现在，我可能都不能陪在我爸身边。

0: 你跟翠翠，对，我们结婚了。恭喜你妈！正
1: 光，建华来了，
2: 回来了。
0: 许倩，建华，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样？
2: 我挺好，今天正好有空来看看你跟正光。翠翠，
3: 许倩姐，你咋来了？哎，你吃饭了吗？我给你煮碗面去啊。
2: 哎，你别麻烦了，不用了。
3: 哎呀，不麻烦。正光、建华，你们好好聊聊。许倩姐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们坐坐坐坐，马上来啊。
0: 对对对，
3: 马上来，马上来，
0: 坐，来坐。媳妇儿，我个鸡蛋啊，在面里。
3: 好嘞，
2: 建华，你们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0: 挺习惯的，酱菜厂的人啊，对我俩可好了。
2: 那就好。
0: 哦，对了，许教练的身体最近怎么样了？

0: 说是啊，下午就回来的。我刚才打电话，人家说早就走了。你说这么晚了，这能上哪儿去啊？真是急死人了。
1: 是吗？你先别着急啊。这样的，我现在就去凌城找，一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好吧？哎
2: ，那你慢点骑啊。
1: 行，
2: 路上雪滑，
0: 别着急，慢点。
3: 我知道，大等他，快回去吧，赶紧的啊。
0: 没事没事。慢点，少奇。
3: 放心放心，师傅。
4: 许倩姐，来尝尝，看咸蛋够吧？哎。

0: 真香。翠翠，你做饭这么快，手艺这么好，沾光真是有福气。
1: 不光沾光有福气，我也跟着沾光。
2: 许千姐，你要是不嫌弃，常来我家，我给你包饺子吃。
0: 好。春光，翠翠，我也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也没准备啥礼物。翠翠，你看这个发卡，你喜欢不？
2: 好看，
0: 送给你了，来，我帮你戴上。

0: 来了，
1: 师母。哎，
0: 少杰，
1: 怎么样？回来了吗？回来了吗？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好像。哎呀，
0: 走吧，进屋吧。
1: 出什么事了吗？他？
0: 哦，没什么事儿。不过我刚才看他情绪不太好，也没敢问。你快进屋，去看看。
1: 行行。啊。

0: 这么晚回来，师母都气坏了，我们俩都四处找你呢。我去一趟梁家河，那老禅说啊，你下班之后早就走了，是不是出啥事了？你看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
1: 哎，不是，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倩倩，有事你就跟我说。
0: 啊！哎呀，你……小姐，我没事儿，你别担心了。哦，没事啊。行，那没事儿，没事就好。
2: 要不然我先回去了吧。

哎，我说啊，把这个贴勤一点啊，要恢宏，要大气。

0: 团长，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厂长。哎，
2: 咱厂长啊，咋咋呼呼的招呼我们大伙办这事儿，就是想给你俩弄一个可心可意打球的地方，咋样？高兴不？
0: 高兴。
1: 早先是我疏忽了啊，你们两个那是国家的宝贝。先前呢，是我没给你们弄块地方，那是我想的不周全啊。哎，我说呀，咱们守着世界冠军，那就是守着宝啊。有这两个世界冠军在咱们酱菜场，大家不练出几个车间冠军、街道冠军出来，那不白杀了这么好的师傅了啊！哎呀，
2: 正国、建华，那啥，大刀嫂也跟你俩学学。哎，你俩看我啥时候能练成个冠军？
3: 大刀嫂啊，你也别拿球拍子，你直接拿刀上，人正光啊都不敢扬起。
4: 大刀嫂，就你这身板，这劲头，三天。准是车间冠军，十天，全场冠军就是你。

0: 世界冠军打一把，哎，咋的？大虾米，瞅你瘦那样，出门风一吹，狗都撵不上你。就这体格，还跟世界冠军打呀？
1: 世界冠军也不是个个球都能赢的。我输了不丢脸，我要是赢一局，那我就长脸了。走到哪儿，我都能说我大虾米赢过世界冠军。
2: 对，
3: 大虾米说得好，就你这志气啊，迟早有一天能赢我。
2: 听到没？听到没？争光都是我能赢。
4: 你把你能的，我还说你能生孩子呢，你能吗？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别闹了啊！五个球，谁要是能赢世界冠军，那我就给他放两天假。
2: 好，
4: 哎，开球，开球，
5: 争光你放，
2: 我发。

0: 慢点，慢点。哎呀，厉害啊！挺厉害，这个劲儿好，这个劲儿好。好。哎，
1: 大侠米，你刚才的神劲儿哪儿去了？让周哥给打尿了吗？
0: 世界冠军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人尖子，我输了我服气，我一百个服气，谁不服谁来。
2: 来，小米哥，来给我。刘冠军，让我一个球，我就能休2天了。王秃子啊，你小子欺负威尔农是吧？
3: 不会不会不会。
2: 陈光啊，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放水，2天在假期就从你的休息时间里扣。
4: 行。
2: 哎呀，
5: 厉害！
2: 秃子加油。
6: 一个球，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也没别的呀，就几颗白菜呀。
6: 行，白菜就白菜
0: 啊，养一个，养一个，养一个，再来啊。哎呀，正光啊，看样子我这两天假这是有着落了啊。
6: 你别着急，一会儿啊让你回家扛白菜去。
0: 来，
1: 老师啊，赶紧回家搬白菜去吧。
2: 啊，我妹妹从哈尔滨带了几根红肠，想不想尝尝？
6: 替我谢谢你妹妹。
2: 我跟你打，但是我有个条件。
6: 啥条件？
2: 你得用这个跟我打。
6: 没问题啊，还是那句话，回去啊，替我谢谢你妹妹。
3: 好球！
2: 再来。

0: 抱歉！
1: 就你们老爷们儿一个个轮流上了，我们也该派一个代表上去耍耍了。老妹儿，你上。
2: 建华，我累了，喘口气儿，你来。
3: 行，我来。大老嫂，坐着看球可比站着输球那可光彩多了。
0: 建华，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呀？
3: 老妹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不让着你了啊。
1: 我们不但不怕输，我们还要加彩。
4: 啥彩啊？
1: 这样啊，老妹儿要是输了，那人就送给你了。
5: 建华，这个机会让给我，
6: 让给我。
7: 哎，
0: 嫂子。
1: 好，那就这样。

0: 要是输了的话，那你就是老妹儿的人了。
1: 老妹儿，来，再来。
0: 陆建华，你放话！姐妹们，咱们给他一个阶级兄弟式的拥抱。
2: 好。
1: 媳妇儿，上桌上桌。
3: 油先吃，我切点红肠给你们下去啊。
4: 对，切，赶紧切。我妹子大老远从哈尔滨拿回来的，我一口没吃着呢。
5: 哎，我说老钱呐，我告诉你啊，世界冠军拿啥给你打？人家还得是冠军。
4: 你知道我因为啥输的不？我那茶缸底儿太大了。
6: 正光，哎，我有个主意。
7: 啥主意啊？
6: 你看啊。咱厂的周边这么多厂子啊，那么多人喜欢打球，尤其喜欢跟你打球。这要是把咱争光赢了，赢了世界冠军，哎呀，够吹一辈子的，是不是？
5: 那是。
6: 所以啊，我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想打球是吧？行啊，来，拎着脚步来啊！不管是吃的喝的，只要拎着东西来，你觉得行不行？
7: 行，那我就放心了。以后天天拿别人家的东西来我们家。聚餐，
2: 好，
7: 来，坐起来，
2: 来，
7: 好，坐起来，来，
8: 好。

0: 走。
1: 教练，师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马翠翠。
2: 教练，师母，你们好。
3: 啊，好。
4: 你好，我见过。哦，我想起来了，那年你来看真光，而且口口声声的保证说你是他嫂子，
5: 有这么回事儿？
1: 教练，那是个误会。那一次呀，翠翠和我哥来给我送东西，他说是我媳妇儿，其实那个时候他真的不是我媳妇。
4: 刘二嘎，你们俩给我唱双簧啊！我和老高都被你们俩蒙住了。
3: 这孩子还挺机灵。
4: 不光机灵，啊，胆子还大呢。当时说话那口气不卑不亢的，我和老高什么都没看出来。
3: 是吗？好了好了，不说了，赶紧坐吧，坐，
6: 赶紧坐啊，
3: 随便坐。
7: 哎，倩倩，哎，你去买两瓶白酒。待会儿啊，你们陪你们教练好好喝两盅啊。
2: 这有。
3: 哎呦，哦，白酒都带来了。
4: 好，一会儿好好喝两盅。
3: 哎，快坐，快坐，
6: 快坐吧。
3: 我们去做饭。
2: 好，我陪你去。
8: 哎，许倩，待会儿卤猪头的时候啊，多放点蒜，那下酒才叫一个香。
7: 好，快陪我爸聊天吧。哎，去。
1: 教练，那事儿我真没骗你，他那个时候真的不是我媳妇儿，你要相信。
4: 不用解释，解释也没用，坐吧。我就是腿不行，要不然轮不着许倩动手，我酱的猪头啊味儿足。我告诉你们，撬门就是。

0: 教练，您受苦了。
1: 嗨，不就站不起来了吗？我的腿废了没关系，但是你们俩不能废了。中国的乒乓球事业不能荒废掉。还在打球吗？
2: 打，我们厂长特别支持我们打球，在仓库给我们支了个乒乓球台，我们呀天天打。
3: 我们今天带来的大猪头就是争光跟肉联厂的工人打球赢来的。
1: 你怎么到哪都改不掉你这个打野球的习惯呢？我就踹死你！
2: 要不是因为这个呀，这猪头肉怎么来呀？
1: 哎，你还记得上次在公园打野球被抓进派出所吗？
2: 我当然记得啊，当时啊我还以为我这辈子也打不了球了，现在啊一见到面就能想起您当年请我吃的那碗送行面。
1: 我就为这臭小子头一回在人面前低三下四的，被公安同志训得跟孙子似的，我连个屁都不敢放。他当时一脸无辜，你过来，你过来，我真想揍你，我。
4: 这还挺新鲜，
5: 这刚摘的吧？
4: 是。
5: 就小段儿，
4: 对，就小段儿就行。我们家啊，好长时间都没有吃猪头肉了，这次啊，可是托了你跟争光的福了。
5: 哎呀，师母，你别这么说，争光可都跟我说了，当年啊，他在队里的时候没饭吃，饿晕了，是你们给他做的猪头肉补充的营养。这些年，你们啊，帮助他不少，他到现在都成天念叨你们的好呢。
4: 哎，争光这孩子从小就不容易。
5: 没事儿，我们现在都在荆州，家里边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叫我。
6: 谢谢，不用麻烦了。
5: 哎，许倩姐，瞧你说的，你呀跟争光是这么多年的朋友，许教练又是争光的恩师，我们做这些都是应该的。要是你，许倩姐，许教练现在这个情况，你一个人撑的可不容易，你没想过找个人搭把手帮帮你啥的？
4: 翠翠说的对，倩倩，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是该找个人搭把手了。
6: 妈，这是找个人搭把手的事儿吗？
4: 哎，这孩子就是太有主意。
5: 师母，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没有，你说的对呀。来，猪头肉来了。哇，怎么样，尝尝。
7: 爸妈，嗯，咱们一起祝争光和翠翠永远幸福。
1: 来，
4: 祝福你们，
1: 祝福你们。
8: 谢谢
1: 啊。吃菜，
6: 快吃菜，快吃菜，
1: 快点
6: 吃吃吃，咱俩多吃点。翠翠，
5: 哎，谢谢师母。
1: 嗯，倩倩，
9: 看到这肉啊，就让我想起当年在你们家吃饭的日子。那个时候啊，你们家天天都有肉吃，我在省队训练的时候啊，每天就期待去你们家吃饭。
1: 就因为你们几个太能吃了，我们家到现在攒不够钱换一钢筋锅。
4: 看你说的。
9: 教练，吃着你徒弟打球赢回来的肉，是不是特别的香啊？
1: 行，派出所被训的那顿今天补回来了。
7: 哎，你那些工友知道你是世界冠军吗？还敢跟你们打？
9: 当然知道，他们跟我打球啊，不是想赢我，就是想跟我比划比划，过过招。
3: 用他们的话说啊，学了技术赚了高兴，那就不吃亏，要是万一把我俩给赢了，那就赚大了，够他们炫耀一辈子的。
1: 这说明群众啊对乒乓球的热情没减，咱们乒乓球事业就有希望。
9: 对，有希望。
1: 刀不磨啊，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你们记住，你们是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进过国家队，拿过世界冠军。眼下虽然受点挫折，但技术不能丢。你的反手、健滑的削球还要加强，不能满足跟业余选手过招赢个猪头肉这种喜悦，对吧？如果有一天恢复比赛，要重整旗鼓。

0: 希望还寄托在你们身上，担子还压在你们肩上，要坚持训练，高水平的训练。
1: 老许，别光顾说话了，让孩子们吃菜呀！
0: 来，
2: 吃菜吃菜啊！
0: 咱们为乒乓球的春天早日到来干一杯！
1: 好，来。
3: 哎呀，真热闹啊！教练，师母，哎，
4: 少杰，快快快，坐。看这个，
5: 这是酱菜场吗？
3: 对呀。
4: 啊，这么大院子呢。
3: 哎呀。
6: 这厂子可不小啊！这是哪儿的武士？
3: 哎，我问，等等等，别瞎走！有没有人啊？有人吗？
6: 来了来了来了，这儿呢！
3: 你们找谁呀？
6: 哎呀，
3: 老哥，
6: 哎，
3: 我找那个刘正光。
6: 找刘正光？
3: 哎，
6: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3: 还找世界冠军打球啊？我那什么球啊？我是他老丈人啊！哦，这都家里人，我就来看看他。
6: 还有家里人来了，
3: 进来快进来！
6: 好好好，
3: 我告诉你，就在这个摊房第二门卧室，快去吧，
6: 这摊房这第二门。
3: 哎，
6: 对对对，
3: 都先过去了啊！
6: 哎，请请请请，
3: 好好好，
6: 哎，
3: 你看江菜厂人多热情啊！哎。
7: 媳妇儿，你让让。是高低合不合适？
8: 舒服多了。哎，
7: 这就。哎，
8: 舒服。等等等等，我去侦查一下情况。
7: 媳妇儿。
8: 嗯。
7: 你鼻子怎么了？
8: 鼻子？
7: 啊。哦，有面。
8: 哎，你别动，我帮你擦擦。嘿呢？哎，你磨磨。咋样啊？哎，目前不要一切正常。叔，您放心，大刘二哥要是敢欺负二嫂，咱爷俩休得。
7: 让你磨磨。
9: 有人，有人，有什么人啊？娘，闺女，江鹏，爹娘来了，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爹，过年了，多喝点。哎，
1: 叔，贞观，我敬你们一杯。来，
2: 来，嗯，好好，谢谢啊。哎，哎呀，
3: 芝芝啊，我们这次来啊，就是想看看你们这小两口啊，这日子过得怎么样。
4: 爹，你看见了吗？你还满意吗？
3: 满意啊。但是啊，我希望你们呢，这个不仅仅把日子过好，还要积极的靠近组织啊，要求进步。怎么样？你说当年我把翠翠交给了这个二卡，这路线选择的对吧？嗯，
5: 人家那是我闺女眼光好啊，看上了我女婿，跟你有啥关系呀？
6: 就是，我娘说的对，是我眼光好，又不是你眼光好。
5: 就是，
2: 那怎么跟组织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7: 有关系，
8: 组织眼光好，爹娘翠翠眼光都好。
1: 贞观啊，这么多年我头一回看你这么不要脸，转着圈都夸自己啊。
8: 娘，大哥有来信不？
9: 来着。
8: 啊，说啥？
9: 快给你二哥说说。嗯，
6: 大哥来信说他在部队的炊事班

0: 光烧得一手的好菜，他还学了一套养猪的本事，养猪当上了猪司令，还立了一个三等功呢。哎，
1: 什么养猪立三等功？
0: 啊，老厉害了。
1: 那得把这猪养啥样的？

0: 这是个觉悟，你知道？来来来来来来，对了，翠翠，嗯，真光，啊，你们俩是不是也得抓点紧，要个孩子？来的道上我就和你娘啊说了一道，是不是亲家母啊？
1: 对对，这事儿啊，我跟你娘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哎，娘不着急，嗯，
1: 不着急。
2: 嘿，都老大不小的了，咋不着急呢？再说你不着急，我们这当老的还着急呢。
3: 说的是，
4: 对，着急着急。等过完年，我带翠翠去医院做个检查，只要身体没问题，明年给你们抱个大孙子。哎呀，
1: 你看我这女婿心多细啊，比我想的都周到，先检查后要孩子。
3: 哎，建华，你现在住哪儿啊？
4: 啊，紧挨着，就在隔壁。
2: 我的房子还有真光的房子啊，都是我们厂长特意关照的。嗯，
3: 这是，
2: 看人可好领导啊，是吧？爹，我跟你说，嗯，我们厂长对我们可好了，他人好，性格直，还热心肠。嗯，哎，对了，他还参加过抗美援朝。
3: 他也过过江？啊？
2: 那我们是战友啊。
3: 啊？
2: 你没问问他是哪个部队的？
3: 这个我还真没问。
2: 哎呀。
5: 那这我得会会啊！
6: 认识吗？
3: 认不认识都得会会。战友啊，
4: 爹，这样明天我给他拜个年，跟他说一声。
3: 好，他叫什么？
4: 赵大炮。
5: 赵大炮？认识吗？哎，二哥，江二哥，今晚守岁，咱玩点啥呀？
7: 你想玩点啥呀？
6: 我想，
5: 那就吃完了饭，你俩打球给我看。
6: 我也要看。
4: 行，吃完饭咱们打球去。
6: 好，
3: 来爹，
6: 来来来来来，
4: 行。

0: 怎么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喝多了，吃的也很多，这饭都到这儿了，我得回去休息一下。媳妇儿，回去。
1: 带上哈，早点休息啊，哥。
0: 这不好背啊。
1: 建豪哥，我来陪你打球吧。
0: 你会吗？那你教教我，我不就会了吧？行，那你打一个我看看。
1: 活动一下，你可不许笑啊！
0: 来，不许笑，不许笑，我都说了我不会打了。这样，我教你啊。 首先啊，你这个站姿不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重心在中间，身体下蹲，上半身略微放松。
1: 放松。
0: 好，不错。咱们采用啊这个直板握拍法，你试一下。两个手指头冲着斜前方，啊，肘部外张，手腕放松。好，不错啊。 球从左边来的时候啊，咱们轻轻的把它推回去，你试一下。推回去，试一下。哎，球从右边来的时候啊，咱把它打回去啊，手腕放松，对，拍子立一点啊，再试一下。哎，不错不错不错，对，冲着前方打，再试一下。好，那这样，我给你发一个球，你试一下。
1: 嗯。
0: 记好了。

0: 哎，不愧是世界冠军的妹妹，厉害！
1: 建安哥，那你以后可要经常带着我打球。

0: 果我怀孕的话，这孩子会有事儿吗？
1: 作为孕妇的你，是会有生命危险，我还是不建议你冒险怀孕。
2: 现在断的不是一届世乒赛，断的是这么多运动员、教练人的梦想和希望，断的是咱们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路。
3: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火苗给捂住了。等到再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一定会让乒乓球之火再燃起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媳妇去找子，你自己生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快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1: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真光，村子呀，我来给老张有拜年来了。哎呀，船长，新年好！
1: 你岳父呢？哎呀，这么大炮给老张有拜年，
0: 你好啊，老张！
1: 你好，你好！
0: 哎，我说马大哥，你是哪年入朝的？
1: 55年啊，五年11月份，你呢？
0: 我也是啊。哎呀，
1: 那你是哪年回国的？53年停战我就回来了啊。你呢？长津湖战役啊，我被炸弹呢掀了个跟头，我命大，居然没死。先在那个战地医院呢养了2个月的伤，啊，后来呢就被送回国治疗了。哎呀，这我那个耳朵呀。
2: 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
3: 那你是战斗英雄啊！
1: 哎，那是，
3: 我跟你说，长津湖战役我也在，
1: 那咱们都是九兵团的，是不是真的？爹，船长，咱们进屋说吧。
3: 好，好，好。
1: 太好了！
3: 哎呀，我说，这老战友喝酒。
1: 用这小杯子，这也不是咱当兵的风格啊！啊，
4: 正光，
3: 换缸子，插缸子。
4: 好，
1: 你开瓶，我见底儿。
3: 好啊！
4: 媳妇儿，
1: 来来来，
4: 不，
3: 哎呀，
4: 爹，你慢着点啊！
3: 哇，你太厉害了！
1: 你看啥？你拿缸子坐着，来来来，拿着。
3: 去，
1: 来来，
3: 哎呀，
1: 我高兴啊！我说啊，我是这么多年呢，头一回会战友，
3: 我也是啊！哎呀，
1: 这个缸子好啊！来，走吧。 就这，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你看，来吧，好，再有啊，正光，端着来，正光，你得干了啊，来，
5: 好，我干了。大炮啊，哎。
6: 争光，还有这个建华这俩孩子，我就算托付给你了啊！哎，哎，你呢，就当我在战场上没下来啊！嗯，
1: 满大哥，你一百个放心，那不管在外面咋说，在我赵大炮这里，谁都不能委屈他们一点儿。嗯。
6: 大姐，你不能惯他俩啊！他要不对你该骂骂，你该打打啊！万大哥，这世界冠军啊，能来我们将台场，那是我们整个厂子的光荣。<笑>再说了，真光和建华，那干起活来一点儿不拿架子，那不惜力气呀、啊！我稀罕他俩还来不及呢。<笑>
1: 你说。 咱俩呀，是这个扛过枪、过过江的战友。<笑>你说为这事，我要说谢谢，你是不是得骂我？
6: 谢啥呀？
1: 就这样，来来来，干！我说，啊，咱俩喝完了这个这瓶酒，咱俩不把它喝了，喝不完谁也不许倒下。
6: 好，坚决消灭他！
1: 哎，彻底消灭光！
6: 对
1: 对，哎呀，哎，你说彻底消灭光啊？嗯，我就想起呢。

0: 长津湖战役呀，咱们救兵团呢，打得太惨了。
1: 是啊，50年不遇的寒冬啊，那-40多度啊，咱们16万人包了美国陆战一师的饺子，那美国鬼子那争了命的想逃啊啊，那仗打的那真叫个惨烈啊。就说那2座桥这边炸那边修，
2: 我炸的他修
1: 炸的好，那给美国鬼子都整急红眼了。你还记得吗？那天上的飞机闹得跟苍蝇似的，那炸弹扔的就跟不要钱似的，能在长津湖走一遭下来的，那都这个。
0: 20年了，那场仗，那一处处一幕幕啊，在我脑瓜里的就像那电影片子似的，一遍一遍的演呢。就像你说的那座桥，我炸了它修上，炸了它修上，哎呀，这一炸一修，我们那个营最后还剩几个人了都啊。哎呀，
1: 来，敬长津湖死难的战友。
3: 对，敬全体志愿军战士，干！
1: 哎呀，
3: 雄赳赳，
1: 气昂昂，
3: 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祖国。好儿女，齐心团结军，抗美援朝大败美国，烈性狼。这回记住我了。
4: 啊，玉儿，这次啊，我给你们找的是我们心内科的专家梁主任。我把这个检查报告啊，让他仔细看一下，放心吧啊。
5: 师母，太谢谢你了，还让你专门陪我们来一趟。
4: 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事儿早就应该跟我说了，有病嘛，就是要早治疗啊。
6: 春光，
5: 哎，
6: 我想喝水。
4: 哎，带杯子了吗？
5: 啊，带了。哎呦，水凉了，你先别喝，我去打点热的。
4: 对，那边有开水房，去吧。
5: 师母。那你们先过去，我马上回来，等我。
4: 真光这孩子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其实啊心挺细的。
6: 嗯，
4: 走吧，咱们先过去。
7: 梁主任，情况怎么样？
8: 是不是经常头晕乏力，偶尔嘴唇还会发紫？
6: 对，没错，就是经常心脏突然跳得厉害。
8: 从检查的情况看，你这是先天性心脏病，心脏先天发育不良，如果过劳过累就会引起心肌缺血缺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并发症。
7: 梁主任，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9: 就目前的医疗条件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只有按时服药，控制病情，以后啊多注意休息。
6: 哦，我知道了，医生。
8: 你结婚了吗？
6: 结了。
8: 有孩子没？
6: 没有。
8: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孩子。
6: 啊？不，医生，我就是心脏有点难受，这跟孩子有啥关系啊？
8: 你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心脏代偿功能有限，如果怀孕了，心脏的负荷会大大增加。尤其生产的时候，心脏突然减负，很可能会导致你心衰。

0: 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医生，你说这些我听不懂，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怀孕的话，这孩子会有事儿吗？
0: 孩子有没有事那是另说，但是作为孕妇，
1: 哎，同志，你干嘛呀？
2: 大夫，我媳妇在里边，你让我进去吧。
1: 你看里面人还不够多吗？家属都在外面等。
2: 翠翠，我在门口等你。

0: 师母，这件事儿你能不能先别告诉正光？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告诉他，你让我考虑考虑好吗？
1: 翠翠，你这种情况，正光作为家属是必须要知情的。
2: 对，家属必须知情。
1: 正光，翠翠跟你说了她的病了吗？
3: 说了，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了没啥问题，吃药就行。
1: 虽然翠翠跟我叮嘱过，说不想让我告诉你，但是作为长辈还有医生的责任，我必须要告诉你事情。
4: 师母，
1: 翠翠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不能怀孕。因为怀孕会加重她的心脏负担，一旦生产会有生命危险的。我看得出来翠翠特别的爱你，她非常想跟你要个孩子。我猜想她之所以想瞒着你不想告诉你，是不是她想偷偷的怀上？可是一旦怀上了，说什么都晚了。正光，我觉得你作为丈夫有权利知道实情，也有责任做出取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师母，谢谢您告诉我这些，我回去啊和翠翠会好好谈一谈，
1: 好好商量商量啊。
3: 您放心，

0: 翠翠啊，今天医院梁主任说的事情啊，师母都告诉我了。
1: 你都知道了？
0: 以后这种事情不许瞒着我，啊！
1: 我不是瞒着你，我是怕你不同意。我今天问了梁主任了，他说我这个病啊，其实不妨碍我们怀孩子的，我们可以。
0: 不可以。

媳妇儿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说，我现在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你。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办呀？就算你为我考虑，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0: 媳妇儿啊，我们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的，太不容易了。现在日子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我们得好好的把日子过好喽。没有孩子，照样是热热乎乎的一个家，但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家。
1: 真的不能给你生个孩子，特别的亏欠你。
0: 你说啥呀？要说亏欠啊，我以前犯浑亏欠你的。结婚那天我不是说了吗？这辈子我要照顾你，不让你受任何委屈。没有孩子有啥关系？怎么，你怕老了？ 没人照顾你，你放心，我身体好得很。等老了，你要洗脚，我还是给你打水；你要吃好吃的，我照样给你做。到时候啊，你不要嫌弃我这个糟老头，笨手笨脚的就行。
1: 真贫嘴。
0: 就是我孩子，我呢，也就是你的孩子。咱们把对方当做孩子来疼。你说，这样算不算，咱们都有孩子了？

0: 晒太阳啊！把鞋门挂了，哎，乡亲乡亲乡亲，我们顶对木星太阳。慢点。哎，快点啊！
1: 行，啊，衣服呢？好了，邵姐，你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啊！
2: 行，师母，那我完事以后再回来，别教练上了啊。然后你让教练在这多晒晒太阳，人医生说了有助于恢复。那
0: 快去吧。
1: 行，师母，那教练我就先走了。
2: 哎，
1: 路上慢点。
0: 好，好，好，
2: 慢点骑啊。
1: 哎，好。
0: 安娜，今天的报纸。
2: 哎，
0: 啊，你呀、啊、就在这看报纸，完了晒晒太阳，我去买菜去啊。
2: 哎哎，别忘了买点棒骨回来，
0: 哦，
2: 熬汤，给倩倩补补。她每天临场那么一来一回的，人都瘦了。
0: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那我去了啊。
2: 哎。

雪，老雪，老雪，老雪。

0: 哎，师傅，你刚才有没有在这儿看见有一个推轮椅的？
1: 我没看见。
0: 师傅，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推轮椅的人经过这儿？老许，姑娘，刚才有没有看见有个推轮椅的大叔？师傅，你刚才有没有看到这儿有一个推轮椅的人？
2: 没看见。
3: 我没看见。
0: 老许。

0: 提供队。哎，郝师母，你别着急啊，我现在马上过去。
1: 徐倩，你爸不见了，我就去买了点菜，回来他人就不见了，怎么办啊？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2: 妈，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回去。

徐教练，你能跑这儿来了？你在这别动啊！我现在去告诉师母和徐谦，一会儿就回来。

0: 爸，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妈到处都找不到，你都快急疯了。
1: 毁了，全毁了。

0: 爸，你别难过了，场馆虽然毁了，但咱们人还在啊。只要咱们人还在，有什么恢复不了的呢？
1: 一座场馆毁了，不怕。怕的是我们中国乒乓球毁了。一个球桌容易恢复，场馆容易恢复，可我们乒乓球夺金的路断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咱们一代又一代的教练员、运动员，付出那么多汗水、那么多心血，组成的人才队伍散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这么多年来，多少人、多少激情、多少梦想，都投入到乒乓球事业里。 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承载着多少人的青春梦想、汗水和努力，现在连世乒赛都不参加了。我刚才似乎我看到你们都在打球，打得可好，可咱们的乒乓球队。 不说散就散了吧，咱们所有的付出都白费。
2: 爸，咱没有了29届，还有30届，我们国家一定会重回世界巅峰的。
1: 从25届世乒赛中国团第一次夺冠以来，咱们中国乒乓球可以说一分一秒都不敢停下脚步，不停的追，不停的改，那真是一场一场。 一分一分，一板一板的拼，才为祖国迎来这么多荣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断的不是一届世乒赛，断的是这么多运动员、教练员的梦想和希望，断的是咱们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孩子。
2: 爸爸，不会的，不会断的。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
3: 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绝不能放弃夺金的梦想。这一次，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一个坎儿一个挫折，只要是坎儿，就没有迈不过去的道理；只要是挫折，就没有爬不起来的理由。
2: 爸爸，我们是丢了这一届乒乓球比赛，但没了29，不还有30、31届吗？重回巅峰是挺难的，也可能会输。 但只要教练员和运动员拼搏的种子还在，只要我们为国争光的魂还在，只要国家还需要，中国的乒乓球一定会东山再起的。那毛主席都说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管外面风多大雪多大，只要咱们捂住了心里那一丝的火苗不灭，总有一天，就那一丝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的。爸爸。
1: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火苗给捂住了，等到再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一定会让乒乓球之火再燃起来。爸爸，我会陪你一起等，不管等多久，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你说的对，孩子，捂住心里的火苗。
4: 等咱们乒乓球之火再燃起来，我等，我等。来了来了来了，妈！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哎呀，你要把人给吓死呀！要不是有少杰，我们娘俩该怎么办呢？你说？ 真是的，
1: 不让我多出去晒晒太阳，散散心嘛。我这不散心去了吗？
4: 哎呀，那还告诉我一声啊！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真是的，我还以为你又要……
1: 以为什么？以为我又想不开了？你们也这样以为吗？

0: 说什么呢？当着孩子的面。
1: 我告诉你们，我想明白了，我得活着，我要去看30届世乒赛、31届世乒赛，我得好好活着，看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再一次争金夺银。
0: 这就对了。

0: 从小到大，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掉眼泪。他那么硬气的一个人，连腰摔断了都一声没吭，今天却哭了。
1: 对于徐教练来说，这乒乓球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如今咱们球队解散了，我们国家连世乒赛都没有参加，他肯定心里特别难过。是。
0: 我觉得你和师母也别担心了，刚才许教练都已经那么说了，就不应该再做傻事儿啊。是这么个道理，但我肯定还是要更注意一些，毕竟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倩倩。 太累了，现在你们家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撑是不行的，你还需要一个人来帮你。这个人，在你累了的时候，能有个肩膀靠一靠。 心烦了，你可以跟他说一说。遇到什么困难了，不用你一个人这么要强，让他帮你分担，与你作伴。倩倩，我一直都想做那个人。 我想为你做更多的事情，让你能过得轻松一点。

0: 我现在说这些不合适，是吧？哎呀，就是老忍不住。那啥，行，那个没事，你回去吧，你回去，我上班去了。
1: 小姐。
0: 哎。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好吗？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认真的考虑的。
0: 好啊，考虑，啊，慢慢考虑，一点都不着急，好好考虑。哎，我能等，我能等到你愿意接受的那一天。
1: 谢谢你。

0: 哎，你怎么那么早啊？哦，你快去洗洗脸、刷牙，准备吃饭啊！
1: 哎呀，我来吧。哎呀，
0: 不行，你这每天里里外外的跑，太辛苦了。以后啊，我早点起来，早饭我来做啊。
1: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可能有点着凉。哎，你快去吧啊！
1: 哦。
0: 快吃吧啊！
2: 嗯，妈，嗯，林畅最近要出一批木材，他们人手不够，所有人都得去加班伐木，我也得去，我恐怕是要在那儿住上两天，这几天就辛苦您了。
0: 放心吧，家里有妈妈，快吃吧，别迟到了啊！
2: 好啊。

0: 倩倩，你先电话。好，我这又来。妈，妈，你怎么突然晕倒了呢？倩倩，你回来了。哎，没事儿。哎，快把帽子脱了吧。妈，没事儿，我已经输过液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累吧？不累。哎，没事儿。
1: 那个倩倩，你在这陪陪师母，我和教练先出去吧。
2: 妈，你怎么生病了？不跟我说，要不是少杰给我打电话，我这还蒙在鼓里呢。
3: 你再临场还要加班，太辛苦了，不想让你知道。你又担心，这不还有少杰的吗？今天啊，多亏了他。
2: 妈，对不起。
3: 孩子，说什么呢？妈没事儿啊，不用担心，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嗯，你歇会儿吧，快，盖好啊。
3: 没事儿啊，
2: 嗯，你睡会儿吧。嗯。

0: 有时间就过来给您按。啊，有时间咱就泡脚，时间长了，这血液一循环一流通，慢慢的就有知觉了。现在有了，肯定当然是这刚刚回来，
1: 辛苦了。
0: 哟呵，教练，这话说的，我辛苦什么呀？这个太应该的。

0: 你跟我说的事儿，我考虑好了，我答应。
1: 许倩临场的事儿，我办的不是也很得力吗？
2: 那乒乓球拍的事，你说这么长时间我跟谁说过？
3: 我警告你啊，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4: 春燕看建华的眼神不对。
3: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我坚决不同意。他们俩差7岁，不合适啊！我告诉你啊，以后啊离他远点儿。
5: 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儿，我凭啥听你的呀？
3: 凭我是你哥。

0: 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高光时刻，
1: 抢劫银行这是大案，
0: 也有他低谷的这些至暗时刻。
2: 快走！
0: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真相的探寻，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警察。
3: 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2: 这是弹孔是吧？就这一个？
4: 就这一个。
0: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正接到一个刑警的角色，我们的先天优势就是你就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所以对于李玉京来说，他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用我的能力把我所有掌握的证据拼凑成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来定罪。
2: 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面至少有一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
3: 这看足迹啊，就是拿录像的那个。

0: 直奔目标，说明他知道监控室的位置。这个是一种非常纯粹和专注的态度。我觉得不论是做刑警还是做什么工作，一个人你干了这一行，你就要爱这一行，你自然产出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你不爱更强。所以我觉得李玉京除了他是刑警这个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抓坏人，让你们这些坏人要伏法，要接受法律制裁，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我觉得能够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整个李玉京的角色弧光是更为完整的。他开始有高光，是一个刑侦队的尖刀人物，他意气风发，他是骄傲的，但是后续也因为一些在精神层面的重创，让这个人变得很脆弱。
1: 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不在现场。

0: 人在那一刻有可能他脑子是空白的，实际上我觉得在他心底里是不可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的，他依旧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搞清楚真相是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期所有的塑造我遵循的就是让这个人变得有点一蹶不振，之前所有的锐气都减半，让这个人能感觉到他没有光芒。一个人没有光芒的时候，他的气场是往下沉的，那这种沉跟前期的这种锋芒实际上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也依旧用他内心对于要抓住罪犯的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一路走到最后。
1: 你们都是好猎手，现在你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我坚信这帮家伙快完蛋了。
0: 演员除了塑造角色要传递能量给到观众，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比如未曾接触的职业，未曾经历的人生时刻，那在一个角色的塑造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经历，这种营养实际上是双向的，就是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营养的角色，同时这个角色也给了塑造者，我们这个载体足够的营养，让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这个世界怎么才能更美好温暖一点。
2: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3: 不会，今天好天。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媳妇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了，段长河，
1: 秦哥，你好。
0: 老秦平时爱做点研究，在技术方面是没问题的。
1: 听嫂子说过了，你很厉害。
2: 嫂子。
1: 听说你前阵子自己做炸弹，把人家鱼塘给炸了，为什么？
2: 啊，之前上班的单位出了事故，领导想让我背锅，我没答应，他们都巴结领导，没人替我说话，把我开除了，就
1: 太好了。世界不公平啊，咱们一起做点事。
2: 你们想炸多大的鱼塘？
1: 不炸鱼塘，炸银行。

我们这儿有一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是个工人，他
我想办法，合作愉快。

0: 孙子在育才小学上三年级了。
1: 王淼一直都在监听我们，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
2: 王淼又是谁啊？不认识。
1: 那你说王淼既然在监听我们，罗君虎为什么会死啊？
3: 那梅文君藏身的地方呢？我们赶过去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到了丽湖也搜查了几个小时，只是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他。你说这么长的时间王淼他不监听吗？为什么不警告他？梅文君完全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逃跑啊。
1: 还有，你知道99年中都警方为什么认为这个案子已经破了？那是因为很多情况都太巧合了，作案工具一致，恰巧杨天将也组织了5个人，其中有1个是女人，

0: 另外三个的特征跟警方掌握的嫌疑人的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你说这些事情王淼他知道吗？他那么聪明，他知道了杨天将的人选，你说他是不是立刻就想到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让杨天将去送死，让你们几个可以成功逃脱。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王淼牺牲了杨天将，牺牲了罗君虎，也牺牲了梅文君。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是最了解他的。那你说说，王淼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才这么做，还是他根本就不在乎他了？
2: 怎么就这么巧啊，五个人同样的银行，你还把枪给他了，你也不拦着他，你不就是想让他当你的替死鬼吗？段长河，
1: 文君万一要是出点什么麻烦，

你必须说服自己要忠于王淼，这是值得的。这值得吗？让他可以对你招之即来，呼之即去，你就这样替他卖命？哪怕他逃走了，把你扔下了，害得你被抓坐牢甚至枪毙，你都毫无怨言。你就像他身边的一条狗啊。你就是段长河的一条狗。

罗君虎在临死之前还给了我们一个讯息，让我们成功地解救了一个被诱拐的妇女还有两个孩子。

0: 今儿死的不冤，他这算殉情吧？嗯，这小子不好带，太倔了。
1: 你也应该像他一样，趁着还活着，做点人该做的事儿。中都银行大劫案的主犯就是王淼吧？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过来，立刻封锁酒店。
1: 酒店不许任何人出入。好的，乐队，
2: 我们俩下来了吗？
3: 没出来，电梯还有楼梯间，我都把着呢。一共就下来四个人，一个像是女秘书，一个是坐轮椅的老爷子，还有一个推他的老太太，一个维修工，我都看见了。
1: 坐轮椅的老爷子？
3: 对，出来的时候戴着口罩在咳嗽，肯定不是他，看脸相就是老人的脸相。
1: 直接进他办公室。

0: 赶紧叫救护车！乐队，发现点东西。你看，
1: 人跑了，我去查监控。
2: 监控从昨天晚上就关了，
3: 怎么能关呢？这违反规定的。
2: 这，王总吩咐的。
4: 你还记得老人下楼的时间吗？他12点刚过出来的，下楼不到5分钟。
2: 是谁负责监视出入酒店的车辆？
4: 我的人。
2: 那问问他们拍到没有？
4: 好。
5: 李队。
6: 啊、哦。

0: 喂，刚子，我这情况紧急，能不能帮个忙？没问题，你说。
1: 帮我查一下青岩市的消费电器工厂所有的资料。
0: 查好告诉我啊。
1: 好，知道了。
2: 怎么样？
3: 哎，乐队，12点以后没有几辆车出入。
0: 应该是这辆，车型低调，时间也对，记住车牌号，现场放通告。好的。
3: 他肯定做准备了，中途一定会换车。你觉得他能去哪儿？
0: 大姐。
3: 嗯。
0: 哎，
3: 金福兰赶过来，
0: 说王没有想去国外。
3: 国外，发了通缉，正常渠道肯定走不了，他只能偷渡。
0: 蓝海直通港口，王总，您这野心可不止房地产这块啊！
4: 这是我的梦想。
5: 我昨天看了蓝海集团的规划模型，东港现在跟王淼的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他很有可能从东港偷渡。

0: 乐队、李队，云岗路发现可疑车辆。
1: 那就是去东港方向的路。啊。
2: 高速路口设卡完成，特警已经就位，后方
3: 车辆也做了引流。酒店这边，侯厂长的家人已经被解救了，但人在昏迷中。
2: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他后路堵死，王淼他跑不了了。
4: 好嘞，师傅。
5: 大刘、小江，你们两个去会议室，我跟韩娟去王淼办公室。
6: 好，好。

0: 玉京。
1: 哎，大姐，你到酒店了？
0: 到了。
1: 南海道酒店的停车场一定有车装了行车记录仪，麻烦你收集一下备用。
0: 好，知道了。
2: 黄淼的车。下车，黄淼。
3: 是我。
2: 宋杰。给我下来。王淼呢？为什么车是你啊？
3: 秦川救渊渊，渊渊被王淼绑架了。
2: 啊？你们不是出去玩了吗？
3: 对啊，我之前不是一直住蓝海吗？我就认识了王淼，昨天正好碰到他，说会给我们升级最好的套房。我看见渊渊跟他挺熟，就没拒绝。谁知道他会干出这种事情？
2: 什么时候发现渊渊丢的？
3: 半夜王淼把我叫醒了，渊渊已经不见了。他手里有枪，说愿意在他手上。他逼我换了衣服，把我压到楼下车里等他电话。
2: 你他妈是不是撞脑子？你前妻就是个警察，你不给我打电话，你听他的？
3: 他不让啊，说会在监控里一直盯着我，让我听话，愿愿就不会有事儿。他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开车去断港接愿愿。
2: 别说话了。
4: 秦哥，消费电器是1980年开业，之后业务一直挺稳定的。后来和外资合并，最近厂子关了，要撤出中国。我现在就把那新闻发给你。
1: 好，谢谢你啊，张总。

受经营层面因素影响，数家外资企业已对其青年市场区实施关停处置。我市特批于12月31日开放港口绿色通道，方便机器设备撤出。

0: 这边就是东港，将来会是全省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1: 王淼不在东港，
2: 他应该在消费工厂。工厂的旧设备今天要通过绿色通道离港。

0: 不对，开车的人是向杰。王淼把苑苑绑架了，他让向杰去东港找苑苑。
1: 你先别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王淼故意引我们去东港，就恰巧就证明他应该不在东港，而且他很有可能把苑苑带在了自己身边。侯增家筹码，于静刚刚说他有可能在消费工厂，我跟李玉静现在去找。
1: 我不确定，但现在也只能兵分两路了。
0: 好，我马上带人去东港，分头行动。好，去东港找五队，人要是找不回来，你就别再出现了。

一定不会有事的。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消费电器工厂结业仪式，我谨代表集团总经理布朗先生再一次感谢大家。工厂运营了32年。 经历了风风雨雨，今天最终迎来了结束。工厂虽然结束，但我希望各位还能站好最后一班岗。等会儿查验完了，大家再辛苦一下，把最后一批设备装车，就算是和厂子做个最后的告别。

0: 你们要排查，你好，了解一下情况，请问是分头查。好，小心。你也是。哎，喂。
1: DNA
2: 的比对出来了，狼骨头其中一组的 DNA 和围巾上的一致，
1: 确实是王淼的。唐大姐还在继续查找渊源的下落，一有消息会立刻通知你。
0: 啊，知道了。我们已经到消费场去了，但是这边厂房多，搜寻难度大，你再派点人过来。

0: 这次不炸鱼塘，炸银行，没走啊？走不了了。什么意思？天降文君都没走了。 你还想往哪儿走啊？怎么，不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吗？你想说什么？请了。
1: 账。

0: 我真的很好奇，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一直咬着我不放？
1: 很简单，因为我是警察，你是罪犯。1999年中都大劫案之后，在你们的逃跑路线上有一个洞，这个洞就是你打的吧？旁边的砖码得很整齐，应该也是你码好的，对吗？
0: 不知道，但你观察挺仔细的。
1: 你真是个好瓦工。马金斗失踪没两天，我在他家楼下曾经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通了，但却没人说话。我听了很久，对方也不挂断。对面那个人是你吧？
0: 你那天那边风很大。
1: 那天你那边风也很大。
0: 打电话给别人又不说话，很没礼貌。
1: 你接听了电话，连个喂都不说，也很没礼貌。罗君虎死那天，你是在树林里边吧？你还骑了摩托，对吗？
0: 好险你那天没有继续往前走，不然咱们就得提前见面了。
1: 哼，我现在有点后悔了，我为什么不朝树林里开两枪？那样的话我们的确能在这儿见面，但见到的就是一个死了的你。

0: 是不是秦有生啊？啊？像吗？
1: 像。应该是他。
2: 他怎么会在这儿？
0: 这应该是王淼的车吧？

0: 面好吃吗？
1: 李庄家的面好吃，但有点咸。
2: 老肉咸不咸？骨头上验出你的 DNA， 段长河。
0: 很久没有人喊我这个名字了。
2: 金凤来说的，你们家老三全撂了，还要更多证据吗？
0: 人还是不能相信啊。
2: 那你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身边的人除了来杀你的，就是被你杀了，你配谈信任吗？装得这么道貌岸然，你不要搞错了。羊皮披得再久，那也还是一匹恶狼。
0: 你不是应该在东港吗？

这样吧，二位警官，你们就当没看到我，我今天从此消失，我只要走了，我保证苑苑安全回家，你们觉得呢？

0: 大姐，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月月不在后备箱，后备箱是秦有生，他把月月藏起来了。
2: 孩子已经成功被解救了。

0: 锦纶，
1: 月月
0: 只不过吃着安眠药睡着了，现在醒了，找妈妈了。

0: 圆圆，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所以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对，我也是你的好朋友。
1: Ha ha ha ha ha!

0: 我们是不是要抢银行开销？抢了多少钱？初步统计，403万。
1: 既然串不了人头的话，
2: 抓！谢谢。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有发现。
3: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就是还有一个人。
0: 老肉行不行？
4: 段成河，一切该结束了。伏法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精神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
14: 团结

0: 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郭子健的这招化整为零还真是巷战的题中之意，
1: 醒的还算是及时，不过以他们巷战的技战术水平，不过是多撑点时间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2: 报告旅长，新的情报。
1: 这个位置上是哪支部队？怎么一直没有动静？
2: 已经确认，是在高速公路上被打残的红军一连。
0: 他们躲在那儿干什么？
2: 估计也是被打怕了。人员装备隐蔽得很好，而且由于力量配置合理，我们的突击人员无法靠近。
1: 既然是这样，盯紧了。
2: 是。

0: 格林，不要着急，马上建立防线。
1: 怎么回事？
2: 我们被强电磁干扰了。
0: 马上调频，重新建立通信。
3: 是。
4: 一连收到。

0: 当前红方的两个加强连基本已经报销，另外一个半死不活的不敢出来。此外给他们的空中突击力量他们也没拿出来用，所谓心智毫无体现，这仗打的没劲。
1: 确实是不过瘾，真不知道梁副军长搞这一出到底是什么意思。郭子健的御风营磨合的根本就不到位，所谓的魔方也只是单个模块，拿来给咱们试刀完全不够。真不知道老梁是不是被前一阵那个什么新闻报道给冲昏了头脑了。
0: 旅长，您也看了军报上那篇一个新制营长的心事了吧？郭子健那小子可因为这篇报道火了一把。
1: 我看过了，文章写得挺实在，问题提得也深刻，对未来战场的思考也算是到位，不过现在看来也仅仅是思考而已。
0: 这就是所谓

0: 力越大，压力越大。
1: 没错，你就说咱们蓝军界最有名的狄云峰吧，被人冠上了一个蓝军司令的名号，那打得好那是应该的，打得不好那丢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人了。
0: 旅长，我听您这话不会是酸葡萄效应吧？
1: 说什么呢？不过啊，咱们能让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暴露得再彻底一点，也算是我这个老对手送他的一份大礼。
2: 没错。

0: 这里有特战分队把守，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蓝军的指挥所。
1: 打吗？
0: 当然要打，但就凭我们几个，恐怕不是对手。
1: 那怎么办？
0: 知道特战队的频率吗？
1: 知道。
0: 好，马上联系杨茂林。

0: 不行，现在干扰太厉害了。
1: 我的耳麦跟测量队是一致的，我来试试对讲。
0: 可电台都不行，对讲系统的频率那么低，更不行吧？
1: 干扰系统重点干扰的是2G到4G频段，这些频段的发射频率都在2000赫兹以上，而对讲系统低于500赫兹，反而不受干扰。
0: 可对讲机的距离有限制啊。
1: 我们装配的是最新式的短波对讲系统，应该能够连通。迷欢，迷欢，猎豹呼叫迷欢。
2: 我是迷欢，猎豹请讲。
1: 我发现疑似首脑要地，需要你亲自清除。
2: 坐标给我，我马上赶去。
1: 记住地点，地点是地下坑道。
3: 具体坐标我马上发送给你，我们先行撤离。
2: 出发。

0: 23连突击群受对方小散单兵火箭弹打击严重，部队已经散乱，请酌情处置。明白。
1: 支副连长，你马上返回连队装备隐藏处，带队赶往镇政府方向。注意，在出发以后，一定要保持单兵分散，交叉掩护重装备。
2: 明白了。
1: 兔仔，咱们有火箭弹，但他们怕步兵。
0: 那你呢？
3: 我前往镇政府两侧，回收被打散的23连装备。记住，行动迅速。
4: 是。
3: 东方晴天，为什么不及时报告23连遭遇？
5: 方才情况紧急，我正准备汇报。
3: 你的攻击无人机呢？练了那么久，难道是摆设吗？为什么不助攻？
4: 曾参谋，目前只配备了一台攻击无人机，导弹携带也少，我想找到核心目标在哪。
1: 好，我知道了。从现在起，你听我指挥，
6: 配合我完成对镇政府的打击。
1: 我会为你提供精确打击坐标。
3: 明白。

0: 刚才那队没抓上，以为会多来几队了，没想到就来了三只小猫咪，骚性。
1: 谭者做派一定是老样吧？
2: 真聪明，答对了。
0: 都是好装备，拿去吧。
3: 谢了，副连长。
0: 啊，
1: 别谢，
0: 输给你，不丢人。
4: 野狼，野狼，汇报情况。
0: 我是野狼，四只红嘴鸟，一手龙。
4: 明白。
0: 行啊，老杨，学我口音学得挺像的，什么时候练的？
3: 随便练练。

0: 曾参谋，蓝军估计已经不行了，刚才应该只是强弩之末。
1: 好，徐副连长，你亲自带十几个人从镇政府右后方切进去，从那里可以直接登上楼顶，占领了制高点，后面的仗就好打了。
0: 是。
2: 不到最后关头，你也别轻言胜负。
3: 好小子，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啊！这个盘子翻得好。
4: 曾梦涵这次表现优异，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
5: 疾风知劲草，乱世现英雄。一连这帮臭小子，以前让曾梦涵给他们当连长，100个不愿意。你看现在怎么样？还不是曾梦涵把他们从泥坑里带出来。

0: 辛苦了，恭喜恭喜，
1: 辛苦辛苦，好。
2: 报告，营长，目标拿下，演习结束了。

0: 不对，南军指挥所一直没出现，怎么会结束呢？你们在高兴什么？人质要不要？现炒现卖的人质，物美价廉，如假包换。
1: 我真是没用，还不如牺牲我呢。听说兵王以前就是他们领的，关系好，是不是反水了？
0: 仗打完了，部队就散了吧。我们蓝军建议和解，如果不服，第一，坑道内还有人质，我们会挨个个的杀。第二，如果还想再战，也可以，但已经等同于拼刺刀，没啥意思了。
2: 马司令员，通知导调组，演习结束，结果待定。
3: 是。导调组注意，演习到此结束，结果待定。
4: 帮我连接视频，我要跟观摩组的首长们讲话。
5: 是。
6: 各位首长，张教授，玉凤营刚才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问题太多，无法一一讲评。今天的观摩到此结束，回头我会呈送一份详细的报告给各位首长。
7: 老龙，你说咱们是不是玩的太嗨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梁副军长这面子挂不住啊！
6: 嗨，蓝军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暴露红军存在的问题。 现在挂不住，总比以后挂不住要好。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太多了，咱们玩的越嗨，对他们越有帮助。我不是说了吗？这次就算是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我们的价值魔方，今天丢人是丢大了。
8: 虽然。 今天这个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圈可点的。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没必要自暴自弃。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是，以后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千万不可以再让我们的情绪左右我们的行为，除非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真的被人家给打垮了。
9: 成也好，败也罢，我郭子健都能接受。可是你看看，今天从头到尾，我们的魔方撞都没撞起来，全是各兵魔官的自传。我想先道个歉，今天的第一个失误就是我造成的。我今天情绪确实不是很好，思想也一度不能集中。
8: 你们两个今天就没觉得咱们这个指挥车上气氛从头到尾都不对吗？你，一个首席参谋，你，营长，你们俩是这场演习的核心人物，你们俩之间情绪出现了问题，这魔方怎么转啊？如果这魔方转起来了，那也是胡转、乱转、瞎转。

0: 仗打完了，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1: 营师长指示，保证完成任务。
2: 把我的御风营啊，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少一颗螺丝，我拿你试问。
3: 请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情绪的问题啊，现在不是解决的时候。回到营区，吃饱喝足，心平气和。
1: 再谈不吃，明不明白？
2: 保证不谈情绪。
4: 郭子健，
5: 等。
4: 旅长有话对你说。郭子健，
6: 等。
4: 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7: 报告旅长，
6: 没有。
4: 我告诉你，郭子健，这一仗表面上看是打成了平局，可是暴露的问题也很多呀。现在暴露，可能会伤及我们的面子。
7: 但从你价值魔方的长远发展看，不是坏事。这一点，如果你看不出来，你这个御风营的营长可就白当了。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2: 谢谢旅长，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8: 关营长，
9: 行了，我们听领导的，该聊的问题在这里不讨论。一会儿走的时候，杨茂林跟廖红跟我一起走。
8: 不用了，赵导员，我跟你一起走。
9: 好。

0: 问呢吧？
1: 你又点头又摇头了，什么意思？营长，你就别逗我说话了。
0: 我问尹，你最了解龙远山，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1: 其实，从一开始曾参谋发现他们，龙旅长早都布好局了，一直没抓曾参谋，那是认为曾参谋带的几个人价值不大。明白了。
0: 幸好他没抓曾慕寒，否则我们输得更惨。哎，
1: 龙旅长太了解我了，我斗不过他。
0: 那要是加上我呢？我们俩能斗得过他吗？那应该五五开。龙旅长这么牛吗？营长，你不是刚刚经历过吗？杨茂林，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是常胜将军，总有一天。
2: 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龙云山。我已经联系过了，你妈妈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放心，等回去你先回去看看你妈妈请假的事情就交给我。
3: 谢谢赵导演。
2: 梁红，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等演习结束的时候才跟我说呀？咱们部队不是不讲人情的。 当然了，你这个水手家、老道家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但是，有些事情一个人硬扛，他是扛不过的。你发没发现，我们玉鹏营呢，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那就为什么每次组合在一块的时候，效果都不理想呢？你觉不觉得？
3: 这也是我们的价值魔方一直没有真正转起来的原因之一呢。你们太喜欢把所有的困难都自己一个人扛了，不愿意去找大家帮忙。谢谢你，焦导演。我们家这事情发生的有点太突然了，又刚好碰上演习，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
2: 在这一点上，我是很信任你的。
3: 我子健跟你发脾气呢，就是因为这次演习打得不够好，我心里急了，所以才发脾气。我一定会好好批评他的啊！
2: 他没有做错，是我自己不够专业。哎，有时候你们两个也挺可爱的，刚才人家让你跟他一起回去，你还不愿意跟人坐一个车，现在。

0: 又开始替人家说话。
1: 我就是暂时不想看见他，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当他的首席参谋吧。
0: 小红啊，我们在一起共事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梁红都当不了这个首席参谋，没有人可以当这个首席参谋。而且我坚信长剑如虹这个组合有朝一日一定可以所向披靡。
1: 叫的人怎么连你都……
0: 梁红，我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长剑如虹这个组合，我特别坚信只要你们两个都在御风营，我们的假山磨坊很快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转起来。但是前提啊，就是得好好治治郭子健这个臭脾气。
1: 谢谢，跟你这么一聊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哎，你嫂子
1: 给我弄点绿茶，
0: 还挺好喝，你尝尝，天干物燥，喝点去去火。
2: 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喝茶？
0: 什么时候？
2: 对这次演习进行了复盘，越想越生气，越看越生气，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呢？这次我们御风营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0: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跟信任你的吕首长交代，更没有办法跟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交代，更重要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自己交代啊？
2: 是，都没法交代。
0: 确实是，梁红也是这么说的。
2: 他人呢？回来也不露面，让他过来一起开会，复盘。
0: 复什么盘？人家梁红已经把调离申请给交上去了。
2: 调离？
0: 嗯。
2: 调去哪儿？
0: 不知道，反正调离报告已经交上去了。
2: 交给谁了？我才是领导。
0: 交给旅长了。
2: 胡闹吧！你也不拦着他点儿。我要找他。冯小飞，
3: 郭营长，
2: 梁红呢？
3: 走了。
2: 走了？报告没批呢，谁让他走的？
3: 演习开始之前，他妈因为犯心脏病进医院了，本来想请假回去，演习耽搁了，现在演习完了，人家还不能回去看一眼啊？
2: 进医院了？事先怎么不说呢？
3: 你给人家解释的机会了吗？
4: 不讲道理，就会有麻烦事。
2: 什么时候回来？
3: 那得看郭营长什么时候批调离报告啊。
2: 批什么报告？他要是联系你，你告诉他放弃调离的想法，我不可能让他离开御风营。
5: 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今天让大家失望了。我是御风营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出了任何情况我都会坦然面对，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
6: 我和梁副军长是老朋友，但人情归人情，事理归事理啊。关于御风营呢，我现在的意见和当初的完全一致，就八个字：不伦不类，多此一举。记得第八集团军在组织新智力量骨干培训时，我曾到县地讲课并做过调研，当时我就对组建这样的单位提出过意见，很简单，没有必要。第一，全军合成营已成规模，加上兵种杂品类多，合成营的建设本身也分了好几个层次，没有必要再组建新的力量单元。第二，

0: 就是御风鹰的架子，就是搭在合成鹰架子之上，又配了几个特战鹰的功能，再加了几个新知技术，这不混搭而已嘛，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创新。第三，就是御风鹰的力量使用和搭配，简直是胡来。别的不说，就说它的远火装备和空突力量，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一定不会这么使用。我这几条意见，既不是凭空臆造，也不是无中生有，既有本人的实践调研，也有与其他专家的沟通交流。可能梁副军长听了心里不大舒服，但是我也不能藏着掖着。
1: 哪里啊，我今天又没有穿防弹衣，也没有塞耳塞，我说了大家畅所欲言嘛。
2: 啊，那既然这样，徐教授你也谈谈吧。
3: 张教授是最强烈的反对派，我还真有点担心他。他这把锥子会不会扎伤梁副军长？
4: 如果梁北华这么容易就被扎伤了，那他这个将军还真得好好积积水分了。
3: 前段时间媒体对御风营和飓风营两个先行营的训练进行了集中报道。现在看时机还是早了点。
4: 当然，到底该怎么看御风营，怎么看郭子健，媒体只是一种表象，一切呢都早着呢。如果现在连龙远山都跨不过去了，你何谈未来的战争啊？
3: 那这次讨论交流怎么收场啊？
4: 怎么收场？意见打包让梁北华背回去慢慢消化。你不要怕他消化不了啊，他既然要勇于创新，那就什么担子重就给挑什么担子。毕竟御风营将来真要建成个什么样子，郭子健固然重要，但是梁北华才是真正的操刀人。

0: 聊够了。
1: 老桑，我觉得我以前太过于在意硬件的合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合成想得少了。魔方的转动不能单靠模块和主轴，还得有一种向心力，这方面我做得不好，以后改正。还有对于你的意见，我以后一定虚心接受。
2: 御风营要没有你，还真就转不起来。
3: 我也有我的问题，说话总喜欢重复，我也虚心改正。
4: 郭营长，郭营长，粮仓回来了。
1: 在哪儿？
4: 马上就到了。
5: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过来，
3: 过来，
5: 过来！
3: 全这么好记？全啊！笑什么？严肃点儿。全主要是

0: 您妈妈还好吧？
1: 嗯。
0: 要不然让部队给医院打个招呼，关照一下。
1: 不用。
0: 什么时候出院？
1: 你有话跟我说啊。
0: 对不起，这几天我一直在检讨自己，为什么你不把你妈妈生病的事儿告诉我？
1: 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不，当然有关系。你说过，我们是那种上了战场，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对方的战友。于逢迎成立到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站在背后支持我。可我却在你需要我。

0: 的时候没能成为你值得信任的同伴，这一点我做得不好，我向你道歉。
1: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想因为私事影响演习。但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我还是因为私事分神了。所以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人，这一点是我没有做好。
0: 虽然我也经常忘了这一点，但还是要告诉你，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1: 谢谢你告诉我我是个人，你才是机器呢。
0: 既然我们都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那就抵消了。我认为既然是搭档，以后就得坦诚相待，不能让误会影响了工作。
1: 你说什么？以后？
0: 对，留下来吧，我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陪我一起转动价值魔方。
1: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0: 那就换一种办法，要再不行就再换一种，反正我是不会让你离开御风营的。
1: 郭营长，你现在是在耍无赖吗？
0: 总之你不会后悔今天留下来的这个决定。
1: 那你这么说我就是没得选的咯。
0: 选什么选，没得可选，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呢，今晚加班，明天我还要跟梁副军长汇报呢。啊，报告。

0: 这么巧，什么这么巧？首长，首长，这个沙盘我见过。当年那场战役的战场沙盘，你见过？好了，记者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诉苦、告状，还是有其他诉求？ 跟我讲话不要看稿子，我不喜欢。
1: 首长，您要这么说，我就不敢开口了，是吗？你小子一贯我行我素的，还有不敢开口的时候，讲吧。
2: 是，我是来向您做深刻检讨的。
3: 旅长，你觉得郭子健能过关吗？
4: 不好说。 这就要看他自己能不能认识到他演习中犯下的错误了。你这陪首长下了半宿棋，就探出这么个口风来啊？
3: 棋是下了半宿，演习的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
1: 凶多吉少，
3: 倒也不至于。但是我估计，在这次御风营的建设当中。
1: 梁副连长，没少吃那些专家的钉子。新改革和传统思维的对冲，没碰个头破血流啊，就不错了。
3: 是啊，所以我估计，玉凤营在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首长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1: 怎么讲？
3: 昨天那盘棋，他杀的我是片甲不留，一个子儿都不剩。
1: 哎呦，我的那！
3: 检讨，真新鲜啊！在我的印象里，你郭子健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啊。哪怕有的时候屈从于强权，屈从于时事，甚至情感，但是你内心都高贵的不得了。我说的对吧？
1: 首长，我这次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1: 我觉得这次演习的失败。 主要原因在于我个人，
3: 是吗？我没听错吧，
1: 首长。

0: 我这个人的思维习惯，就像您刚才说的，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在影响我的判断，所以遇到矛盾、遇到困难，包括一些客观性事件，都习惯性的往外找原因。别绕圈子，直奔主题吧。
1: 是。这一次，仅仅在用人上，我就有很多失误，在完全不了解汪麒麟的情况下，就把决定。
0: 御风银命运的重担轻易交给了他，这是我最大的失误。还有，对杨茂林的使用，
2: 又一个兵王，讲讲看。
0: 显然龙远山比我更了解他，我还把他往龙远山的嘴里送，这是我过于自信、过分轻敌造成的。
1: 接着说。
0: 第二，是内部关系，由于我个人性格因素，导致我们指挥体系内部运行。 出现卡顿，甚至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也没能及时补短。第三，力量组合上顾此失彼，由于瞻前顾后，导致配属给我们的空突力量完全没使用，加上特战牌的使用失当，以及其他新制兵种的组合不到位，致使根本没打出我们新制作战营的特色来。第四，在城市攻防作战中。 我们投入的精力和研究还是太少，结果一到现地，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官兵们都不适应，打了不少乱仗。第五，战损收容体制不精确、不精细，这一次如果不是曾慕寒挺身而出，在最后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镇政府的围攻，所以单从我营指挥员的角度来看，此战早已失败。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同志们，此次出行会与以往有所不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
2: 24小时之内，
3: 你们必须乘坐旅游大巴到达海通市。
4: 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吗？怎么临时让他们改路？
5: 我们怀疑车上藏有大量毒品，请各位配合。
6: 毒贩发送的接头人照片正是你的首席参谋。
7: 你知道我的身份，跟毒贩没关系。
6: 我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高纯度毒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最后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镇政府的围攻，所以，单从我尹指挥员的角度来看，此战早已失败。这次演习，一个曾慕寒已经比你这个营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你这个营长确实失职。
1: 是，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接受所有惩罚。玉凤营这次暴露出来的所有问题。 有你的原因，但主要责任在我。我跟你一样，都太想赢，太想看到新制战斗力出现的效果。你的检讨，我接受。我的检讨，你帮我转给营里的同志们。
2: 首长，您这不是打我们脸吗？
1: 有错就得认错。 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被你们开始的表现冲昏了头脑，在你们魔方里的模块还没有打造好之前就急于转动，伤了主轴。郭子健，你知道吗？我太想让所有人早点认可你们的魔方理论，我太着急了。现在有人说风凉话，说我梁北华当了4年的副军长，马上就要退休了。 这么急于求成，为的就是再升一级。他说对了一半，我是要退休了。我退休前想做的，就是为了推动陆军改革，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首长，总归还是我们不好，让首长失了颜面。
1: 我的颜面不重要。中国军人的颜面才重要。你记住，我们今天每一个选择，每走一步路，都是中国军队军事改革成果的体现。放弃个人，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我们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所以，该放下就得放下。明白。 郭子健，送你一句话，我们两个共勉。
0: 首长，请说。
1: 我们是军人，我们追求的事业就是打赢。如果脑子里只装着输赢成败，只会离真正的胜利越来越远。明白您的意思。回去吧。 把你们的魔方赚出更大的价值来。
0: 是。

0: 营长，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外训已经有段日子了，针对山地、林地，包括城市攻防的合成作战，效果都还不错，孔突和远火的配合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
0: 是不是应该换一张新地图？
1: 御风营赴东南沿海驻训申请。我马上去找索夫丽莎申请，这事儿要能定下来，我记你一功。

0: 报告，进来。哟，严同志来了。
1: 师长，
0: 坐，
2: 是。
0: 来，喝点水。
1: 好，
0: 坐。专程把你叫过来，是要向你交代几件事儿。

0: 第一呢，就是这个玉峰营到东南沿海驻训的问题，集团军首长已经做了批示，同意他们的请求。
1: 是。
0: 这次作训项目呢，他们要兼顾一些军事院校的专题科研，还有国防军工单位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任务非常重。
1: 首长，说实话，我现在感觉肩上沉重啊。
0: 你不要有压力，集团军首长相信你的能力。
2: 感谢首长们的信任。
0: 这次驻训呢，原额限制，江胜强的巨峰营就不去了，许灵均已经安排参谋长负责组训，你放心吧。
1: 是。
0: 另外，有一道命令，你帮我口头转达给郭子健，原话转达。
1: 是。
0: 从玉峰营接到命令出发到回到营区，必须保持三级以上的战备状态。当然了，休息归休息。 但是营队的战备值班分队必须保持。
1: 是，
0: 这道命令是我下达的，也只有我才能宣布解除。是，
1: 首长，回去之后我立刻传达。
0: 嗯，坐。哎，我听科保平讲，上次演习之后，你对郭子健同志态度有些转变，讲讲看为什么？啊。
1: 是首长，其实我跟郭子健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一直都是就事论事。您看，郭子健他过去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这小子让我刮目相看呐。缺点虽然明显，但是优点更突出，有些做法。 甚至让我对自己也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倒觉得我以前那些工作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笑>
0: 你真这么认为？
1: 真的。
0: 啊，看看东西。来看看这封信。
1: 举报信，举报郭子健。
0: 对啊，报社转过来的，在演习过程中弄虚作假的问题，所谓的拨乱反正吧。
1: 首长，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
0: 配合纪检部门调查。
1: 我来协助调查。
0: 对，
1: 不太合适吧？
0: 这是集团军党委的决定，所以你要拿出一份经得起党性检验的报告。
1: 行，我尽力啊。首长，
0: 有什么难题的话说出来，别吞吞吐吐。我想问一下，关于刘望远同志岗位调动的问题。
1: 刘望远同志从作训科长调整为部队管理科科长，是你们旅党委的意见。只是他现在。
0: 作训科是部队的第一大科，军事任务太重，刘望远同志显然不适合。
1: 是，
0: 集团军党委已经同意了。
1: 现在问题，就是他自己还不能完全接受。
0: 对啊，他思想难免有波动，回去之后，你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1: 是，首长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3: 报告，进来。哥，啥意思呀？副
1: 旅长，
3: 索副旅长，我搞不懂。
1: 你调动的事儿。
3: 我在部队这么多年了，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我好不容易一步一个脚印，才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哎，我到底犯啥错了？ 要把我发配到部队管理科去，
1: 这怎么是发配呢？正常调动，平调。
3: 说的好听那是平调，但是咱们心里谁不明白呀？那部队管理科跟作训科能是一回事吗？哦，现在让我回去搞管理、搞后勤，那还不如我以前在一营当营长呢。这不是把我的上升空间全给堵死了吗？您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有人跑到上级领导那儿打我小报告告我状？

0: 您想多了，我刘望远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如果您非要说我有什么问题，那也就是我这个人做事儿过于讲原则，容易得罪人。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当面跟我说呀，干嘛非得在背后捅我刀子嘛？找上级领导打小报告了不起啊？那行，那明天我也去集团军。
1: 我也找关系，我也找领导，我非得把这事儿掰回来不可。
2: 你找谁？有完没完了？找谁？你说，你去找谁？找能耐了你？为了岗位调动去找领导，走后门是吧？
1: 刘望远，你太让我失望了。
0: 那我也不是光为了我自己啊！您想想，我是您一手带起来的，他们这么对我，那不也就是打您的脸吗？
2: 部队不是拉帮结派的地方。我告诉你，关于你的调动，是旅党委和集团军领导一致决定的。你就说吧，你接受不接受？
1: 坐。

0: 刚骑的啊。
1: 我是望远呐，上级为什么这么做？
0: 那是为了你的前途考虑啊。
1: 你的特点是什么？
0: 办事
1: 周全，
0: 思考问题细致，善于沟通，善于协调。
1: 你到管理科，
0: 那不正好发挥你的优势吗？对不对？
1: 再说了，
0: 历史上多少大人物起起伏伏，厚积薄发的大有人在。我告诉你，刘望远，我要是你，我就好好干，干出成绩，用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让人把我调回去，求我回去，懂不懂？
2: 你等到那个时候，也不一定不会峰回路转的。
1: 现在新科长还没到职，你还要坚守好岗位，能理解吗？
3: 理解。
0: 哎，服从吗？
3: 服从。
0: 好，来，干一个。
1: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了。
3: 哎，那我回去再消化消化。
0: 嗯，我批准了。

0: 现在，请我们的营长对御风营现有人员编制按价值魔方调整。
1: 同志们，为了能够更好、更快地完成对价值魔方的构建，也因为我们是一支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部队，报警上级批准，我们成立三支临时性战队，以原有连长为战队队长，原兵种连长统一成为兵种指导参谋。这种编制是分时段的，单兵基础训练之后。 进入到合成训练才执行。等部队进入到下一个训练循环期时，隔连重新归建。既然是魔方，大家就要尽快的适应这种动态式的组合模式。我相信，我御。

0: 风营官兵都能够很快的适应这种作战状态下的模范运转。同时我们御风营是新制营，所以新制力量各作战分队保持营属状态不变，但也有个别分队将出现微调，比如在营原有侦察专业架分各连之后，营特战排就要担任更多的特种作战功能。特战排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我要说的暂时到这儿，下面请教导员宣布一项任命。
2: 经营党委上报，旅党委研究决定，即日起营侦察参谋曾慕涵担任御风营第一步兵连连长。因为曾慕涵同志能力出众，所以除尽快补选新的侦察参谋之外，曾慕涵同志还需暂时代理侦察参谋职务。
3: 令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作为参谋助理，将担负部分参谋职能。

0: 同志们，此次出行因为担负有关院校的军事科研任务，我们的出行方式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同志们，我们东南沿海见！
1: 警队回来了，
2: 局长，
3: 经小城归队。
1: 这么急让你销假归队，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非你不可。
3: 什么任务？
1: 我们接到通报，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不法分子，跟贩毒人员相勾结，企图混进我市。你们的任务就是配合特警队行动。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

0: 首长，
1: 嗯，
0: 怎么不到营区去看看呀？
1: 干嘛去营区啊？这不挺好的吗？
0: 从容自在的。
2: 首长，我倒是觉得，您到现场这么一送啊，部队的士气会蹭蹭往上冒。
1: 现在不是冒气儿的时候。重装备都上车了吗？
0: 啊，昨天已经上了平板了。其他分队准备用运20远程投送，两架飞机已经全部到位，随时可以准备登机。
1: 郭子言和梁红呢？
0: 他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首长，
1: 嗯，
0: 那任务什么时候下达？
1: 他们上飞机之前拦住他们，同时下达任务。
0: 是。
3: 收到，报告营长，大部队已到达机场。
4: 好，下令立即登机。
3: 是。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4: 旅长，您开玩笑呢吧？我马上到机场了，已经下令登机了。
5: 谁跟你开玩笑？我告诉你啊，
0: 组织登机的任务，我会派专人负责，
5: 保证会把所有登机人员全部安全送达。但是你、梁红还有部分特战队员，必须以新的路线、新的交通方式抵达海通市。
4: 明白。还有什么要求？
0: 时间从现在起开始算，24小时之内。
5: 你们必须乘坐旅游大巴到达海通市。
0: 怎么去民兵训练中心，你们自行决定。
4: 明白。杨茂林，立即停止登机，任务有变，命令要求8人参与行动，你从特战排挑5个人变装行动，我们在高速路口会合，随后会把定位发给你。
6: 是。
3: 去往海通市的旅游大巴就只有2班，如果我们想要完成任务的话，只能赶上同班车。
4: 我刚说的都记住了吧？
7: 明白，让车分开坐，互不认识。
8: 美女，后面坐，
9: 后面会扶。
8: 哦，好的，好的，好的，需要跟你来扶着吧。

0: 邹旅长，这咱们以前的驻训点，要么是破旧厂区，要么就是荒山野岭。你看现在这沿海地区的黎明训练中心都已经这么正规了。
1: 人庄到达情况怎么样？
2: 除了郭子健和梁参谋带的小分队以外，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了。
0: 邹旅长，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吗？怎么临时让他们改路？
2: 什么任务？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明天上午10点15分之前，他们必须到达。
0: 您不会让他们跑过来吧？

0: 这个人是谁啊？哎，就是他，带走。不是，你干什么呀？好，哪个是你的包？那个白算是我包。哎，你干嘛呀？不是，凭什么抓我呀？各位乘客，我们奉命抓捕毒贩，目前我们怀疑车上藏有大量毒品，必须严格进行检查，请各位配合。
1: 警察同志，我们还有急事，先让我们下去。
2: 车内发现毒贩，在没有彻底清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
3: 我们挺着急的，
4: 有事儿也得给我等着。
3: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0: 情的。女朋友啊？
1: 郑队，
2: 你们认识？

0: 这是谁的包？这是我的包。我们要对你的包进行搜查。
1: 盒子不是我的。

0: 你涉嫌贩毒，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1: 警察同志，刚才被带下去那个女的竟然动过这个包，我可以证明，东西应该是她放的。
0: 还有谁可以证明？
2: 我也可以证明，
3: 我也能。
0: 更好，都跟我们走，回去协助调查。师傅，把车开到碧水山庄。

0: 你不用给我看这些，你知道我的身份，那几个人是我下属，跟毒贩没关系。
1: 资料你也看到了，毒贩发送的接头人照片正是你的首席参谋，并且我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高程度毒品。
0: 这你也信啊？
1: 我信不信不重要，我们讲的是法律，要的是证据。
0: 江春，你有什么资格羁押我们？
1: 郭子健，这怎么能算羁押呢？
2: 星火，你找三个人先去吃晚饭，然后到指定地点去接我们。老兄，这是车费，咱们一用一结，绝不欠账。
3: 好嘞。
1: 你们先住下，我们呢已经通知了部队保卫部门，等他们来了我们尽快核查清楚，争取今晚过后给你们清白。
0: 今晚过后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走。
1: 毒品是在梁红的包里发现的，所以问题弄清楚之前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
0: 你以为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们吗？
1: 特警就在外边，不服就试试。对了，你们的活动区域仅限于二轮，有任何需要可以跟我提。还有，梁红涉嫌贩毒，必须单独待着，等待部队保卫部门前来接管。
0: 好，我们配合，辛苦啊。
4: 营长，这摆明是要陷害梁参谋。
5: 我知道。
4: 那咱现在怎么办？
5: 怎么办呢？特殊情况，一会儿给首长们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应该不会怪罪。走吧。
6: 这个郭子健，这是脑子没转过弯啊，还是想偷懒啊？
7: 城市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中之重，这样的演习还是很有意义的。
8: 梁副军长啊，如果郭营长真打电话向你们请求推迟报道，那我们这演习不是白搞了吗？
7: 是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等等郭子健的电话吧。

0: 哎，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教导员打个电话。
1: 是。
2: 这就是你说的硬茬子，感觉头脑不行。
3: 郭子健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更何况，他们还有三个人不在大巴上。
3: 已经查清楚了，另外三个人坐的是出租车，我们的人在一个餐馆的门口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正盯着呢。

0: 哎，老桑。
1: 喂，那边什么情况？你可千万别忘了，明天上午10:15是报到的最后时间。
0: 我知道。我们这出了点状况，
2: 这个梁参谋被毒贩给诬陷了，所以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是啊，我是认识秦队长，我也跟他解释了，人家
0: 就不给我面子，我也没办法呀。所以说嘛，越漂亮的女人越不可信任。
3: 小陈，你听见了吧？他在说你不可信任。
4: 听到了。
2: 梁参谋现在没跟我们在一块儿。
5: 两个摄像头都被挡住了，太巧了，会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3: 你想太多了吧。
0: 好，知道了，明白。嗯，梁参谋在哪儿？
6: 还没找到，
0: 继续找。
6: 是。

0: 就这么入迷啊？
1: 说什么呢？我在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2: 看来也没什么问题了，一群大小伙子，再看就是人家的隐私了。
0: 梁红在我们手里，他们搞不出什么花样来。
3: 什么情况？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后招呢，这怎么连觉都睡上？
4: 梁副警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撤了？
5: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接着看完吧。
6: 警方监控画面已关闭。

0: 梁红。现在，我可以把我们的计划全部告诉你。所谓涉毒，都是假的。这次任务，就是一次针对你们八人小分队的专项行动，目的，就是把你们留在这24小时。一开始，我以为你们都是部队的精英，还特地邀请了特警队前来协助，没想到你们太让我失望了。到现在都没有察觉我们的真正目的。
1: 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对郭子健有点失望。
1: 那可能是因为你以前高估他了。
0: 是吗？
2: 东方，简要介绍一下情况。
3: 是。警方的指挥室外已经布置了监控，目前没有引起怀疑，一切正常。山庄内一共3处岗哨，也有明显的防锁，大巴车严密布控，也没有问题。但是，梁三的房间目前没办法确定。
2: 大门口监控最多，是关键节点。山庄内部几个岗哨要全部拿下，然后把哨兵集中关押，换上他们的衣服，然后呢，护送大巴出门。出门之后，

0: 哎，这是怎么大巴车出去了？
1: 这金小春他们唱的哪出戏啊？这是？
2: 报告，有情况，郭子健不见了。

0: 警队，没人，没人，没人。
1: 警队，有辆大巴驶出了门口。另外，有几名特警队员的衣服被脱了。
2: 这算什么？经常偷笑吗？
3: 凉棚。

0: 好一招兵不血刃的金蝉脱壳，可惜还是被你识破了。不过就你一个人，拦得住我吗？
1: 对付你，我一个人足够了。
2: 我来，根本不是对手。关云长不会输的，
3: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输。我说的是齐队，你很了解郭子健？
2: 当然了解了，他救过我的命，我差点以身相许。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那架无人机又来了。
2: 这个地方是海防重地，该不会是有人想要窃密吧？
3: 附近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吗？
4: 这块区域是当地人武部批准的，没有军事目标。
5: 但是因为离我们驻训的地点不远，所以我担心是在针对我们进行侦查。
6: 你们通报的情况很有可能跟今天的一宗大案有关，有毒贩在押运的过程中逃脱，警方正在追捕。
7: 他们很可能是遇到危险了。
8: 全体作用，这不是演习，是实战。
9: 是。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医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0: 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丢不丢人？
1: 。请吧。

0: 不错，提前了三分钟。
1: 进来。
0: 警察同志。
2: 首长同志，任务圆满完成。
0: 辛苦了。
2: 郭子健，你赢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0: 收队。是。
1: 。
0: 同志，
2: 叫什么叫？上车。
3: 是。
4: 真是没想到，这最后竟然是我们的警队长一个热烈的拥抱，宣告行动结束了。
5: 军警本身就是一家嘛。城市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中之重。以后这样的演习还是要多来几次啊。
6: 郭营长，你终于回来了。
7: 你怎么来了？
6: 那小警花呢？
7: 不好好上班瞎跑什么呀？
8: 我们这次海训要配合国防军工的生产厂家完成对新式装备的测试。军盟集团推出的军品绿色平台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最大最领先的民营军工企业交流平台。你知道的，
9: 陈总是这个平台的 CEO， 所以他来这里不是瞎跑，是为了工作。
6: 杨参谋说的太对了。
7: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
6: 怎么嫉妒吗？

0: 们营长除了安排任务下手太狠，对咱们作战还真不错。这回让咱们来巡海啊！
1: 李峰，我是山鹰。
2: 李焕收到，请指示。
1: 任务有变，从现在开始，命令你派所有武装特战队员在34号无人岛迫降，
3: 随即展开生存极限训练，维持一周。收到，请重复。
2: 李焕重复。

0: 这下这么大，但是解决了咱们好几天的淡水之急。还说呢，前几天用海水提取成淡水，烤火熏得我眼睛现在还疼。哎，
1: 班长，生火烤烤吧，大家一直吃透了都。
2: 生什么火？这要是战时状态，生火就暴露了。
3: 好了，互相倚靠着，先休息吧。
4: 来吧，
2: 您吃吧。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睡觉，
5: 赵小云，闭上嘴，赶紧休息。

0: 搞定了。
1: 那是，还有我们粮仓搞不定的事情。
2: 那就这样可以了。嗯。
0: 陈总，您看，那架无人机又来了。这架无人机这几天一直在这附近转悠。
2: 它这上面装备了专门的侦察设备。这个地方是海防重地，该不会是有人想要窃密吧？
3: 小林，追。
0: 是。

0: 雪林，追上了吗？追到了，但是信号马上要丢失了，正在返回。
1: 对面是个职业的高手，走，咱们追上去。是。最近合成训练还是有成效的。
2: 杨参谋，
3: 报告营长，我跟陈总在测试无人机的时候，发现一架可疑无人机在我方附近出现。
2: 现在正在追踪。什么型号？观察它的行动轨迹了吗？没有型号，但是经过了改装，装备了相机和热成像设备，轨迹比较凌乱。我刚整理了一份材料，现在连同无人机的照片一起发送给你。附近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吗？
3: 这块区域是当地人武部批准的，没有军事目标。
2: 但是因为离我们驻训的地点不远，所以我担心是在针对我们进行侦查。
4: 好，我们马上向所部队长汇报，你们尽快返回驻地。
2: 是，
4: 注意安全。
2: 明白。
0: 立即返回驻地。我们都追了这么久了，现在回去不就功亏一篑了？这样，我们小心一点，不被他们发现。
4: 陈总，可是
2: 没有可是了，不用这么紧张的，说不定就是什么军迷爱好者自己改装的呢。
4: 陈总，前面小路左转。
3: 喂，
5: 安已经在路上了，半小时就到。
3: 你先别去找郭子健了，你直接来找我，我们给他个惊喜。地址等我发你。
5: 你这惊喜可不能太久了，俺可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营长。哎，对了，你在哪儿啊？
3: 我在追踪一架无人机，到了我把地方发给你。
5: 哦，好。情况就是这样，目前梁红和程小山正在对无人机进行追踪，为了安全。 我已经让他们返回驻地。嗯，
6: 东南沿海的敌特活动向来非常猖獗，任何可疑的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掉以轻心。这样，你给金小春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5: 是。

0: 陈总，那架无人机降落了。
1: 给吴东胜发个定位。
0: 好的。
2: 这是什么鬼地方呀？走，我们去看看。
0: 好。
1: 哎，陈总，

0: 我们得赶紧走，等会儿。别动！你们通报的情况很有可能跟今天的一宗大案有关，有毒贩在押运的过程中逃脱，目前警方正在追捕。
1: 由于毒贩持有武器，我们已经向驻军提出了支援请求。
2: 文芳，立即联系梁红。是。打不通，打程小山的。
3: 是。
2: 也联系不上。他们很可能是遇到危险了，这样。
4: 立刻通知特战排，
2: 还没回来吧？
5: 是。
2: 把这事儿给忘了。我申请带队营救。
4: 不行，
2: 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随便行动。我现在立起上报，咱们等待上级批示。我们是离事发地最近的部队，做好参战准备。
4: 小吴，
5: 走。
2: 情况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2: 立刻上报军机关。
6: 是。
2: 我们会全力搜捕。
4: 副旅长。
1: 如果突击上报，恐怕来不及。边行动边等吧。嗯，
2: 这样也好，但是一定要记住，只能是辅助性的配合。
6: 是。
1: 董不凡，
7: 报，
1: 报告位置，
7: 我已到达侦察车位置，
1: 立即释放高空侦察无人机，对梁红和程小山最后活动区域方圆30公里内进行搜索。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谢谢。
2: 收了。

0: 我们已经与警方人员会合，在现场发现了梁红和陈小山的手机，手机已经损坏。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歹徒的窝点。只可惜我们到达的时候，歹徒已经转移了。
1: 能否判定歹徒出逃路线？
0: 现在还不能确定。

0: 马上扩大搜索范围。是。你找的这三个人靠谱吧？
1: 大哥，你放心吧，那几个人是花了大价钱请过来的，灵通量子很，队伍里的警察足够了。
0: 长风，
1: 那几个人扔海里喂鱼得了，留着也是累赘。
0: 不行。
2: 这公海一览无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就是我们的底牌。
3: 还是老大山猛远绿啊！
4: 金队，要想逃走警方追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公海，而公海离这儿并不远。
5: 直升机巡逻小组沿海面搜索，把范围再扩大。
6: 大家补充一下体力，今天是咱们在岛上的最后一天，大家好好休息调整。
7: 准备打道回府。敌方，敌方，请到指挥塔。
8: 我是米欢，山鹰请将。
9: 马上进入临战状态，原地待命。
10: 米欢明白。
8: 排长，出事了。
10: 全体都要，
8: 从现在开始进入临战状态。记住，这不是演习，是实战。
11: 领战，杨茂林他们有实弹吗？无人岛上随时都有可能有意外发生。您一直跟我强调安全，就让他们带了5发，2发手枪用，3发步枪用，以防万一。
8: 为什么？报告，
12: 已经汇报过了，手续都是齐全的。
8: 确定，
13: 确定。
8: 你怎么能断定匪徒会登陆无人岛？他们的目的是公海。
13: 无人岛往东就是公海，从那儿逃走距离最近，而且无人岛是那条航线上唯一的歇脚点。如果我们扩大搜索范围，他们极有可能在无人岛暂时躲避。
12: 做好作战指挥，
8: 细节也考虑周全，特别是对无人岛的支援。杨茂林他们毕竟才5发子弹。
12: 对方的火力不能轻视啊！至于作战申请，我会让人去办的。
8: 明白。谢谢首长。
12: 谢什么？他们也是我的兵，他们的安全，我比你更揪心呐。
14: 报告，海上没有发现目标。明白，继续搜索。如果他们走水路，很有可能借助无人岛当跳板，然后趁我不备直接逃往公海。
8: 无人岛上有杨茂林，我不担心，我就是担心
14: 人质的安全。从当前布局来看，陆路已经被警方堵死。如果海上也没有了退路，或许他们会孤注一掷。 到时候鱼死网破，人质就会有危险。
8: 必须无条件保证人质的安全。
14: 我有个建议，可以采取外松内紧的方式处理。
8: 说说看。
14: 除了让直升机不规律的在海面上巡逻，让他们不敢冒险，其他逼迫手段暂不使用。
8: 内紧呢？
14: 内紧就得看杨茂林他们的表现了。但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他们会不会登岛还不能确定。
8: 这么快又追来了，长哥，要不然冲出去吧！
15: 不行，这大海上一览无余，被他们发现了，我们就是活靶子。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岛啊？
8: 这条航线上目前没有一个无人岛，
15: 岛上地势陡峭，但树木繁多，利于掩蔽。
8: 你上去观摩，
15: 就去那上面侦查过地形，
8: 就当无人岛。

0: 近如何？
1: 当前的侦查结果是，对方有三名专职武装人员，
2: 均携带外军制式突击步枪，其中一人携带狙击步枪，另外三名歹徒
1: 均有短枪，还有四名人质。
3: 四名人质？怎么还多了一个？
0: 李匡注意，敌装备精良，不可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1: 是。
2: 当然你们在现场，
0: 咱们利用好五发子弹，视情况而定。注意安全。
1: 密话明白。

0: 枪哥，这破直升机一直在海上转悠，咱是不是暴露了？很有可能啊。不过，我们有这几个人质，他们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
1: 情况紧急，敌情复杂，虽然营长命令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但我们也必须要有应对措施。
2: 咱们现在手上有枪，但是没有实弹。
1: 子弹有，但只有5发。3发步枪子弹，2发手枪子弹。我的计划是，3发步枪子弹，我1发。狙击手丁少龙、刘东各1发。手枪子弹全部暂时留在我身上，以备急用。
2: 排长。
1: 要不手枪给我吧，我得到近前射击。
2: 这不是演习，一点差错都不能出。
1: 对方的三名保镖，刚才我仔细观察过，从他们的身形动作来看，像当过兵，不能大意。我们的3发步枪子弹，就是留给他们的。但是，现在天太黑，需要借助外部光源。
3: 该不会等到天亮吧？
2: 我还有一颗照明弹，
1: 灵活交给你。听我的命令再发射。明白。
2: 照明弹发出瞬间，我们按照左、中、右分工各个击破。我左，刘东、钟、少龙右。
4: 是。
2: 咱们一旦干掉保镖，容易引起歹徒恐慌，会连累人质。
1: 所以，
2: 打击时机必须准确。
1: 是否清楚？
4: 清楚。
5: 报告继续等。玉峰营在作战前沿必须参战。
1: 那我们，
5: 人民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岂能袖手旁观？通知国子监，靠前指挥，按实战要求参战，并全权动用手里的一切装备。
1: 那军长正为难啊！
5: 我去说，哪位首长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犯糊涂。抓紧落实。
4: 是。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注意安全。
2: 命令收到，我已出发。直升机已故意放缓节奏，歹徒一定会趁这个时机冲出去，注意把握作战时机。
3: 明白，排长，
2: 对方行动了。天快亮了，光线已能基本满足击杀对象的需求。 照明弹打出瞬间，听我命令，同时射击。
4: 是。
2: 按照指定目标，做好狙击准备，行动。

0: 你们干得漂亮！你放心，只要我能够活着回去，钱少不了你们的。走，
1: 起来！
0: 走，
1: 起来！

0: 丁少龙，刘东。
1: 丁少龙就位，
2: 刘东就位。
0: 对方登川市是最佳射击时机，赵明旦、亮伟浩实施射击，基准方位，准备。
3: 准备完毕，准备完毕。
0: 林虎，准备。
4: 准备完毕。

0: 目标全部清除，
1: 山阴，山阴，给你换呼叫。
2: 山阴，请讲。
3: 三名保镖全部击毙，
2: 保持作战状态，紧密关注。
4: 歹徒行动。
3: 是。
2: 三名歹徒已经击毙。
1: 报告指挥部，三名歹徒已被特战排全部击毙。
2: 干得漂亮，保持联络，完毕。
5: 索夫旅长，你们的战士用三发子弹就干掉了三个歹徒，真是牛啊！
6: 咱现在人质会不会就危险了？
7: 你放心吧，冠军，我相信郭子健不会给他们反应的时间的。

0: 岛上有他们的狙击手，朝公海方向，给我加大马力冲过去！
1: ！
2: 我是山鹰，途中舟索下后会配合直升机将歹徒快艇向你入水方位逼近，伺机行动。
3: 计划明白。
4: 银虎准备好了吗？
5: 早准备好了。

0: 拦阻射击，封锁歹徒向公海逃脱的路线，开火。
1: 新一的人到了吧？
2: 早就准备好了，只要到了东莞，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快点！怎么把部队人招来了？你们两个，等后面堵近他们。
1: 我看，快点！

0: 没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郭子健他怎么样了？他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
1: 你这次的勇敢表现，我给你打100分。
0: 我勇敢表现，我到现在手都有点发抖呢。你是真的厉害，在那样的情况下，你都能面不改色。这不一样，我是军人啊。
1: 军人就不会害怕吗？也不见得是不怕，只不过是因为军人的身份不允许我们害怕，不然我们身后要保护的人怎么办？
0: 是呀，以前我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觉，这次之后我是深有体会，我现在心中只有两个字儿：佩服。是，
1: 郭营长确实挺让人佩服的。
0: 谁佩服他呀？我佩服的是吴东胜。哦，
1: 有件事儿我还没跟别人说过呢，觉得我有点喜欢吴东胜。
0: 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
1: 移情别恋？
0: 嗯。
1: 是啊，两个都挺不错的，我可怎么选呢？我觉得爱情还是不要三心二意的比较好。
0: 那好吧，我选吴东胜，郭子健让给你了。
1: 我跟郭子健，我们就是普通的战友，你不要误会了。
0: 都舍身相救了。
1: 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郭子健同志，他都会这么做的。梁灿，你知道有句话叫做“解释就是掩饰”吗？哎，你干嘛去啊？
2: 我打算去看看你，你干嘛去？
1: 我也打算去看看你。哼，
2: 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没事吧？我真没事儿，谢谢。没想到这次海训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
1: 是啊，天天讲实战，这一次虽然只是几个毒贩，但也算真枪实弹的干了一把，也是一次难得练兵的好机会。是这样的。
2: 曾慕寒他给我发来数据，我看了一眼，连其他几支临时战队，他们训练的成绩、综合评定都比以往提高了不少。
1: 这次你的功劳最大。
2: 你的功劳最大。
1: 行，咱俩就别互捧了。

0: 你手还有伤呢，赶紧没事休息吧。
1: 嗯，给你带的，
0: 谢谢。

0: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对吧？
1: 通缉令，动！马上联系特战排。

0: 简安同志，你的两份报告昨天同时收到，已经报送党委。你想听实话吗？
1: 首长说笑了，请首长指示。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0: 心里反复出现四个字：甚感欣慰。
1: 谢谢首长夸奖。能看得出来，你对两个问题虽然指向不同。 但是都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
0: 我相信你的工作，对玉峰营，对郭子健本人，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 是。

0: 首长，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希望您能给我一点建议。
1: 说吧，我尽量。
0: 我承认啊，我对郭子健有一种无法回避而又强烈的个人好恶，所以上一次吴东胜事件之后，他不是休假回来直接进了教导队吗？我是刻意的打压了他一下。哎，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是收敛了不少，
1: 知道服从命令，这不挺好的吗？
0: 关键问题是自从当上这个御风营的营长之后，哎呦我的天哪，那个脾气呀、是翻着个儿蹭蹭蹭往上涨啊。我就经常在想，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不光你这么想，很多机关的同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都持怀疑的态度。
0: 对呀，我就怕他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尾巴夹不住啊。
1: 建安同志，你要这样看郭子健的话，你是降低了自己跟他对视的高度。
0: 是，请首长指示。
1: 你想想看，郭子健个性是张扬，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他有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发过脾气？包括差点毁掉他前程的吴东胜事件。
0: 那倒不会，用我们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来？光风霁月。这小子非常的光风霁月，他不会干那种明枪暗箭的事儿。
2: 康宝平同志，真不愧是个老政工，他这句话说得太准了，你要向他好好学习。
1: 集团军党委，尤其是我本人，之所以力荐郭子健担任御风营营长这个职务，就是看中他绝对不会因为一己之私置战斗力发展于不顾，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对御风营项目的推进瞻前顾后。我相信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郭子健都不会把个人的升迁提职放到其中去衡量，你知道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啊。
0: 那倒是，其实这种担当精神真是现在我们慢慢所缺失的。
1: 而且他提出价值魔方这个理念就是一种独特的担当啊，魔方中每一个模块体现个体价值的时候，整体的魔方价值就会成倍的提升，多好啊。
0: 听首长这么一说，我觉得自个儿还真是短视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太保守太传统。首长，要么我还是退出价值魔方计划的管理吧，我担心我这些老的理念会影响郭子健对御风营的建设速度。
1: 恰恰相反，价值魔方是一个新理念，我担心郭子健走得太快了，脱离了现实。你想想，新理念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尤其是内卷化的难题，可这些呢恰恰是你的长处，所以你的价值无可替代。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御风营的战友们，你们光荣的成为了飓风营的战俘。
2: 打仗打的就不是常情常态，本来应该安排他战备值班岗哨，
3: 一个分队都没安排，为什么？
4: 如果我们想要对抗404旅，一定要用没有用过的，才有可能有效。
5: 我觉得最合适的是迪安娜行动。
6: 我倒要看看这个过河的小卒怎么跟我车马炮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

0: 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寒，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打也是他先打，我认不认这闺女无所谓，看他认不认我这个妈了。
1: 每次不都是你先低头吗？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啊，咱们得给齐妮一点时间吧。

0: 新然女装自创立以来，所有设计稿均在版权保护中心进行过著作权登记，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在此也警告市场上的某些店铺，抄袭只能风靡一时，原创才是一家公司长久的立身之本。
1: 这声明不明摆着就冲着咱们来的吗？
2: 现在人都喜欢上网，他们在网上这么一说，直接影响了我们店铺的声誉，怪不得呢，现在退货率已经达到了90%多，我们还有那么多库存呢，这可怎么办啊？
3: 大家别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退货率高恰恰说明消费者对原创设计的要求高，对我们来说也不全是坏事。
4: 先稳住客户吧，只要符合平台规定的，该退货无条件退货。我现在去欣然，不管怎么样，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原创品牌不能被这些歪门邪道给毁。

0: 小齐啊，不对，齐总。设计这个东西吧，灵感来源广泛，这市场上相似的风格也不少。
1: 你说我们抄袭，你有证据吗？倒是你们公司前段时间挖走了我们设计部的曾媛媛，她一走公司机密就泄露了。那你说这事是不是太巧了？
2: 你可真能颠倒黑白。曾媛媛是正常辞职到我们公司来，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

0: 而且我所有设计都是原创，我每一个细节都有创作手稿，你别想泼脏水。
1: 还创作手稿？那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抄的呢？
0: 好，我走法律途径，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1: 你去告我，你抓紧时间去告我，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能翻起什么浪花呢。老宋啊，

0: 喂，
1: 欣然那边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往死里狡辩呗。
1: 抄袭这种事，空口白牙的，没有证据很难翻盘。要不我去一趟厂里，大运发同时代工了我们和欣然的衣服，也许刘厂长能帮忙出面作证呢。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谁啊？
3: 天气预报。
2: 这天气一天变凉了，徐军的仓库啊四处漏风，估计挺冷。要不你发个短信提醒他。
3: 他那么大了，他自己不会看天气预报啊，知冷知热他不懂啊。
2: 秦宁还没嫁人，知冷知热得靠爹妈。你要不怕我怕？
3: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别惯着他，你赶快吃你的饭。
0: 刘厂长来来回回的和稀泥，我看他就根本不想帮咱们。
4: 他就是个墙头草，这么大一个厂的订货出货都有单据，有单据上的日期作证，谁抄谁一目了然。他就是不想得罪新人，不想趟这趟浑水。
0: 这回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行，我也长记性了，以后啊这个新设计一定都第一时间拿去注册版权。
1: 没错，咱们以后参加展会、新品发布，相关资料都要存档，关键时候能当证据。还有他刚才说那个服装行业协会，我回去也了解一下。不管怎么说，总比单打独斗要强。
5: 海州气象，明日气温骤降，最低温5摄氏度，北风4到5级，请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出行注意防风。
0: 饿了。吃口东西吧，吃饱了还得继续打仗。
1: 爸，公司出了点事儿，我跟齐石最近会比较忙，您这两天就别等我吃饭了，想吃什么就去楼下买点，有急事打电话。

0: 边怎么样？最近我看其实脸色很差，都不怎么吃东西。
1: 这次对其实打击确实挺大的，这几天退货的人越来越多，账上的周转资金也快见底了。
2: 资金都出问题了，这么严重，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就在家里照顾好叔叔阿姨，做好后盾，比什么都强。
2: 我这个当哥的，关键时刻什么也帮不上忙。我们家要说胆大，其实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0: 你看他，说开公司就开公司，说做品牌就做品牌。
2: 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什么能难倒他。
1: 说到底，他也是人啊，普通人，人总会有被打倒的时候的。

0: 你还在吗？
1: 嗯。
0: 曹斯，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不管未来我们会遇到多少困难，
0: 下半辈子我只想照顾好你和豆豆，给你们一个温暖的家。
2: 你愿意跟我一起
0: 重新组建一个家庭吗？
1: 你在电话上跟我求婚，哪有这么不正式的？
0: 这不是说到他们俩，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3: 其实
1: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但结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我不希望你在我和你父母之间为难。
0: 我明白，曹斯，给我点时间，我有信心说服我爸我妈。
4: 你们也别干得太晚，该休息休息。
5: 这小子还挺爷们儿，有担当。嗯，这招随我。

媳妇儿，我觉得吧，齐日这回重新和曹思好，看样子是认真的。你没觉得他最近干事比以前稳重多了吗？

现在这两家人都已经说开了。哎，这么说吧，曹斯是个知根知底的好孩子，要不咱们就放他去吧。

其实还没回南京呢，也没打电话。哎呦，不就是公司最近出了点大问题吗？忙得连轴转吗？哎，不至于不回个电话呀，不回个短信，真是。估计闺女最近没怎么好好吃饭呢，要不明天咱们给她带点包子。

0: 哎，你干什么呢？站住！让我逮着你了，我回头收拾你吧！我跟你说，别让人让孩子听见，你这孙子不就完了？ 等上了学，这个能用得上，爸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让你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包括进入上学去。
1: 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知道，她不惹事儿，但也绝不怕事儿。
2: 是，
3: 我用脚趾头想想，我都能知道，是这几个臭小子欺负我闺女在先，跟骑士说对不起。
4: 哥，你是不是又从省底下跑回来的？
5: 比你再小个力，你还嫌弃我？给。

给你发了几次信息，你也都没回。给你忙，你就直接过来了。

0: 哦，我给你买了苹果、这葡萄还有草莓，你想吃什么？我给你洗点儿。
1: 不用，放着吧。
0: 哎呀，要是老糊涂了，早上空腹哪有吃水果的？你还没吃饭呢，得吃点热乎的。

吃。对，肥肉。这包子是你爸，是齐爱华，他非得让我拿过来的。我就说，你吃家里的这包子肯定都吃腻了。这他说你吃不腻，非得让我拿这么多，还说你这儿人多，分分就差不多了。你慢点吃，你。慢点儿。

0: 这是我给你存的嫁妆钱，反正这钱是我给你存的。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我不是你亲妈了，啊，我也没道理再替你存这钱了。
1: 反正也不多，你就自己拿去花吧，你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那按照你意思，你都不是我亲妈了，还跟我存什么嫁妆啊？你自己留着吧，我没资格要。
0: 我说不过你，
1: 你想跟我算清楚是吧？行，来。奋斗这么长时间，我所有的资产，这我公司，我现在给你，我给你了，咱一笔勾销吧。谢谢你养我，行吗？一笔勾销，你跟我一笔勾销是吧？那行，那我。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你勾起？从你刚出生，你生下来，我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天天的哄着你，怕你冷着，怕你热了。你一女孩子，比曹信都还能吃奶，一天奶你8顿，你都14个月大了，都能说话了还没断奶。 咱把这个勾销，把这个勾掉啊！你得了白化病，是我非得说不把你还回去，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离不开我，我是我一口奶一口奶的，我把他养大的，我不能把他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别人，咱把这一笔也给勾了啊！我就想着你长大点是不是能省点心呢？ 非得要闹着要去上学，跟我这闹。我和你爸就把你送到学校，送到学校，我们俩人就提心吊胆的，就生怕你在学校挨欺负。后来你哥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那么大的事儿啊，你说走就走，就剩下你爸跟我两个老骨头，我们俩人就在家里。我那时候我想死的心都有，我现在告诉你。 我掏心掏肺，我养的女儿就这么跑了。其实，你要跟我一笔勾销，我跟你说的这够吗？要不够的话，你就再提醒我一下，我就再跟你说。你想上大学，我不让。

0: 你想出去闯，我也拦着。你就觉得你想做啥，我都不允许。你做成了，我也没有一句夸奖。我错了，我向你抱歉啊。
1: 黄昏的脉络从小城经过，
0: 因为我害怕你不是我亲生的，我就不敢放手让你去做，我就对你有这一份责任和担心。我怕对不住你亲妈，其实我知道你这两天你都挺难过的，我也难过，大家都难过。你就记住一句话，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早就忘记你是别人家的小孩，我把你当做亲闺女，你就是我亲闺女。

CAD， 也就是外周动脉疾病，都是由下肢的动脉硬化引起的。这个病的根源啊，在于长期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病变，平时情绪波动也会让血压升高，加重腿部缺血症状。我看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啊，这个腿都是拖着地的状态。如果现在不加以重视，将来一旦遇到外伤的感染，可能会有截肢的风险。这样，我先给你开个住院单子，先观察一段时间吧。对了，你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怎么能一个人来呢？快联系家属做住院准备吧。

0: 一个人来的，孩子没来啊？
1: 来了，在楼下办住院手续呢。
0: 几个孩子？
1: 两个。
0: 真好，我家就一个姑娘，啥子就指望她。这不是刚给我送完饭，又接我大外孙子去了，也没一个人帮衬。

0: 办完住院手续了，我刚给曹鑫打电话了，我一会儿得去接豆豆，他过来。
1: 不是跟你说不要给他打电话吗？他工作忙顾不上。他忙，我就不忙啦。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 知道你和曹鑫还有话没说开，但咱们是一家人，能一直这样躲着对方吧？

0: 有个坏消息，你就说吧，都什么时候了，别卖关子了。
1: 新设计被新人违法剽窃，咱们这一季度的新品推广受阻，销量远不如预期，加上上个月我们压了几批货，公司资金大部分都投在几批新款上，账面剩下的钱最多还能撑一个月。 还有个事儿，
0: 说，
1: 我爸他病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0: 你最近不忙啊？还行，要多注意休息，按时吃饭。哎，
1: 爸，给您洗个头吧。
0: 我也曾经这么跟你爷爷洗过头，但是一会儿嫌我力气大，一会儿嫌我力气小，哼，特别难伺候。
1: 爷爷经常有自己的小主意，是个倔老头。你说思思现在有孩子，正需要帮忙。你现在事业在上升期，也需要帮忙。可我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病了，给你们拖后腿。我于心不忍。爸，说这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最近其实怎么样啊？他是不是特别恨我？我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完了。别人家生个孩子吧，是天大的喜事儿，可我们家呢？当天他妈妈就走了，我完全忽略了这个嗷嗷待哺的小女孩。 其实啊，给华子青年他们家养

0: 我是心生侥幸的，你爷爷天天嚷嚷着三代单传，都啥年代了，非得要个儿子呢？都是我们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才酿成了这么大的后果。我当时就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种理由，小女孩。 小孩太小了，有这么重的病，白化病。他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腿部残疾的父亲。其实这一辈子都不原谅我，我都可以理解。都说养育之恩，打育天。他只要能够好好孝顺青莲和花子。 只要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我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了。
1: 可我还有遗憾呀。

0: 我明明有两个爸爸，却没有享受到双份的爱。你不能当逃兵啊，你得加倍补偿给我。
1: 热水给您兑好了。哎呀，
0: 你推吧，我擦个手。
2: 我来，我会。
1: 小心烫了。
3: 这领带怎么打呀？其实你教我一下。
4: 不是爸，我弟来吃个饭，没必要整得跟相亲似的吧？
3: 不一样。
4: 妈，筷子我拿够了。
5: 我在网上看的，这叫公筷，这干净卫生。
4: 行，平时没见你这么讲究。来了，
3: 我去。
0: 你记好。
3: 来了。
4: 哎。
0: 来，
4: 秦叔，
0: 快进来，来，我来帮吧。
3: 哎呀，那来自己家里头，还拿什么东西啊？
4: 来给我，
3: 爸，都是亲儿子，不能区别对待啊。
6: 去，哪儿都有你。
3: 哎，其实呢，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4: 其实他在公司加个班。我走的时候临时出了点事儿，他就说非得把事儿忙完了再过来。
5: 哎呀，你说这孩子就是事业心太重，这是那工作再忙也得吃饭呢。
4: 行了，家里就别带了。
3: 对，不带了，给我。
6: 好，哎，走，上去吃饭啊。
5: 哎，回头有人你给你妹送过去点。
4: 我
5: 啊，
4: 好，我去。
3: 你坐这儿，
4: 嗯，好。来，坐吧。来这儿吧，爸。
7: 这么多菜，
5: 我这还嫌少呢。
3: 是啊，你妈为这顿饭准备一上午啊。哎，你爸怎么样？我跟你妈说，还找时间要看他们呢。
4: 好多了，医生说等血压再降一降，再休息几天，大概一周左右就能出院了。我姐一直在医院看着呢。嗯，放心吧。
3: 那就好。
4: 还叫您霍阿姨行吗？
5: 行，叫什么都行。
7: 没事，我来扛。
5: 没事。
4: 你别光看着我了，这说好了回家吃顿饭，整得我好像客人似的。
3: 啊，对，那
5: 就吃吧。
3: 吃吧。哎，
4: 吃饭。
0: 公筷。行吗？
3: 嗯，好吃。
0: 好吃。
3: 好吃就多吃点啊。那这个，哎呀，这个做的。
5: 对，这鱼是我早上起来刚买的。
3: 这个趁热吃，刚炸的。哎，多吃点青菜啊。

0: 来，吃点青菜。
1: 宋怀文，这会不会怕辣呀？
2: 这个
3: 不辣，
1: 小心刺儿啊。
0: 这个土豆也好吃啊，来，来个鸡腿。
2: 哎，爸，你用公筷，干净卫生，是吧，妈？
1: 哦，对。公筷，
0: 哎，用什么公筷啊？这么多年，他都用习惯了。再说了，那自己儿子怕什么的？
2: 对，是。
1: 好，吃点这个炸的行吗？
2: 行。
3: 哎呀，我弟一回来，我在咱家地位直线下降了。
0: 你抱怨什么呀？以前我在家里排行老四，现在已经降到老末了。
4: 哎，你不是一直都是老末吗？你有啥不平衡的？
0: 哎，这是公筷是吧？
1: 对，
0: 来，吃吃。
3: 够了，这个
5: 你就别给我夹了，
3: 好吃，尝尝。
1: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沾上手了？我来刷。
5: 不用，我这手都沾水了，你就别沾手了。
1: 哎呀，你把手表给摘了。
5: 行。
1: 我都把手表给弄湿了。我来弄吧。
5: 没事儿。
1: 你这……
5: 我小时候啊，特别羡慕骑士和骑士，因为他们俩都有妈妈。但我很幸运，没想到妈妈就一直陪在我身边了。你以后不用偷偷摸摸对我好了，可以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对我好。我好，别哭了。

0: 这以后要是风靡一时冲向世界了，咱要是到纳斯达克敲钟的话，都是见证人，都去，一个不能少。
1: 我只有做原创做品牌了，我就可以从源头去把控这些产品。
2: 那我到时候挣的可不只是产品的钱，我可以挣一整条产业链的钱。

0: 当年那名单是我报上去的，
1: 不是人家曹东方在背后使坏。
2: 咱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
3: 不久前欣然指控你们抄袭，您怎么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争议呢？
4: 在妈眼里，不管你是白头发还是蓝眼睛，你都是独一无二的。
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5: 我找到破局的办法了。
6: 请看生逢其时第26集大结局。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6: 广汽轰的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太没用了，连自己的品牌和员工都护不住，还当什么老板，开什么公司？
1: 那关门吧。
2: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魄力，有主见，对服装市场又有敏锐的嗅觉，
1: 这些都决定了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好老板。那创业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坎坷，不过你放心，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和你共同进退。
1: 可我累了，我想休息休息。公司先交给你，等你把库存清掉了，剩下多少钱都归你。
0: 好，休息休息也好。走吧，送你回家。

0: 感动了，不许掉金豆啊。
1: 我可没有。什么叫陪我到最后啊？你是合伙人，你应该的。
0: 对对对对对，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啊，我更得尽心尽力

0: 行，你看，这网购也不难嘛，啊？哎，
1: 以前让你自己掏钱去买件衣服，那叫一个费劲。现在知道闺女生意不好做，好家伙，一买就买好几套，这春夏秋冬的衣服都置办齐了。
2: 我这是一举两得，哎，闺女儿子一起帮。你这网店不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开的吗？对吧？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咱不能让他们因为那些破事儿啊，弄得血本无归，咋办？
1: 母爱无私啊，我都被你感动了。
2: 行了行了，哎，其实说，一会儿回来吃饭，我给他买了条鱼，你去给他收拾出来。
1: 啊，
0: 我给他做。
3: 你看。还是晚了，这孩子都回来了。
1: 哎，来了来了。
4: 哎，来了。哎呦，姑娘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累了吧？赶快歇会儿，妈一会儿给你做鱼吃哈。
1: 渴了吧？爸爸给你洗点水果。
5: 我现在又饿又渴，我就想饭来张口。
1: 好，等着啊，爸爸给你洗去。
4: 饭来张口没问题啊，你水你得自己倒。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得干点活。妈给你做鱼吃去了啊。

0: 姐，来一下。跟各位说个事儿，咱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从财务数据上看呢，要靠正常的营销，短时间内是挽回不了损失。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这些库存还有顾客退货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咱们得把产品分类，好卖的呢可以做适当的打折降价，难卖一点的。 就低价打包给其他渠道，这样能尽快清理库存回笼资金，缓解咱们公司的财务压力。你们觉得呢？那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处理方案，你们看一下。
1: 哎，还差一点。哎。哎。

0: 您好，我能麻烦问一下，你这件衣服是哪里买的？
1: 网上随便买的。
0: 那你在他家店里还买过别的衣服吗？
1: 没。

0: 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当初为什么买它呀？是觉得它好看，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
1: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你也是啊。
0: 啊。
2: 嗯，你说你怎么想起来玩套圈呢？咱这视力，
3: 就是因为视力不好，小时候跟我妈路过这种摊位，她就从来不让我玩，越不让我玩越想玩，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万一我像漫画中的天才少女，有冲破先天阻碍的力量呢？不过事实证明，咱不过普通人罢了。你可一点也不普通，我妈说我们白化病人，只要能好好保持日常生活就不错了，不要想着去搞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你居然开了一家店，
2: 开店算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啊？我现在觉得，我就不会开店，我就是有一腔热血，傻傻往前冲，最后呢，辜负了所有人信任。
3: 可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些问题。不就代表着你还没有放弃这家店，你还想做得更好吗？我想想啊，当时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随便搜了个关键词，网站就给我推荐了好多类似的外套。
2: 那你为什么选这件？
3: 因为便宜。
2: 所以在设计上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是吗？
3: 它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啊，还没有咱那种特别呢。你看咱这皮肤，这头发，人群中一眼就能被看到。
4: 订单574815335357是吧？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们写那个退货原因是商品存在瑕疵是吗？

0: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了啊？胳膊腕不动，等着挨揍。你在家躺了也有一个星期了吧？
1: 嗯。
0: 那公司啥情况啊？
1: 嗯，不知道，曹先管的。
0: 那你也不能就扔给他呀，你啊，你天天在家就这么躺着。
1: 咋了？心疼亲生儿子了？
0: 哎呀，亲生儿子也没天天吃我的住我的啊，啥活也不干。我是上辈子欠你的吧？我
1: 妈，你还别不承认，我说呢，那会儿你可真是偏心操心哦。咱们家大半个月才包一回的包子，哼哼，全让他给吃了。
0: 这孩子真是小心眼儿，这都多长时间了还记得呢？那你咋不说我给你做了多少饭啊，给你织了多少毛衣，操了多少心呢？
1: 别给我织小花了，我都多大了呀，小花织的也怪费劲的。
0: 小花多好看呀，多好看的小花。哎，你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吧开始臭美了，嫌我给你织的毛衣不好看，然后我就想办法呀，我就想办法就是在这个袖口或者这胸口这儿给你织一组。

0: 这样的小花，让你穿起来显得好看一点，特别一点。其实啊，在妈眼里，不管你是白头发还是蓝眼睛，你都是独一无二的。我霍青莲的闺女最棒了。
1: 妈，谢谢你。
2: 小傻瓜。
3: 哎，吃饭了。
1: 快借我毛衣，借我用用。
2: 干嘛？
1: 我不吃了啊，爸，我哪天回来再吃。哎，我还没吃完呢。
3: 不吃了。
1: 我找到破局的办法了。原创的核心是创意，是独一无二的品牌利益。像我之前一直喊着原创原创的，可是我做的就是把圆圆设计的衣服给生产出来，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哪一件衣服符合我的品牌，又或者说我的品牌有哪些独特性可以融入到设计中去。看这朵小花，是妈织毛衣的时候给我织上去的。我从小就有白化病，也确实很自卑，可妈妈不这么想，她认为我是她独一无二的女儿，所以我的每件毛衣都会有这样一个小花。这就是品牌和品牌利益赋予产品的价值。
4: 我明白了，我们需要找到真正属于生逢其时的品牌利益是什么，才能做出绝对不怕抄袭的独一无二的原创品牌。
1: 没错。

0: 恭喜您此次发布会特别的成功。我看到您今天的造型有点特别啊，不知道是不是与品牌最新一季发布的服装有关联呢？
1: 不久前，欣然指控你们超。

0: 消息，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你们品牌也差点因此停运。此次新品发布，您怎么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争议呢？
1: 谢谢大家提问。如你们所见的，我是一名白化病患者，确实，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可是呢，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正因为有他的爱，我逐渐的发现我的不同恰恰是我的独特之处。这一季的新品大家也看到了，袖口这个纽扣的设计灵感呢，就来自于我眼中看到的世界，那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我想将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体验融入到我的设计中去，让每一件衣服都成为无可替代的存在。所以那些抄袭者，我想说的是，你可以抄袭款式，但你抄袭不了我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也想对所有人说，包括曾经污蔑过我的人，时间会证明一切。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
2: 不愧是我妹，好。
1: 在此，我要再次声明，生逢其时是一家坚持原创的品牌女装，坚韧、独立、不被定义，是她的品牌基因。接下来，我会开放每一张登记过版权保护的手稿，我会把它们发在我们品牌的官方微博上。我欢迎同行过来交流和学习。同时呢，生逢其时也加盟了服装行业协会。作为行业一份子，为保护原创，我愿意尽绵薄之力。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齐总。
3: 哎，齐总，我这边还有几个私人的问题，可以请教你一下吗？
0: 齐总，耽误不了您几分钟，十分钟可以吗？
3: 就十分钟，就十分钟。
4: 不好意思啊，朋友，我们只能回答品牌有关的问题。
5: 从哪儿都带着伞啊？
6: 不怕你晒着吗？你看你晒那么会儿，皮肤又红了，自己也不注意。
5: 知道，比我妈还唠的。
6: 跟你说个事儿，周末陪我回趟青芜呗。
5: 干嘛突然回去啊？
6: 我把我们家老宅给买回来了。
5: 你哪来的钱呀？
6: 不是你说把公司托付给我，库存清掉，所有的收入都算我的吗？
5: 那不还是我的钱吗？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6: 咱俩钱，咱俩的啊。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没钱，里边请。谢谢，谢谢。好好好，来，小谢，
1: 双方，哎，啊，
0: 恭喜恭喜，
1: 来来，哎呀，
2: 来了呢啊！
1: 谢谢谢谢，
0: 场面这么大呀！
1: 是，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0: 哎，
1: 你看这时间快开席了，怎么还没到啊？你打电话问一下。
3: 哦，我给其实打个电话啊。来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还挺烫，就等你们了。儿子，哎，庆林，哎，
1: 祝贺祝贺，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来，请，
1: 进吧。哎哎，
3: 哦哦，对对对，哎呀，
1: 哎呦，不用了，不用，哎，
3: 拿着拿着
1: 拿着拿着。
4: 你这个这够大的哈！
1: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王子，来我来啊！来，曹曦，来你这，其实到你爸爸身边。
1: 曹曦，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啊！来来来，
3: 好好好，
1: 慢点，
3: 早点，早点，早点。
1: 啊，张子阳，啊，你好，好长时间没见了啊！
3: 小马，
1: 给带上了吗？
3: 好，
1: 来来来，
3: 哎呀，
1: 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特别开心啊！

0: 我们又回到故里，黄道吉日，感谢大家的光临，蓬荜生辉。来，咱们开席。好，来，干杯！来，干杯！来，干杯！哎，董妈，哎，恭喜恭喜啊！你这儿子算是没有白养，你看，才毕业几年就把这老宅给你买了回来，恭喜！来，我敬你一杯。
1: 谢谢处长，曹迅就是优秀。啊，来，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应该。
2: 听说你在省城那包子铺生意挺火的，赚了不少吧？啊，
1: 打算什么时间回咱青梅？哎呀，回什么青梅啊？他们省城那是金山银山，那千好万好回来干什么？哎呀，
3: 是啊，
1: 没有你听的瞎喷的，那省城一点都不好，那关上门谁也不搭理谁，我都没个人说话，都快憋坏了。
4: 这么好，
5: 也是啊。
6: 来来来，来喝一个啊！
7: 多想着你回来了，人老了我可不走不了。
1: 这给我机会。
7: 哎，
1: 那个旗帜，哎，我听说你现在的公司。
8: 弄得风生水起的是吧？最近这不是电商火爆吗？我那货运公司也跟着沾光。我现在准备在咱们青梅再多开一家货运公司。
1: 真的？
8: 哎哎哎，咱旗帜是出息了啊，生意越做越大，旗下祖坟都要冒青烟了。
9: 是你瞅你这话说的，我天天起早贪黑的，合着都成祖宗的功劳了。哎，
8: 我儿子有本事，为我们旗下争了光了。
10: 哎，以后你们谁要找工作什么的，你就找他，那待遇肯定比矿上要好啊！是吗？
11: 哎呀，你别吹牛了你！你说的好像咱家有矿似的。
10: 来，我敬大家一杯。来来来来来来，
12: 干杯！
10: 哎呀，我这是给儿子撑个场面。媳妇儿，要不然咱们也搬回来吧。
12: 你看这街里街坊的，
10: 在一块多热闹。哎，
12: 曹信，你有对象了没有？要不，阿姨给你介绍一个。
10: 哎，就是。不用，不用。
12: 舅舅有喜欢的人呢。啊？
10: 干嘛？
12: 你说什么？
10: 来，吃鸡腿。
12: 哎呦！哎呀，
10: 这不应该，
12: 有喜欢的人可带上来我们看看呀！啊，
10: 你就别这么八卦了。
12: 你担心别人，你担心你儿子我吧，给我找个对象。
10: 来，
12: 好。
10: 哎，张主任，这么多年啊，我有个事儿，一直在我心里。
12: 你说，
10: 你说，啊，你张主任，你说我当年在矿上。
12: 我表现怎么样？那可以啊，
10: 可以吧？可以。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先进，是吧？
12: 对。
10: 你是领导，你管人事。来来来，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听了曹东方几句话，你就把我这么。
0: 这么一个老矿工啊，得过奖章的，我这优秀的老矿工，你就把我给弄下岗了。哎呦，华子，我说啊，
10: 我就不明白，
0: 你这误会可就大了啊！当年下岗名单那可是矿长定的。再说你下岗，不是人家曹东方在背后使坏，他还去矿长办公室替你说话。华子，
13: 来来来，
0: 对不住啊。 当年那名单是我报上去的，我要是替你多说一句，兴许这样，我自罚三杯，我向你赔罪，好不？
13: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大哥，我委屈你了，大哥，我觉得你委屈，我冤枉你了，大哥，对不起。
1: 行，哎，行了，行了啊，好了，哎，按理说我是被冤枉的。你说你咋哭了啊？
0: 我不分黑白，我狼心狗肺呀！
1: 华仔，行了行了，哎，别哭了别哭了，你让孩子们看见，来。
0: 对不起。

0: 西林姐，你家华子没事吧？
1: 哎呀，他喝多了就那样，别理他。
2: 哎，林志，你们家自豪真是出息了啊！我听说这打游戏都打出一个世界冠军来，你说这世界变化也太快了，咱是不是都老了啊？
3: 行了，你以后就享儿子福吧啊！
0: 好，走。享什么福啊？他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不像你们家两姐俩孩子都当大老板了。
4: 哎，听说他们家齐志啊，从那个牢里出来了，就跟那个曹氏勾搭上了，俩人不清不楚。你看刚才饭桌上，他俩是不是眉来眼去的？
1: 怪不得周矿长的儿子要跟他离婚，这种事情哪个男的能忍？
4: 谁说不是呢？
1: 听清楚，
3: 你们在背后这样嚼舌根，也不怕遭报应啊？啊！都是街里街坊的，谁不知道谁家那点事儿啊？你信不信我把你们家那点破事都抖了出来，让大家伙乐呵乐呵？
0: 青青姐，消消气，你们俩说什么呢？嚼什么舌根啊？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真是的，闲着没事干。青青姐，别生气了啊，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青青姐，我听说当年曹思是为了给齐志拿到那个谅解书才嫁到周家的。你说齐志这半辈子毁了，那曹思这半辈子不也搭进去了吗？你这么心疼这俩孩子，你为什么不让他俩在一起呢？你说是吧？

0: 你做的？行啊，这么好看，给谁做的？
1: 你说给谁啊？啊？谁哭着喊着要娶媳妇儿？
0: 妈，你同意我跟曹四在一起了？

0: 够吗？
1: 谢谢妈。
2: 谢什么呀？
0: 谢谢妈，
3: 呀
0: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3: 哎呀，你把我放下了，傻小子你。
1: 豆豆，你能不能告诉老爷，舅舅的喜欢的那个女孩是谁啊？
4: 当然可以，但是老爷，舅舅给我布置的口哨题，你能帮我写吗？
1: 可以，没问题。
4: 还有五片棉红。
1: 行，没问题。那你告诉老爷是谁？
4: 舅舅喜欢的人是。
5: 豆豆，干嘛呢？舅舅给你布置作业做完没？
4: 没写完。
5: 没做完，那还不赶紧去？
1: 哎，你别吓唬孩子。哎，
6: 爸，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
1: 我没惯着他。哎，这么点孩子布置那么多作业，他写得完吗？
5: 爸，我像豆豆那么大的时候，你作业布置比这多多了。
1: 你是你，他是他，能一样吗？我隔辈亲怎么了？
3: 爸跟爷爷越来越像了，
6: 多亏了你，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你这衣服什么牌子呀？款式这么好看，纽扣也特别。
1: 生逢其时，你没听过吗？现在牌子可火了，咱海中音乐节都是他在。
2: 听说今晚有那个流星雨，你一块去看。
0: 好呀。
3: 吴姐，你闲着呢，公司还一堆事儿呢。
1: 是20到。
2: 我这观景台的票都买了，这票挺贵的。
3: 晚上约了张总谈生意呢，什么票能不能退啊？
1: 哎，你退了吧，退了。
2: 哪个张总啊？
4: 2010年盛夏之际，天琴座流星雨如期而至，即将在夜空上演一场绚烂的绽放盛景。22日、23时，天琴座流星雨将达到最佳观赏期，届时无数流星将犹如烟花绽放，璀璨夺目的装点着夜空，奉献一场极致的视觉盛宴。
5: 看个星星等这么长时间，一点都不浪漫。
3: 这哪有啊？
2: 这预测的咋一点也不准啊？再不来的话，我们这不白等了。
6: 时间预测一点也不准啊！
2: 不行，咱回去吧。
3: 哎，那不行，血不能白喂，你也不能白叛逆一场。
2: 快！
1: 哎，真有流星雨，快许愿，快许愿。风吹散了。

0: 自己抱着。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1: 虽然我们俩拿了对方的人生剧本，但反过来想想，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0: 所幸这一路有你，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也让我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1: 所以啊，我们风雨兼程，却也生逢其时。
2: 哇，流星雨来了。

0: 哎呀，你这都贴歪了，
1: 往左，然后再往下，往左，
2: 到底往左还是往下？
1: 哎，算了，我帮你贴吧。
0: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啥也不会干呢？
2: 来来来，以前都是曹鑫跟曹思齐。
0: 那你帮我扶着。
2: 可以可以可以，
3: 爸。其实啊，在市中心又开了一家店，门脸房，140多平呢。他现在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的粉丝100多万。
4: 100多万？哇，那得多少人呢？
0: 咱们青谷也就10000来人口吧。你想想，咱们这儿可得有多排场。
3: 哎，你把那宣传册拿给妈看看。啊，
4: 对，给。这是他们的宣传。
0: 哎，我看看。
4: 哎呀，你擦擦，你全是。
0: 哇，哎呀，漂亮！
4: 哎，你说，哎，他这模特真是，怎么跟电视上的不太一样啊？你看这有胖的，啊，还有老太太，什么样的都有。
0: 这不是都跟咱普通老百姓一样吗？这老的不是像你不像？
3: 爸，你说啥呢？我妈年轻时候比这漂亮多了。
4: 没这好看，没这好
0: 看。哎，这个像不像曹思啊？是不是胖了就有点那个？
3: 今年春节争取吃成这样啊！
5: 好好好，
0: 这个跟咱们妮儿啊简直是一模一样。嗯，啊，标致水灵，多漂亮啊！
5: 现在大家审美都在变，不一定非得长得像模特那样才叫好看，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哎呀，
4: 做自己！
0: 你说咱们妮儿，这店才开了几年啊，都变成了网红店铺了啊！我现在在外面一走，我就是。名人他爹。
5: 哎呀，行了，别吹了，老有排面了。
0: 老有排面了，是吧？哎，
2: 华子，华子，我跟你讲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我才是他亲爹呢。
5: 哎呦，他认你了吗？人其实姓齐，是我家闺女。
2: 怎么没认呢？啊，名字是没改，但是不见得心里没认呢。哦，
5: 你是他肚里虫啊？你咋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哎，
2: 我就是他肚子里的虫。
6: 曹鑫亲自过来过年了。哎呦。
3: 回来了，
7: 我们今天
0: 来了，孩子们回来了，
6: 看个
0: 这，哎，来了来了
6: 来了，
5: 回来了，
7: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0: 爸，
5: 爸，
0: 妈，
5: 妈，
0: 哎，哎，快进屋，咱们吃饺子了，
2: 来，回屋，进屋，进屋。
0: 妞儿，你尝尝这个菜，这个是我们做的啊，
5: 饺子。
7: 小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这胎啊，我就盼望着是个小子，
1: 我就盼着生个闺女，
0: 咱两家就都凑个好字。
2: 媳妇儿，
3: 要生
2: 什么？
4: 你破羊水了！
5: 哎呦，媳妇儿，你不会就生个蛋了吧？
0: 你忍一忍，忍一忍。
6: 满爷呢？是命里有这一劫呀。
7: 大哥也不会带孩子。
0: 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奇怪呢？
8: 请关注《生逢其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拼上红军到那里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大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1: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这。 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爸。

0: 没有放弃对于真相的探寻，他是一个有信仰的警察。
1: 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2: 这是弹孔是吧？就这一个？
3: 就这一个。
0: 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真正接到一个刑警的角色，我们的先天优势就是你就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所以对于李玉京来说，他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用我的能力把我所有掌握的证据拼凑成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来定罪。
2: 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面至少有一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
1: 这看足迹啊，就是拿录像的那个人直奔目标，说明他知道监控室的位置。
0: 这个是一种非常纯粹和专注的态度。我觉得不论是做刑警还是做什么工作，一个人你干了这一行，你就要爱这一行，你自然产出的这个效果就会比你不爱更强。所以我觉得李玉京除了他是刑警这个身份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抓坏人，让你们这些坏人要伏法，要接受法律制裁，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我觉得能够去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整个李玉京的角色弧光是更为完整的。他开始有高光，是一个刑侦队的尖刀人物，他意气风发，他是骄傲的。但是后续也因为一些在精神层面的重创，让这个人变得很脆弱。
4: 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不在现场。

0: 人在那一刻有可能他脑子是空白的，实际上我觉得在他心底里是不可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的，他依旧有一个执念，就是我要搞清楚真相是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期所有的塑造我遵循的就是让这个人变得有点一蹶不振，之前所有的锐气都减半，让这个人能感觉到他没有光芒。一个人没有光芒的时候，他的气场是往下沉的，那这种沉跟前期的这种锋芒实际上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也依旧用他内心对于要抓住罪犯的这种强烈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一路走到最后。
1: 你们都是好猎手，现在你们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我坚信这帮家伙快完蛋了。
0: 演员除了塑造角色要传递能量给到观众，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比如未曾接触的职业，未曾经历的人生时刻，那在一个角色的塑造过程中我们都会去经历，这种营养实际上是双向的，就是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营养的角色，同时这个角色也给了塑造者我们这个载体足够的营养，让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这个世界怎么才能更美好温暖一点。
2: 北风起来了，今天不会变天吧？
3: 不会，今天好天。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华先民，

0: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快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

0: 这手一滑，你看这一落碗都让我给摔碎了。你没事吧？
1: 我倒没事儿。哎，人没事就好啊。我呀，本来想着哎过生日买鞭炮庆祝呢，但是我一想是政府不同意，就当我过生日放鞭炮庆祝了。
0: 你可真能说。你去做菜吧，这我来收拾。
1: 哎，我来，来，你做，我来，快，快，快，快。
0: 老许，哎，别叫我老许，咱们说好了吗？叫我小许啊，叫我小许，显得我年轻。你对我可真好，小许。我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找到了你。
1: 货比三家啊，你要是满意啊，就把我打包收好，不许退货啊。
0: 小许，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我还是有点紧张，要不今天咱们先过生日，等哪天找个合适的时候，咱们再跟孩子们宣布咱们俩结婚的事儿，你说呢？
1: 别介，这事儿不能。

1: 错了，咱半年前就定好了，就在我生日这天宣布，这有意义啊？
0: 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又没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有情我有义，光明正大，对不对？再说了，这三个孩子我也把他们养大了，现在我60岁了，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0: 喂，二叔。
1: 不好了，小程，出事了，你们公司的人都跑没了。
0: 啊？
2: 范，范小范，分手之前我得跟你算笔账。
0: 什么账啊？
2: 你少跟我穿人明白装糊涂。咱俩好了这半年多，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你身上这件衣服，这衣服就是我买的。你脚上穿这鞋也是我给你买的。就连今天这两杯咖啡也是我买的单。
0: 行，等你算算，算好了告诉我。
2: 你给我站住！不用算了，这衣服就是我买的，你给我脱了。
0: 这有病的！
2: 站住！我鞋，鞋是我买的。
0: 给！这是不可理喻。

0: 进去把你妈给喊出来、
1: 啊、看看我们家的二手新车。
2: 好嘞、嗯、我能先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嗯，然后我们一起去给爷爷过生日去了。
1: 走
2: 走。
3: 芳姐刚刚十几万，这么大的单，那你提成得拿3000吧？这也太厉害了吧。
4: 哎呦，3000又没多少钱，我老公啊改稿子一晚上能挣好多钱呢。
3: 哇，这么厉害，真是羡慕了。
5: 是，我怎么想你找了个这么有钱的老公呀。
2: 妈妈，爸爸开了一辆新车，二手新车。
6: 你拍的还真行，
7: 看，这谁也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哎呀，轻点，注意点素质。蛋糕掉了，给亲家过哪儿子的生日？
6: 这不是买燕窝粥补救了吗？
7: 那能一样吗？哎呦，亲家，你们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来了？
8: 来你们家还得提前打报告请示啊。今天要不是你的生日啊，你就是八抬大轿也抬不来我们。
7: 哎，看你说的。我说方大处长啊，你来了你通知我一下，我好到楼下去欢迎你啊，欢迎方大处长以及夫人莅临指导。快请进。
8: 好，
7: 贵客
6: 生日快乐，许哥。
7: 好，
9: 你们俩给我评评理，明明是他把蛋糕落在出租车上了，现在怪起我来了。
6: 方老师，从一进门到现在，我可一句话没说吧？都是你一个人在唠叨，别没完没了的。那蛋糕起根儿，我是不是说我拿着，你非让司机放在后备箱，说那样稳当？
9: 太有理了，这事儿。
7: 行了，我的大处长，哎，不就一个蛋糕吗？你想是老婆重要啊，还是蛋糕重要啊？
9: 我那蛋糕是提拉米苏味的，可惜了。
7: 你别提拉了，你再提拉。能赶得上我老许做的菜好吃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做的菜全是你们两口子爱吃的。
10: 徐小成，你出来，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我们是相信你才把钱投进来的，合约上你是担保人，你得对我们大家负责任呐。
12: 小成啊，快跟大家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怎么回事？
13: 我真的不知道，昨天公司还好好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10: 你一句不知道，就算推卸责任了。当初你是怎么承诺我们的？现在公司人都跑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11: 对，怎么办？
14: 对，对对对，你说怎么办？
15: 公司已经和昆莱电脑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昆莱公司，你一定听过吧？
13: 听过。
15: 研发高端电子设备，估计一年仅在国内投放的产品就能净赚2亿。这个项目呢，已经被我搞定了。坐。怎么样？你是本市人，人脉广，你只要多发展几个股东，落实几百万的基金作为前期投入，那我们就发财了。
6: 哎，不就本金要还吗？
1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就别在这儿戳着，你去陪那口啊。哎呀，
1: 我紧张。
7: 你紧张什么呀？
1: 说好了今天给孩子们宣布咱俩结婚的事情，你非把亲家叫来干什么呀？
7: 我也不知道他们来，谁知道他们这是给我搞突然袭击，肯定是知道我今天过生日，人家来了，举手不打笑脸人呢，我不能把人撵回去吧。
16: 干嘛？
1: 看出来了吗？
16: 看出什么来了？
1: 小芬跟许哥有情况。
16: 有什么情况？大不了好伤了呗。
1: 对呀、啊，你看小芬今天穿的跟出席国宴似的，还一副女主人的派头，熟门熟路的，他俩肯定有情况。
16: 哎，我平时怎么没有看出来风吹草动啊？
1: 人家保密工作做得好呗。你瞧着吧，八成啊是要借这个生日宴宣布恋情，没准儿还要结婚呢。那你说今天还宣布不宣布吧？
7: 当然宣布了，我这是明媒正娶啊。
17: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这是？你别光哭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行了，别问了，肯定是让对象给甩了。
18: 小珍，小珍，他把我给甩了。
19: 媳妇儿，那个我这个月零花钱花冒啊，能不能从下个月提前给我支出来点零花钱？
20: 哎，要多少钱？
19: 200块钱，
20: 给你500。
19: 太多了，那还不起。
20: 不用还了。
19: 啊？
20: 我今天卖了一大单，来一男的，一口气买了我10几万的货，我今天提成有3000块钱。
19: 是吗？
20: 啊。豆豆，我打算把今天挣的3000块钱，全部存入豆豆的钢琴基金。你下个月就可以买钢琴了，
21: 恭喜！太好了，高兴！
20: 妈妈棒不棒？
21: 棒！
20: 老公，我棒不棒？
19: 那肯定棒啊！来，豆豆，给妈妈点个赞。

0: 是不是撞人了？
1: 哭了啊！来，
2: 你哭什么呢？你，哎，别劝他，别劝他，越劝他越来劲。
3: 谁来劲了？我不是甩了，我心里不痛快，我哭两声，我招你了，我。
2: 你招我了？我今天过生日，你在这嚎嚣什么？你嚎嚣的，我心里不痛快。
3: 我都30了，嫁不出去，全怪你。
2: 啊，你嫁不出去，你怪我呀？
4: 你这是挨了打的狗，你去咬鸡。人家把你甩了，你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怨别人啊？你门都没有。
1: 言语又看不出来，女儿嫁不出去，
3: 当爹的我娶老婆过二人世界去了。
2: 我娶老婆怎么了？啊，我本来啊，今天想大伙聚齐了，我再宣布。现在你既然这么激我，那我现在郑重宣布，啊，我跟你小芬阿姨好了好几年了，下个月我就跟你小芬阿姨结婚。办完了婚礼，我们就到国外旅游去。
5: 哎，好事好事，
3: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是我结婚，不是你结婚。当年为要你和你弟弟，我正式工作没了。你们那么点儿的时候，你妈就跟人跑了，到国外给人当洋奴去了。是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的，我现在60岁了。我找个喜欢的女人，过自己晚年的幸福生活，不行吗？你嫁不出去，你得拉着你爹跟你陪绑啊。
3: 那你们结婚了，我住哪儿啊？
2: 这三居室的房子没你住的地方吗？
3: 来了个生日，我住不习惯。
2: 生日谁生日啊？你小芬阿姨是外人吗？我和你小芬阿姨结婚了之后，她就是你妈，怎么是生人呢？

0: 别再哭了啊，今天是你爸60大寿，哭哭啼啼的多不吉利啊。
1: 哎，对对，好久没有尝到多金的厨艺了，真有点馋了。来来来，开席开席。
0: 就是就是，
2: 别跟兰兰置气了，自个儿孩子干嘛呀？啊，
3: 我今天是老寿星，谁也别想把我气成蛤蟆。你们先歇会儿，我这就做菜去。
2: 哎，还是等等吧，大成和梅子还没到，小成也还没回来。
3: 哎，大成啊，你在哪儿啊？
4: 我们在医院呢。
3: 啊，你在医院？谁病了？
4: 没人生病，我们把人给撞了。
3: 你可真行啊，你骑个自行车还能把人撞了。
5: 不是自行车，我是今天刚买了辆二手车，谁成想你这本来还想给您个惊喜呢。
3: 你这不是给我惊喜啊，你这是给我惊吓呀你啊。我刚才问你人撞的重不重
4: 啊？人还行，撞的是一个老人，
5: 现在正检查呢，医生说应该是腰闪了一下，就等检查结果出来看呗。但是等估计这事儿得处理一阵儿，那个您过生日我们应该赶不上了。
3: 哎呀，生日不生日的不重要，关键啊是把病人给人治好了，这要撞坏了那就麻烦了。豆豆没向着吧？

0: 啊，豆豆没事，豆豆方梅陪着呢。啊，
1: 哎，梅下着就好。
2: 那你们在那儿先陪着病人，我过去把豆豆接回来。
3: 那行，那先这样吧。
2: 哎，大成开着车把人给撞，人在医院，我呀现在过去，把豆豆接回来。你们稍等会儿，回来我就做菜，啊。
4: 我哥买车了，他不跟我嫂天天嚷嚷这没钱吗？没钱也买车啊？
2: 就你话多，你哥你嫂子在医院还陪着病人呢，你有这功夫过去帮衬帮衬啊？哎呀，
5: 这大成啊，也太不小心了。
6: 你就别埋怨了。快跟许哥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吧。
5: 你也知道，我最讨厌到医院了，医院那味儿啊，我受不了。哎，你跟着去一趟啊。
7: 不用了，我陪多金去就是了。
4: 都不用你们去了，我陪我爸去吧。
2: 你们都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好，好，这够忙的了今天。哎呀，哎呦，顺三爷真是稀客。你进屋，我得去趟医院。
8: 小程在家吗？
2: 小程不在。
8: 嗯，那就找你了。
9: 家属到那边等报告。
0: 哎，好。
10: 我儿子还没来。
0: 啊，打电话了，马上就到。啊，您躺着躺着。
11: 跟紧吗？
12: 啊，爸爸，爸爸。
13: 哎，大宝，大平，大平。
14: 啊，撞哪儿了？
15: 伤着哪儿了？啊，
13: 腰腰。哎
0: 呦，二位是家属是吧？啊，那个，医生说了。就是闪了一下腰，不是特别严重。
13: 你撞的我爸呀？啊，
14: 不是特别严重，人都动不了了，你还不是特别严重？
15: 就是医生凭啥说不严重啊？
13: 那严不严重得我们哥俩说了算呢。
0: 不是，二位，你看啊，
11: 大成，那个时间不早了，你带着豆豆先去你爸那儿给他过生日，这有我。
15: 等会儿，还过生日？你心咋这么大呢？啊，都把我爸撞成这样了，你们还有心思过生日呢？我跟你说，这事儿没解决完之前，你们谁都不能走啊！
2: 天宝啊，我是他二叔啊，到底什么事
5: 儿？哎呀，许哥，小程那个科技公司做众筹，答应每半年就给分红。这大家相信小程啊，就有小程做担保，都入了股。这没想到这公司跑路了，
16: 啊！还有啊，徐耀成也跑了，那公司人去楼空，肯定是倒闭了啦。我们的钱可是徐耀成忽悠走的，你是他爹，你说怎么办吧？
2: 这个小程惹这么大的祸？
16: 这是徐耀成给我们做的担保凭证，这上头徐耀成的大名都是他自己亲笔签字，你看看。嗯。
17: 我闺女小，不能在医院待着，会感染。我留下来给你们解决，不行吗？
15: 还感染？谁不怕被感染呢？谁要没事愿意搁医院这待着呀？
17: 你什么态度？声音小点啊！
15: 还我态度好点？你给我爸撞的都不会动弹了，我还啥态度？你还想要啥态度？
17: 我告诉你，我女儿在这，你给我声音小点！
15: 哎，你怎么
17: 了？给我声音小点！
0: 咋的？哎，那个，咱们双方态度都缓和一下，好不好？毕竟病人在这儿呢，照顾一下病人的情绪。医生真是说了。就是属于轻伤，就是腰闪了一下，痒一痒就好。
15: 你撞的是我爸，不是医生他爸。医生说不算。
17: 医生说不算，谁说算啊？
15: 我们哥俩说了算呢。
14: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都别吵了啊！我看你们二位呢，也是本分规矩的老实人，我们哥俩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要不咱这样，干脆私了。
0: 私了怎么私了？啊，
14: 你们出点钱，我爸呢以后有任何后遗症，绝不会再找你们麻烦。
17: 多少钱？
16: 我说你都看半天了，再看也没用，这上头都是徐小成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这钱你们徐家还定了。
8: 小成，这个事儿不能躲着呀，你赶快把它交出来吧。
2: 我说顺三爷呀，哎，我呀现在还没见到小成，等他回来之后我会问清楚的，好不好？啊，
18: 嗯。哟，老许啊，这么多同事来给你过生日啊，人气挺旺啊啊！
19: 亏你是政工干部出身，没看出来都剑拔弩张着呢。
2: 我说亲家，人家这是来找小程要债的。
19: 要债？

0: 小程欠人钱了，欠了多少钱呀、啊？
1: 来来，你给算算。
0: 我算，我算。嗯，王顺40000。
2: 我怀疑你们在敲诈勒索，敲竹杠。
3: 哎呦呵，叫板是不是？
2: 我叫板了怎么的？我告诉你们，你爸自己摔在我们车前面，然后你来就跟我要10万块钱，我可以怀疑你们是在碰瓷儿。
3: 哎呀，这话说的，我们家老爷子还诚心碰瓷儿了？
2: 有这个可能性，刚才医生已经说了，只是轻微的伤，伤到腰，不可能要花那么多钱的。
3: 你这说的也太轻巧了，老爷子腰闪了，是不是被你们车给撞的造成的？那70多岁老头了，他能筋摔吗？他
4: 就是啊，伤筋动骨100天，内脏有问题怎么办？五脏六腑要撞坏了怎么办？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2: 我告诉你啊，你爸到底怎么伤的，现在说不清楚，也许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是我们的责任，你放心，我负责到底，我不会赖账，一分钱不少你们。但是想讹钱，你们也休想。
4: 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咱们就死磕到底。
2: 行啊，那就死磕到底。
4: 好，那我现在就要求给我爸做各项检查，马上办住院手续，留院观察病情。
3: 对，总之这事儿没完。
2: 好啊，那就没完啊。不怕你老爹折腾，那我就跟你们没完。
0: 李成16000，田慧敏28000。
5: 这小陈怎么成万成万欠钱啊？哎呀，
1: 我是说算完了没有？到底多少钱啊？
5: 你等会儿吧，还没算完呢。
1: 我说小程这孩子我太了解了，他虽然是心比天高，但我想他没这么大胆儿啊。
6: 这么多钱、啊、哎，
1: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7: 哎，我跟你说嘛，当初可是徐小程求爷爷告奶奶的要我们入股啊。
8: 就是，
7: 这不是他的签字能是谁的？
8: 对呀、啊、你的意思是我们伪造签名，你这不是在骂人吗？
7: 这钱可是我们的养老金呢、啊、现在人跑了啊，你是缺德吧？你们说
1: 不是你听我说，你们别激动，我是这事儿我不得问清楚吗？
9: 德金呐、啊、这小程找不着，我们也不为难你，干脆报警，这叫诈骗。
7: 对，让法院查出他们史家一切财产。
5: 哎，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你们怎么能把气都撒到我们头上呀、啊？
10: 亲家，千万不能让他们报警，不然啊，小陈就是犯罪嫌疑人，到时候有嘴说不清了。哎，
1: 我说大伙儿，你们大伙儿别吵，刚才啊是我态度不好啊，我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们也别着急，等小程回来我把这事弄清楚了，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对不对？小程要是真欠了你们钱，那这钱我们肯定还。老话讲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家就住这儿，你说我能跑哪儿去？我是小程的爸爸，我来担保，但是你得小程回来把事情弄清楚啊，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们一个交代，还不行吗？
9: 这天也不早了，这多金呢、啊、过去都是一个厂子的，咱们还住过一个厂子的宿舍楼呢，他既然担保了，咱们也不在这一时半区了，那咱们先回去吧，明天再看结果好不好？
7: 也行，只要能把钱拿回来就行。
1: 我是算完了没有？算完了给人家。
7: 走，
11: 走，
1: 放心放心。算完了没有？到底欠多少钱？
5: 啊，你自己看吧。
1: 26000，这么多？
0: 你少看了个零。
1: 啊，260万。

0: 翔哥，
1: 老板，
2: 怎么提前过来了？
0: 老板，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参加集团年会？
2: 先交出 U 盘，然后队长分账。
0: 哎呀，U 盘还藏在别墅里呢。

0: 茉莉，你不是新手了， U 盘的重要性你还不懂吗？
1: 老板您放心， U 盘是设置过密码的，别人打不开。哎呦，
2: 就算有密码，你能确保没人能打开吗？而且 U 盘里是我们的详细账本，是所有参与人员的分钱明细，你们考虑过后果吗？
3: 老板，我错了，是我考虑欠妥。
4: 老板，我以为有密码就行了，真没想那么多呀。
0: 茉莉，阿文，你们必须把 U 盘给我拿回来，不然的话，这次你们赚到的钱一分都别想得到。现在就去。
3: 是。
0: 等等，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了，在哪碰面我会另行通知的。
3: 明白。

0: 阿彪，给我叮嘱茉莉和阿文，如果他们反水，即给我掐断这条线。
1: 是。
2: 放心吧，小生，这种 U 盘我见多了，再长的密码我都能给你解开。
3: 别吹牛，赶紧着。

0: 不会吧，这设置密码的人是个高手。
1: 哎，别走啊，你再给我个机会啊。
2: 实在抱歉，按规定我们物业是不可以随便调监控的，因为这涉及到其他业主的隐私权。
3: 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调取涉及其他业主的监控录像，我只是要求调取我租住的别墅的监控，我想看看是否有人进入过别墅，因为遗落在别墅里的物品非常重要，我们有权弄清楚是谁在这个时间段进出过别墅。
4: 就这点小事儿，我们就不想麻烦警察了，不然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警察查起来，那倒霉的还是你们物业吧。
2: 那好吧。
3: 果然是他。

0: 我说你巧能耐了，啊！我说你前一阵子鸟枪换炮了，跟你哥哥姐姐吹牛，说什么当上公司的高管了，又挣高工资了，又买了车了。我以为你小子出息了，没想到你是刀尖上耍杂技，你玩悬的你啊！你欠了人好几百万呢，你！
1: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0: 你用不着我管，我不管谁管，人家债主一帮人堵在家门口要钱来了。
1: 你闯了这么大的祸，你这不是给老许家丢人吗？看什么看？
2: 看什么看？
1: 看什么呢？
0: 不是人家看怎么了？你干了缺德事儿，你还不让人看啊？你说吧，这事儿怎么办？
1: 我怎么办？非得告诉你吗？
0: 我是你爸，你不告诉我，告诉谁啊？
1: 你现在知道你是我爸了，从小到大你管过我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我也不需要。不过你可以放心，我欠的钱我自己还，绝不连累你。
0: 这个小兔崽子你能耐了是吧？你自己还，那好几百万你拿什么还啊？啊！行，你自己还，我告你，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你别找我。哎，
3: 大超。
4: 喂，爸，睡了吗？
0: 干嘛呀你？是不是没给您过生日，生我们气了？
4: 说，你又闹什么幺蛾子？
3: 啊，我们现在还在医院呢。那个被我们撞那老人能做的检查，我们也都给人家做了。但是他那俩儿子吧，非得说要住院观察，还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你说吧，你让我干什么吧？
4: 是这样，爸。
3: 那老人那俩儿子。 要求我们24小时陪护，是非工作日还行。那工作日的话，那我跟方梅都上下班，还得接送豆豆，哪有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明天，因为我约了一个作家谈稿子，您能不能早点过来帮我陪护一下？
4: 我忙完之后就过来换您。
0: 明天不行，你弟弟的事儿就够我喝一壶的了。
3: 我弟。
0: 我弟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明天真的不行，你找你老丈人，让你岳父，
4: 让他帮你个忙。
3: 不是爸，我们确实是没时间，所以。

0: 迎加入我们华主达公司。我们公司运作的项目有央企背书，绝对正规。你要是能把前期投资款落实，我就算你入股。你的分红不会少于1000万，投入越多，回报就越多。小程，你放心，我们是合作伙伴，更是朋友。
1: 小程啊，这是二叔的全部积蓄，这是养老钱呐，这全靠你了。
2: 我们是相信你才把钱投进来的，合约上你是担保人，你对大家负责任。
3: 你好，这里是闽州天平律师事务所，你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4: 哎，你好，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下，如果说他发现被骗了好几百万，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去公安局直接立案吗？
3: 意识到诈骗后，要第一时间去报案，将受骗的详尽经过等告知公安机关。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的话，可能会影响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4: 那如果那些文件上都是他签的字，他做的担保，那该怎么办呢？
3: 这要看情况。如果文件上明确约定担保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他需依法依规的负担起还款责任。
4: 他完全不知情。
3: 那您朋友属于无意中参与了诈骗，建议您尽快搜集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也是受害者，积极检举其他人的罪行，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4: 我明白了。

0: 兰兰，要不你先回房间睡吧，我等你爸。
1: 不用啊，翻译。万一你说我弟欠了260万，该怎么办呀？爸，哎，多金。怎么样啊，多金？找到小程了吗？
2: 别提了，这个小兔崽子，他的事儿跟咱们许家没关系啊，我懒得管。
1: 爸，你跟我弟吵起来了。
2: 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他倒好，不但不领情，还给我交了个透心凉。
0: 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跟他赌气啊，得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才对。
1: 可不是吗？再说这些年你总不给我弟好脸色，那现在出这么大的事，他肯定心烦，你再数落他，他更烦了。
2: 怎么着，还怪我了？他欠了260万，他有功了？
1: 你冲我嚷嚷啥呀？我这不好心劝你俩别总呛呛吗？
2: 要劝你劝他去，不用你劝我，别瞎掺和，去睡觉去。
1: 好心当驴肝肺是吧？我还懒得管你们呢。
0: 歇会儿，歇会儿啊。多金，你还是冷静点吧。要是生气发火能解决问题，我就跟你一起发火。你生气归生气，可不能对小程撒手不管啊。
2: 我怎么管？他说他要自己扛着。
0: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小程现在深陷困境，心情一定很糟糕。他要是一时想不开，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2: 不会吧？
0: 现在这种情况，什么可能都要想到。你听我的，明天起床以后，赶紧去找到小程，好好的跟他谈一谈，注意方式方法，注意你的态度。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律师的，我去找他咨询一下，咱们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说呢？
3: 怎么样啊？
4: 你们这车没什么问题啊？
5: 不是说车头有撞人吗？我看了一圈，整个车头都没有任何剐蹭的痕迹。
3: 撞了，真的撞了。
5: 你说撞了，它没有痕迹呀。我们保险公司定损是一切都讲究证据的，这再涉及到人员受伤，更没有做现场标注，何况还没有拍照留证，你这让我们怎么赔付吗？
3: 不是，当时那人就躺在那儿，我们特别着急，就赶紧送医院了。
5: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的，我们都是按流程来走，一定是讲究证据的。
6: 我们以人格担保，绝不会骗保。跟我爱人说的一样，当时情况特别乱，所以救人是第一位的。关键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这样下回再出车祸，我们一定注意。
3: 你还想下回？
5: 我跟你们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肯定不会理赔的。
3: 美女，我想再确定一下啊。你刚才说这个车啊没有什么剐蹭的痕迹，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们就没有撞到那个人，那人就自己倒在我们车前面了，是不是？
5: 也不好这么说，但是起码车子没有损坏的痕迹。那就有一种情况，虽然你及时的刹车了，可能真没有撞到老人，但是他受到惊吓了啊，或者是立脚不稳，都有倒地的可能啊。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7: 小程，别动！
8: 你们干嘛？
7: 别动！别动！
8: 你们搞错了，
7: 这诈骗老人钱财罪不可恕，现金不归人。
8: 我什么都没干啊！
7: 别动！
8: 住手！

0: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高律师说，小程拉的项目肯定是非法的，赶紧得让小程去报警，这样可以洗清他巨额诈骗的嫌疑。
2: 这事儿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但我不能吃哑巴亏。
3: 你欠了260万，我一分钱不替你还。
2: 我跟我姐根本就是后爹养的，
3: 这兔崽子！
4: 而且您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对象啊？
5: 张叔那个 CT 结果不能有什么问题吧？
6: 别瞎说啊！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8: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7: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8: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9: 阿爸，
8: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

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2: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4: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5: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不想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前提设置来看王阳塑造的角色，我想的是我怎么能演一个活人，演一个有人味儿的角色。我身上其实有很多种特质，这个是我自己挺开心的。有些制片方或是导演也会说，哎，王阳，你可能感受上来说你的形象或气质是一正一邪的。在我看来，具备了这个优势之后，是说怎么能把正和反派这样的角色通过自己的努力演出不同的层次。
1: 知道我在做什么？
2: 敲山震虎。
1: 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2: 解决问题靠的永远不是热血，而是冷静。
0: 在我看来，如果说我已经定义自己演的是个反派的时候，我自己都这么认为，那是不是你周围的不论是对手戏演员、导演或者观众，最终看的时候，他是不是都会带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滤镜来看你？我怎么能把它的复杂性，就是作为一个人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下，他的选择导致了这个人的最终走向可能是一条不归路，可能在时代的某一种烙印之下对他的定义是坏的。所以我想演的是个人，而不是说我想演一个正面角色或我想演一个反面角色，这不是我的追求。观众认同你这些标签的同时，也势必决定着你在接受一些新的角色的时候，你可能也有这些挥之不去的标签在束缚着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角色不应该有儒雅的这种气质的角色身上看到了儒雅，那就证明我表演错误，就证明我身上带着的这种气质已经影响到了我塑造角色。所以我还是会说，我愿意去演更复杂的角色，也愿意去演标签稍微模糊一点的啊，就是这个判断留给观众。我承受不起啊，不是我在这儿自谦，不是，是想做到剧抛脸是非常非常难。

0: 难的一件事儿。有些是天赋型的演员，他演什么，他可能真的那个特质和标签儿就会很鲜明，但是又会彼此区分得很开。我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去让自己有更多的蜕变，但是至少现阶段，我觉得这个“去抛脸”这三个字，我自认为还贴不到我身上。嗯。于我而言，我是一个演员，我先想到的实际上是说，这个角色我能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反思，我能带给自己什么样的反思。我不想我自己花了几十天、两个月、三个月，我花入了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其中，我最后产出的一个角色、诠释的一个角色，不能给到自己更积极的一些能量、一些认知，那就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你说戏多戏少，这个是势必客观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要抓到一个角色的灵魂，如果这个角色你真的也用心了，也抓到了这个角色应该塑造的一个把手，你给出的答案，我相信不论你的戏份多还是少，观众都能记住这个角色。是你要用心去诠释在先，能不能记住在后。
1: 等等什么？等风，风会借给你力，风会让你飞起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7: 我是侯京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8: 攻坚战需要后勤粮草跟得上才行。
9: 作战部队的粮食节约着吃，顶多三天。
10: 无论如何要守住宋完城，现在就看是谁的动作快了。
11: 我们要全力的实现在西北
12: 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要坚定的北上，要把党中央放在那里。
10: 有什么事冲我来。
6: 请关注征途第五集。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廖旅长啊，可一定要坚持啊，坚持可就是胜利。
1: 是，
0: 去吧。
2: 胡长官，请用餐。

0: 去杀了他，杨虎！杨虎，往上！我跑得快，过去！
1: 但我比你打得多。
0: 老陈，老陈！

0: 咱们赶快分析一下战况。现在的情况是，松坂城城墙坚固，廖昂旅又拼死抵抗，我们没有重武器，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
1: 我们上方太大，暂时停止了进攻，把松坂城给包围住了。
2: 这样对我们很不利，攻坚战需要后勤粮草跟得上才行。
3: 而且据可靠情报，敌人的八个师已经赶上来了。 再这么拖下去，恐怕会有大麻烦。
0: 粮食还能坚持多久？
4: 我们派出十几支征粮队，现在回来不到三分之一，作战部队的粮食节约着吃，顶多三天。

0: 总指挥到了。
1: 太好了，徐总指挥，你可算是来了。
2: 百座。

0: 这样吧，立即致电中国军委，组织后卫部队抵挡住敌人的援军，同时请求中央赶快制定其他的方案。
1: 毛泽东要是拿不下松潘城，你说他们会去哪儿？他们若想北上，还拿不下松潘城，那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走过松潘草地。<笑>那无疑是死路一条啊！松潘草地茫茫几百里，全部都是无人区，说句不好听的话，连只鸟。
2: 他都飞不过去，十万红军想走过松潘草地，哼，那无疑就是自取灭亡啊！所以说，无论如何要守住松潘城，现在就看是谁的动作快了。
1: 是啊，
2: 刘文慧和邓锡侯到什么位置了？别走。 这个山路实在不好走啊！再这样近日阴雨连绵泥泞，我这就给他们发电报，督促他们尽快赶到。这个刘文慧真是总是拖拖拉拉的。
3: 伟座，人到齐了，可以开会了。
2: 你去督促刘湘。 看着他发报，尽快把部队调上。
3: 是。

0: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马尔盖集中。同时，中革军委于21日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1: 粮食已经告罄，目前这种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一定要想别的办法。
2: 报告，总指挥部来电。
3: 什么指示？
1: 命令我们撤出松潘，向马尔盖方向集结，为过草地做准备。
3: 组织团级干部会议，布置撤离的具体。

0: 任务是，
1: 军座，红军撤兵了。
0: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亲眼看到的。这红军阵地一个人都没了，我还出城逛了一圈，这红军早都没影了。好，哎，快，快给成都发报。
2: 就说
1: 国军第一军补充旅在军长胡宗南的带领下，坚持8昼夜，击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浴血奋战，众志成城。红军伤势过大，于今早凌晨
0: 全部撤军。
3: 是。

0: 通知们都到齐了，中革军委8月1日召开了会议，根据目前态势，重新制定了行动方针，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8月3日，红军总部拟定了下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甘肃南部的下河、洮河流域，并把红一、红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
1: 我们北上进入草原确实会很艰苦，但总比一直等在这儿硬拼要强吧。何况，我们的后勤保障也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中央建议啊，成立左路军和右路军。
2: 右路军呢，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
1: 领导红一三军、四军、三十军，
3: 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向班右。 巴西出发，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由红四方面军总部、
4: 红五军、
3: 31、32、33军组成，由周贺基方向集结向阿坝地区出发。

0: 这个寨子叫什么？
1: 叫云南寨。
0: 里面都是藏族人吗？
1: 没错，都是加绒藏族，这儿我是王。
0: 其他人待命，公布跟我进去。
2: 是。

0: 孙爸，来家里。
1: 光个龙珠才人。
0: 亚斌。
2: 同志们，我们目前的困难是，川西北地区人口稀少，物资缺乏，气候差，所以啊，我们要全力的实现在西北，
3: 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哎，要坚定的北上。有了这个总方向，两军会合之后呢，要在那里领导全国的革命，要把党中央放在那里。啊，我的讲话已经讲完了，老朱，你讲两句。
4: 好，润之把这大方向讲透了，我完全赞成。两支主力军会合，力量增强了，这是大好事儿。建立川陕甘苏区，我们有这个底气，更要有这个信心。那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红军

0: 自打建立起那天，就是一支攻坚克难的队伍。南昌、井冈山一直到今天，哪一步不是从逆境当中走过来的？一四方面军各有优势，以前呢是各打各的，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习惯，这都很正常。但只要目标一致，为了北上抗日，为了革命胜利，有些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在共同的战斗当中。 慢慢去解决共同去提高，我坚信，我们两方面军的指战员心都是红的，都愿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
1: Let's just do it.
2: 黄部，全人不去通马军官，何队了，军子老叫了，从这边，全部掐下手段。是吧，因为那些呢，就来给你从不全球性，给咱打多了一会儿的。
3: 对。
2: 让大人，今日个差不多时间，等大家的约。啊，都是的。你找个地，刚刚电视车下，过大金川里啊，恰打。
3: 他总管用不得，
2: 对，
3: 但他恰到他参谋总查时，现在独立电视牛音色。
1: 你也上吧，地区里呀，公为龙州里，主力忙而有生贵，现在苏州有名。
3: 南方，
1: 你汶川来的？听说你们汶川在打仗的？
3: 那蒙古那边全是黄毛军，你们没看到？
1: 我是没看到。
2: 听说他们已经打下那个打围，那跟我们汶川也没关系嘛。对。让个照顾的熟的，你的同僚们多。俺定个汶川那村干部组队，本来我先不来。
1: 昆明了，罗大战士。
2: 俺这边里面，照顾军官等嘛的，
1: 给他个钱。
3: 铁找不着。
2: 你准备要多少粮食啊？
3: 陆主任，我这回啊，带了100块银元，想多换成青稞带回去。
2: 嗨，好说好说，都是小事情，先喝茶，先喝茶。
4: 夏总，
1: 葛振军，喝茶。
4: 下面进行第二个议题，关于组织问题的调整。经过政治局提前初步讨论，决定要吸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议补选3名中央委员，分别是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补选3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何卫、李先念、傅仲。
5: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我认为啊，在提拔工农干部这个问题上，胆子可以放得再大一点吗？可以多提几个人。啊，郭大同志，我认为啊，四方面军确实是有很多优秀的干部，我们只提这几位同志呢，也是很慎重的。哎，按道理来讲啊，政治局是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的。 但现在是特殊时期，特事特办。我看呀，这其他的同志可以被吸收为各军事政治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怎么样？
6: 毛泽东同志，我们本来要求红四方面军要有9名同志进入政治局，以便提拔工农干部和学习领导工作。这个提议，我们依然坚持。

我觉得呀，关于组织问题的调整，我们慢慢说，不要着急啊。四方面军确实也有很多优秀的干部，只是现在啊，时间太紧迫，我们还来不及讨论。我看啊，先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

0: 政治局委员，这以后啊，我们要多吸收一些四方面军优秀的干部到中央来工作，怎么样？
1: 沙窝会议上，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促其转变。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云之兄啊，我时间紧迫，我还得赶回去。
0: 哎，来都来了，坐一坐，喝喝茶，这可是我的好茶。
2: 来来来，你尝尝。
0: 哎，看他怎么样？怎么样？贺礼兄，你是哪年生人呢？
3: 我，1897年11月26日生人。
0: 1897年。哎，你是属鸡的，咱们两个属相很合呀。你看，你属鸡，我属蛇，龙凤呈祥。咱俩的月份差一个月，我是12月，但是日子是同一天，26号。
4: 你属蛇，那年长我4岁，我应该叫您一声润之大哥呀。
0: 虚长几岁，我们呀还是叫同志。国焘，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应该是在北大红楼的图书馆。当时是李大钊先生带我去见你，他跟我说了，你可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领袖，革命先锋。
3: 我有印象。那时候你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吗？
0: 家里穷，读不起书，只能在图书馆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日子过得苦累。
5: 但是想一想啊，能够认识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先驱啊，也是我毛泽东一生之中最宝贵的财富。
4: 我记得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应该是21年在上海召开一大的时候。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啊，形势非常的严峻，我们在上海开会，然后就转到了嘉兴的红船上，急急忙忙的把会开完了。
6: 那几天咱俩一直在一起。
4: 是啊，没想到啊，这一晃就过去了14年呢。
0: 是啊，弹指一挥间，14年就过去了。
5: 这14年中，中国的革命遇到了多少的挫折和困难，我们是坚定信心，百折不挠。
0: 让我们想一想啊，14年之后中国的革命会是什么样子呀。
5: 嗨，言归正传，
0: 我觉得你比我强啊。你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喝过洋墨水，我呢就一直在这山沟沟里打转转。
5: 我一直搞农民运动，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从来就没出去过。要说这理论水平，你肯定比我高啊。
4: 润之兄，你过奖了。
5: 哎，我的意思是啊，无论谁的水平高，谁的墨水多，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我们就应该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0: 这些年啊，一方面军走过很多的弯路，也遇过很多的困难，做到今天不容易。四方面军也是浴血奋战才走到了今天。我们现在谈军事路线的问题，搞对了方向就会有希望。我们不谈政治路线的问题，不是不谈，而是今天不谈。等我们闯出去了，能够活得下来，有了空间，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再去谈政治路线的问题，那个时候再说一个谁是谁非，再争一个子丑寅卯，你说好不好？
4: 你的意思我理解了，那就依你，我们先不谈。
0: 等我们走出了困境，至少能吃饱了饭，我们再去说政治路线的问题，再解决组织问题。 有一点我跟你一

0: 优秀的干部就是应该到中央来，参与到大政方针的制定上来。这一点我跟你是一样的啊。
1: 到时候啊，重新考虑这些问题比较从容啊。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但是国涛啊，时间不等人呢，我们现在的队伍里啊已经出现了粮食紧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北上，可就被动了。所以这次你回去啊，要抓紧带着队伍赶紧北上。朱老总和伯承是身经百战的军事指挥家，我相信有他们和你们精诚合作，我们一定会走出困境，走出困难。
5: 润志兄啊，你说的我全都明白了，困境一定会走出来的，这一点我们都有信心。那好，我先回去了。
0: 哎，骨头，吃完饭再走。
5: 饭我就不吃了，陈昌浩他们还等着呢。
0: 那好吧，你还有事我就不强求你了。骨头，我刚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5: 我明白。
6: 保重，
5: 保重。

0: 龙珠老爷，真是太好了，这些青稞确实是今年的新粮。走，咱们上楼上点钱吧。
1: 走，上楼喝茶去。
2: 问问龙珠，其他老爹不拿西，年超过的，明日开不去。
3: 我相信老哥，也要相信你功夫噻。
4: 不是，八王国本，
3: 八王国本，既然肯在是陪吧。
5: 真不买吧，家不当是一码事。查对干了，咱我不给谁个呗？我在这点用压的，我上菜还用压的，趁他学我去。
3: 哪里哪里，我做家东管的做。
5: 家东路没？也上车过。给没地，可还几年噻？
3: 可你找不来，上哪管别吹牛去？
5: 找不来。

0: 龙少爷，我们过来没有任何恶意，就是想找你买粮食。索南公部，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有什么事，冲我来！
1: 有呢，就是破旧纪律，小小。秘书，你担起这个。
2: 来。部队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 可是我看张国焘这个样子，心里还没有完全想通啊。他提出的很多条件啊，我们都没有满足他。我想，他不会这么痛快就想通的。
0: 反而是你们呐，这次，朱老总，你和伯承到了左路军，领导他们工作，任重而道远呢。润之。 不瞒你说，这几天我心里就不舒服。我们为了中国革命能有个团结的新局面，枪林弹雨，浴血牺牲，团结了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不管多大的风浪，多少艰难困阻，我们都是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一道闯过来的。可如今，却要把我们分开。
2: 当然，我和伯承也明白，这是为了革命的大局。这个工作得有人去做。
3: 晓得，晓得你们心里啊不舒服，我这心里啊多多少少也动动。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还能去做他张国焘的工作呢？你玉洁兄和伯承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不管张国焘怎么样，四方面军还有8万多的指战员，我相信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是革命最宝贵的力量。我们不能放弃这么宝贵的力量，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把这支革命的力量带出来，北上。这你放心，不管情况有多复杂，我和伯承一定以团结为重。
2: 北上为要，竭尽全力把每一个指战员的心拉到革命的正路上来。放心，有你们二位啊，我肯定放心。
3: 况且，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有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随左路军行动，我也放心得很。龙振堂、罗炳威，这一路上没出过什么问题，倒是你们。
2: 肩上的担子更重，
4: 放心吧，主席，我们完全服从政治局的决定。我们俩会尽快赶到左路军，督促张国焘尽快北上。相信不久以后，我们就能够重新见面。
0: 允之，
2: 按言给为止。
0: 哦，
2: 我们的朱老总要掐烟了。
0: 哎哎，
2: 你不是要一支吗？给我留点。
0: 朱毛，朱毛，自打上井冈山，断就没有分开过。如今这一别，别的你不担心，润之，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我先替你收着，能少抽一只是一只。
2: 我们的队伍离不开你这盏指路的明灯啊！朱毛，朱毛，没有你朱，哪来的我毛润之啊？就像这掐烟离不开火一样，我们分不开。我相信，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不久的相聚。
3: 老朱，大局为重，团结为重。

0: 这队长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1: 我就说吧，索南公部那人信不过，你们不信，偏要带上。
2: 这队长要是被他带进寨子，再被赵红头人抓了，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3: 哎呀，你们冷静点儿，我觉得公部不是那样的人。
4: 行了，你们别吵了。
3: 咱们这次从部队出来，首长交代，队长不在，咱们都得挺秀才的。
5: 大家耐心的等一会儿，他们是化了妆进寨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嗯。

0: 罗队长，是我害了你。本来想装成客商，能少费一些口舌，没想到碰到了八王头人。八王头人，他是什么来头？八王头人是这里的大头人，势力很大，家里养着100多个土司兵，对自己的仇家从不留情面。落到他的手里。
1: 我们算是麻烦了。那他会不会把咱们的情况向上面的土司汇报？肯定会。他上面就是墨界土司，是大土司。墨界土司心狠手黑，如果落到他手里，肯定没命了。
2: 공룡주, 계란
3: 간장 앞에 봐. 랑틴틴 다다 바왕고병 총진한테 대대샤. 남랑반, 겐이 땜바총가 유비모제자를 깨니리샤. 기세 유비모제자를 쥐제나 겐이 소쇼교육 땡게리. 좋아.
2: 알고다. 예 정부 대시하지. 마침 요만해.
3: 他举到钱马里，走！
2: 你，过年只有你，给咱们钱不赢了，俺家人破旧马里，大人爹全到钱马里，算结亲人，走！阿姐，公婆，给龙珠老爷的，你跟他先走，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国舅妹，他走。好，那你等着我。
0: 那100块银元，你先给我收好。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罗队长被八望老爷关到了龙珠老爷的柴房里。明天一早天一亮，就要押解到丹巴县，交给墨界土司。

0: 这个八万铜人带了多少人？大概有30个人，他们有步枪，还有刀。你是怎么认识龙珠的？
1: 我阿爸和龙珠老爷是多年的朋友。
0: 那八万铜人呢？你又是怎么认识他的？

0: 这个八卦老爷，也是我们那儿出了名。你们不相信我？
1: 对，
0: 我们不相信你。
2: 干什么？
1: 叫罗队长，你单枪匹马，怎么去救人？
0: 我找八卦老爷谈判，让他回心转意，把人放出来。你等会儿，
1: 你一个通司，你代表谁去谈判？
2: 我代表红军啊！
1: 你算了吧，你连红军的政策你都不了解，你凭什么代表红军去谈判？
2: 我们藏族人说，真理像磐石垒砌，规矩 似河水流转，只要能讲明白道理，我们藏族人是通情达理的。还有，不要小瞧我索朗古柏，只要我不死，我会摆脱队长，活着代为。

0: sonao kumbo. Kira, kudis peba.
1: Narasosu tapo cece, kiguna ni pejimi. Misienda cowayo mari.
0: 陪他你没吧？人家做所给还有些客气啊。
1: 没给人家出门去还有米。
0: 哈哈哈哈哈哈！俺出门去吧，给人马子卡了哟。
1: 俺妈妈才不有米。
2: 跟住马去，
1: 你跟住谢梅。家中破旧的设备给家，都要干什么东西？给我米。俺妈妈才不接，给人家出门去还有米。给人家给你做个马路了去。
0: 西安来今年，公安踏实。我龙个局也是对，每次去个三次的，都是对。给两个年纪不是年轻年嘛是啊。那他出门就去。勇啊，马队，那他出门去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

0: 椒姜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姜，好气血不再虚。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哟，哥，
3: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选一对，
6: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8: 假期搭子选一对。
9: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0: 营长，咱们回来了。
2: 营长，
11: 八宝同仁不但不与我们为敌，还答应啊，把龙珠老爷的2000斤粮食送到咱们队伍上去。
12: 要是人手不够，你可以到我的寨子里去挑。
13: 咱们打起仗来，以一当十。
14: 中央统一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要求我们尽快北上，
15: 完成下洮河作战计划。
16: 我们要北上，就得过草地，
17: 是一片魔掌，
16: 凶多吉少。可是啊，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1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姜，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姜，好气血不再虚。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3: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9: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6: 阿爸，
1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2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2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23: 还让我耗着，
24: 还有我，
25: 还有我。
26: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13: 该让我歇了吧，
27: 让我也休个假吧。
28: 我也要
29: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26: 为未来续航。可以行动力，
30: 生活更美丽。你叫刘二嘎？
31: 是，我叫刘二嘎。
30: 让你天天打球，干不干？
31: 我当然愿意了。
32: 这一次选拔赛啊，只留第一名，剩下的全部淘汰。
5: 改动作改习惯，
6: 把指望压在险招上，
10: 要让全世界。

0: 是了不起的，要让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
1: 为何之光？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0: 同志们还在吃主青稞，你让我这个总司令吃牛肉干，我可咽不下去。
11: 不收，
12: 态度很坚决，绝不搞特殊化。
10: 沙俄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北上决议，左路军打算怎么执行呢？
13: 交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谁敢抗税不交，我们绝不手软。
14: 请关注《征途》第六集。
15: 你好，深蓝。
16: 我想去看世界。
15: 好的。
17: 豆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0: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2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5: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26: 对，卡住了。
27: 啊，要不吃点药？
26: 不急，没事。
2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及。

0: 是肺功能受损吗？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帮我呗，既然个菜念着，俺就加入社会了。既然老在店铺当，帮俺全部有不得，还没过年要买的。一年慢慢你做地干了，既然个林贝来个结束，林贝来个，可以呢？既然个慢慢就那么多。 让给妈妈给我预备。老爷，张国秀比呢？俺母亲预备给疙瘩，毛光大卫充电了，慢慢你们洗脚去呗。大大，妈妈给如果群主去处理你们的，可都接不住。你家个新规则，工作拿手呗。俺工作打早晚给去，你们看些清楚，得是不是查些呗？工作也没不跟这些一面。
1: 你谈的心里还过事，勇啊，钱呢？让给我，可怎么不跟得起吧？谁也不接学的，
0: 来坐。

0: 秀才，他已经进寨子那么长时间了，派个人去看看吧。才进去一个小时，再等等。
1: 你凭什么那么相信他？
2: 不是我相信他，是我想起索囊公部说过的一句话：“红军是藏族人的兄弟，兄弟之间不说假话。”坐下等着。

0: 지혜라그대채소
1: 네주고네주고외교미디에게목분지직접제샤권서진의마법제장시스니사지지선배마세
0: 장시江西是那个啥子的侵略多
1: 侵不多因为你侵略可在于没你也来塞不信不说控制谁啊啦爸爸是鬼的侵略谁
0: 这我就吗马里马克国边点走我那个不就喂给了皮给他们家的卡了过去不到
2: 你念着去
0: 马油마르마크고면라갈수도
1: 콘츠고면식말이콘츠주시있으니미니이월이찍라마오주시사찍겸먹지지라두더사군인이마르마크조치네들이
0: 디냐고세우유마르마주마스이고면군인이야스워루
1: 제어제베군인이마체等都弄不清大计了杨杀起就要杀爹来妈妈要的杀控制主席明了呀张可是逃杀杀别解决我有的
0: 国边送呗
1: 但他国边送不得说说就没吃一些冒功了坐下
0: 啊喂下班一打
1: 拉手
0: 让个谢丹的代表呢慢慢点走米桑现在记不着
1: 点不然也况作国民党没不得这个名头况作妈咪居民的估计三亚机关电视机关来个卡里院的咱们你们都吃多些他不去吃的况作俺就成牛米日里啊真就写了起来俺就去路了真就这个妈子拉瓜多故事了呀真就是垃圾了。
0: 你咱几能行不是
1: 对你咱几的车里。
0: 爹拉姐爹卡里你个哟。
2: 阿拉姐个用不用
0: 胡姐姐姐杨子也最有孙哥们都会爹来咱们过来也给他。
2: 老叔老叔蓝三姨。
0: 呀妈妈的走。眼睛看最早用眼睛最合适
1: 观众今天昨晚怎么的观众抢救了家里面的增加着你的
0: 家里
1: 大哥的观众谁爱了满足比例枪力一力成牛米力仓吗清仓纪律是仓吗中国米力你们都家里面米的增加的
0: 中国米清仓纪
2: 阿拉的内鱼
0: 人主
2: 你个没你个没
0: 得说咱们金沙金算啥娘多动土
1: 来跟我龙主金沙金的阿拉土
0: 电路的这是
1: 关键器关键器
0: 金沙金的解读下带的
3: 报告
4: 张总政委那边的王昭同志来了
5: 请他进来
6: 是
4: 哎王秘书请进
7: 朱总司令好
5: 小王同志这么晚了你这是小潘去给小王同志倒点水

0: 张总政委知道您连夜赶路
1: 到咱们左路军来领导工作，
0: 心里特别过意不去。这里条件艰苦，张总政委特意交代给您送来一些大米，这还是从通南巴转移的时候带过来的正宗的四川大米。您是四川人，离开大米可不行。哦，还有，
1: 这是我们从当地收购的牦牛肉干，
0: 也给您带来三斤，行军打仗如果来不及吃饭，嚼点牦牛肉干特别的顶事。
2: 牛肉干、大米，这可都是金贵东西啊。
3: 张总政委吩咐了，要尽全力保障朱总司令的生活，如果不够我们还可以给您送来。另外青菜我们也能搞到一些，萝卜白菜您随时吩咐。
2: 请坐。小王同志，据我所知红四方面军筹集粮食遇到了很大困难，
4: 很多征粮队的同志都牺牲了。
3: 是啊，下面部队筹粮的确比较困难，
1: 主要是这里的老百姓不太好搞，
3: 有些部队已经面临断粮了。
4: 那总部直属机关的同志们在吃什么呢？
3: 主要是青稞，用青稞磨成粉做糌粑，或者做点青稞饼，来不及磨粉的干脆煮点青稞粥来吃。
4: 我朱德呀，自打上了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和战士们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我的部队碰到了断粮的危机，同志们还在吃煮青稞，你让我这个总司令吃大米吃牛肉干，我可咽不下去。
2: 这样吧，你把这些送到战地医院留给伤病员的，
3: 直属机关吃什么
2: 我就吃什么。
3: 这是张总政委特意交代的。
4: 那就请你帮我转告他，我感谢他的好意，官兵一致以身作则，这是我们部队的纪律。
2: 你想一想，
4: 我这个红军总司令要搞特殊，那前线的战士们怎么想怎么看呢？
2: 我们红军靠什么凝聚人心呢？
4: 那不就是靠有言同贤无言同淡这八个字吗？我要是当官为了吃香喝辣的，那我就没必要离开国民党的队伍了，只有他们的司令长官才会搞这些特殊。我们革命的队伍啊，这是绝不容违反的纪律。
5: 嫌少？
6: 不收。
5: 不收？
6: 态度很坚决，说自从上了井冈山就开始与普通战士穿一样的军装吃一样的伙食，绝不搞特殊化。
5: 看来这个朱老总的作风果然名不虚传。
6: 那我们怎么办？守着这位油盐不进的总司令，很多事情不好办。
5: 有什么不好办的呀？你别看他们一个总司令一个总参谋长的，到了我们四方面军来就两个光杆司令，怕什么呀？哎，但是我提醒你啊，今后无论他们去什么地方跟谁说过什么话，随时向我汇报。
3: 明白。张总政委，我有一个想法，我找几个信得过的兄弟，以加强保卫工作为名，安插进他们的警备班去，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办了。
7: 待会儿进了寨子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切都要听我指挥，明白吗？
8: 明白。
7: 杰子弹。
9: 哎，其实我没有酒醉，我还能喝，还能喝喝两坛子酒呢。
10: 营长，哎，你们快看，营长怎么回来了。
7: 营长，快，你可算回来了。
11: 大伙
7: 正打下去救你呢。
11: 大伙快，快来，快来，快来，
9: 快来，快来，
7: 没事。

0: 这位是八王老爷的管家，他是拥护我们红军的。
1: 董事长
2: 你好，宁国海，你们好。这次多亏了索南公部，给八王老爷谈了一晚上，喝了我两坛子酒，把红军的来龙去脉全部说清楚了。八王老爷听了，非常受感动，他表示不会与红军为敌了。好，
3: 好，
2: 这个是八王老爷托我带给你们的吃的。啊，
4: 谢谢，谢谢，谢
0: 八王同仁，不但不与我们为敌，还答应啊，把龙珠老爷的2000斤粮食，派他的族人送到咱们队伍上去。
1: 太好了，
0: 这是干粮的钱，请拿回去。公伯，公伯兄弟，啊，谢谢你啊！
4: 之前是我们
0: 队误会了你，还以为你是个坏人呢。
5: 我不是坏人。
0: 对不起，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战友了。
5: 你说什么？
0: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同志了。同志。

0: 他们年少，朱棣的座，声音光了，引进我的草果了。妈妈，朱棣的姐姐，加尔贝米达，马家的主人，咱们过去。
1: 好，要不动，李部长姐，退出去。报告头人，
2: 报告头人，报告头人，
3: 报告头人，
4: 报告头人，
1: 妈妈，
4: 太感谢你了。
3: 报告头人，哎，
4: 孙大公布，你的脚发软，昨天的酒没醒啊。让您见笑了，报告头人，我不是酒醉，是心醉。感谢您帮助红军。哎呀，
3: 不客气，既然我们认了兄弟，那就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5: 兄弟，
3: 罗队长，请你放心。 这批粮食，明天一定送到部队。
6: 有八王头人在，我一百个放心。嗯，啊，对了，有件小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
3: 你听说？
6: 是这样，你们呢，一路北上，哎，去打矮个的东洋人。
3: 要是人手不够，哎，你可以到我的寨子里去跳。我那里有一百多个加绒汉子，他们打起仗来以逸当时。
6: 哎，都可以跟着你们走。好，好，好，感谢
3: 八王头人对红军的信任与支持。不客气啊，就一句话，藏族、汉族，就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哦，对了，另外见了红军的三个头人，替我问好。
6: 头人，
4: 三个头人，
6: 我猜的没错。
4: 毛主席、朱总司令、张主席。
6: 向八王头人敬礼！哎，一家人，一家人！嘿，参谋，礼部直说，退出！向长，向藏族的百姓敬礼！
4: 李部长说：“王部长，王部长，祝酒说啊，呀，王部长，方头人，那我们走了，感谢。
7: 哎，一路顺利，
4: 出发。
7: 走了，
8: 谢谢。

0: 让我们欢迎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来阻路军领导工作。
1: 请坐吧。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
2: 也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布尔什维克。
0: 中央这次专程派他俩来领导我们工作，对于我们佐罗军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二位说两句吧。
3: 好，同志们，我们都是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啊。这段时间我和总参谋长到咱们佐罗军来跟大家一起生活，一起战斗。
4: 那我们就不要再分哪个部队的了吧。
3: 啊，我们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嘛。
4: 今天废话不多说了，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中央统一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要求我们左路军尽快北上，向右路军靠拢，
3: 争取早日出草地，出班右、阿西地区，完成下洮河作战计划。
5: 今天中革军委呢，再次给我们发电，要求我们尽快启程，争取在15号之前到达毛尔盖地区，向右路军靠拢。
6: 两军相互掩护，向草地进发。
5: 怎么，同志们有什么困难吗？

0: 今天啊，把大家请过来，是想跟大家谈一谈过草地的准备情况。时间紧张，大家都摆一摆。
1: 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怎么，一说要过草地，都不讲话了？
3: 主席，最近我们部队就在为过草地做准备。我们走访当地的土司、头人，还有大量的藏族百姓，大家得出的结论都是，红军进入草地，凶多吉少。
0: 哦，详细讲讲。
3: 好。松潘草地的范围大致包括列尔狼山以南、浪架岭以西、扎真梁子以北，纵横600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势平坦，一望无际。
4: 白河与漠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天然河道迂回摆荡，水流迟缓，由于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攀根错节，结成一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看似平地，但人一旦陷下去就很难拔出。
5: 而且草地的温度变化很大，时而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风雪交加。
6: 除了夏季有牧民在草地的边缘放牧以外，草地深处极少有人进去冒险。
2: 那有没有藏族的老乡走进过草地啊？
7: 我们找了很久，总算是找到了两个进过草地的藏族老乡，但是他们是多年前进去的，现在草地变化又很大，这次能不能把部队带出来，他们也没有把握。
5: 还有的藏族头人说啊，这草地就是一片魔鬼沼泽，连鸟都飞不过去。
2: 这么说啊，我们这次遇到的困难极其的大，

0: 我们要北上。
1: 胡宗南卡住了我们北上的大路，不让我们过。硬拼可不是办法，要想让路只能走草地了。难道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说，
10: 报告总政委，我们最近向藏族人了解了一下，松潘草原是无人区，600多里的草地沼泽，人迹罕至，海拔高，气候变化快。要想走过大草原，必须要准备充足的粮食备物，不然部队就会有危险。
11: 总政委同志，困难一定会有的。
12: 我们一方面军从江西一路走过来，那碰到多少困难呢？
11: 但是我们走过来了，为什么？信念，
12: 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走向胜利的信念。有了这个，还怕走不出这600里的草地吗？
0: 总司令同志，说到信念，毋庸置疑。你看看在座的哪一位，不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光有信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得考虑部队的实际问题。我们得为红军将士的生命安全负责任。我作为总政委，我必须担起这个责任。

0: 我们要北上就得过草地，
1: 是一片魔爪，
0: 凶多吉少。可是啊，我们不过草地，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向南向西都是我们不能去的方向，
1: 向东更不可能了，没有向北。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只要我们能够坚定信念，我相信无论是雪山还是草地，我们都能克服。既然有人走过草地，而且是活着走出来的，我们就敢走。
1: 我们只有克服了别人不敢想象的困难，
0: 我们这些革命者才能是百炼成钢。
2: 我希望在座的哪位同志能清醒地认识一点，北上是党中央集体做出的决策，是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我们是红军的队伍，个人要服从集体，局部要服从全局，这是党铁的纪律。既然张主席有疑虑，那就请明确告知。沙窝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北上决议，左路军打算怎么执行啊？部队又打算何时开拔呀？
3: 我们现在需要筹集足够多的粮食，才能够进入草地。
4: 马尔盖地区一方面就已经在那儿驻扎了半个多月了，哪儿还有多余的粮食让我们去征集呢？我也是没办法，我们只能在阿坝地区筹集到足够的粮食之后再进入草地。
5: 几天的粮食？

0: 主席，您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吧？该怎么做，我要听你们这些指挥员的，不是我说了算。不过有一点，我们已经决定了要过草地，就要有决心，有信心，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
1: 我们一定会尽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粮草、向导、路线以及一切必要的准备的事情。
2: 之后呢，就大无畏的去做。我相信，凭着红军的勇敢，一定会完成成人不可想象的事情。
3: 啊，指导指挥，请你给朱老总还有张总政委发个电报，告诉他们，我们已经下决心通过草地，让他们也马上动员起来。左路军、右路军互相配合，过草地北上。我们只要克服困难，坚决北上。
4: 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是。
5: 你说他这什么意思？
6: 为什么非得在阿坝地区征粮？嗯，
7: 他们在茂县征集的粮食，过草地应该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8: 得尽快把这儿的情况电报中央，让他们做好变化的准备。
9: 好。
10: 啊！
11: 报告总司令。
10: 这是四方面军保卫部派来保卫您的警卫员。哎，有小潘他们几个做保卫工作足够了，怎么还要派人来啊？
12: 啥意思啊？
10: 让这位同志回原编制吧。啊，
13: 报告总司令，这是张总政委的意思。张总政委交代了，要保证朱总司令的安全，万无一失。
10: 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13: 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大家都叫我刘石头。
10: 刘石头同志，欢迎您。

0: 子，啊，你帮我拍两会儿，我去拿点水去。叔父，这都准备要吃饭了，你怎么洗上脸了？
1: 翻过这座山就进我们寨子了。啊，进寨之前，我得干干净净。
2: 那么多，公公要见到老婆孩子，总不可能像个脏鬼似的吧？
1: 你再说一遍。
0: 喂，快点，快走！哎，别跑了，
3: 这个臭小子，行了啊！
4: 别跑啊！
1: 队长，他们欺负我！
3: 别闹了，别闹了！
2: 哎，不闹了，不闹了！哎，我问你，我见到你的家人，应该怎么说？
1: 就说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吉祥如意，明白了。

0: 行了行了，大家伙赶紧吃口东西。猴子，把八望头人给咱们的东西都分一分，抓紧吃完了，咱们赶路，赶到公布家的寨子里找个房子住，好不好？
1: 好，
2: 干干干！

0: 索纳大姐，这边的名单可真不多。你们可是看了呀，有本摩羯的吃狼作呀，两件贵下的。米藏里的呢，车大洋艺术解决下不了。现在谈得不多，品质概念没多。
1: 抢走了，俺走马寨不买。俺做忙活点子东西没？街上给看晒晒，等你天不点上，老李看你养活穷小买谁？地马塞，穷日也羡慕街头么松？天不长嘛，刚挨钱不吃挨输，等到去做主席肯定是这样的。
0: 哼，第二句没。这样子家宅买给不赢呢，国民是兄弟啊，我会吃不到吃的。家宅买给不赢呢，这么用对上班呀，妈肯定是给你吧，妈肯定是给你吧。各地的这样子呀，这边你们的小马的
1: 抢走了。其实米利亚娘最近的县里有个阿姨，她留车上吗，俺最近差不赢。很多的国语声呢，我做了特批没？
2: 交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谁敢抗税不交，我们绝不手软。
1: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看一看是头人的脖子印还是我的刺刀印。
4: 来人，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5: 是。

0: 勇气滚加拉玛都索亚拉拉拉去个穷塞哟。
1: 上，放开吧你啊，放开，
2: 主君，滚，你主君，你放开，从这呢，从这呢，从这呢去，从这呢去，你主君从这呢，
1: 给我，
2: 你主君从这呢，从这呢，从这呢去，
1: 给我，走，
3: 马达金大军。
4: 有枪声，好像是寨子里。
5: 营长，营长，
6: 什么情况，猴子？
5: 我刚才在寨子边上看了一下，是国民党民团的人，他们在挨家挨户的抢粮食，寨子里全都乱了。
4: 你说什么？
7: 杀死大姑舅！
4: 哎，先别冲动。
7: 他们有多少人？
5: 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一些民团的人，不会超过一个排。
4: 林妹，你留下。其余人准备战斗。
8: 是。
5: 你死了，不行。

0: 你他妈的，大开！大开！一梦，从哪边？这边。
1: 跑一个，
2: 红警来了，怎么回事？满大桥！
1: 红八军，红八军杀过来了，有多少人？不，不清楚。
2: 不清楚。
1: 怎么打呀？
3: 아마 나도 영재.

小心！

0: 최국수.
1: 여우 아버지.
0: 레스.
1: 아버지.
0: 레스. 섭섭질라.
1: 어여.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对答，四楼连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 国民党兵马上就会打回来，大家回去收拾东西，然后立即出发。我们的战士会保护大家到安全的地方。
3: 我们刘队长说，部队一定要在今天中午之前赶到，不然就来不及了。
4: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房子给我烧了。
5: 是。
6: 不解决好我们这边的具体问题，部队绝不能贸然过草地。
7: 搞什么名堂啊，
8: 他红四方卫军总部在茂县地区筹集的粮食就足够过草地的了。
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时光。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8: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7: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8: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9: 阿爸，
8: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2: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4: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5: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7: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杰，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IIUT 5300赢得版，家庭清楚力，
9: 忘记安安。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天地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大爷，保重！
3: 夫人要打耳光，等我回来再打。
4: 民警齐来送物资，必会进营地。等他们进了营地，就地击杀。
5: 林锦旗勾结叛军，
6: 都将他拿下。
0: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34集。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我选特别香的乳花低芥酸菜籽油，乳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乳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3: 谢谢谢谢谢谢，
14: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3: 老家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8: 行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当今圣上比先帝要仁慈，希望汉王能放下野心吧。止痛药见效了，你好好休息吧。
1: 我不困，你再陪我多说说话。

0: 家父子心胸狭隘，今日在公堂上吃了大亏，定不会善罢甘休。日后你出门多带些人。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寒流，弹黄瓜。

你根本就不知我所思所想，就敢把我娶回家。男子可真大。

0: 陛下，明日一早，汉王拜谒长陵，向先皇和先皇后辞行。二十日，奉先殿行礼。二十一日，汉王与陛下作别。之后，汉王就直接离开京城，前往藩地。
1: 还有三日，皇帝就走了。朕与皇帝一母同胞，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了。凤台，朕记得除去朝廷分拨的后府锦衣卫与精卫，汉王麾下还有3000名天策卫，个个骁勇善战。
2: 陛下说的是，天策卫驻扎在城外，离神机营不远。
1: 汉王离京前，你多费点心。天寒地冻，莫让将士们挨饿受冻，生出事端。
2: 明日臣押解几车粮草和木炭送去，定当留心，让他们感念陛下恩德。
1: 陈琦是先帝倚重的老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与他起龃龉。
2: 臣明白。
1: 这把火铳是兵仗局刚铸造好的，威力甚于以往。朕特准你随身携带，不必在京陈琦与尖枪之手，

0: 军中规定火出不能带出军营，陛下对林仙都真是恩宠有加呀。
1: 陛下隆恩，臣当粉身碎骨以报。

今日是兰香姐姐的生辰，求菩萨保佑我早日找到兰香姐姐埋骨之地，能当面为她上炷香，令爹妈释怀。

0: 施主，
1: 麻烦师父用这些银子点一盏长明灯。
0: 啊，阿弥陀佛。请吧，
2: 抬起身。
3: 谢谢师父。
0: 刚刚说话的施主是西直门外的村民，村里的狗一夜之间全都暴毙，说是阴兵过境闹鬼，有的村民就想来寺里住几日求个心安。施主慢走。

大爷怎么在这里？你不想问问我，求什么吗？不管大爷求什么，都愿大爷如愿。今日是你的生辰，去年生辰在船上，没能好好庆贺。今年，我特意早一点回来陪你，好好庆贺生辰。

0: 这一杯敬大爷，谢大爷特意带我来别院，情何深沉。
1: 我干了，你慢慢喝。

0: 今日可是有什么事惹夫人不快？
1: 没有。女儿的生辰却是母亲的受难日，我只是想念金陵的爹妈了。
0: 不是刚刚收到岳父的信吗？二老身体康健，铺子生意又好，让你勿要挂念。
1: 大爷说的是。

这套别院是祖父当年任吏部尚书的时候置办的，位置虽偏，但却有一眼温泉，对身体极好。这天寒地冻的，咱们在这儿安心住几日，你也松快松快。

那府里的一家子怎么办？自来了京城，没了周姨娘日夜盯着，二弟父明显开朗了不少。二弟也心情开阔，身子看着倒是比往年要好。有他在府里，咱们十天半个月不回去，不要紧的。

0: 一时微醺，恰到好处，再喝就真醉了。胡言乱语，反倒不美。今日是你的生辰，又何妨一醉？
1: 生辰。

0: 兰乔，我喝醉了，要回去了。是我做错了什么，惹你不快？
1: 特意为我庆生，我岂能不知好歹？要说错。

0: 我怎么听着好像有人在唱戏？
1: 奶奶没听错，大爷特地从城里请了小芙蓉班，让奶奶听听戏，好好休息休息。
0: 婷栗子来了。嗯。
2: 水过雨下。
3: 奶奶回来了。
4: 不知班主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
5: 林大人钱给的够，你赢不赢，我倒是不在乎。
6: 夫人，好一阵子没来戏班了，我还惦记着找夫人打个赏钱呢。
4: 哦，什么事值得我花银子？
7: 上个月我随班主出城，去给田指挥使唱戏，中途我上茅房碰上了鲁健，他躲躲闪闪，一副见不得人的样子。可夫人之前托我找地痞打过他，远远一见我就认出来了。
8: 看样子，鲁健是攀上汉王的高枝儿了。夫人要小心一点。
4: 班主提醒的是，
8: 我和小生亲都好了，夫人坐下听戏吧。
9: 去那边候着。
10: 是西直门外村里的狗，一夜之间全都暴毙，说是阴兵过境。
4: 没去衙门报官吗？
10: 报了。宛平县衙不愿管，后来村民又闹到了顺天府，听闻是戴司礼亲自带了差人过来的，什么都没查出来。
8: 戴瑞，哎，
4: 我记得天策为田指挥使酷爱听戏，尤其爱听班主的戏。我每逢十五去戏班时，你必不在，就是去了天策为唱戏。
8: 你没记错，田指挥使的母亲是苏州人，他自小跟着母亲听惯了南戏，每月定要找我去府里唱一日，过过戏瘾。
4: 这刚过十五，班主可去给田指挥使唱过戏？
8: 我听闻汉王要去藩地，想着田指挥使也得跟着去，临行前定要找我多唱几次，没想到到现在都没请我去唱过戏，我还以为是别的戏班抢了我的生意，估摸着是公务繁忙没空听戏。
4: 都要走了，应该无事可忙。这次正要多谢你和小顺清，我想起有件急事要赶出门一趟，劳烦你们白跑一趟，赏钱依旧。班主，务必等我回来了再走。
8: 好，我们等夫人回来再离开。
9: 奶奶要出门，去哪里？
4: 今日大爷可是去了天策卫。
9: 对，九高说奉陛下之命去送粮草和木炭。
4: 小莲，
9: 哎，
4: 立即命人备车，找个本地长大的仆役随行。
9: 是。
4: 玉蝉，带两个家丁。

0: 你立即赶回城去找二爷，就说大爷要吃豆干烧的豆饭，让二爷赶紧准备。
1: 大爷要吃豆饭，什么时候吃啊？不知道，时间紧迫，还不快去？是。
0: 等我离开后，大人把大门封了，角门锁死，命两个惊醒的家丁时刻盯着外面动静，不要外出，躲在屋子里躲好。
2: 奶奶，马车备好了，
0: 即刻出发去找大爷。
3: 是。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林锦旗来送物资，必会进营地。等他们进了营地，立即关园门，困在营内，就地击杀。探王说了，一颗人头10两银子，林锦旗的人头100两银子。

0: 来者何人？
1: 中军都督千事，奉圣命来犒赏天策卫。

0: 哎呦，这眼瞅着雪是越下越大，路越发难走了。我今日还有事要办，就不进去叨扰了。这是圣上赐的物资，烦请天策卫的兄弟给运进去。
1: 哎，不急，营内已备好暖酒热菜，兄弟们冒着雪赶来，进去吃几杯，暖暖身子再走。
2: 哎呀，今日啊，真有事。这天寒地冻的，也不好让内子等太久。

0: 林夫人也来了？
1: 这几日啊，烈子一直和我闹别扭，好不容易才哄好。麻烦千抚卫多担待，改日我请你吃酒。
0: 早闻林千都对夫人情深意重，令人感佩，既如此，我就不耽误林千都的时间了。
1: 明日面圣时，我定为前抚卫，多多美言。告辞。
0: 告辞。

0: 田泽卫确实有意，若不是夫人赶来示警，我定会潜入营地查看。此刻，只怕凶多吉少。只是，夫人为何认定田泽卫会有异变？
1: 田指挥是有戏瘾，每月必要听戏。这就要离开京城，却一直为赵凌然去唱戏。
0: 习惯突变，背后定有隐忧。
1: 宛平县一个村子的狗一夜间暴毙，村人传闻因病过境，而负责调查此事的官员是戴瑞。
0: 此事虽费解，却和田泽卫有何干系？
1: 这个村在西直门外，距城墙不远。
0: 就算田泽卫要从西直门攻入城，也不必预先杀狗，何况守城的禁军。
1: 都是精锐，只靠3000田泽卫，绝不可能攻得京城。
0: 大爷说的有理，鲁家父子已投靠汉王，与田放悠然。
1: 如今他爹鲁巨乃是工部营膳所正，官衔虽低，却能出入架阁库，有机会盗取公仆。
0: 汉王已经拿到了建造城墙的公仆，为父愚钝，还请夫人免试。我曾在一本古籍中看过一段描述隋唐时长安城墙的文字。为了解决城内积水，避免洪涝，工匠在地底修建过水涵洞，最宽可容一架马车通过，最窄的。 可容一人通过，虽然我朝都城的城墙不可与隋唐时比，不可通行马车，人走也必定可以。
1: 村民说，因病过境，并不是真的闹鬼，而是田泽卫趁夜潜入宛平县，藏兵于固水涵洞。杀掉
0: 村子所有的狗，一是怕狗吠引人注意，二是。 想吓走村民，方便行事。本该由县衙处理的事，却莫名其妙闹到顺天府，由戴瑞负责，也是为了遮掩藏兵。
2: 难怪县政府要杀我，是因为天策卫也是做空营。
3: 林建都辛苦了，千金。
4: 今日去先皇陵请辞别，那里驻守着长陵卫，定有将领不敢守灵，被汉王说动，奔他起兵。内有天策卫，外有长陵卫，前后夹击，禁军定能阻挡。皇城危矣！
5: 停车！
4: 主公，
6: 大爷，
4: 你快马回城，进宫去见王总管。
0: 请王总管立刻禀明陛下，务必严守皇城。
6: 是。
0: 我本该护送夫人回边缘，可神机营的陈左都与汉王曾并肩作战，有过同袍之情，我需赶回神机营，提防陈左都率神机营谋反。
6: 大爷职责所在，不必挂虑我。

0: 南寇随我回神机营，其他人护送夫人回边院。
1: 是。
2: 是。
0: 汉王若率长林卫进攻西直门，这条是必经之路。夫人绕小路。

待回到别院之后，闭门不出，等我消息。

0: 这茶闻着好香啊。
1: 二爷猜猜这茶壶里都放了些什么？
0: 黄芪、林芩、红枣。
1: 二爷的鼻子好灵啊。
0: 我这鼻子常年被药味熏着，哪有那么灵啊。我是想着今早你给我把脉，说我气不足，刚好我又想吃林芩，那你定会用它给我补气。明日积雪后了，叫上大姐姐、二妹妹，咱们一起堆雪人。
1: 好。
2: 你急，慢慢说。
3: 大爷要是都敢烧的动饭。
0: 谁吩咐你这么说的？
3: 大奶奶吩咐我赶回府跟二爷说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煮豆燃豆萁。
1: 大嫂的意思是为了皇位心底相残。
0: 汉王要举兵谋反，别慌，事情越急人越要问。素华，你带着复方，以我心急突发为由，将大姐姐、二妹妹带到角门，就说陪我去看诊。
2: 我们要离府？去哪里？
0: 叛军入城，定要四处掠夺，首当其冲便是当朝权贵，我们能避则避。

0: 至于去哪儿，我早已想好，不必担忧。
1: 可是二爷，你的身体……
0: 没事，今年养的比往年都要好，撑得住。我还要和杨管家商议如何保住下人生命，你可以去找大姐姐、二妹妹，咱们角门前集合。
1: 好。
0: 玉蝉，你去下人房找几套衣服，越朴素越好。找好了衣服，立即去角门前和我们会合，别管财物，当下命最重要。
1: 是。

0: 汉王要造反，天策为已通过地下过水涵洞潜入皇城，形势危急，请陈佐都速做决断，尽快统兵驰援。
1: 林千多，莫危言耸听。汉王就要离京就藩，怎会突然作乱？没有圣旨和兵部调令，私自调军，可是大罪。
0: 以我之见，还是先派个人去西直门查探一下情况是否属实。
2: 陈佐都言之有理，不过林千都的话也不可不听啊。

你要谋反吗？谋反又怎么样？先帝的江山就是谋反得来的。先帝谋反，汉王自愿能反。

0: 锦旗，勾结叛军，以下犯上，谋害陈左都和两位提督内臣。沈基营将士，速将他拿下。雷姑，进京擒王。
1: 汉王颠倒黑白，休要听他妖言惑众。

0: 你醒醒，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醒醒，大爷！
1: 我下去消愁，尸身多了，被掩埋。
0: 大爷，大爷，大爷，你醒醒，大爷，大爷！
1: 再有胆敢违逆者，与林建清一样，随孤。进京秦王保护陛下者，连升三级，赏金百两。
2: 进京秦王保护陛下，
3: 进京秦王。

0: 取了火器，随姑进城停牌。前面就是火器库了，只是要领取火器，还需要匙和两位提督内神的对牌。
1: 不从者杀了便是。
2: 门怎么开的？林千都拿着钥匙和对牌，奉命清点火器，我们就开门把他放进去了。
3: 林建奇，他不是死了吗？汉王颠倒黑白，休要听他妖言惑众。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8: 连金七个数字要炸昏我
9: 西湖。
10: 你们去救大爷，若能救下大爷，也许能帮到守城的禁军，守护百姓安。
11: 连金七定然没有走远，都仔细搜。
12: 你两个去那边。
13: 救命！
12: 站住！
13: 救命！
14: 现在自己走出来啊！一会儿让我们找着没你们好果子吃。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0: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2: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3: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拼上红军的未来。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4: 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5: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6: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8: 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
7: 要不是咱俩师姐妹，你都能被徐迟蒙了，我这又算什么？
9: 你知道莎莎为什么让你带着徐迟去提案吗？
10: 可不可以让我和林杰一起参加体验会？
11: 她呀，城府比你深。
10: 你还记得我？
11: 当然。
9: 恭喜你，愿望达成了。请关注《无可替代》第一集。
12: 私语文字初遇，
9: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一辈子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父母排除千险万难终于结合在一起，还是为你提供基因的精子和卵子在亿万选择中冲进彼此的怀抱，然后你奋斗，你成长，沿着既定的轨道踏入一个全新的修罗场，在金钱与情感中挣扎，经历无数苦痛，终于才能够展露成功的欢颜。但即便如此，你也不该有任何松懈，因为你害怕失败，更担心不知何时就会被别人所取代。
1: 我父母离异，从高中起就只能靠自己，没有任何家庭的托举，但我并不害怕这种困境，因为比起未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它不足一提。
2: 挺好的故事，

0: 所有故事都来源于生活。其实贵公司的创始人庞丽先生在2006年的 APEC 峰会演讲时曾经说过，会讲故事和有勇气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基础。我正是因为受到这句话的激励，才敢在研一的假期就来竞争这个以前只对研二才开放的 offer。
1: 面对质疑，先赞同对方，再平滑地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
2: 像教科书一样生硬。
0: 我
2: 下一题。
3: 你的人生信条是什么？

0: 永远都不要成为那个可以被轻易替代的人。
1: 真的？你就那么怕被替代？下一个。
2: 要是能拿到家宝实习这个机会，明年毕业我就有着落了。我跟你说，上次面试我那个叶总超级帅，对对对，我对他印象也特别。
3: 师哥，这么多人参加面试，我有点心里没底。
4: 小池，
1: 才来啊？
3: 啊，堵车了。
5: 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肯定过不了。
1: 说什么呢？
3: 你怎么知道过不了啊？我告诉你，现在我不但要进家宝，以后我还要进麦斯，进波恩。
5: 别逗了，像这种顶级的咨询公司啊，就只招秦美富江的。
3: 能力不行的人才总会把从来惯例当成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4: 你好了好了，别说了。
6: 哎，面试结果公布了。
7: 哎，帮忙啊！
6: 看看。
8: 我去帮你看啊。
4: 来，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啊。
9: 等一下。
10: 为什么？
11: 不信你自己看。咱们俩都没过。
4: 你没过。
12: 不敢看。恭喜。
4: 小池，我看错行了，你被录取了。
3: 谢谢您。
12: 你不是挺有信心的吗？刚才怎么怂了？
3: 没有，我只是不相信我会落榜。
12: 口气还不小，进家宝这样的日化公司，你很够格。但如果想要进入咨询公司的话，还差口气。
3: 您怎么知道我想？
12: 为什么想进波恩和麦斯？
3: 因为家宝和他们都是行业 top， 从小我就有一个理想，我要成为最好的管理型人才。
12: AI 味儿，先背的吧。
3: 我一直对国际化的工作经验抱有很高的热情。
12: 行，
3: 我
12: 先记住啊，说人话。
3: 我要钱。我就是想要钱。我刚刚讲的不是故事，都是真的。我妈自杀了，我爸娶了小三生了儿子，我连上学的生活费都是高中班主任借的，所以我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我要还掉我借的钱，我还要去北京工作，把我妈临死都忘不了老房子买回来。
5: 可是我专业选的不好，本科快毕业才发现我进不了互联网大厂，也干不上投行。
3: 考研之后，老师帮我做素质模型，说我适合做管理咨询。咨询校招的薪资也很给力，可是我学校不好。师兄说我可以先进500强当首席实习生，之后有了经验，再进咨询公司做实习工作。
12: 头部咨询公司呢，这几年也没怎么招人，还保留着变态的高淘汰率，每年有1/3的人会被淘汰，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吗？
3: 确定。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
12: 那就别去麦斯了，他是不会招你这种双非院校的。去贝森吧，他的校招更宽一些，你只要在贝森的扬帆杯上拿了奖，就有直接参加终面的资格。另外再送你个建议，尽量提高 GPA， 学好逻辑方法论，再去看看金字塔原理。对了，别叫 Tracy 了，咨询圈里有50个 Vivian， 100个 Lisa， 200个 Alex。 你不是不想被别人代替吗？那就从一开始让别人记住你的与众不同。其实你叫徐迟，名字本来就挺好听，清风徐来一迟迟。祝你好运。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在你迷茫时轻轻推你一把。叶信之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个精准的坐标，帮我在混乱的前路找到了方向。就这样，我一头扎

0: 重新交织。
1: 嘿，美女，需要看房子吗？
2: 啊，二楼有花的那间在卖吗？
1: 那个房子啊，现在不卖了。行，你有需要找我啊，拜拜。
3: 不是第一次了。
4: 小池，你爸不要咱俩了。他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3: 他混蛋了他。
4: 小池，对不起，妈妈不是想扔下你不管，只是活着太痛苦了。我为你爸付出了那么多，把你姥姥留下的北京房子都卖了给他做生意，可是他还是找了小三儿。你一定要记住，以后一个人也要好好读书，好好努力，千万别像妈妈这样没有用，被别人轻轻松松的就取代了。小池，妈妈真后悔呀，要是你姥姥的那栋房子还没有卖，咱们就还能有一个家可回，妈妈就能和以前一样，看着窗台上的花一天天盛开，看着你一点点长大。
5: 妈妈，我现在已经拿到北京咨询公司的 offer 了，您再等等，我一定会把咱们的老房子买回来。
6: 听说今年副总我们新人赢的是马上要升副合伙人的萨曼莎。
7: 现在麦斯华北大区一共两大合伙人，一个皮总，一个李总，皮总手下大将就是莎莎。
8: 你这怎么还是拼音啊？这怎么念啊？
2: 你不会连英文名都没有吧？徐池，清风徐来一直池的徐池，我觉得我名字挺好听的，就没改。
8: 嗯，徐池，我也觉得挺好听的，而且啊，咱们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公司，我觉得用英文怎么觉得怪怪的。我呢叫赵恒，永恒的
2: 宋真宗。
8: 哎，你还真懂哎、啊、我爸之前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以前皇帝的用过，觉得我压不住，我也觉得压不住。改了吗？ BEN 是什么？笨嘛。
2: 你挺会讲冷笑话的。
8: 哦，对了，我是交大经管的，你呢？
2: 我是学应用统计的。
9: 不肯正面回答，就是学校和名字都不太好听呗。
6: 哎，别这么说呀。
9: 干嘛呀？就现在这就业形势，连麦斯都优化掉了10%的老员工，按咨询业的高淘汰率，这第一年我们就得走掉一半。既然我们早晚要争，还装那么和气干嘛呀？
6: 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吗？过来，说你呢，高个儿。你知道麦斯全球合作团队的预算是多少吗？嗯，
10: 他是 Samantha 吗？
8: 应该是。
6: 答不上来？2亿啊！所以，你是哪所名校毕业的呀？什么？
9: 康奈？
8: 还以为是哈耶普斯马，结果就搭了个藤校的边儿上。
6: 你话多什么？
11: 不好意思，会议拖得太久了。我是 Samantha 莎莎，今年新人营的领队。大家互相都认识了吗？
12: 嗨。
11: 啊，坐。

0: OK， 欢迎各位加入麦斯。
1: 谢谢。
0: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岗位是 Business Analyst， 简称 BA， 商业分析师。整个实习过程中，你们每个人会加入一个团队，并拥有一个资深的员工当导师，同时你们也会成为他们的助手。麦斯会给你们最好最平等的发展机会。
2: 这个顾天娜几乎是满分啊，要选就选他。
3: 他这个实习履历真的数一数二了。
4: 你们谁都别跟我抢啊，这个布天娜我要了。
3: 谁敢跟您抢啊？
2: 不过亲爱的，不是我说你，这几天脸色都不好了还这么拼命，这当导师可不是轻松的活。
4: 没办法呀，我房贷重，肚子里还有个四脚吞金兽，不拼命抢个能干活的手下，恐怕手头这些项目啊，就都像上次佐藤制药一样被人抢走了呀。
5: 还有亲爱的，佐藤制药那个事儿真的不怪我，是莎莎怕你晕高症不让你坐飞机，所以才让我半路接手的。
2: 后天我又要出国去了，免税店给你买点护肤品，像你这样容易生气，特别容易长皱纹。
6: 赶紧选吧，等会儿要进去了。我就选那个男生了，赵恒。
7: 邓安然，不错。
4: 那我只能要徐迟了。
0: 在这些导师兼前辈的指导下，你们会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大家起身，欢迎你们的导师。
4: 欢迎。你好。之前在前台见到你，我就觉得咱们俩有缘分。
8: 你好，我叫徐迟，是来报道的。
4: 好，你请跟我来。
8: 谢谢林姐，我会努力的。
9: 麦斯没有九九六，也不会要求你们加班，但以后你们可能要习惯性睡眠不足了。
10: 我以前在西雅图实习的时候，每天就只能睡六个小时。
11: 对，我们来麦斯就是炒虐。
4: 这个，这就是你的工位。看看，在新人里你算是幸运的，我特意把你的工位安排到了我的对面，这样更方便咱们交流。
8: 哦，谢谢林姐。
4: 坐，熟悉一下。哦，这个是电脑还有员工手册。
2: 干嘛要把他扔出去啊？是偏爱那个兄弟吗？
4: 他全名叫布天娜，还记得咱们之前做的千海银行那个项目吗？
2: 嗯，
4: 思维集团布总家族信托受益人就是这个名字。
2: 怪不得皮总要亲自面试他啊！
4: 这种正宗白富美，后台因资源广能力还强，要是让他进了我的团队，恐怕等我休完产假回来，手头这几个项目就都成了他的垫脚石了。还不让心里尝尝被他人所加一的滋味？我不是一直担心经常请假被边缘化的问题吗？干嘛还找能力那么强的手下？
2: 也对，哎，不过徐迟的性格倒是蛮稳的，刚刚被损成那样都没有开撕。
4: 这小姑娘不争不抢，我看着还挺有眼缘的。
8: 好，你请跟我来。姐，
4: 哎，谢谢。面试的时候收过她简历吗？成色怎么样？
8: 这个我不清楚，我只是记得她没有海外学历。
4: 反正在我休产假的时候，他能听我指挥就好了。
2: 嗯，也对。那我先去忙了。
4: 怎么样，
8: 林姐？我刚看你好像不舒服，网上说吃点巧克力能缓解。
4: 你真的太贴心了。来，坐坐坐。员工手册看了吗？
12: 哦，看了。
4: 上面有你的邮箱，还有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
12: 看到了。
4: 这几天的工作计划呢，我待会儿发给你，你看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
12: 好，没问题。
4: 我们的工作呢，说简单也简单，从数据分析开始做起。波罗文化听过吗？
12: 知道。
4: 先从数据库里把波罗文化的资料调出来，做一个基础分析。
12: 好，没问题。
4: 友情提示啊。你们刚进公司不要总是试呀，太学生味儿。在一个公司里，除非你真的具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不要随便说没问题三个字。
12: 好，

0: 继续吧。
1: 要是不舒服的话，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的好。你说这要是累病了，还得替你叫救护车，耽误大家工作。
0: 放心，我还能撑得住。你这一去日本，万一这边出什么事儿，我还得替你在公司收尾呢。
2: 报告已经做好，发到你邮箱了。
0: 这么快？
2: 我之前有一直关注在线阅读这个行业，所以。
0: 想尽快证明自己呢，我懂，但是其实也没必要这么着急。而且麦斯的文件呢，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跟你们平时上学做的那些啊，可……
2: 我有做功课，
0: 不错啊。可这些尼尔森和 CEB 的数据你从哪儿找的？我记得公司好像没有买过，
2: 我自己买的。
0: 跟你一个学生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贵的商业调研数据库呢？
2: 想进麦斯，总要自己交点学费嘛，准备充足总是没错的。
0: 报告做得不错，待会儿我再发你远明的一个项目，你继续做分析。
2: 好。

0: 今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女士，您的咖啡。
3: 好，谢谢。不好意思。
2: 谢谢。
4: 不客气。
3: 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的那些文件夹归类的像有强迫症似的，所有的文件结尾都是 V1 V2 V3， 还有那些没有图片的蓝色 PPT 模板。我猜你是咨询顾问。
4: 你是北环航空的高管吧？公共关系方面呢？
3: 对，我去北京总部开会。
5: 尊敬的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北京的航班即将登机，请
4: 我要登机了。
3: 我是你下一班飞北京，落地之后要不要找时间一起喝一杯？
4: 啊，不好意思，今天有工作安排了，下次吧。
3: 下次再遇见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4: 很快的，我有预感。
6: 感谢大家这些年对北环航空所做的贡献，具体的补偿事宜一会儿 HR 会和大家一一面谈。

0: 每一场商战呢，都有牺牲。咨询顾问的作用，就是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避免企业进入破产重组。如果你的公司也要裁掉你，你还会这么说吗？这两年呢，全球头部的咨询公司都在裁员，再好的组织也需要不断的淘汰进化，没有人是无可替代的，包括我。
1: 行行，别分神，再打把鸡血。咱们今天啊，一定得把这帮人搞定。
2: 别机器啊！我现在血里边全是咖啡，明天就要交付了。结果老大心梗，这么多任务咱们怎么完得成呀？
3: 总部已经派大牛来火线支援了。
4: 走
5: ，Richard。大家好，我是总部派过来接手的叶新之。你们谁是项目经理？把金总汇总给我看一下。
6: 他谁呀？
7: 叶大神，你都不知道，咱们合纵晋升最快的合伙人，一个人就搞定了北环航空的项目。

0: 这么厉害的吗？那咱们这回有救了。
1: 各位，你们之前做得很棒，现在呢，请跟我一起重新梳理一下交付计划。
2: 交付文件编号00300701302021全部取消，00400009合并。
1: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大家全力合作，预计工作时长8个小时就能完成。所以呢，现在我给各位安排的工作是马上回房间休息5个小时。
3: 可明天早上就是最终交付会了，
1: 我已经跟客户商量好了，延期到明天下午4点。大家已经很累了，如果不休息，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
3: 可我刚刚喝了2大罐红牛，脑子是又累又兴奋，根本睡不着啊。
1: 我来想办法。
4: 杨瑞，关于远明的项目，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0: 这赶紧去卫生间处理一下吧，正好有吹风机。
1: 我是真不知道进麦斯还得受这种罪，我以为最惨不过台风天蹲机场呢。哎，大清早5:30啊，这 VPA 都跑不出的数据，我导师居然让我一个个去现场核实。
0: 早。哎哎哎，他又是第一个来的。
2: 对，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
0: 哇，疯了吧？
1: 你不懂了吧？这就叫做正表现。
3: 哎呀，我也想去工地正表现呀、啊，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客户，导师不给力。
0: 呀，到点儿。
4: 嗯，还是你的运气好啊，直接抓了个可以上手的，
3: 羡慕吧？
4: 嗯，怪不得莎莎当时要破格录取他。哎，你知道杜文那个吗？连 SPSS 这么简单软件都不会弄，直接给他气得头都痛。
3: 也头疼不了多久了，等3个月试用期一过，这些实习的新人至少要走掉一大半。嗯，对了，亲戚那边怎么样了？你坐得离他近，最近听说什么了没有？
4: 还真被你说中了，你知道吗？辛迪不是约了东方数据的郑总打高尔夫吃晚饭吗？他叫布天娜晚上一起。你知道布天娜回的什么吗？晚上我有别的事。辛迪还没说什么，郑总一个电话过来就说饭局取消了。
5: 他呀，还以为自己捡到宝了呢，结果呢？哎，反正愿赌服输呗，想要往上升就得付出代价。别忘了咱们麦斯的军规了。
6: Promote or quit， 不升就走。
4: 来吧，喝一个吧。

0: 早。
1: 早。刚毕业就想买房了，年轻人挺有想法的呀，得好好赚钱呀。
0: 中介给我的，我就随便看看。
1: 做什么方案呢？
0: 菠萝文化的提案，等林姐再审一遍再给您送过去。
1: 做的挺清爽啊，这些天雷龙一直在夸你，说了你很多好话。对了，你家住哪儿啊？怎么每天都能这么早来公司？
0: 就拐个弯的外事公寓那儿。
1: 外事公寓不便宜吧？
0: 那儿旁边的九日连锁我长租了一个标间。
1: 九日连锁的标间，那估计除了洗手间就只能放下一张床，太小了吧？
0: 还行，对我来说够用了，比在学校宿舍能占的地方大。而且租金虽然比租单间贵一点，但是既然以后每天工作起码要10个小时以上，每个月出差至少8次，比起随时会赶人的房东，24小时都有热水和 WiFi 的酒店显然更合适我。
1: 为什么要这么拼？
0: 不这么拼，您也不会看见我，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等下您看完我的报告，如果觉得还不错，可不可以让我和林姐一起参加提案会？
1: 公司没有实习生参与提案的先例。
0: 我会用我的报告证明，我已经达到了正式员工。

0: 我们做的项目提案现在就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哎呀，反正杨瑞祖也忙不过来，既然现场勘察那么重要，不如让步天娜去历练一下。
1: 你是觉得步天娜不够听你的话，故意杀杀她的威风吧？辛迪，你既然是导师，就该有应有的心胸。天娜虽然还是一把需要打磨的好刀，但绝对不能放在工地那种地方给磨废了。波洛文化的文档我看了，还行，就是风格上略有保守。要不这次提案你带着徐迟去，他年轻，正好可以跟那种新锐独角兽企业的员工多交流。research 那边组织的行业峰会这两天就开了，皮总说了，让咱们多去帮帮忙。
2: 好
3: 的，
2: 好。
3: 那这个累，
2: 那我先去忙了。
3: 行，你去吧。需要我友情提示一下吗？
2: 顾这个姓可不常见啊。想起来了，你啊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怎么这次犯傻了呢？
3: 要不说咱俩是姐妹，你都能被徐迟蒙了，我这又算什么？你知道莎莎为什么让你带着徐迟去提案吗？今天早上
1: 玲珑一直在夸你，说了你很多好话，
4: 可不可以让我和玲姐一起参加提案会？
3: 最近八点前就下班了，工作一大半都交给徐迟，感觉很轻松。
4: 玲姐，你现在是两个人，确实不能累着，要不你先回家吧，剩下的事我自己来。
2: 那辛苦你了，羡慕吧。
5: 那你运气比较好啊，抓了个直接就可以上手的。
3: 你是真不知道杨瑞他们组到底为什么忙不过来，因为你们家徐迟目光如炬。看出了一个他都没有看到的数据错误，而且以你们组的名义递交了邮件。
4: 远明这个项目既然是和杨瑞他们组协作的，那我有什么问题怎么可以直接跟他们沟通啊？
2: 没问题，这个项目啊咱们算前端，他们算后端。
4: 嗯，
3: 弄得人家很没脸。
6: 远明的项目数据有错误，马上去工地核查。
4: 对不起杨瑞，我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到工地核查数据，我上班之前一定搞好。
3: 逼得邓安然到工地一个个去复查数据。你忘了刚入职的时候他们俩发生了什么了？
4: 你不会连英文名都没有吧？不肯正面回答就是学校和名字都不太好听呗。
3: 你呀，被人当枪使了。
1: 这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啊？你以为他是个面团，等大家都忘了以后才来公报私仇？他呀城府比你深，现在又绕过你直接去找莎莎提案了，等某人回来以后位子都没了，还以为捡了个宝。

0: 少恒，你知道徐芝去哪儿了吗？
1: 他去闭会室接访客。
0: 访客？
2: 你的意思是形成网络？
0: 是的，我们战略方向其实就是服务乡村振兴、医疗、应急、电商下沉等应用场景。
3: 徐芝，你出来一下。
0: 啊，稍等一下。
4: 怎么了，林姐？
3: 他们是什么人？
4: 北京低空经济产业研究院的人。
0: 远明的无人机物流项目不是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吗？我就请他们过来做个 workshop。 我昨天请示过您的。
3: 我只说可以考虑，没有说让你马上就做。这些人什么态度啊？有多少可信力？随便找几个阿猫阿狗就来办研讨会，是想蹭麦斯的名声吗？还有他们来的出场费申请过财务预算了吗？徐芝，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做导师的最近总夸你，所以你就得意忘形自作主张？
4: 最外面的是政府院长，他旁边的是区里分管低空经济的宋科长。这次 workshop 不需要预算，因为我是用免费分享麦斯东南亚物流行业报告交换来的。还有，我之所以能这么快请来这些领导，是因为我之前在郑院长名下的天地物流做过寒假实习，他对我印象一直不错。
3: 就算这样，谁给你免费分享的权限？
4: 徐芝，你点的外卖到了。太好，谢谢。我先去把会开完之后再跟你说。

0: 不好意思，久等了，郑院长，这是您最爱喝的燕麦拿铁。哎呦，
1: 谢谢谢谢。
0: 这是宋科长的美式。
2: 好，谢谢。
0: 这边。
3: 好了，小徐，下次再聊。
0: 好嘞。
1: 小徐啊，关于项目进展，咱们随时沟通啊。
0: 好的，宋科长，谢谢。
1: 好，
0: 慢走。哎。
4: 徐迟，玲珑出去了。他要我告诉你，下午在波罗文化的研讨会你不用参加了。Research 在东方酒店搞了个行业峰会，会务组正好缺人，他要你直接过去帮忙。
0: 哦，知道了，谢谢。
4: 是不是表现太好，被上级反噬啦？
0: 那又怎么样呢？进公司第一天说了就很清楚，导师虽然带个狮子，可是实习生能不能留下来，最终决定权只在莎莎手上。只要能留在麦斯，过上两年，谁是谁上级还不一定。
4: 很高兴，除了我，还有人能看明白这一点。
1: 挺沉的，慢点，这边。
5: 这边是按照您之前要求新增加的会场的布置。
1: 不好。
0: 不好意思。
5: 李总，李总，
6: 啊，接着说。
5: 您之前要求的中午的嘉宾增加清真和纯素餐点都已经落实了。
6: 好，我知道了。

0: 是你把徐思梦去打砸的啊，你就算想羞辱他你也不要这么明显啊。我跟你说徐总他知道了。
1: 那又怎么了，当然都能去工地，我让他去酒店帮个忙怎么了。
0: 我再跟你说一个大瓜，你还不知道他是个双飞身吗？
1: 我只知道他没留过学还是双飞，不是北清复交的怎么进麦斯的呀。哎你
0: 坐坐坐，
1: 干嘛呀你？
0: 因为他和交大组队在贝森的扬帆商赛里面得了第一名，他的冠军是皮总给评的。他本来呢都打算去贝森了，结果你也知道贝森今年的总部迁去深圳了，所以他就犹豫了。皮总知道之后第一时间给他发了 offer， 你知道他的简历里面 GPA 多少吗？3.95。昨天晚上12点多，皮总来公司拿文件，正好听说徐驰在做 workshop 的计划，他看了之后很满意，当场就同意了徐驰可以免费分享报告。结果呢你反过来就把人家弄去打砸了，你不是打皮总的脸吗？
1: 就算这样谁给你免费分享的权限？
0: 刚才皮总给会务组的人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把项目上的同事拉去打砸。你也知道现在咱们咨询业竞争压力这么大，徐石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能干活的，你要因为他把皮总给得罪了，你就不怕皮总在工作中给你穿小鞋啊？你好好想想怎么办吧。啊，去忙了。

0: 你去机场接完人就赶紧回公司吧，皮总为了你啊，帮我们一顿训。对了，接机牌你拿到了吧？嗯，我已经拿到接机牌了，没事，放心吧。
1: 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替代，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谢谢，不客气，只是帮你跟东方酒店的大堂经理打声招呼，让他找皮总出来说话而已。
2: 为什么一直帮我？
1: 因为以后我一定会成为合伙人，所以想早一些培养亲信哦。
2: 可惜下棋的时候，我不擅长当骑士，我只擅长当女王。

0: 北环航空那个项目已经结束了，这次来呢是为了天河那个项目。
1: 对，你把数据再发过来给我看一下吧。嗯，好。

0: 易先生，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到酒店，您要的凯撒沙拉客房服务已经在准备了。
1: 我最讨厌吃凯撒沙拉了。你是不是接错人了？
0: 师傅，你靠边停一下。
2: 嗯，好嘞。
0: 不好意思。易先生，我是刚才给你发短信的麦斯的接机人员。哦，您还在等行李，没关系，不着急，我先到其他楼层绕一圈。好，我等您电话。叶总，对不起，我没有仔细核对接机牌上的姓名。现在有两个临时解决方案 ：A， 我重新送您回机场 ；B， 您要是着急的话，就让司机先送您回酒店，我下车再叫一辆专车接易先生。您看哪个方案好
1: ？A。
0: 你再开回机场吧，快一点。
2: 哎，好嘞。
1: 你还记得我？
0: 当然。
1: 果断认错，不推卸责任，迅速拿出解决方案给客户选择。确实有点自信人的样子了，恭喜你，愿望达成了。
0: 谢谢。
1: 怎么，不顺利吗？
0: 没有。
1: 不想说算了。

0: 叶先生再见。叶先生，嗯，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最近顺利吗？
1: 顺利。
0: 来，房间给您安排好了。
1: 好，走。
0: 今天晚上，汪宇哥给您接风。
1: 好，
0: 我们稍微喝点。

0: 我已经改完了，一会儿邮件发给你。拜拜。
1: 先生，您的包裹。
0: 谢谢。
2: 在此之前，一并感谢。

0: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答案就是用钱换一批新员工。
2: 你仔细说说。
3: 还是让我们把悬念留在提案会之后吧。
4: 不好意思，林小姐，我不喜欢悬念，请继续。
3: 好，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 我真的没有骗你，因为我的奋斗目标根本就不是取代您，而是要成为这个城市里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5: 业绩才是最重要的 KPI，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只遇到能力比自己差的下属。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景气时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爱。

0: 是黄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是向你道歉，因为这件事儿，学校已经暂停了我的工作，教委也要取消我教师资格。肖楠楠，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
1: 各位律师，能帮我跟学校说说吗？方女士，你们愿意来道歉呢，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态度要老实。 我们说的是登报道歉。关于您说的教委取消了您教师资格证这件事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肖楠这件事情，毕竟您平时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您还是先正式道歉吧。
2: 很好，
3: 罗律师，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吧。谢谢你。
1: 再见，楠楠，随时联系啊。
2: 谢谢您，再见。
4: 新婚快乐。
5: 谢谢。
1: 那我们先走了。嗯，好，注意安全。
6: 慢慢走啊。
1: 拜拜。
6: 三位律师，那个肖楠楠确定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吧？
1: 你们都已经当面道歉了，也承诺了要公开道歉。我想肖楠楠不会这样做的。不过这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教训吧，以后要善待他人。
6: 我们回去就抓紧登报道歉。谢谢啊。
1: 谢谢，谢谢，辛苦了。你们教育了我，事实证明乐观是对的。
6: 我也走了啊，我跟郝总约了谈事情。
1: 谈事情？谈恋爱？谈事情？谈恋爱？
6: 别瞎说了，
1: 再说有好的事情发生哦。
6: 哦。
1: 走吧，我还有事情跟你商量。
6: 好。
7: 没想到这个案子啊，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严格保密，麻烦各位把手机拿出来，关机，都放桌上。万和的账目基本上已经理清楚了，我们发现啊，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
1: 万和肯定私下转移了大量的资产。
7: 你看这笔，这笔，这笔，还有这笔，像这样的还有很多。我发现万和藏匿资产不仅仅是那块地，还有这几笔资金呢。
8: 不是这万和的老板他是不想活了吧？
7: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向法院、公安机关举报，并向万和的全体债权人进行告知？
1: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最近，因为我们负责整理的是万和和鼎鑫的账目往来，万和的整个账目基本上都是梁成所在理，我们是有监督的权利的。我是从他们整好的这个账目上发现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发现的问题，梁成所早就已经发现了。徐老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发现该不该告知委托人？
6: 你怎么看？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既然发现了，就应该告诉他。可是，万总和万和的领导班子肯定是涉嫌犯罪了。如果刘总知道了，他很有可能会沉不住气，去举报万和和万总。更何况万和有几千个已经交了货款的小债权人，刘总知道了，那他们肯定也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一块去举报。
9: 公安部门肯定会采取行动，万和的班子会被一窝端的。
10: 一旦万和的领导班子跟财务进去，那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破产重整程序也会面临困难，乃至转清算。
9: 可问题是，知道这件事儿的不止我们一家，许卓的卓越所也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我们不举报他们举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面对。 债权人主张管理人渎职，未尽重视勤勉义务，也将会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
8: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我们代理了万和破产中鼎鑫债权一系列事项，同时代其监督管理人行使职权。从受托责任上来说。
0: 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如果两个人知道的话，那就不叫秘密。刘总最近的情绪非常焦虑，如果让他知道这个消息，我不敢保证他不会泄露。另外，就算他保证不泄露，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徐律师。
2: 哦，是这样的。
3: 都不说话是吧？行，那我来说。
2: 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3: 以管理人职责来说，我们要对破产财产负责，要调查清楚万和的财产状况，发现并撤销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
2: 这也是法院和万和所有的债权人，包括众多交了钱却没有拿到货的小债权人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3: 当然，对于万和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有义务如实地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报告。可是一旦报了案，我们倾尽心血做的重整草案将胎死腹中，破产重整也将成为一个笑话，
2: 而且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
3: 所以为了工作大局考虑，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报案。
0: 所以我们本着大局和保护委托人最大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先看看梁成所怎么做，看看他们的目标是否和我们一致。如果他们选择不揭发，那我们暂时不公开，但我们就要在一定时间内承担不向委托人披露真实情况的法律风险，你们觉得呢？
1: 我同意。
0: 你呢？
1: 啊，徐老师，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我们代理的是债权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向鼎鑫告知真相。
0: 我刚才说了，选择暂时不公开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1: 可我还是……
0: 你有什么别的方面的忧虑吗？
1: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朱成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朱成案有关系的。
0: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1: 也是啊。哦，哎呦，我给忘了，徐老师，我这突然有点私事，我要马上走。
0: 什么事儿？
1: 家事。对了，还有徐老师，刚才咱们聊的，我希望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那我先走了，
3: 我先走了，拜拜。

0: 那我也先去忙了，许律师。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会是下一个梅大梁呢？
1: 方律，只要能取得卓越所的谅解，我们双方行动一致，并且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到那个地步。毕竟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2: 我的建议呢，是我们私下再找许卓谈谈。好，那我们就暂时不公开，但是同时呢，咱们得向法院和有关的政府部门报告，得到他们的谅解才行。
3: 喂，有事儿啊？
4: 有事儿，
5: 陈硕，你在哪儿呢？我要见你。
4: 在忙呢。
5: 我不管你忙不忙，我一定要见到你。
4: 你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去。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吧。咖啡馆见，好吗？
3: 行，咱一会儿见啊。
6: 你好，罗小姐，今天是老样子吗？两杯美式咖啡。
3: 啊，对，两杯。
4: 好的，稍等啊。
7: 您的咖啡，小心点了。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两个人知道的话，那不叫秘密。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肯定坐不住。
2: 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在人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梁夫妇出事儿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
8: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2: 我来了，怎么了？遇到事儿了？丧个脸？我是遇到事儿了，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吧。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 发现有些情况和当年筑城案很相似。筑城的老板也是当年的法人代表于成，在筑城集团从。

0: 整成功以后，因为骗贷和隐匿、销毁会计账本而判了刑。那他的这些犯罪线索，当年梅大良在查账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了？情理上推，梅大良是什么人？我认为他肯定发现了。那他发现之后采取的行动又是什么呢？按照事情后续发展来看，很有可能梅大良因为考虑到破产重整的大局，所以选择了暂时不说。但他这样的行为会被旁边的人理解吗？或者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这份风险，这会不会成为他们除掉梅大良夫妇的动机，或者被他们看作成扳倒他们俩的机会呢？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1: 当年是梅大良夫妻两个单独做的这案子，那他们没让梁成锁任何一名律师加入其中。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话，会作何感想啊？而且，虽然梅大良没让任何一名律师加入管理人团队，但管理人团队里边还有一个人。
0: 你是说
1: 许卓？我提醒过你了，他和梅大良夫妇的案子有关系。
0: 可是他的利益应该和梅大良是一致的呀。
1: 你说的利益一致呢，是目标一致，不是分配一致。有利益就有纷争。陆英子啊，我提醒你一点啊，如果你在万和这件事上已经查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0: 你觉得会吗？
1: 怎么不会啊？当你的委托人知道你隐瞒了事实，不会告你违约吗？不会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吗？
0: 陈叔，你还会关心我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我感觉咱们俩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1: 话说的好像俩人什么时候熟过似的，那庭上的时候打对头，生活中见面就对掐，那不是陌生人是什么呀？哎，反正也不重要，你就把我刚才说那些话呢，当做是一个陌生人给你的忠告和建议。还有别的事吗？
0: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1: 我没事，挺好。走了。

0: 万和的账，你们应该看到了。他们除了那块地，还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个你们也应该发现了吧？
1: 梁成所之前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了。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听梁成所的。
0: 许律师，你是个明白人。 虽然我们现在都各自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只有万和重整成功，你的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1: 听方律师的意思是，你们暂时不想公开。我听你的。
0: 如果你们想报案，我们也没办法阻止。

0: 万和大大小小数千个债权人，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任何一个债权人选择报案，都很可能破坏你们的破产重整计划。
1: 这正是。

0: 那其结果你应该能想到，万和的整个班子会进去，重整一定会失败，那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1: 如果我们知道了却不告诉我们的委托人，那我们也面临欺骗委托人的法律风险。
0: 那这就得请徐律师管好自己人了。我们这边你放心，这关乎到我们粮成所重大的利益，我们绝对保密，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的。
1: 如果真能做到这样，我听您的。
0: 您的意思是
1: 你们不报案，我们不报案，但是我们积极配合粮成所的工作，将来重整计划中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委托人可以首先拿到首偿。
0: 没问题，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尽可能的考虑进去，不过这个也要等着将来的债权人会议上表决通过才可以。那我现在理解的意思就是许律师也同意暂时保密不报案了。
1: 同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冯律师，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对了，之前你们所开掉那个罗英子和我提过祝成案，他觉得梅大良夫妇出事和这件事情有关。
0: 是梅先生让他问您的？
1: 不是，他只是跟我说最近看了案卷，但案卷在你们所。他最近有跟你们借过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小心了，想想看还有谁能够接触案卷。
0: 嗯，我知道了，我会管好自己。您那边？
1: 放心，我会解决好的。
2: 你怎么想到了这些？
3: 老故事总是重复上演嘛。粮成所正在办的万和破产重整案，我们代理的是最大债权人。在这个调查中呢，我发现万和的老板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就让我想到了祝成案。那当年祝成的老板有没有转移资产？那如果他转移了，您和于先生发现了没有？如果你们发现了，当时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呢？
4: 我们决定暂时不向社会公开。当年祝成的老板于成在海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并转移了大量的资产。一旦东窗事发，债主们会立刻要求对于成采取强制措施，那样破产重整将宣告失败。为了大局，我们决定暂时不报案。即使我们后来出事，粮成所接手，他们采取的策略也和我们一致。祝成顺利重整后，于成为了减罪，又把大量的钱转回了国内，尽最大可能的为债主挽回了损失。事后，粮成所报案，将于成送进了监狱。
3: 这有没有可能会成为粮成所某些人陷害你们的动机呢？或者说其实他们一直就想扳倒你们，但是苦于没有机会，正好祝成案出现了，使得他们发现了机会呢？
4: 不会的，这件事情严格保密，他们根本不知道。
3: 那有没有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对粮成所泄露消息了呢？
4: 这是核心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3: 许卓呢？他知道吗？
4: 知道，他的想法和我们一样。
3: 他也同意暂时保密？
4: 当然啊，他的利益和我们一致啊。他当时刚起步，这个案子的成功对他更加重要。

0: 阮美先生，我一朋友跟我说，利益一致，看似两个人站在同一战线，可如何分配利益，
1: 也同样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呢？
2: 那你轻看许卓了，他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的公益。再说了，我们给他的分成也高于世家，他不会因为分配不均而陷害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怎么了？
0: 没什么。那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人知道吗？
2: 几个助理，但是我想不出他们告密的原因。英子，我们对人性还是要保持基本的信心。
3: 许卓呢已经同意了和我们采取统一行动，但是有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罗英子在他们团队，而且罗英子和陈硕的关系不一般。
4: 你是怕
3: 从现在开始万和的所有信息对陈硕一律隔绝？我希望你呢侧面的去提醒他一下，他现在是梁城的人，如果出卖梁城的利益，就不要怪我们对他不客气。
4: 方略，你觉得对陈硕这种人刻意的提醒好吗？
3: 不提醒也行，但是所有的信息要对他绝对保密，他可是你介绍的人。
0: 你上哪儿去了？我先倒杯水。去了趟梅先生那儿，我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
5: 那梅先生怎么说？
0: 他只是说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暂时保密。
5: 是啊，不管是出于保护咱们自己利益的目的，还是保护委托人利益，我们都应该保密。
0: 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你是知道选择知情不报的风险的，而且你不觉得这跟当年那铸成案有点太像了吗？
5: 你去找梅先生不仅仅是这事儿吧？
0: 你看，就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哎，我承认，想到梅先生遭遇陷害呢，我下意识的就怀疑徐老师当年可能牵扯其中。不过事实证明可能我也是想多了，因为梅先生说陷害他们的不可能是徐老师。
5: 梅先生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0: 因为梅先生说徐老师当年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处理方式的，而且徐老师也不是一个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更何况徐老师是因为梅先生才加入他们的管理人团队的，是因为有梅先生在扶持的。所以说呀，梅先生对徐老师是有绝对的信心的。
6: 他是你们的人，怎么防范他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能说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我这边我有办法，请你放心。好，就这样。
7: 徐老师，东西我都给您收拾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加班吗？
6: 不用了。
7: 好。
6: 对了，帮我看一下罗律师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让他上来一趟。
0: 徐老师。
6: 英子，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我和邱律师讨论，觉得还是应该暂时不公开。
0: 徐老师，我不同意。两亿的资产不是小数目，我们是鼎兴代理人，按照受托责任来说，刘总理应知情。我们知情不报，那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作为团队负责人的您来说，那铸成案就是前车之鉴啊，

0: 谢谢你担心我。当年在水梅先生夫妇参与周成案，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梅先生夫妇的做法是选择暂时不报案，从各方的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作为团队负责人，我也要为你们每个人的利益去考虑。英子，我会督促重整管理人团队，也会尽可能多的追回已经被转移走的资产，同时也会跟刘总去解释。
1: 可我还是觉得这样风险真的是太大了。
0: 影子，我得提醒你一下，鼎鑫案的负责人是我，鼎鑫是我们卓越所签的合同，你们只是加入我的团队为我提供服务，这个决定还是应该由我来做。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做出的决定而引起的任何法律风险都是由我个人承担，不涉及到其他人。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的专业判断，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做好我们的监督工作，让破产重整的方案能够顺利通过，让我们当事人的利益能够最大化。
1: 这件事儿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吧，即便您说这责任由您个人来承担，可是您将承受的法律风险那也很大呀。
0: 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就听我的吧。
1: 好吧，那崔老我先走了。
0: 英子
2: 啊，
0: 再耽误你点时间，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看好你的潜力。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呢，我坚信我没有看错人，所以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
1: 啊，您是认真的吗，薛老师？
0: 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1: 不，您过谦了，卓越所很好，而且确实是很难得这机会，但是就是太突然了吧，徐老师，我这有点被您说的有点懵了。
0: 我给你时间考虑。
1: 嗯，那如果我答应了，秋华和夏叔他们呢？
0: 我要的只是你，薄英子。
1: 徐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其实就是创办英华所之前我们仨就在一起了，让我抛下他们我可能做不到。
0: 这样吧，如果邱律师和夏律师愿意的话，也欢迎他们来到卓越所，不过他们只能做专职律师，而不是像你一样享受合伙人待遇。
1: 那这对他们来说就不太公平了。
0: 我们都是律师，知道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本质就是得失而已。如果能得到你，我不介意被人骂不公平。英子，你知道我欣赏你什么吗？滔滔不绝，非常自信，那股谁都不服的劲儿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了，但很庆幸让我遇到了你。
1: 徐老师，
0: 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邀请。
1: 那抱歉，徐老师，那个我再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啊。再见，雪老师。

0: 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1: 喂，你跟哪儿呢？
2: 在家。
1: 出来吗？
2: 有事儿啊。
1: 有事儿。
2: 一会儿老弟，我讲。
1: 喝点什么？
2: 随便。
1: 服务员，
3: 你好，
1: 来杯一样的。
3: 好的，
1: 谢谢。我脑子不太够使了，想借你脑子用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
2: 说吧。
1: 许卓想让我加入卓越所，并且许诺我一旦加入就让我成为合伙人。
2: 接着说吧。
1: 当然他也邀请了秋华和夏叔，但是没有许诺他们成为合伙人。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如果换做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2: 你让我来帮你做选择？
1: 对，如果是你呢？
2: 这事儿关系到你们樱花所的未来，你要找着去商量的人应该是秋华，不是我。文子啊，你是不是跟许卓表态了，不赞成万和转移资产的事保密啊？那不就很明显了？许卓拉你入伙就是想堵你的嘴，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了，为什么还偏把我拉出来求证一下？
1: 因为我已经向梅先生求证过了，我试探地问梅先生许卓向梁城所泄密的可能性。梅先生不这么看，你说的那个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的理论，梅先生也不认可。因为梅先生觉得许卓不是一个因为钱会害人的人，而且梅先生说他给许卓的分配比例比市场价要高。
2: 那你认同吧我的这个理论，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
1: 我也不认同，起码是当下吧。就好比万和这个案子，我就不是为了利益去的，因为我想把我们这个律所办成。
2: 好，你不为了利益，那许卓呢？许卓接这个活是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做慈善，搞公益。换个思路，咱不聊许卓，聊聊梅大梁吧。你觉得现在的梅大梁和以前的梅大梁是一样的？
1: 原来的梅先生，我们上学那会儿跟现在一样啊。
2: 往前倒，往前。以前的梅大梁夫妇呢是何等人物啊？从那么著名的红圈所净身出户，创立了梁城所，不说一手遮天吧，但一定是飞扬跋扈，说一不二吧。
1: 飞扬跋扈，梅先生可能吗？
2: 怎么不可能啊？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甚至自己的律师资格都被取消了，还是现在的这种气势，你自己想想。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这个案子呢，我做了很多的研究。铸成案其实最开始就是梅大梁夫妇，他们两个带着自己的助手做，工作量太大，他们消化不了，甚至找了像许卓这样的小律所，也没让梁城所的其他合伙人碰。这个案子最终管理人团队有3000万的利润，3000万。如果不是梅大梁夫妇出事的话，除了30%上交律所，剩下的全都是梅大梁夫妇的。那你说他们的大碗吃肉，其他梁城所的所有人连汤都喝不上。哦，有一个人喝上汤，许卓。许卓喝的，这个呢是梅大梁夫妇赏赐给他。我想问你啊，赏赐别人的人，你觉得真的能看到被赏赐人的真面目吗？

0: 谢谢。反正我把该说的呢都说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当我没说。
1: 两杯拿铁，
2: 姐，您还是馥芮白低音脱脂奶。
3: 小磊，你还记得我爱喝什么？是不是夏叔提前给你复习功课了？
4: 和我可没关系。好嘞，你的情况我都跟兰姐说过了，你就直说吧。
2: 姐，您看一下，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了，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对你有利的款项。您这2%的股份，真是能定了我的生死。您也不希望我大伯小叔他们欺负我吧？
3: 我这次回来就是因为这事儿。你看一下，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2: 这怎么比上次还高啊？他们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3: 你别怪我坐地起价，这可是我全家的养老钱，我做的呢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你之前如果就跟我开价，那我早就卖给你了。只要你拖到现在，我也没辙呀。
4: 兰姐，虽然新城的债追回来不少，但是比起负债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加上行情不好，工人工资亏空大，郝总的钱进去不少，你看能不能？
3: 谁都难，我也难。就说夏叔，他还要替他父亲收拾烂摊子，你欠他的钱不是还没有还上吗？就这样，他还私下找了我好几次，替你说好话。
2: 这样，姐，钱我去凑。但是在那之前，您能不能别跟我大伯他们签约啊？
3: 好。那我就等你10天。
5: 明天的报告你们要好好的准备啊，争取拿一个好成绩啊。
6: 嗯，老师再见。
5: 哎，
7: 明天是
5: 秋华。
7: 哎。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
2: 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3: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
4: 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5: 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叔的，
6: 就是一个背书的机器，
7: 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4: 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他们要委托徐老师去苏阳诊所，
8: 我不是冲着陈叔来的。

0: 我不想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前提设置来看王阳塑造的角色，我想的是我怎么能演一个活人，演一个有人味儿的角色。我身上其实有很多种特质，这个是我自己挺开心的。有些制片方或是导演也会说，哎，王阳，你可能感受上来说你的形象或气质是一正一邪的。在我看来，具备了这个优势之后，是说怎么能把正和反派这样的角色通过自己的努力演出不同的层次。
1: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2: 敲山震虎。
3: 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2: 解决问题靠的永远不是热血，而是冷静。
0: 在我看来，如果说我已经定义自己演的是个反派的时候，我自己都这么认为，那是不是你周围的不论是对手戏演员、导演或者观众，最终看的时候，他是不是都会带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滤镜来看你？我怎么能把他的复杂性，就是作为一个人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下，他的选择导致了这个人的最终走向可能是一条不归路，可能在时代的某一种烙印之下对他的定义是坏的。所以我想演的是个人，而不是说我想演一个正面角色或我想演一个反面角色，这不是我的追求。观众认同你这些标签的同时，也势必决定着你在接受一些新的角色的时候，你可能也有这些挥之不去的标签在束缚着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角色不应该有儒雅的这种气质的角色身上看到了儒雅，那就证明我表演错误，就证明我身上带着的这种气质已经影响到了我塑造角色。所以我还是会说，我愿意去演更复杂的角色，也愿意去演标签稍微模糊一点的啊，就是这个判断留给观众。我承受不起啊，不是我在这儿自谦，不是，是想做到剧抛脸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有些是天赋型的演员，他演什么，他可能真的那个特质和标签就会很鲜明，但是又会彼此区分得很开。我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去让自己有更多的蜕变，但是至少现阶段我觉得这个剧抛脸这三个字我自认为还贴不到我身上。于我而言，我是一个演员，我先想到的实际上是说这个角色我能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反思，我能带给自己什么样的反思。我不想我自己花了几十天、两个月、三个月，我花入了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其中，我最后产出的一个角色、诠释的一个角色不能给到自己更积极的一些能量、一些认知，那就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你说戏多戏少，这个是势必客观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要抓到一个角色的灵魂，如果这个角色你真的也用心了，也抓到了这个角色应该塑造的一个把手，你给出的答案，我相信不论你的戏份多还是少，观众都能记住这个角色。是你要用心去诠释在先，能不能记住在后。
2: 等等什么？等风，风会借给你力，风会让你飞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6: 吧。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英子能有你这种搭档，我很放心。她热血、聪明，能扛事，但有的时候啊，容易冲动。你呢，缜密稳重，你们俩在一起，正好互补。
1: 谢谢您的夸奖。
0: 有事啊？
1: 梅先生，我是为祝成案来的。
0: 有什么？

0: 什么问题啊？
1: 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相助城这么大的案子，管理人费用最后有3000万之巨，哪怕梁城所的人都参与，每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那为什么您和您先生当年没有用所里自己的人，而是除了自己的助理以外，找了刚重获自由的许卓律师呢？工作需要。是吗？
0: 我们夫妻都很欣赏许卓，当时呢，他刚好成立自己的律所不久。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提携后进吧。
1: 只是这个原因吗？
0: 你以为呢？
1: 如果您说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接受。怪不得英子欣赏你。
0: 我是最好的配角。好吧，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人啊，总是事后才能看明白。当年我们夫妻俩从原来的律所辞职。 带着几个不得志的学生，重新努力，有了后来的梁城所。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律所的主宰，学生们的主人。现在回想，这种权威很愚蠢，它限制了学生们自由的发展，也击碎了我们之间的尊重。学生们任何自主的想法，都被我们看成是。
2: 忙恩负义，那个时候，我很膨胀，杀伐决断，好像都在我的唇齿之间。就是在这个时候，铸成案来了。
3: 喂，徐老师，
4: 今天怎么没来？
3: 抱歉，徐老师，我家现在临时有点情况，我这两天可能都过不去了。这样啊。
4: 那加入卓越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3: 对不起，徐老师，我可能还得再需要点时间吧。我这还有点忙，我就先不说了哈，再见。

0: 你在啊？
1: 嗯，
0: 你怎么没去卓越所啊？
1: 哎，你过来呗，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0: 那正好，我刚才去找了梅先生一趟，等你说完，我也正好想跟你聊两句。你先说。
1: 许罗想让咱们三个加入卓越所。
0: 哦。
1: 然后呢，让我当合伙人，你和夏初律师呢？当卓越的律师，哎，但人说了啊，给你待遇从优，然后咱仨还是一团队。
0: 你答应了？
1: 你猜？
0: 那你怎么想的？
1: 哎，其实啊，我因为这个事儿，昨天我也跟陈硕说了一下，他觉得呢，许卓是因为担心万和转移资产这个秘密泄露，所以就拿加入合伙人这条件来堵我的嘴。
0: 哼，
1: 反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那之前因为万和的案子，我下意识的认为他和梅先生的案子有牵扯，但是人梅先生呢还总给他做背书，我也就没多想，觉得还是梁成锁的嫌疑最大。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当年梅先生发现余成犯罪的线索以后，为了保证破产重整顺利进行，所以选择暂时保密。而这件事儿呢，被梁成锁的合伙人知道了，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摆在自己面前，万一铸成的股东得知管理人明知道余成犯罪而选择隐瞒不报，那他们将来的利益诉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啊，转过头来就可以诉管理人失职而要求赔偿，而梁成锁就要面临着上亿的巨额赔偿，而他们的合伙人也要赔上全部的身价。
0: 嗯，

0: 成案呢，梅先生夫妇又没有让阳城所的其他人参与，也就是说，巨大利益没我们的份儿。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面临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但是，如果梅先生夫妇倒下呢，哎，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利益呢，大家可以均摊，风险呢，还可以随时把控。
1: 你说的都对，但是你忘了一条。梁成所当时是没有人知道朱成安内情的，知道内情的，除了梅先生夫妇的助理，就只有许卓了。
0: 可这事儿吧，我也跟梅先生那儿求证过，他说不可能是许卓，而且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许卓就跟这件事有关联。哎，你说梅先生夫妇一直都很支持他，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1: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据我所知，许卓第二个案子的辩护人就是梅大亮夫妇。古人说"大恩不言谢，深恩几近仇"，大恩没办法报，那就想办法把恩人杀掉。梅大亮夫妇性格一向强势，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受恩于他们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呢？再说许卓，许卓是甘愿当小跟班的人吗？还有一点，如果真有债权人对管理人进行巨额索赔，那许卓的小律所是肯定逃不掉的。
0: 说是这么说，但我看梅先生也心甘情愿地为许卓背书啊。
1: 梅先生是你的恩师，你看他肯定自带光环。但我很客观，我今天问梅先生，当年铸成案您为什么不给自己人，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许卓？你知道梅先生是怎么说的吗？
2: 我们把这个肥差交给了一个外人许卓，我们的确欣赏他，但这也是一种警示。我们想让谁活，谁就活，不尊重我们，只能被晾在一边。可惜，这些都是在老于死后，我才慢慢反思察觉到的。可当时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在扶持年轻人。
1: 我没跟你说这话之前，你知道梅先生是这样的人吗？
0: 反正我觉得啊，现在就一切都是我们的推理。但是我想是在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呢，就先不去住院所，先让夏叔替我去。
3: 哎，徐老师。
4: 英子。
3: 我之前也跟您说，因为家里不是有点事儿吗？您看我能不能先换个律师去，换我们律所的夏叔律师，行吧？
4: 为什么？
3: 因为我啊，可能要回一趟那个老家岭南。
4: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这个其实您也知道，这个我家里不是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吗？他呀，老人家老是觉得我一个人在京北，他不放心。而他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得意弟子，就想让我回去认识认识，那我就先回去看看吧。
4: 你是说你要去相亲吗？
3: 这么理解也可以。
4: 相亲，你不至于吧？
3: 嗨，主要是我这老父亲啊，也是快70岁的人了，我不是得让他老人家放心吗？哎，对了，徐老师，那个关于这个加入卓越所哈，
5: 这个事儿我考虑清楚了。
4: 那结果是什么？
5: 这个事儿呢，
3: 我也是跟秋华律师还有夏叔律师都说过了，他们听完很激动，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三个女孩儿，就有时候想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就总觉得放不下我们这个小律所，所以呢，也算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吧，就是我们就先不加入卓越所了。但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和理解。
4: 你们不加入，我很难过。
3: 是是是，我也是。
4: 但也没办法，你还是先回家吧。早聚早会。
3: 谢谢徐老师的理解啊。再见。
0: 你吓唬什么呀？
1: 牛。现在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了。
0: 我容易吗？哎，人在江湖飘。哎，对了，就我这暗中调查这事儿啊，就
3: 先别跟夏叔说。
6: 他又提起铸成案了。
4: 曾怀玉因梅大良出事和铸成案有关，他担心我会像梅大良当年一样有危险。
6: 你搪塞过去了吧？
7: 暂时消除怀疑，但对是否公开万和转移资产的事儿，他还是模棱两可。我拿不准他，你还是尽快解决陈硕吧。
4: 我提醒一句，他和陈硕的关系非同一般。
6: 走了。
1: 夏叔，我们俩把钱借给你，你就别犟了，行吗？
8: 不行，罗姐的钱都投在所里了，你的钱也有自己的用处，我不能要这笔钱。
3: 我也帮你算了，郝磊呢，目前欠咱们121万，这还只是第一笔，全部的欠款呢，至少有200万。按照你的提成的话，你爸那笔钱应该能凑个大头。
1: 你算少了，还有滞纳金21万呢，这笔钱必须要，记住了吗？
8: 我知道。不过这次郝磊手头的钱估计都得上供给张兰姐。
1: 你一穷二白的还担心上大少爷了，他用得着你操心吗？卖两套房子钱就出来了。
8: 就算是卖房也没这么快出手的呀，过几天就是股东会了，之后我再问他要吧。
0: 哦对了，夏叔，我忘了个正事儿，卓越所那边那案子啊，我暂时不去了，还给麻烦你去卓越所跑几天，行吗？
8: 是去徐老师那儿吗？
0: 是，郝磊那边是不是就剩张兰的事儿了？你有空吧？
8: 他不还我钱，我搭理他干嘛呀？晾一边得了。正好我还没跟徐老师工作过呢，去体验一下。
1: 你跟一二进宫蹲过看守所的体验什么呀？他天天猫在办公室里装高雅，咱们呢，天天起早贪黑的，你最好别期待。
3: 那个债权人会议马上提上日程了，确实有点着急，要不你就明天去吧。
8: 好。那我先下班了，回去准备准备。
3: 不是，明天去你现在下班，才1点多。
8: 我想去做个脸，我之前办的卡还能再做几次呢。去
3: 吧。谁让我有求于你。
8: 我走了，拜拜。
3: 拜拜。
1: 刚才还为钱发愁呢，这就做脸去了。这许卓还真是人见人爱呀、
3: 他现在烦心事儿也一堆，我宁可他多去看徐老两眼，分散一下注意力。

0: 您迟到也太久了吧？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来啊？
1: 小姐，请问你有预约吗？
2: 我们一起的。
1: 你怎么才来呀？堵车了，徐老师来了吗？
2: 早来了，快走吧。给。
1: 不是大小姐，您干嘛呢？啊，你都迟到了，不知道啊？我第一天过来上班，肯定要给徐老师留个好印象呀。嗯，
2: 你看人都笑话。
1: 徐老师留好印象。
2: 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来工作的吗？这给谁看呀？
1: 好了好了，我哪花枝招展了？这叫注重仪容仪表。
2: 怂了。
3: 行了，快走吧。
1: 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3: 你是？
1: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之前和罗律秋律去过您的公寓活动，我还跟您合过影呢。夏律师是来接替罗律师工作的。
3: 欢迎。不过，之前的工作都是你和罗英子在干，现在突然间换人。
1: 放心吧，徐律师，我们夏律师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所有的法条都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3: 工作能力您完全可以放心。行，既然你们坚持要换，那就换吧。不过，债权申报确认之前，所有的账都要弄清楚。
1: 没问题，走吧。那个，徐老师，我上次想找您签名，但是没来得及让您帮我签。我这次特意把您的照片打印出来了，您看能不能帮我签？
2: 不必吧。
4: 没事，没事。
3: 谢谢徐老师，好了吗？
1: 好了，好，走，
3: 徐老师，拜拜。
5: 方律师，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淑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这个夏律师，他之前是你们所的吧？夏淑啊，这个女孩你不用担心。
6: 他当时来我们所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后来他爸爸不是出事了吗？我们也不敢再留他呀。哎呀，这个孩子呀，挺简单的，就是个背书的机器，喜欢背法条。办案子，他可真没办过什么案子。你就把他办公室的网速提得快一点，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3: 行，我知道了。显然是最好养的。
1: 先这样。你这照片从哪弄的？
6: 网上当的呀。我找了好多照片，最后选出这张最帅的。喂，
1: 你快好好算了吧。你来是工作的啊，
6: 不耽误。
3: 夏律师，
1: 徐老师。嗯， 新环境怎么样？挺好的，徐老师，你快坐，我给你倒水。
3: 徐律师，您来的正好。嗯，顶新
1: 有一笔债权，现在账是对不上的，我正好想请教你一下，就这一笔，你看，跟最后这个总数。
3: 行。你们这的网速够快吗？
6: 啊，什么意思？
1: 挺好的，我刚看了一眼，工作肯定是够用的，打游戏差点。
7: 要不要在这儿再加个路由器？不用了，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打游戏的。工作要做好，游戏要打好，还有哪个？
8: 徐老师，名山的高律师和贾律师到了。
7: 行，知道了。那这些晚上再说。你们先忙。徐律师，您好。徐律师，
8: 请，
7: 来请。
8: 这代理费只分给咱们一半，工作都让咱干，他倒挺合适的。好不容易遇到点问题，说跟他商量吧，还要等到晚上，什么意思？晚上还让咱们加班呗？
9: 秋姐，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不是夏叔，不用吧？
8: 徐律师，我们是代表名山集团的孙总来的，有个案子想委托您。
6: 您喝水。
8: 哎，谢谢。
0: 徐律师，
1: 您好，我是夏舒，我也是那个鼎鑫案团队的。您上来有什么事吗？我是来找您的，张律师。我之前在下面看了一圈，好像就我跟您是同龄人，我有好多事儿不懂的，想问问您。我可以加您微信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好了，我扫您吧。
0: 好。
1: 哎，我们下去。
0: 徐律师在忙是吧？
1: 对对对，他在这里招待客人。来，我扫您。
2: 我把手机号给你发过去啊。好嘞，我一会儿存一下。那我先去忙了。
1: 行，有机会我请你吃饭。嗨，随时联系啊。夏叔，不至于吧？我们来这里是工作的，不是给他们当服务员的。哎，秋姐，你没注意到刚才来的徐老师的客人是明山的吗？
2: 明山的，他们来干什么？我刚才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
1: 好像明山集团的人要找徐老师起诉梁诚所。起诉梁诚所？我怎么记得明山这个案子是陈硕代理的？

0: 明山起诉梁成锁，我不是冲着陈硕来的，
1: 但是我确定我听到的就是他们要委托徐老师起诉梁成锁。徐老师接没接我没听到。
0: 行，夏叔，你这趟没白来啊，这件事情你得好好留心，继续观察，万一许卓要是代理了，咱们就马上告诉罗英子。哎，对，罗英子跟陈硕的关系你早就知道了。
1: 那当然了，所以我才敢给徐老师献殷勤。
0: 夏叔，以后谁要是敢小看你，就是瞎了他的狗眼啊。比如我就瞎了好几回。
2: 来，继续给我好好演啊，就当着他面演，就像刚才那样。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这张还是帅啊。
0: 你比他帅多了。
3: 要求返还律师费，这个不妥吧？人家代理你们打官司，这官司打赢了，你们想要回律师费？
4: 徐律师，不是我们不想付律师费，而是这位陈律师趁火打劫，要的太狠了。再说现在我们双方已经和解了，用不着律师了，他还想按原来的要。
3: 这不也是你们之前同意的吗？现在市场经济，你们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
5: 徐律师，这还真不是我们不讲契约精神，实在是这个陈律师啊，他胃口太大了。再说了，他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事儿做的有点太那个了。
3: 梁成锁的陈硕，
4: 是，
3: 这人我认识，挺难缠的。
4: 这个陈律师偷奸耍滑，本来我们也不想赌这口气，好话说尽了没有用，有事根本不商量，直接从账户里提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3: 就是说开了共管账户，他没通过你们，然后把你们的权限给撤销了，自己从账户中把钱转走了，对吗？
5: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我们觉得他违规了。
3: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转走560万，数额不小。
5: 这还只是第一笔钱呢，他坚持索要全部律师费。
3: 那你们为什么找我呢？是因为我比他便宜吗？
4: 哪里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您3年前和陈硕打过一起合同纠纷案，当时您赢的陈硕是哑口无言，我们都非常佩服。我们孙总还知道您之前代理过我们公司和茂源的官司，那回您代理的是茂源，从那次开始我们孙总就知道您的厉害了，所以这次我们孙总无论如何也要请您来帮我们。
3: 找我代理可以，代理费我要560万，一分不少。
4: 可是我们要的钱就是560万。
3: 这就看孙总的诉求是什么了，是想要追回这560万，还是想出口气？如果是后者，560万就是我的代理费。
6: 孙明山找许卓和咱们打官司，但许卓跟我们都在万和的案子上，这案子一旦落到他的手里，我们就彻底的被拿住了。
7: 许卓虽然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接明山案的时候，陈硕的确承诺过风险自担，但是他毕竟是咱们所的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何况许卓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明山案事小，没多少钱，万和就不一样。如果他在万和的案子上给我们使坏，把万和转移资产的问题给抖落出去，那到时候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陶正，陈硕是你引荐来的，所以呢，在这件事上你务必要搞定他。
6: 我怎么搞定？让他把钱退回来，你觉得他能退吗？再说了，也没有办法退啊，税都已经交过了。
7: 只要他同意还，所里把税给他补上。还有，我们可以承诺他

0: 将来在万和的案子结了之后，管理人费用上面拿出一部分给他，弥补他的损失不就完了？
1: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0: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0: 我们又不是不认识，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1: 许卓这边，我来找。你找陈硕之前，先找老韩，让他把拿到手的钱退回来。
2: 什么什么？把提出来的钱再退回去？你让我以后在律师界还怎么做人啊？
1: 对韩律师，你就不用那么客气了，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
0: 顾不上那么多了，万和的项目要紧。韩律，所里向你承诺，虽然你没有参与万和案，但是只要你把钱退回去，万和的破产管理人费用到账，我们保证你的收入不会低于这一收入。
2: 我不干，那是我应得的，我凭什么退回去？
0: 韩律，如果我们坚持不退的话，那就会跟许卓闹上法庭，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跟许卓搞坏关系。
2: 我就搞不明白了，哎，一个堂堂的粮城所，怕和一个进去两回的混混搞坏关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0: 韩律，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在万和的案子上，我们的利益跟许卓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时候跟他打对头是非常不明智的。
2: 我也是粮城所的合伙人陶律师，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吗？
0: 韩律，我们不告诉你是为了免除你的风险，这件事情除了万和的工作团队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来就是通知你把这笔钱退回去，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必须在这个案子上让步。你也是合伙人，要为整体利益着想。
2: 行，只要陈硕退，我马上就退。
0: 韩律师，
2: 郝律师，这个案子是陈硕的，我只不过是配合，代理费也是他拿大头，他不退我退，那不成了我逼着他退吗？我做人不能这么做呀。
0: 韩律，老同志，做个表率嘛。
2: 我都这么表率了还不行啊？为了万和项目我牺牲自我，你还让我怎么表率？我表率了把陈硕晾在那儿，做人不能这么做，你可以，我不行。我还是那句话，钱我可以退，只要陈硕退了我马上就退。
0: 我跟方律说说。
2: 什么玩意儿，净当我是软柿子好捏是吧？
1: 谢谢。我就开门见山了，许律师，我不希望你代理明山案。
3: 为什么？
1: 在万和项目上，我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
3: 位置不一样，责任是不一样的。
1: 老许啊，以你现在的名望，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非得要接明山这样一个案子啊。更何况你告的还是自己的同行，难道你不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名声啊？
3: 我早就名声狼藉了，不怕。
1: 你是已经答应代理明山案了吗？
3: 还没有。我向明山提出560万的代理费，他们现在没回复我。
1: 你就为了这560万，什么也不顾啊？
3: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他们实现他们的诉求，领取我应得的报酬。我想不通，有什么需要顾忌的？
1: 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我们两个所之间的关系啊？
3: 不是两个所，是陈硕，我不考虑。
4: 杨先生，这胜诉了高兴啊？
2: 是，
4: 不能高兴，对方肯定得上诉，咱得集中精力打二审的。但是呢，我的这代理权限呢，就到一审结束。所以二审您这边还委托我不？
2: 当然。

0: 那当然，陈律师，二审要多少钱？您说个数呗。
1: 多少钱啊？
2: 打八折啊？我徒弟说打八折，不用。这案子二审呢没有那么难，咱就对折吧，五折行不行？
0: 那多不好意思。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哎，有人啊？
2: 陶律师早，我给你介绍一下。哎，陶律师，我们所的金牌合伙人。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杨先生。哎，杨先生，这样。那就没任何问题的话，我就让助手把这合同起草一下，来，明天您受累来签一下，行？
0: 行行行，陈律师，那您先忙啊，哎哎，明天我再来。
2: 好好，麻烦啊，还得特地过来一下。哎，再见，杨先生。
0: 哎，再见。
4: 当事人走，替师傅送一下。
5: 啊，去送一下。
2: 有事啊，陶律师？
4: 没事儿，刚来，看你在，进来跟你聊会儿。哦。你的办公室有点小啊，下一次合伙人会议跟他们说一下，给你换一个。
2: 啊，不用，我跟方瑞坐着挺舒服的，不用换。
4: 毕竟你给所里也创造了不小的价值啊。
2: 就这事儿啊，
4: 陈叔，你来粮城所是我引荐来的，来了感受如何？
2: 我觉得挺好，挺自在，挺随意的。
4: 你自在？我可没那么自在。我引荐你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就是你的保证人。万一你有什么事儿，最先为难的是我。
2: 陶律，咱有话直说吧，好吧？
4: 陈叔，明山集团委托卓越所的许卓起诉我们所，要求我们返还那笔律师费。
2: 许卓。
4: 当然，现在他们还没有谈妥，但我听说孙明山是奔着许卓去的。我也觉得他们早晚会接这个案子。没想到吧？
2: 那是没想到，那也不太意外吧？这是先生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4: 许卓这个人啊，挺厉害的，你可能不了解，但我了解。只要他觉得有必要，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而且毫不留情。
2: 他能对任何人下手，我知道，他毫不留情，我也知道。那你刚刚说这厉害吧，我还想亲自领教一下。哎，
4: 那说起来呢，明山集团背着律师跟对方谈和解，出卖律师的利益，是缺德。但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提取了高额的律师费，也不是无可指摘的。前面他们要求返还，我们挡住了，但万一将来许卓代理他们，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2: 有什么好复杂的？这事实不是挺清楚的吗？还有，我就不太明白了，陶律师，这许卓不还没代理明山的吗？咱所里面或是您用那么紧张吗？
4: 我们可以不紧张，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6: 陈硕，你知道吗？万和案许卓代理的是最大的债权人鼎鑫，
4: 万和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可以说跟我们所是互相掣肘的关系。如果真的在明山案跟卓越所闹翻，
7: 势必对万恒案是灾难性的影响。
4: 兄弟，万恒案的管理人团队是我挑的头啊，所以呢，从长远来看，也为了顾及你兄弟的颜面，所里跟我本人希望你把那笔律师费给退回去。当然啊，所里也保证，在你退回钱的前提下，所里跟我会代表你去跟明山集团交涉，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利益，可以吗？看在你兄弟为难的份上。
2: 陶律师啊，你引荐我啊，把我带到粮城所，这事儿我谢谢你。
1: 那如果让你为难的话呢？我跟你道歉，
2: 但在这件事儿上，对不起，我没做错，这钱我肯定不退。所以呢，你也不用跟所里任何人去解释什么，你就把所有事儿推我身上就行了，好吗？
4: 陈硕，是我哥，我把所有事都推你身上，我自己能摘得出来吗？别人会怎么说我，怎么看我？
2: 你要这么为难的话，我离开粮城所，我可以的。

0: 听到吗？是我，我刚才门口都听到了，他们让你把钱还回去。
1: 我不还，拒了。
0: 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2: 不知道，后边有可能。
0: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跟你一起做的，况且我也分到钱了，所以无论你在哪儿，我跟你一起担着。
2: 知道了，谢谢你，方瑞。
3: 去忙
2: 啊。
1: 方瑞，没那么沉重，不至于
2: 啊，
1: 没事。

0: 找他谈了吗？谈了，还是不想退呗？好心好意的把他请到所里来，这来了以后，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冯磊，你要这么说，对他可就太不公正了。我刚才也算了一下，不算这100多万，他给咱们所创造了小300万的价值，
0: 带来的麻烦比这大多了。
1: 这钱呀，他真得退。他如果坚持不退的话，那我们只好跟他撇清关系了。王律，他毕竟现在是我们所的律师，这个关系撇不清的。要不然，你找他谈谈。
0: 人是你介绍来的，现在出了问题，我来擦屁股。
2: 喝你的奶吧，给陈硕律师打个电话，让他上来一趟。好的，黄律师。
3: 是我跟你一块去。
4: 没事，我自己去。
0: 你找我，黄律师。请坐，陈律师。陈律师，你应该记得，在你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当律师的当然只看法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可比法律复杂，而且有许多事情。 也不是仅靠法律就可以来裁判的。我当律师已经超过20年了，深知有些事情可为，有些事情不可为。顺势而为，才是上策。
1: 那在这件事上，什么是顺势而为啊？
0: 退钱，不要和不可名状的事情拧着来。你这一次。 在这个案子上受的损失，所里今后一定会补给你的。我现在就给你保证，万和的项目你没有参与，但我可以在名义上让你加入万和的管理团队。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将来分配的时候，你就和其他人平均分配，好吗？我拒绝。
4: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可名状的东西，人类才发明了法律和规则。作为一个律师，我只相信法律和规则，我不放弃我该得的，我也不要我不该得的。不管怎么说，你是良诚的一员，你要为良诚所的大局考虑。方律师啊，这个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你看重的是利益，而我看重的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别的我不考虑。 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去忙了。
0: 不考虑后果吗？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你也一样，退钱。
2: 许卓将来可能要跟你打官司，你得小心点啊，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3: 如果拒绝的话，那就只能请他离开梁成所。
4: 我拒绝了，不退。
5: 那对不起啊，全律师，梁成所不能留你了。

0: 哎，韩律，哎，怎么样？
1: 不太高兴。
0: 说什么？
1: 啊，聊点名山的事儿。

0: 态度怎么样？特别坚决。咱不能不讲理呀！这么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这笔钱必须退。
1: 我退？只要陈硕退了，我就退。我不能把陈硕给出卖了吧？
0: 不要再管陈硕什么问题了，好吗？他马上就不是这所里的人了。
1: 什么？
0: 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你也一样。
1: 退钱！我税都交了，我不退没那么多。税不是问题，
0: 所里给你补上。好，我退。说好了啊！
1: 师傅，他们别玩了，不知道怎么想的。韩主任。啊，韩主任。韩律，别批了吧。老哥，我保不住你，他们逼我退款，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答应。啊。
2: 这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就好，不用指挥我。
1: 别拿鸡蛋碰石头，啊！
2: 嗯嗯。
1: 哥哥，我是没办法。对，那许卓将来可能要跟你打官司，你得小心点儿啊！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以后也用得着老哥的地方。
2: 韩律师，老哥，这事儿呢，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好。 尽量不给你添麻烦，感谢。该说的我都说了，之前挺圆滑的一个人，这回怎么那么轴呢？我是没有办法了。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吧？
0: 张志，你去通知他，以全体合伙人的名义，要求他马上退款。
3: 如果拒绝的话，那就只能请他离开梁生所了。好，我通知他。你俩给我来一下。
4: 陈律师，哎呦，张主任有事儿。
3: 方瑞，回避一下。啊，不用，没事。这我徒弟，他在这没事。您说，陈律师，我今天呢是代表合伙人和你谈话，那笔钱呢你必须退。同时呢，我也代表合伙人向你保证，只要你退了，你的损失啊，所里不。
4: 我拒绝了，不退。
3: 那对不起啊，陈律师，梁成所不能留你了。
4: 我走，没问题。
3: 我手上现在是四个案子，有两个呢是进所里之后签的，有两个我自己带过来的，所以那带过来的两个我可以带走吧？那不可以，只要你在梁城所办过的案子啊，都属于梁城所。
4: 这太霸道了！你说咱这么大所，不怕让人笑话吗？
3: 陈律师，既然决定了，那么现在，此刻吧，啊，
4: 可以，
3: 啊，你俩进来，
4: 啊，不用，别劳烦他们，嗯，我自己收拾一下就行啊，没多少东西。
3: 那陈律师，那我就不送了，
4: 啊，不必，不必，
3: 你们俩在这看着。
5: 他们带走的只有他的私人用品啊！是张主任，等我一下。这没你事，
6: 没关系。
5: 你俩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
3: 张主任呢？
5: 你俩回去干活啊，真没事儿。
6: 这贡献还是挺大的。
5: 方律师，到底为什么呀？
0: 谁让你进来的？
6: 出去，
5: 错哥，嗯，
0: 你我帮。
5: 不用，
4: 千万别动手。你只要动了，让他们看见，你日后在这所里面，你就难受了。该，
5: 我师傅到底怎么了？这个事情是当事人背信弃义背叛他，所里还不保护他，在这时候开除啊？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法律一个原则啊？
0: 你说你一个实习生，你懂什么？
5: 我可以不懂，但他是我师傅，他也是所里人呀、啊，你应该保护他呀。
0: 方瑞，想不想继续在所里工作了？

0: 你要开除我吗？这个案子我也拿钱，你是要连我一块开除是吗？
1: 你再说一遍。
2: 哎，方律，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回去冷静。
3: 我求求你了，
2: 哎，方律师，我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师父，我求你了，
4: 方律师。
5: 所里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6: 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能理解。
7: 赶紧，你倒是再跟他们刚一下。
8: 我刚了，刚过之后就是现在这种结果。
6: 哎呦，这垂头丧气的，你说你是不是费着事干什么？跑上去，结果不还是一样吗？方瑞啊，师徒一场，我今天离开粮整所，我也肉麻一回。跟你在一起共事这段时间呢，我很开心，能做你师父，让你做我徒弟，我也很开心。这段谢谢你陪我啊，咱们来日方长。
2: 长儿，你资质不错，但少耍小聪明啊，加油！你也一样，努力点，司法考试给过了，走了。

0: 方瑞啊，
1: 啊，
0: 近期呢，我想休一段，什么都不想干。你呢？
1: 我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复习备考，今年一定要考过。
0: 自己说话算数啊，一定得考过，知道吧？咱俩就随时电话联系就行啊。我走了啊。
2: 师傅，
1: 我有个事要跟你坦白。
0: 坦白？这么严肃吗？什么事儿？
1: 我在您身边，其实是有任务。
0: 哦，还有任务呢？什么任务啊？说来听听。
1: 您来粮审所，经常去档案室里看案卷，所里对您不放心，就把我安排在您身边，看看您看的都是什么案子。
0: 你姑姑派你来的，
1: 应该有他的意思，但不是他出的面。
0: 嗯，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1: 我还有一个事。
0: 还有，
1: 对不起，就是我趁你不注意，我偷偷把老韩代理贺小辉的案子给藏起来了。但我发誓，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姑姑说。
0: 就那份授权书是吧？你想想啊，方瑞，现在授权书我那天是真的忘了落在了办公室呢，还是我故意留下来，然后让你故意发现？你自己想想。反正我没记错的话啊，我当时是把那授权书放在了那一叠文件的第二层。
1: 师傅，您知道这事？
0: 我当然知道，我设计的呀。
1: 切，
0: 方瑞
1: 啊，
0: 其实你刚来的时候呢，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很清楚，我在心里边对你也是设防的。人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着很亲近，就这样面对面的，你跟我笑，我跟你笑，实际上心里边都有界限，都设着防。而最后可以真的放下这些设防的一切，坦诚相见的人不多。咱们两个经历了这些事儿，我们算幸运，以后就是一辈子好兄弟。
1: 师傅，我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之后，我心里舒坦多了。我先走了，
0: 走吧。
1: 行，你看慢。

0: 点儿，
1: 行。
0: 亨瑞，
2: 哎，
0: 没别的事儿瞒我了吧？
2: 没别的事儿了。
0: 今天一说就说了两件事，真没别的了。
2: 没有啊，
0: 真的，
2: 真的。
0: 快去吧，跟你开玩笑。
2: 行，我走了，师傅。
0: 嗯，
2: 你看慢点啊。
0: 哎。
3: 方律师，那方瑞既然也要跟着陈硕共进退，你不劝劝他？
4: 马上向明山集团致函，邮件也发一份，告知他们粮成所同意将收到的全部款项退回。至于陈硕律师本人收到的款项，纯属他的个人行为。目前，陈硕律师已经离开粮成所，所以粮成所对他的个人行为概不负责。

0: 要我说，你也是傻，陈硕是陶正找来的，应该是他让陈硕走人，你去掺和什么呀？
1: 陶正多鬼啊，方力宏几次让他跟陈硕谈，他也没谈出个屁来。这次啊，这是眼看就要踩地雷了，就让我去通知陈硕。就陈硕那个臭脾气，我凭什么受啊我？
0: 哎呀。
1: 陈硕也是看着猴精猴精的，你看他这协议签的啊，代为签收法律文件，代为收取执行款项，光是代为收取，没说代为分配，他这擅自分配，那不是正中下怀吗？
2: 算了吧，老韩，这事儿都和你没关系了。再说了，所里不答应补偿你的损失了吗？你还生气个什么劲儿？
3: 我没你那么大度，我到手的钱飞了不说，他们还欺负人。
2: 哎，不但欺负陈硕，连老子一块儿欺负，凭什么呀？真以为老子是任人宰割的？进来，
4: 孙总，你好。
2: 哎呦，好。
4: 韩律师啊，哎，
2: 找我有事儿啊？您看，咱们合作一场，不吃一撕破脸吗？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咱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谈的。坐。好好好。嗯，
4: 孙总
2: 啊，
4: 你看我这次来找您，我为了表达诚意，我的那份钱我已经退了。
2: 哎呦，那谢谢你啊。
4: 我们。
2: 我们所的那笔钱呢，也很快给您退回来。这个陈硕的工作，我们正在做。啊，替我谢谢你们所里。<笑>哎呀，
4: 不过这么一来，我白给你们忙活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挣着。<笑>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2: 那你说。
4: 我觉得这件事吧，你们做的不地道。你看，不管怎么着，没有我和陈硕律师的努力。
2: 你们指望什么跟人家明海达成最后的协议？指望什么让明海还你们2000万呀？这事儿我们没办法，企业在等着用钱，你们胃口又太大。
1: 可是您这转过头来就把我们律师坑了，这有点说不过去吧？<笑>
2: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您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谈好了吗？只要你们同意让步，我们呢也会相应的给一定的律师费。可没想到。
1: 陈硕律师是一步也不让啊。
2: 不瞒您说，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那就是说，
1: 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
2: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
1: 可企业还等着钱救命呢，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哎，
4: 不履行就不履行吧。可是您让我们还钱，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0: 咱们不原来说好了吗？我们提的那560万归我们，然后您再报销陈硕律师的前期成本。
1: 是，原来是这么说的，可无奈这陈硕律师是一步不肯让啊。而且陈硕律师私自提款这个行为可是涉嫌违法呀，啊，我们完全可以把钱全都打回来。那既然能这样，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0: 哎呀，合着我们忙活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挣着，赔上了前期成本，还得承担法律风险。哎呦，我们这案子办的真是……孙总，不管怎么说，您能当着我的面开诚布公地说这些，非常感谢。
1: 韩律师啊，您今天能来，我也很感动。我孙明山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以前也被人坑过，知道被坑的滋味。其实呢，这件事本来就是想先把钱打过来，然后我们双方再谈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今天既然您来了，这样吧，等我和你们陈律师这档子事儿解决了，您再来，我一定给您一个合理的补偿。
0: 太感谢了。您看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那个钱我给您退回去啊。我希望您能看在我忙活的面子上，不要为难陈律师啊。
1: 哎，他要是能像您一样把钱退了，我不为难他。

0: 来吧，
1: 方瑞，你在哪儿呢？你马上回家。
0: 我不回去，我已经做好房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姑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了。今天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你不能那么做，那是你亲姑姑，你怎么能跟她对着干呢？
0: 你们现在又不讲法，开始讲亲情了是吧？我说我不回去，而且我早就成年了，我以后自己赚钱养我自己。你们别管我，你们不用再替我规划人生。
1: 越来越不像话。你说什么？梁成锁这个时候把你给辞了？
0: 对呀，觉得我是他们负担跟麻烦嘛，那肯定辞了我。
1: 这不仗义，太不仗义了，这连起码的道义都没有啊！这，啊，用着你的时候跟你分钱的时候乐乐呵呵的，有点风吹草动了，先把你辞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这，
0: 不提他们了啊。
1: 别玩了，别玩了！哎，你怎么办？现在别喝点水。怎么办？反正无业游民呗，一直晃悠着肯定是不行，得找个所吧。但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着合适的。回来吧，回大正，不在那儿干了。前几天主任还说呢，把你放走可惜，咱们回来。
0: 主任真这么说呀？
1: 真这么说的。
0: 不回去了？回去啥呀？我回去了，他们肯定就说他在梁城所混不下去了，所以就回来了。我这么要脸一人，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回去。啊，老徐，今天找你来，除了是把这个咱协议签了之外，还有一件事挺重要的，我也指望不上别人，就靠你了。
1: 说什么事？
0: 那基于咱现在已知的这个情况，许卓有可能是作为他们的律师来起诉我，那你就得替我应诉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不可能坐家里边等他们来告我，所以我就要委托你，你代理我去给名山集团你发一律师函，让他们把欠我的钱全都还给我，尤其是按照合同上的数额，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最重要的是啊，
2: 孙明山不是敢耍我吗？ 我就得让他付出代价，让他值得我有多厉害。嗯，
1: 诉钱保全。
0: 对，
1: 你要把共管账户给封。

0: 肯定封了他呀，他让我不好过，我不会让他舒服的呀。
1: 可行吗？
0: 怎么不可行啊？
1: 这代理合同是明山跟梁成所签的，你就是个委托律师，你现在直接起诉明山，主体是格吗？
0: 行啊，业务精进了，现在
1: 是不是这么回事？
0: 你想的挺全面，是这么回事，没问题。这梁成所不是为了跟我做切割吗？他就跟明山这边签了一协议，说是所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让我去跟明山处理去，他们不参与，跟他们也没任何关系啊。这协议我放里面了，你主体的事不用太担心。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诉权的保全，这个有点麻烦，但我相信你啊，你今天呢就把这申请去给交上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你把这事给我办好了。法院接受了，你就盯着法院，让他们把这个共管账户给我封了。如果不是我亲自解封的话，我让这孙明山一分钱他都动不了。一个月之内我起诉。
1: 你想好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孙明山能让你拖死。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0: 这不是想拖死吗？我确定。
1: 好，诉钱保全我帮你。但是跟明山拼命这事儿我帮不了你。
0: 你啥意思啊？觉得明山是个大集团，你惹不起，害怕？
1: 不是这事儿，你想啊，你现在呢，是跟他们鱼死网破的拼命，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成的事儿。你现在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精力而且年轻的好律师，我，不是那最佳人选。罗英子是。
0: 哎呦，你这，
1: 你加入罗英子他们所，你让罗英子啊给你带。
0: 不加入，不加入。
1: 咱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你想想，如果许卓真的代理明山了，那家伙咬住就不松口，我一个人我对付不了的。你这样，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给罗英子打电话，你别说话。
0: 你干嘛？
1: 我给他打电话。
0: 别，这打什么电话？
1: 我就给
0: 你放下。我生气了啊！
1: 你就是觉得罗英子喜欢许卓是不是？啊，许卓是什么呀？许卓就是个人，不过是有点传说。哪个女孩一开始听那传说能躲得过去啊？罗英子也不例外。但是这传说你靠近了，她就不是传说了。罗英子是个好女孩，也是个聪明人啊。咱正好借这事儿让她看清许卓的真实面目，这不挺好吗？
0: 不好。她现在经手万和，她又在许卓的团队。这情况这么复杂，你让她代理我的话，这合适吗？偏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吗？哎呀，
1: 你就是心里边还惦记着罗英子吗？哎，
0: 提个他，俩人在这死乞白赖的，这行了，这协议带没带？把协议签了，
1: 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知道什么行。
0: 不提的说不了话。
1: 还是那格式，
0: 这怎么这回要坑我多少啊？手下留情啊！但是这700万打回来的话，分成比例你说了算啊，老哥。喂，你写错吧？1块钱？
1: 没错。
0: 你真的假的呀？你假仗义吧？我跟你说，那钱全拿回来，你肠子悔青了啊，老徐。
1: 兄弟，其实这么多年呀，我跟着你挣了些钱了。咱俩每次谈代理费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地道，你心里边明白，我心里边更明白。兄弟，你现在遇上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去。
0: 真1块钱啊！
1: 真1块钱。
0: 来吧，里外的报一下，
2: 报一下。
3: 哎呀，好好的啊，有我呢，有你在我就安心啊。
2: 去，
3: 我办起事儿去了啊。
0: 这蛮好的。老师，
3: 哎，
0: 那个，真的谢谢。

0: 写个屁。
1: 走了。嗯。
2: 啊，孙总，陈硕那边发来律师函来了，要求咱们支付他全部的律师费用，这事您怎么看？
3: 哼，晾着他。
2: 晾多久？我就怕把他晾成风干肉，又硬又难啃，到时候再给咱们找麻烦。
3: 高律师，陈硕原来有粮成所给他撑着，咱们难免受点牵制。现在他都被开了，那就是个散了黄的臭鸡蛋，沾谁谁嫌，不成气候，怕他干什么？行吧。
2: 是是是，
3: 来进来。
4: 孙总出事了，法院把我们的共管账户给封了。
3: 啊？为什么封啊？凭什么封啊？我那上还趴着1000多万呢。
4: 说是那个陈硕律师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通过了。
3: 什么叫保全？什么叫诉前啊？怎么回事？高律师，我那钱怎么办啊？
2: 这钱暂时动不了了。啊？除非您提供等价财产担保，或者是陈硕主动解剖。他是故意的，接下来他肯定会起诉你。咱们可以复议，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存在诉讼风险。我建议咱们再考虑一下许卓，准备应诉吧。
3: 陈硕就是个混蛋。
2: 孙总，许卓咬死了就是不降价。
5: 我诉500，他要500啊。
3: 一个比一个贪心呐，
5: 孙总，账户一天不解封，这1400万就都是废钱。
2: 万一将来哪天起诉了，再拖上几个月，咱们开不了工，发不了薪，那还有可能影响咱们跟明海的谈判。
3: 那你是说让我拿着560，换他那1000多万？
2: 我是觉得咱们先让他逼陈硕解封再说，代理费等诉讼之后再考虑怎么支付他。
3: 哼，许卓。陈硕、明海都想拿着我啊，都想逼死我。哼哼，哎，答应他，但是啊，我要风险代理。
2: 许律师，我们孙总同意了，但是希望您能够接受风险代理，您看成吗？
6: 你这小男朋友行啊，长得不错，还有钱。
7: 可拉倒吧，他有什么钱啊？他还欠我钱呢，我还得帮他要账，我光给他操心。
6: 那你们这个爱情模式可不行啊，还没在一起就当妈，那可是大忌。问你个问题呗。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7: 这我哪知道呀。
6: 你们这出生入死要债的交情。没摸摸
7: 呀，嗯，你没事吧？
6: 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2: 徐律师，
6: 脸都红了你。
2: 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事儿就靠您了。
1: 这个案子找别人不敢说，找我不会让你们老板失望的。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8: 合作愉快，
2: 成。那个合同我们抓紧时间给您发过来。
1: 好，再见。
2: 再见。
7: 徐老师旁边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6: 明山的法务啊，之前来找过徐老师，上一次价格没谈拢，这一次应该是成了。你吃啊？
7: 我吃啊，你不吃酱？
9: 我不吃，我减肥。
7: 他刚给我打电话，我没接，我去回一个啊。
9: 问问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10: 我确定代理明山了，我亲眼看到的。
7: 现在怎么办？要告诉罗姐吗？
11: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让许卓发现你。我想想怎么跟罗英子说啊。
7: 行。
12: 哟，今儿就夏初一个人去卓越所卖命啊？你跟家躲清闲呢？
11: 卓越所不是到收尾工作了吗？他一个人去就够了。
12: 哎。那要不然叫我夏叔出来吧，我看你们俩最近在卓越所孤军奋战挺不容易的，我请你们吃大餐。

0: 这大餐先待会儿再说。我问你啊，
1: 哎，
0: 你是不是把之前梁成锁的那个八卦群给退了？
1: 我又不到那儿上班了，我还留那群干嘛呀？他们所破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0: 3天前，梁成锁跟陈硕切割了，梁成锁逼陈硕走人，
1: 啊？
0: 情况就跟咱们当时是一样的。陈硕主动提出的离职，
1: 那他怎么都没跟我说呢？因为什么事儿啊？
0: 说是因为陈硕私自从共管账户转账，被名山集团威胁起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夏叔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许卓已经正式代理名山集团，要起诉陈硕了。
1: 什么？
0: 其实前几天夏叔就发现名山集团的人接触过许卓，只不过当时没谈拢，还没签合同，我就没跟你说。
1: 许卓代理名山，梁胜所又辞退了陈硕。哎，不是，陈硕跟我聊过这个案子，他不就是一个什么经济纠纷吗？
0: 所以我才觉得，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纠纷。如果要仅仅是经济纠纷，那梁成锁至于吗？
1: 那还会有什么呢？
0: 名山找许卓，肯定是冲着陈硕来的。

0: 徐律师啊，这地儿不错啊，有腔调，够大，但少点人气啊。我没在里边待过，是不是跟里边的感觉差不多？没人关心，挺凄凉的吧？
1: 这可比里面大多了。我在里头的时候就发过誓，只要我能出来，就绝对不会再回去。可没想到又进去了一次。但当我再次安全脱身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打倒我。
0: 许律师，你给我讲这些还挺励志的，但是我也不是崇拜你的小姑娘，你说这些呢我也不会被你打动啊。
1: 请坐。
0: 不了，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1: 我并不想和陈律师为敌，接手明山我实属无奈，只要陈律师愿意和明山坐下来谈判，承认从共管账户上转款属于违规违法行为，那钱的事情好办。
0: 徐律师，你今天约我来并且刚刚跟我承诺这些，明山集团知道吗？
1: 我没告诉他们，我想和你私下谈判解决。
0: 背着自己的委托人私下约对方去勾兑，这有违律师的职业素养吧。还有啊，如果是就这件事的话，我可以直接回复你，我不同意。
1: 陈律师，我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逼我？
0: 对呀，这话说的没错呀，咱没什么仇怨啊。就算是三年前咱们打过官司是对家，我输了可也没什么仇怨呢，我为什么逼你啊？啊，再说我逼你什么了？
1: 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好吧，现在
2: 我不代表明山集团，我只代表我自己。只要我们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找我麻烦，明山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0: 许律师，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1: 怎么说，就是不答应了。不怕属地吗？
0: 我趁热走得端，行得正，我什么都不怕。还有就是，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许律师你想对我做什么的话，随便，我不怕。
1: 再想想。
0: 不需要。
1: 再见。

0: 喂，
1: 喂，程亮，听说你被粮政所开除了？啊，被你说中了，被开除了，有事儿啊？
0: 有事儿，你干嘛呢？
1: 无业游民能干嘛？闲着呗。
0: 正好咱们见一面吧。有事儿吗？见面再说吧，好吧，老地方见啊，我这就出发，挂了。
1: 什么事儿啊？
2: 灵山的事我听说了。啊，
1: 不就一普通的案子吗？再说了也没规定律师自己不能打官司。倒是你挺奇怪的，就为了我特地过来的。不会是代表谁要劝降我吧？
2: 什么意思？
1: 没听明白，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你不会是代表许卓来劝降我啊？那我告诉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陈硕不是被吓打的。
2: 劝什么降？
1: 我为什么跑过来？你不清楚吗？不清楚。这不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经济案件吗？为什么呀？跑这么老远？因为什么呀？这案子呢，就算是最后我输了，大不了还钱呗。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为什么？因为什么？
2: 因为我就想跟你好好谈谈这个案子。只是想谈案子。这案子你之前也跟我讲过。
1: 我问你呢，只是想谈案子。
2: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1: 那行吧，那就谈案子。
2: 还有，你把那个合同发给我。
1: 发过去了。案子呢就是这样的，我代表明山集团跟明海打官司，官司赢了，明山呢却背着我去跟明海去谈和解去了。幸亏我签合同的时候呢，我当时留了一手，规定如果背着律师去谈和解的话，就视乎于律师所有的职责全都完成了，所有的代理也都完成了，那么明山呢就要向我支付所有的律师费。当然了，我没这么做。
2: 我只是等到第一笔执行款到账的时候，我自己提出了560万。那么现在民山呢要求我退还，我不同意，他们就告我。合同规定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但是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扣划或者分配代理费用。
1: 我知道，我当时没提这个，因为我知道提了也没什么用。
2: 能拿钱解决事儿都不是大问题。
3: 你就是建议我把钱退回去呗。
2: 我建议你自保。这件事情是明山不占理，但是你所做的也不是不可指摘。明山现在想请徐老师，他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我劝你先把钱给退了，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站住脚。你之后可以再拿协议起诉他，未必不能赢。
1: 什么时候来一口一个徐老师？能不提他了吗？
2: 不重要。那谁重要啊？我陈硕重要吗？你告诉我龙英子，
1: 我重要吗？重要吗？
2: 他不重要。
1: 啊，行行行。

0: 他不重要，我也不重要。他不重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全看明山的态度。今天他们可以民事诉讼，明天可能就会刑事诉讼。如果他们告你侵占，你就很有可能坐牢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会是这结果。那你作为律师，你现在咱俩谈谈这案情，你代表明山的。

0: 谢谢你今天花这么多时间，为了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聊这些，我谢谢你。但我也请你回去告诉这个许卓，这钱我不可能退，除非他有能耐把我给赢了。
1: 你很重要。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是要代理民山集团起诉陈硕律师是吗？
2: 如果坚持不还钱，我只能说很抱歉。
3: 我去找过方立鹏了，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就想把你往死里打。
4: 我总觉着这个诉讼不如坐下来谈判。
2: 瞎说，对不起。
5: 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如果你不还的话，我会告你的。

0: 老师，我回来了。
1: 坐。哎，相亲现在怎么样？
0: 嗨，这个刚见了一面，八字还没一撇呢。
1: 那太好了，我真担心你相亲成功了就不回来了，那我损失可就大了。
0: 徐老师，那个我有件事想和您聊聊。
1: 你说。
0: 您是要代理民山集团起诉陈硕律师是吗？
1: 我刚签完约，你就听说了。是，民山集团是要起诉陈硕，怎么？你是想？
0: 陈硕是我朋友，所以我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吧。那个合同我看过了，固然陈硕没有经过甲方的同意擅自转款，这事儿他欠妥。但毕竟明山背信弃义，违约在先嘛。徐老师，咱们都是干律师的，也都有被自己当事人背叛过的经历，所以您应该很能理解陈硕擅自转款的原因，对吧？您看您能不能说服明山集团先履行协议，然后再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
1: 你是在哪看到这份协议的？
0: 哦，我管陈硕律师要的。
1: 这是一份保密协议啊。
0: 是，但是明山不是也认为协议履行完毕了吗？
1: 这份保密协议是没有期限的。算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应该清楚，现在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我所做的一切要对明山负责。
0: 那您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呢？
1: 首先，陈硕律师应该把那笔款转回明山集团的账户上，想解决问题，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再谈律师费的事。
0: 但徐老师，您也应该知道，明山集团背着自己的律师跟对方谈判，陈硕就因为这件事情对明山集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让陈硕首先还款，我觉得这事儿挺难办的。
1: 如果坚持不还钱，那我作为闽山集团的代理人，我只能说很抱歉。
2: 今天就是张兰给的最后期限了，可咱们手里还差200万。对，小磊，要不你找张兰再好好谈一谈，让她宽限一下。
3: 嗯，没戏。
2: 哦，对了，那个夏律师那边200多万代理费，你还没打给他呢吗？
3: 不行，我答应了今天给他结款的。
2: 哎呀，又不是不给他，只是缓一缓嘛。再说了，夏律师不是也希望你能当董事长吗？你总得想办法先扛过眼下这一关再说嘛。
3: 那他爸爸怎么办？就算我把钱凑齐了，咱们怎么确定张兰不会临时变卦？万一他坐地起价呢？万一我大伯又出高价了，我怎么面对他呀？
2: 我知道你喜欢他，可你也得想想你父亲这一生的心血，你得想想咱们新城这成千上万的工人，股东会你要是争不下来，别说我这边怎么办，那么多工人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4: 喂，秋姐，星辰集团的钱打过来了吗？
5: 哦，我给你看看啊。还没呢，夏叔。
4: 哦，好，我知道了。

0: 谁啊？
1: 上班呢。
0: 怎么回事啊？我钱怎么还没收到？
1: 我能先进去说吗？
2: 罗律师、邱律师都不在啊。
0: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钱打给我？
1: 钱能不能再等等？
0: 什么叫等等啊？那我爸怎么办？
1: 你们所的款，可能我得先挪给张兰姐，只要她同意转让，股东会一过，我立马就还给你。
2: 瞎说，对不起。
0: 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可以啊，郝磊，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那你拿什么还给我？如果张兰姐要坐的一起价，你又要从其他地方挪钱吗？
1: 我不是说不还给你，我是想让你再给。

0: 有两天吗？如果你不还的话，我会告你的。瞎说！我来找你坦白，是因为我不想骗你。
1: 合着我还得谢谢你呗。郝总，请回吧。你走不走？
0: 对不起啊。

0: 进来。方律师，罗律师和邱律师来了。
1: 方律，
2: 你们找我有事儿？
1: 对，我们是因为明山集团和陈硕律师的案子找您来的。
2: 坐。陈硕律师的案子和你们有关系？
1: 陈硕律师是我们的朋友，而许卓律师呢，也现在是我们的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不希望他们任何一方在这其中受伤害，所以今天就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的。方律，我们听说明山集团已表示要起诉陈硕律师，梁成所这边就把陈硕给辞了。这不像是我记忆中的梁成所，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梁成所的人了，但是我记得当年在我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是梁成所和您保护了我，特别是您方律，当时您力排众议坚持要把我给留下来，这永远在我记忆中是一道温暖的光，所以我特别不理解梁成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要和陈硕做切割呢？
2: 你们来就为了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您也知道陈硕当时是代表梁成所签的这份协议，所以梁成所在这时候抛弃自己律师还把自己摘出来，我怎么想也不觉得这是梁成所和您能做出来的事。
2: 怎么能说抛弃呢？是因为所里已经决定同意明山集团的要求，把代理费呢给退回去，我们也再三的跟陈硕律师做工作，希望他配合，可是他坚持不退，那所里有什么办法？很无奈呀。
1: 可他不退也有不退的道理啊，是对方违约在先，
2: 但是他的道理只能将来在法庭上让他自己去说了。再说了，他这一次的事情和你那一次事情性质完全不一样，你的那件事情再危险那只关系到你个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关系到全所。你们也知道梁成所和卓越所在万和的项目上合作非常的密切，我不能因为陈硕的个人原因影响到了万和项目，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再三的跟他解释，希望他呢能顾全大局，没想到啊，这陈硕还真是顽固不化。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方律师，这是梁成所最后的决定了吗？
2: 什么？
3: 切割呀。当所里的一位律师遇到不公，遭遇到了危难，梁成所会第一时间为了自保跟他做切割的。
2: 如果你硬要这么理解的话，没错，这就是所里最后的决定。
3: 好的，方律师，但愿日后你不会为了今天做的决定而后悔。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们不会在万和的项目上发难吧？
1: 什么意思啊？
2: 你们现在是在鼎鑫的债权的案子上，万和项目的一切你们都非常的清楚，我希望啊不要把个人的情绪放大到工作上去，毕竟万和的破产重整关系到几千个大小债权人的利益，其中最大的债权人就是你们的当事人。
1: 当然不会。
2: 秋华你呢？
3: 我也不会，一码归一码。

0: 我什么想法什么态度昨天说得很清楚了，这还要聊什么呀？还非得见面啊？
1: 你来我们所吧，如果你还没找到下家的话，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我们需要一个干脏活的人。我们所现在出资份额我占40%，秋华占30%，夏叔20%，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各自出5%，怎么样？
0: 不去，我不需要别人怜悯。
1: 你当然不需要怜悯了，完全是因为你的实力。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人，秋华也说你合适。
0: 谢谢，说不去就不去，我还有事先走了。
2: 陈硕，陈硕，你知道吗？灵山集团把要求你归还的560万全都拿出来给许卓当律师费，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利益，他们就想把你往死里打。你现在光杆一个，连个律所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跟一个集团去抗争呢？
3: 我不怕，合同法不是规定了吗？合同的各方都是权利平等的民事主体，我受法律保护。
2: 我去找过方立鹏了，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如果只是民事，为什么梁成锁一出事马上要跟你做切割呢？
3: 你为什么去找他？
2: 我找他保护你啊。
3: 他保护我什么呀？我就是被他开掉的，他怎么保护我呀？
2: 可是明山集团的合同是和梁成锁签的，梁成锁这个时候有义务保护你，我去寻求帮助也是为了保你。
3: 你这不是保我，是在羞辱我。你到底知不知道啊，这许卓跟梁成锁的关系有多近？你这么去为我说情的话，许卓以为我在示弱呢。
2: 你怎么那么在意许卓对你的态度呢？
3: 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
2: 他能做出什么事儿啊？
3: 3年前呢，我跟他打过一个官司，打对头。
4: 他的委托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3: 我代理的呢，是这个女孩的雇主。开庭的时候本来一切很顺利，这案子我铁赢的。可是呢，这许卓搞突袭，偏说这女孩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要求做鉴定，结果庭审就停了。后来再开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女孩还真的进了精神病院，去做治疗了。而许卓呢，也拿到了专家的诊断证明，他就抓着这点不放，一直咬着说。不在我的雇主和这个女孩签合同的时候，女孩的精神是有问题的，不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
4: 法定代理人也没有追认，
3: 就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就这样他赢了这官司。
2: 然后呢？
3: 然后我想说，这个女孩跟现在的你是一样的，一口一个许老师，对她很崇拜，对她很爱慕，所以我怀疑许卓利用这个女孩对她的感情，一定是对她做了些什么。后来我去了精神病院，我见了这个女孩，只要我提到许卓，这女孩就受不了，就崩溃了。许卓这个人他不能输，为了赢他可以不择手段，该说的我全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陈硕，你来我们律所吧，我需要你。
0: 谢谢你罗英子，谢你在这个时候这么为我着想，但是我太清楚咱们两个脾气了，这个阶段太敏感，彼此走近的话，我们两个会互相伤害，尤其我不想伤害你。后边跟许卓接触的时候，自己留个心眼，别让他伤害你。

0: 许律师，请。欢迎啊，许律师。
1: 方律师。
0: 哎，罗英子和秋华不是也在你们团队吗？他们怎么没有来啊？今天的场合不需要他们出现。哎，请坐。请。
2: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陶正，你来说。万和的财产调查和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为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做准备。你们代理的鼎鑫是万和最大的债权人。为了更好地加强沟通和理解，我们还是将情况向你们正式的通报一下。
1: 陶律师，您客气了。
0: 经过我们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所做的调查，以及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万和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目前万和的总资产估值18亿左右，另外有2亿左右的资产去向不明。对这部分资产，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默契，暂时也没有报案。我们将它打成了一个待查包，也已经向法院。 和政府部门汇报过，据万和的法人代表外向春自己说，这些资产已经大部分被他转移到国外他儿子和女儿那里，并且已经挥霍殆尽，无法追回。如果想进一步追查的话，只能等重整完成外向春归案后，再由公安部门继续追查。我们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不知卓越所了解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是否一致？
2: 贵所的工作，我们全程参与，所有的决定双方都及时沟通了。贵所了解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我们所完全认同贵所所有的工作，但就有一点，我们全力配合贵所的工作，希望将来在重整之后，能够优先考虑我们当事人的权益。
0: 方律师已经再三的提醒过我们。 徐律师，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依据这个数据制作成财产状况报告，寻找投资人了。
2: 好，这样的估值应该不难找。事实上，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开始伸出橄榄枝。没问题，
0: 我说完了。
2: 没有别的事儿，那我们先走了。
3: 徐律师，咱们再聊点别的。
2: 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
3: 嗯。 徐律师，还有一件事儿啊。昨天呢，罗英子和秋华来到我们所，啊，他们希望呢，在这个明山的案子上，对陈硕给予保护，我拒绝了。但我还是很担心的。你担心罗英子会因为陈硕事情泄私愤，把万和转移资产的事情？
2: 抖出来，他现在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马上就要开债权人会了。现在所有的债权人的神经越来越敏感，万一这个消息走漏，
3: 我们都将前功尽弃。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2: 我们将面临知情不报的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3: 徐律师，你对罗英子的掌控究竟有多少？我们之前谈好的陈硕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罗英子怎么办？
2: 他对是否公开万和的事态度还很摇摆，但是呢，作为事件当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律师，他知道。
3: 受托的义务和风险，如果一旦泄露了，他也是首当其冲。放心，我会处理好。我是担心啊，陈硕的事儿，他不会罢休，就怕到时候连累万和和鼎鑫，也许还会扯出祝成。您也不想。 让他了解朱成案的真相吧。万一他知道你也牵连其中的话，他一定和你做切割。那到时候，曝光万和是必然的。
2: 我会稳住他们的，但是万和的进程也要加快。
3: 我们已经在加快了，这个你放心。

0: 但是他们现在可是贵团队的人啊，他们的工作那就麻烦许律师您了。
1: 没问题。
0: 好，再见。

0: 万和有两亿去向不明，肯定就是被他们转走了呗。徐道律师，趁现在债权人会议还没有开，我们抓紧报警吧。
1: 梁总，约你过来就是想商量这件事情。
0: 商量？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有钱不还，还转移资产，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对于这样的人，必须让他们牢底坐穿。
1: 如果现在报案，很可能万和的老板就会入狱。 高层做鸟兽散，破产整整计划就会流产，最可怕的是一旦泄露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就会引发别的恶性事件。所以我建议我们先暂时不公开，等重整完成之后再去报案。
0: 万和现在的估值才18亿，还偷偷转出去2亿，那我是不是至少应该按着20亿分钱啊？
2: 刘总，那两亿按比例，你能拿回多少钱呢？
1: 可是你想。
2: 这两亿要追回来，要多长时间？就算追回来了，你确定你能拿到手吗？
0: 那这么一来，我前后投入那10来个亿，现在也就只剩下3、4个亿了。
1: 万和经营不好，所有债权人的利益都会受损，这是必然。不过刘总，你放心，我们全程参与和监督管理团队的工作，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暂时不公开，配合梁晨所完成重整。 将来重整过程中，他们会优先考虑顶薪的权益。估值低，有估值低的好处。正因为估值低，投资人会更愿意入局。重整成功，债权人的利益才会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
0: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损失的这些钱，我问谁去要啊？啊，
1: 刘总。
0: 其实鼎鑫可以考虑对万和进行投资。现在万和的估值才18个亿，低位入局，将来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1: 说得轻巧，我现在已经没钱了，我的全部身家都砸在万和了，已经损失了7、8个亿了，我哪还有钱再继续往里砸呀？
0: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当初找到万和存在优质资产的证据。
1: 那万和早就破产奔行算了，可能鼎鑫连1个亿都拿不到。如果我们现在暂时不公开，等重整之后再报案，我们还可以拿到一手。3次投票，我可以从中斡旋，让梁诊所在重整计划中把我们的利益放到最优。我保证，一定让鼎鑫的利益最大化。
3: 行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关于投资万和，我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一下，决定要趁早，不能让别人抢了先机。
4: 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5: 理论事儿，哪有时间吃？哎，咱们这案子能赚多少？
3: 贾硕，你什么时候也变成钱串子了？我早就变了，向陈律师学习。
6: 各位在忙呢。
5: 啊，徐老师，万和资料整理差不多了，确认债权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可以让您的助理来跟进了。
3: 我们交接完了以后，就先回去了。感谢
1: 各位最近的努力和付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总已经同意在债权会议上支持我们的重整方案了。
3: 徐老师，您向刘总披露了那些信息了吗？
1: 当然，我跟他沟通过了。刘总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利害关系。

0: 英子，关于万和的策略，我和你一直有冲突，但我依然相信，现阶段报案的话得不偿失，这关系到卓越、英华、梁成，还有鼎鑫四方的利益。
1: 您是担心破产重整，一旦停止，律所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可我认为，这对其他的债权人并不公平。
0: 而且您的律所也将承担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1: 我跟你说过，风险由我来承担，而不是你们。你有想过吗？如果现在报案，那重整计划将会泡汤。你觉得每个人都能拿得回钱吗？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血本无归，他们根本没有抗风险的能力。
0: 可我们是律师啊，难道不应该维护法律吗？这是我们的义务。
1: 我从不否认报案，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第一，报案是我们的义务，只是我们暂时不报案。我们只需要在重整完成前不报案，而且配合梁成所完成重整。第二，办和事情我已经和刘总说过了，他也认同我们暂时不报案的方案。只要重整完成，我一定去报案。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0: 我明白了，徐老师。
2: 英子，
0: 跟我来一趟。
2: 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啊？
1: 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
2: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
1: 多少钱？
2: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1: 先不需要。

0: 谢谢。
1: 英子，之前邀请你加入卓越所，你拒绝了我，我能理解。毕竟我开出条件对他们不公平，我想跟你道个歉。
0: 薛老师，您叫我来，就是为了道歉。我想把你留下来。如果我现在能开出更公平的条件。
2: 你愿意考虑吗？其实说实话，您一开始让我入伙的时候，我真的很心动。我很喜欢和您一起工作，在您这儿我也学到了很多，也很钦佩您的法律理想。但凡条件公平点儿，我可能就真的加入了。但后来我又想了想，如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像现在。 我还会加入吗？答案是不会。为什么？我一直认为我和您的法律理念很相近，都认为法律应该坚守原则，法律是保护，是正义。但后来我发现，法律也可以伤人。
1: 你在说陈硕？你怪我起诉他？
2: 不是，我没有特指什么。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喜欢把问题简单化。但是您偶尔会让我觉得很复杂，可能也是因为我进入这个行业没几年吧，所以对法律的理解不够。我说了，我起诉他，是因为我尊重法律。 仅此而已，
1: 薛老师，我刚才也说了我为什么会拒绝，我也表达了我很喜欢卓越所，但毕竟我还有团队。不过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您的，谢谢您。太遗憾了，希望等万和结束后。 我还能有缘，和你合作。
2: 谢谢您，徐老师。那我先走了。

0: 来了。
1: 哎呀，站着干嘛？你跟我打一会儿呗。你坐着。
2: 不对，这事儿不对。
0: 怎么了？
2: 你说现在啊，孙明山提出复议，万一要是复议成功了，这个账户解封了怎么办？诉权保全不容易，我这拼了老劲儿了才给你申请的。
0: 解就解了呗，该起诉起诉嘛。
1: 他能找许卓恶心我，那不还钱的话，我也不能让他痛快，跟他死磕到底。
2: 什么呀这？
0: 证据目录你都整完了？
3: 对方不是许卓吗？那不得做好功课，好好应对一下。
2: 他说呀，其实这些天呢，我都没吃好，我也没睡好，我就琢磨这事儿啊。我总觉着这个诉讼不如坐下来谈判。现在孙明山已经让你逼得狗急跳墙，找上许卓了，这是要合起伙来弄，我怕你出事儿。
3: 你不想诉讼？
2: 我不是不想诉讼，我是怕你安全有什么问题，明白吗？
3: 没问题，不用担心。
2: 啊，你看看，说谁谁来电话？
3: 哼，打电话干嘛呀？
2: 先接着呗。哎，哪位啊？哦，许律师啊，律师函，那我们的还是你们的呀？啊，你的律师函我收到了，那我们的应该你也收到了吧？诉前保全嘛，账户封了呀。你们不也已经要提出复议了？那咱们就走程序，按规矩办，谈一谈啊，谈谈可以，什么时候啊？在哪儿？对对对，边吃边谈，这样的气氛轻松一些啊。那你定完了以后告诉我啊。哎，孙明山和许卓约咱们两个吃饭。
3: 嗯，好事啊。你不也答应了吗？自己去的，我不去。
2: 你这脑子是不是打游戏打傻了呀？现在这么一大笔钱在共管账户里边变成死钱了，孙明山害怕了。现在这个时候咱们跟他谈条件最好。
3: 没什么好谈的，该还我多少钱还多少钱，一分钱少了我都不干。
2: 我没让你少啊，对不对？咱们吃顿饭，我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
3: 不去。
2: 去。
3: 不去。
2: 哎呀，走吧走吧走走，
3: 说不去了。
2: 走吧，你走走
3: 了。不去不去，这么多人都看着了，我不去不去不去。
2: 都别玩，退出。跟你这办事的，你这劲儿劲儿的。
4: 玻璃都是
5: 发票都在这儿呢，
4: 然后一共60份，是按年限来分派的，就是按照时间年限分好。这里面有数什么？对，这应该没有。
6: 打扰一下，孙律师，我找罗律师谈点事情。小徐、小程，跟我出来。
4: 秦律师，什么事儿？
6: 三位也都知道，债权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虽然跟刘总统一了意见，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有咱们几个知情人，理论上不能算密不透风吧。在万和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万和的几千个股东神经都是高度的紧张，万一有什么消息走漏出去，
7: 可能会激化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我这样说三位能明白吗？
4: 明白，钱律师。
6: 那对于万和的法人代表犯罪线索暂不报案的决定，之前我们双方达成过共识，这也是为了万和的重整，还有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三位也提前知晓了吧？
4: 哦，知晓。
7: 那好，我这有份保密协议，三位配合签一下。这也是保证我们双方有任何一个人泄露了秘密，都要承担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有必要吗？是许律师不相信我们，怕我们泄露出去？
7: 罗律师，我们也是在。

0: 用法律保障各个方面的利益嘛。
1: 那我们曾经也跟许律师表达过啊，我们会遵守契约的，我们是律师啊。
0: 我非常相信您具备契约精神，但是您手上不是刚好就有一份契约吗？

0: 好，我们可以签，但是呢，要注明一下时效，比如说在债权人会议结束，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之后，那这份保密协议也就失效了。可以，没问题。好，那你们去修改一下吧，重新打印完了我们就签，好吧？尽快啊。
1: 哎，别客气啊，坐，请坐。英子，你这回看清楚了吧？许卓根本就不信。
2: 不过这签不签的，咱们也有保密的义务。
1: 你可算了，英子，他分明是怕你毁了破产重整。
2: 这眼看着拉拢你没成功，这就坐不住了，改用法律手段来管你。那这个时候这么急迫的让咱们签这份协议，肯定是知道咱们去过量城所了。嗯，这许卓跟量城所的关系还真够密切的哈。罗律师，协议改好了。
3: 行，那签吧。谢谢。哎呀，这个三位不要介意啊，我也是例行公事啊。行吧，我就不打扰。
1: 夏叔，你刚才提到的你那个美国的同学，在美国是做什么工作的？
4: 他是在一家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叫加乐德咨询公司，你们应该知道吧？
1: 我知道那公司，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家公司为几家空投公司提供过服务，还挣了不少。英子，咱们还是回去吧，怕这屋里头。
4: 明白。
2: 还没到下班点呢，咱们还下班呢，人都让咱签协议了，咱回自己地盘说话去。哦，这计算器也是咱们的。
4: 哎呀，
2: 咱真穷啊，连个计算器都给拿回去了。所以。
1: 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找加乐德公司帮忙调查万老板儿子女儿在美国的资产情况？对啊，万和转移出去的财产不都到美国了吗？都在他儿子女儿手里。他说已经挥霍殆尽了，但谁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呀？咱们就找人调查一下，
4: 得花不少钱呢。
1: 难道你是怕人万和的债主不给咱们报销吗？
4: 他们不给咱们报，咱们自己承担，许卓不查，咱们查。
1: 懂了。哎，那夏叔，你跟你那同学去打听一下。第一呢，先看这种业务他们接不接；第二呢，如果接的话，花多少钱？只要这钱不让咱们锁破产，咱们就自己拿下。
2: 行，我现在就去发邮件。
5: 那咱们三个之间还有没有签保密协议啊？
1: 哼，你姓许得了。

0: 哎，陈叔，我想通了，我支持你。
1: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2: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支持你维护律师的尊严和合法权益，我也支持你和明山还有许卓硬刚到底。
1: 罗英子，你是怎么了？是跟许卓发生了什么吗？
2: 你打起精神来吧啊！将来如果上了法庭，你一定要赢。
0: 但是作为你的同行，也更是你的好朋友，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理性对待这个案子，先尝试着跟对方沟通协商。
2: 上法庭是你最后的选择。
0: 我还有事儿，不说了啊，挂了。
1: 怎么了这？哎，老薛，你是跟孙明山还有许卓约好了是吧？啊，我去。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师傅，陈律师被抓了，
2: 给我个面子，到公安去撤案，可以吗？
3: 像他这样的小人，就要打他的痛处。
4: 你同学那边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5: 最后会出一份正式报告的。
6: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未通过，
7: 如果还通不过，
8: 可能要考虑转清算的工作了。
9: 这股份我不买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小磊？小磊。

0: 孙总，感谢啊，破费了。唐人街名山集团啊，大公司就是有钱，上的全是能上台面的菜，是不是？嗯，
1: 是是是。
2: 孙总愿意主动沟通呢，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信号。
0: 薛律师，关于你们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我们申请了复议。 并要求法院要你们承担保全错误的责任。现在，你把账户封停，让名山陷入了严重的资金困难，也让受偿的款项变得毫无意义，造成现在鱼死网破的局面，是你的目的吗？
3: 这事儿呢跟老薛没有任何的关系，账户呢是我要求封停的，没办法呀，你们不给我们代理费，我们只能这么干。
1: 二位律师，代理费不是我不付啊。
4: 是我付不起啊！账户里就剩下1000多万了，你们把账户一封，工人闹事，流水线停产，这可是砸人家饭碗。
5: 孙总，道德绑架我呀！但我陈述不吃这一套。当您让保安把我拦在明山的大门之外，当你跟明海去偷偷谈判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是不是？现在说这些没意义啊！
6: 孙总，我们不是要和明山集团较什么劲。
1: 您把陈律师应得的代理费给了，我们立刻申请账户解封，就企业的钱，您就全都拿到了。你们什么时候按照合同约定把代理费分毫不差的给我们，我就什么时候申请解封。否则的话，30天之内我一定起诉。这1400多万，谁都别想动。陈硕，
3: 你这就是往死里拖我呀！你自己算一算，就这个案子，你拿的代理费。 足够我发几百个工人的工钱呢、啊。工人在挨饿，你还嫌钱少？哼，这可真是啊，路有冻死骨，何不食肉糜？哎呀，都是这样，谁还干实业？都去做律师嘛。
6: 孙总，你发不出工资怨我呀？你耍我赖惹这些事儿，咱俩谁砸工人饭碗啊？
5: 诉前保全只是我们在。 这个紧急情况下的自保措施，孙总，咱们双方达成一致了以后，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解封啊。咱今天聊的不是这个事儿啊，咱是不是要聊代理费的问题？
6: 聊正事儿。
5: 好啊，聊正事儿。徐律师，根据梁承所和明山集团的委托代理协议，我们已经履行完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而且全部的代理费。
0: 的支付条件也已经成就了，协议上规定的，二位有什么异议吗？恕难认同。第一，梁承所已经发函公告，和陈硕律师划清界限了。接下来，我们只谈陈硕律师。第二，陈硕律师并没有履行完成所有的委托事项，所以并没有合法的理由取走全额的代理费。 陈硕律师只在一审中参加了工作，而一审中，明海基本未做抵抗，债权的实现大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基本是依靠双方谈判解决的。这并不是陈硕律师的工作成果，所以陈硕律师领取全额代理费显然有失公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硕律师私自从共管账户中转走了560万。 这已经构成了。

0: 严重的侵占，我们要求立刻返还，并且对此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在陈硕律师全额返还的前提下，除了报销发票可以证明的合理开销外，我们愿意为陈硕律师和韩志东律师付50万的代理费。
1: 谢谢。
0: 这是我们的最终决定，不可更改，也没有谈判的空间。

0: 孙总啊，你也是这态度吗？我已经全权委托许卓律师了，我听许律师的。
1: 那不好意思了，咱别谈了，法庭上见。
2: 薛律师，孙总，你们可不可以回避一下，我想和陈律师单独谈谈？
1: 好，可以。

0: 年轻人好，哼，你没比我大几岁，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比你还暴，不然也被进去两次。徐律师，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律师，都干这行，圈子就这么大，您那两次因为什么进去，大家都清楚，所以我的事儿呢，跟你的还真不敢相提并论。陈律师，我们是同行，当然明白无伤其类的道理。
0: 虽然我是名山集团的代理人，但我愿意帮你。<笑>
1: 不是，徐律师，我还真就奇怪了，你总是这样吗？代理着原告，帮着被告，你想两边通吃啊？我们都是吃法律这行饭的，打赢官司挣到钱是最重要的，别的事情不要多管。只要你不多管闲事，名山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0: 我多管什么闲事儿了？还有就是，我管什么闲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咱今天来不是聊民山的事儿吗？还要聊别的吗？
1: 陈律师，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好意，同时不要感情用事。法律对侵占罪如何界定，你应该比我清楚。
0: 哦，那不一定，不一定。我也没进去两次，所以有些事儿还真不见得比你懂得多。
1: <笑>我进去过两次是没错，但是两次我都无罪出来了。陈律师这次要进去，想要无罪出来，没有可能。
0: 我能不能无罪出来呢？前提要看你有没有能耐把我先送进去。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了你两次都平安的出来，没错。但我想说的是，你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明白。

0: 既然这样，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希望陈律师不要后悔。
1: 徐律师啊，我这人呢有反骨，一不怕威胁，二不怕小人。
0: 记住你说的话。

0: 小磊，我真没想到你能开出这样的价格。你这是把家底儿都砸进去了吧？哎，
1: 知道就行。
0: 小磊，我签。那太好了，
1: 张文杰，我这边随时可以打款。哦，对了，夏叔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他有事要忙。
0: 他的工作，不就是围着你转吗？你们俩是不是？

0: 是吵架了，那肯定是你的不对。你欠他的钱还没有还上的吧？
1: 还没呢。
0: 你这么大人啊？

0: 上。不过还好，我还行。这车轮我能钻第一次，我就能钻第二次。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我心里高兴。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1: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
0: 滚！姐不伺候了。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2: 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可以啊，郝磊，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那你拿什么还给我？
0: 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3: 我不买了。
4: 什么？
3: 这股份我不买了。
4: 你什么意思啊，小磊？小磊，
5: 还有什么意见吗？
6: 我这儿没有。
5: 你这儿意见吧？
6: 没有，可以开始了。
5: 公布吧。
7: 万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未通过。
8: 这通不过咋办呢？
9: 当然通不过了，才按30%的比例受偿，剩下的钱我们找谁要去？
10: 不是，那要是再通不过，那不能按情算走吧？
9: 不会，他们不敢。
10: 你给我进去，来来。
5: 接下来怎么办？
11: 回家再说吧。
7: 方律师、陶律师，二位请留步。魏法官啊，找二位有事，二位这边请。
12: 嗯，
7: 好。
12: 门口等我们。
6: 好，好。
7: 魏法官、徐主任、方律师、陶律师到了。
5: 啊，方律师，
13: 来，方律师，
7: 徐主任，
13: 请坐。
7: 哎，
13: 方律师，按照规定要有1/3的同意，可是现在才刚过一半，这怎么办？
11: 这种情况我们确实也没想到。其实会前啊，我们和绝大部分的债权人都已经沟通过了，他们的反馈还都是比较积极的。那真是没想到到了会场。
5: 这样可不行啊，虽然法律没有限制债权会会议的次数，但一次会议就出现大面积的反对声音，之后很可能会更难。政府也一直强调要在会前做好沟通解释的工作。
11: 我们也在努力地做沟通工作。按理说哈，如果他们要反对的话，不应该到了会场才投这个反对票，那应该事先来找我们沟通才是。我认为应该有别的情况吧。
5: 方律师啊，照这个态势，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恐怕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还通不过，可能要考虑转清算的工作了。
11: 明白。

0: 方律师，
1: 点心的刘总
2: 在债权人的会议上投了反对票，您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不知道啊。
3: 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啊？他不光自己投了，他还鼓动了一批的债权人一块儿跟着他投，导致了重整方案没有通过。徐律师，您之前给我保证过的啊，他是没有问题的。
0: 我跟刘总谈过，也跟他分析过利弊，他满嘴答应。
3: 可是我一再保证，他会得到优惠，
0: 到头来没有。他反对，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2: 徐律师啊，事到如今呢，我也只能依靠您了，麻烦您还得劝劝这个刘总，
1: 在下一次的这个大会上啊，一定要投通过票，否则呢，咱们这个重整方案通不过的话，
2: 那我们只好清算了。到时候，我想。

0: 他连20%都拿不回来吧？
1: 董律师，为了配合你们的工作，我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没法工作了。
0: 家人一个，
2: 说什么？
0: 重整方案通不过，我想我们的结局都不会好过。
3: 您说呢？
1: 方律师，别这么说。
4: 我再去做工作。
0: 哼，哎呀，真够孙子的。

0: 喂，张兰姐。
1: 夏叔，我过两天要出国，临走前我有点事儿得和你说。
0: 你这么快就要走啊？那股东会怎么办？你要弃权吗？
1: 夏叔，郝磊欠你的钱都不还你，你还挂念他呢？
0: 姐，你刚刚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还是股份的事儿。郝磊找我说钱凑够了，本来他开价很高，我当场就想签约，可我一问他夏叔怎么没来，你俩是不是吵架了，他就跑了。你俩什么情况？
0: 他没有买吗？为什么？
1: 谁知道啊，我还纳闷他哪来的钱呢。之前你不是说他还差百十来万吗？这都是上哪儿凑的？梁叔可不是能给小磊凑钱的人。
0: 是我的代理费。
1: 他是挪了你的钱，这小子真不靠谱。多亏这协议我没签，看来这股份啊，我还不如卖给他大伯呢。
0: 姐，你要卖给他们吗？
1: 这事儿你别操心，我自己看着办。谁让郝磊欺负你呢？我帮你好好治他。

0: 陈硕律师吗？陈硕律师，您涉嫌侵占罪，当事人已提起自诉，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现在需要您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 陈硕被抓了，真的假的呀？真的呀！我怎么这事现在闹得田律师好？
2: 你确定他被抓了吗？
3: 陈律师，不应该呀，挺好一人呢。对，我没什么好办。他就是太把我铁了。
1: 哎，怎么了？
3: 老田律师，陈硕被抓了。
1: 陈硕被抓了？
3: 对呀，现在整个锁都传开了。啊！
4: 进。师傅，陈律师被抓了。什么？陈律师被抓了？
5: 徐哲这人啊，够狠，
4: 都是同行，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你说，他对陈硕这样，对我们呢，也不会轻易放过的。万和的事儿啊，我们得万分小心他了。
5: 方律。 陈硕的事儿啊，侵占罪，在法律上还有的可打。
6: 陈硕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当务之急，我们要提防的是许卓，要防止他在万和的事情上跟我们使坏。

0: 哎，
1: 我有急事出去一趟，家里有什么事给我盯着。哎，
0: 好嘞，师傅。
2: 哎，田律，
0: 方瑞，硕哥被抓了。
2: 什么？
3: 陈硕被抓了，千真万确。是明山集团报的案，说他将明山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构成了侵占罪。
0: 所里现在气氛很紧张，生怕卓月素在万和案上发难。

0: 喂，
1: 你好，徐律师，我是梁成所韩志通。
0: 韩律师，怎么了？
1: 我可以去卓业所找你谈谈吗？
2: 我一会儿约了客人，走不开也不方便。
1: 那就请您出来谈谈吧。你们所附近有个陋室名茶社，我去那儿等你。
0: 不好意思，我真的走不开。
1: 没关系，我会在那儿一直等你，等到你有时间，咱们陋室名见。
3: 我就是还是没接吗？
4: 嗯，
3: 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再给打几个。
4: 我打着呢。这徐老师也太狠了，他打这个案子又赚不到大钱，何必呢？
5: 许卓就是要赶尽杀绝呀，你还不知道？接呀！
3: 我没说去哪儿啊。
6: 秋华，哎，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你调静音了没听？你怎么也在这儿？
3: 老律师。
5: 陈硕被拘留了。
6: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我们昨天还通电话来着，昨天下午的事儿。
6: 因为什么事儿啊？
3: 涉嫌侵占罪，梁诊所的田律师刚给我打电话说的。
5: 还是那个案子，是明山集团报的案，许卓干的。
4: 徐老师这么做就不怕在圈子里败坏名声吗？
5: 这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他干嘛非得搞成刑事案件呢？我去找。
6: 不是你冷静一点，你找他有什么用啊？
5: 很冷静啊，我就算劝不动他，我也得问他到底为什么。
6: 你觉得他会真诚地回答你吗？
5: 那我也不能让他这么毁了陈硕吧。我先走了。
3: 我送你去吧，你一撞到像没法开车。走。
5: 好，走吧。
2: 刘总，您听我一句劝。万和这么大一个摊子，政府花了这么大力气让他破产重整，不会轻易再让他破产一次的。可能往后还有各种政策来扶持。如果你不想投资，可以继续观望，看看别的战略投资人的态度，这以后一定会盈利的。
7: 我真就觉得奇了怪了。最初你说万和有30多个亿，我不信。但是以我对万和的了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着也得20多个亿吧。
3: 我跟你一块去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应该能行，有什么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7: 但是现在你看，他只有10几个亿。
9: 罗律师，
5: 找许律师。
9: 许律师在会客。
5: 知道了。
7: 钱呢？其他的钱都去哪儿了？
2: 这幸亏我们全程监督，你替别的小股东想想，这个时候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咽，他们找谁说理去呢？
9: 等一下，罗律师，
4: 徐二，对不起，
2: 先出去吧。英子，我在接待当事人呢。
5: 我看见了，刘总也在啊，是来谈万和重整的事儿吧？徐老师，我们也是律师团的一员，和当事人谈话干嘛要背着我们呢？
2: 刘总在债权人会议上投了反对票，导致有重整方案没有通过。梁诊所让我做做刘总的工作。刘总，我跟你说了什么？你和罗律师说。
10: 罗律师，你来的正好，你替我支个招。现在万和这家企业估值只有18个亿，但是我得按照30%几的比例受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前前后后一共投了10几个亿，现在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你说我该投什么票啊？
5: 刘总，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据我了解，万和还有一块资产去向尚未查清，谈重整为时尚早。
2: 罗英子，你说这样的话你负责任吗？万和是有一块资产待查，这个在重整方案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块待查的资产不足2亿，无碍大局，而且一时半会查不清楚。因为这个重整就不进行了吗？这么拖下去，大家都是死。
5: 当事人都在，怎么就查不清呢？查不清就谈重整，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
2: 你是来干嘛的？是来捣乱的吗？对不起，律师团队我负

0: 责，而且重整方案通过之后，律师团队也就解散了，我们的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你不要发表你的意见。还有刘总，如果你相信罗律师，那你就跟我解除合同，让罗律师来代理。
1: 啊，许德律师，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当然是信任你了，但是我问你，如果换作你是我，投了10来个亿，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你甘心吗？
0: 3个亿你不甘心，那只能等到重整不成改清算。那我告诉你，你很有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1: 哦，我投赞成票。
0: 那我们一言为定，如果你在债权大会上出尔反尔，导致重整方案不通过的话，所产生的后果只能你自己承担。
1: 行，我一共投了10几个亿，现在赔了7个多。我这个生意做得真够可以的。
0: 罗英子，你要干嘛？
2: 曲老师，陈述被刑事拘留了这件事你知道对吧？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2: 当然跟我有关系，陈述是我的朋友，也是同行，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而且是明山违约在先，为什么把合同纠纷办成刑事案件？
0: 对不起，我们对法律的认识不一样，在我看来这就是个刑事案件。陈硕他违反了合约的规定，在没有得到甲方的认同下，把在共同账户的钱转到了个人账户，这已经涉嫌犯罪。我作为律师，不管面对什么人，都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我认为他犯罪了，所以明山他报案了。但是任何人在没有得到法院公开审判前都是合法公民，如果他觉得他没有犯罪，那到法庭上去说清楚，如果法官觉得他没犯罪，那有什么问题？
2: 怀疑一个人犯罪就报案给他抓起来审一审，审完了没犯罪再把他放出来是吗？
0: 要不然呢？
2: 所以你2次入狱也是这样的对吗？曾经有人跟我说你被这世界伤害过，也从这世界上学会了很多，我今天才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意义。不过我很遗憾，你从你人生过往经历里没学会别的，你只学会了把这世界当成尔虞我诈的丛林。
0: 罗英子，你和陈硕到底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有一腿？
2: 我跟他有一腿还是有两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真够让人恶心的。
0: 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我。

0: 徐老师，我今天最后一次再叫你回老师，陈硕和明山之间的纠纷，你比谁都清楚陈硕为什么这么做。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够劝告明山，撤掉对陈硕的刑事控告。如果我说不能，
1: 那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我发誓，我会在法庭上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我会把你搞得身败名裂。
2: 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3: 太自信了！
1: 记住了，你现在还是我团队中的一员，绝对不能做有损团队利益的事。

0: 姐，怎么样？有结果吗？
1: 先开车吧。
0: 对啊，这种人就不能抱有幻想，利用工期打击同行，简直可耻。

0: 喂，
1: 魏秋华，许卓是铁了心要把陈硕送进去。
0: 我一会儿去见薛律，争取能会见陈硕。我刚刚也跟许卓说了，我一定要把他搞得身败名裂。像他这样的小人，就要打他的痛处。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2: 夏叔，啊，许卓现在坚持要陷害陈硕了，咱们的事情得抓紧了。你同学那边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3: 正聊着呢，他那儿都已经后半夜了。他说有眉目了，不过得等几天。他们这种公司最后会出一份正式报告的。
2: 太好了。还有一点啊，
3: 保密。
4: 妹妹叫什么名字啊？
3: 好，我叫孙小小。
4: 名字真好听啊。
3: 谢谢。

0: 徐律师，有事儿吗？我挺忙的。徐律师啊，我听说您把陈硕给送进去了。这话说的，我可没这个能耐，想送谁进去就送谁进去。我还想送进去呢，我办得到吗？兄弟，想把我送进去，您本事还差点儿。可是陈硕不就是你送进去的吗？
1: 他要是没做违法的事情，我能有办法送他进去吗？得了，兄弟，谁不知道谁呀？就说以前你进去那两档子事儿，你敢说他肯定没有违法吗？你再把我送进去一次，我可不会这么做。再怎么着，我们是同行啊。 我含着通再无耻，我也不会邪嫌报复。陷害同行这种事儿太瞎子。
0: 你什么意思？
1: 徐律师，陈硕律师跟明山集团这档事儿，我全程参与。说不大天儿去，他也就是合同纠纷，对吧？还是明山集团违约在先，再怎么算也算不到刑事案上啊。怎么样？
0: 给我个面子，到公安去撤案，可以吗？
1: 真没想到，陈硕这么受欢迎。一出事儿，这么多人护着他。你们这么护着他，当初就应该劝他把钱退了。<笑>哎呀，咱们就去公安撤个案，以后见面还是好朋友嘛。
0: 韩律师。
1: 我就从来不觉得我会和你这种人是朋友。我怎么了？
0: 没怎么。口碑的事情往往没有实锤，但大家心里都清楚。
1: 这不是没实锤吗？可是陈硕这档事儿以后，许律师专门陷害同行，那可就实锤了。
0: 我不怕。你这句话，可以随便往外说去。
1: 真不怕。
0: 我要怕了。
1: 就没有今天的许卓了，苗师，我先走了。嗯，你可不要后悔啊，许律师。
0: 我的世界里，就从来没有后悔这两个字。再见。
2: 他平时挺明白人的，怎么这回就弄不明白了呢？经侦那边现在已经立案了。 他这事儿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普通的合同纠纷，往大了说判他一侵占罪，这也不是没可能。他现在人已经进看守所了，你找我帮忙，我能帮什么忙？他这事儿啊，得法院见了，还得靠你们律师。
0: 明白了，那个谢谢啊，王瑞，给你添麻烦了。
2: 添什么麻烦？陈硕的事儿我也着急，可是我呢心有余力不足，咱保持联系。
0: 得嘞。
3: 薛律，哎，什么情况？
4: 找过王瑞了，王瑞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我已经跟看守所申请会见了。
3: 那我也跟您去。
4: 你去不了啊，他只让我当他的律师。
3: 您什么时候去见的？
4: 我现在就过去。
3: 那你就带我一起去吧。
4: 不是我不带你，你没有委托看守所不让你进去。
3: 那就麻烦您告诉他，让他也委托给我，我和您一起当他的律师。
4: 哎呀。

0: 你俩呀，你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知道陈硕一直爱着你吗？
1: 所以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的时候，
0: 我兄弟都进看守所了，我这心里话不能说说。陈硕看他像个花花公子，其实他对谁都没动过真心，唯独对你，这辈子的情和爱都给你了啊，你压根儿不当回事儿，你连正眼都不看他，为什么呀？你就说，这么通达的一个人，怎么这回就这么轴啊？
2: 他不是要那800多万，他就是想和你证明他能当好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裴杜飞。
3: 薛律，走吧，你带我一起去见他啊！我进不去，我就在门口等他，我等他委托给我，行吗？
4: 求事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检举犯罪同伙，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三，
5: 认真执行。
4: 到。有人会见。

0: 哎呀，我在里边关着，你丧个脸干嘛呀？哎，
1: 我弟弟也不太争气，又给老哥添麻烦了。受没受委屈？
0: 没有，没了，挺好，挺好，没事。
1: 行，那这案子咱怎么打呀？
2: 什么怎么打呀？打无罪呀。
1: 二叔，我是这么想的啊。一呢，打刑事案我心里边呢没谱。第二。 咱面对的是那么大的一个集团，人家法务啊、律师那么多人呢，皮肤汗数的事儿咱没必要做。我觉得，要不然咱就先把钱给人家退回去，你人出来了，钱还不好挣吗？
0: 你要是这态度的话，我都不用你代理我了啊，我自己上庭去给自己辩护，行吗？
1: 行吧，来，我把这钱了。
0: 什么呀？
1: 签个字就行。谢谢。薛律，嗯，他怎么样？你放心，他还行，就是坚持让我打无罪。
2: 那委托我的事儿呢？
1: 他不同意。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这么轴，严不这样啊？不签，然后就别这样。这姑娘够意思，听说你出事儿，人家立马来找我来了，现在还在外面等着呢。
2: 现在是你不签这个，看守所就不让他进来。
3: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2: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论江湖，他确实不如我。但是论能力和精力，他确实比我强。患难见真情，你还让人家姑娘怎么样啊？
3: 您怎么不明白呢，老薛？您怎么什么人啊？上了阵，他连命都不要，对手是谁呢？许卓呀，这哥们儿什么狠事都干得出来。您只能你知道，他不设防的。你说咱俩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许卓万一知道点什么信息，抓着他小辫子的话，这不把龙应子给牵扯进来了吗？
1: 这个时候，俩人都被对方铐，早干嘛去了？
2: 我一定给代理他，我必须给代理他，要不您再跟他说说。
3: 哎，您就跟他说，这不光是他的事儿，这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必须代理他，不然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我不能安生，您就再跟他说说，给我一次机会。
4: 我该说的都说了，罗英子。
2: 就算我求求您，您再申请一次回见，您跟他好好说说。
4: 你怎么天天往我这跑？还真别说，你们这里边还真乱。
1: 天说变就变，这是第一个，我又大肚子。而罗英子呢，穿的也不多，大鼻涕掉到嘴边了。没半小时吧，半小时差不多，肯定得病了。病了以后就得去医院，反正最近呢，医院就感冒发烧的人也多，你去了打点滴啊。
0: 你要说什么？
1: 我说的不就这事儿吗？你把这个签了。 这姑娘就不用挨冻了。不签，不签。行吧，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啊。哎，我再转述一下罗英子的原话。他说：“你要是这个案子不让他代理，他这辈子心里边都不能安生。这么多人都为你着急上火。” 你要真因为这个事儿你舍里边了，你自己心里边能不能安生？

0: 不去。
1: 大叔，听我一回劝，你就让他代理。再难的事儿，你们两个一起应对。只要经历过这事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任何力能把你们两个分开。

0: 谢谢啊，
1: 薛丽，签了，
0: 签了。
1: 薛丽，谢谢您啊，咱一定给好好合作。
2: 是，
1: 打好这案子。来，那您先去，我忙，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
2: 好，
1: 到时候咱们一起要求回信。
2: 好嘞，电话啊。
1: 好好，谢谢薛丽啊。

1: 方律师，您不能。
2: 方律，陈叔要被拘留了。
1: 方律，你来干什么？
2: 我叔叔被拘留了，我跟罗律师一起救他。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自己是谁吗？
2: 我是谁？将来的法律人。方律师，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我绝不会像你一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
2: 为什么是你？我死我认命，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投死？
3: 解除合作协议，只要在上面签上名字，协议就生效。
0: 很难得徐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对你的想象。
4: 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
5: 那如果方睿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让他进你们樱花所好吗？

0: 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我绝不会像你一样。方律，陈硕在提这笔款的时候，他还是梁成锁的律师，他代理这个案子也是以梁成锁的名义接受的委托。准确的说，这是他的职务行为。要当被告，陈硕不是唯一被告，梁成锁也同样是被告。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梁成锁应该拿出自己大所的勇气和担当来，应该保护自己的律师才是。
2: 非常抱歉，陈硕现在已经不是梁成锁的律师了。而且当时我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跟他说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坚持不退的，造成今天的局面，怨谁？怨梁成锁吗？我们艾默能主，
0: 也就是说，梁成锁不会再管了，
2: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0: 和梁成锁有什么关系啊，英子？方律师，我希望你记住今天这句话，有朝一日不要因此而后悔。
2: 方睿，
0: 留一下，我想留下等你。

0: 对姑姑是不是很失望？在这个律所，你应该最理解姑姑才对啊。你知道姑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是一个所。这个律所有200多名律师，他们需要吃饭，需要养家糊口。陈硕的案子关系到万和案，而万和案几乎是梁成所的全部身家。你告诉姑姑，我应该怎么选？
1: 多可悲呀！
0: 我可悲？
1: 成天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法律人的立场，法律人的坚守，为什么到现实生活中您就只考虑利弊呢？万和梁晨所能赚5000万，这5000万就能交换你法律人的立场吗？啊！我一向崇拜您，发现我看错了，你跟其他人一样，城市里的随波逐流而已。我不怪您，
2: 是，
1: 我怜悯您。走了。

0: 孟瑞，
1: 哎，
0: 没事吧？
1: 哎，对，罗律师，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们可以找几个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案子做一次研讨会，让专家们分析分析，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出一份法律意见书交给法庭。
0: 但是那些专家们也不太好找，而且万一他们的意见对我们不利的话，
1: 专家的事你交给我，我尽量说服我爸去找。至于意见，罗律师，如果专家们也认为是刑事案件，

0: 夏叔，夏叔，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新城的钱打过来了。
1: 哦，打过来了。
0: 算上滞纳金，一分都不差。明天不是新城的股东会吗？那你那个小老板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份了吗？他哪有钱给你啊？
1: 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0: 嗯，真搞不懂你们。那行，那我赶紧把你的提成给你转过去，你给你们家打过去，把你爸的事儿处理好啊，别让你妈着急。
1: 好，谢谢姐。
0: 嗯，没事儿。

0: 您成天和姑姑讨论法律人的立场，我不要求您偏袒我什么。您能不能出面请几位法学家就这个案子展开学术性的讨论，做出你们独立判断就行。
1: 你姑姑怎么说啊？
0: 好，是权衡利弊。我希望您不这样。
2: 我昨天还到人大去开会，会上谈到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刑事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这样的话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不利的影响。从你今天提供的这份材料来看，这倒是个典型的案件。
0: 哎，哎爸，但姑姑肯定会阻止您。
3: 您还愿意出面吗？这样吧，你呢，把材料放在这儿，我再仔细的看一看。如果说后续我们要准备召开一次这样的讨论会的话，委托方的身份我会完全保密的。
4: 太好了吧！谢谢您吧。
5: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吧？阿小子，你小子的态度怎么样？
6: 要是你大伯来，哎，小林啊，梁总、马总那边我都拿下了，张兰那边呢我也打过招呼了。他说会派律师来投票，梁总这个人你应该清楚。最后我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7: 别到最后给自己下不了台啊！就是，
8: 大伯，这话说早了。这孩子从小就嘴犟。
9: 小雷，踏踏实实当个股东不好吗？吃喝玩乐那是你的长项，大人的事儿少参与。
10: 我给你大伯保证，养你一辈子，考虑考虑。
11: 老赵，开始吧。
12: 哎，好，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啊，请慎重考虑决议事项。关于董事长的任免呢，我们正在现场以唱票的方式来公布决议结果。好，各位股东可以按顺序投票了。
13: 不好意思，还没开始投票吧？
14: 夏叔，你怎么来了？
13: 各位股东们。 各位高管们好，我叫夏舒，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
14: 夏律师啊，张兰都给你交代了吧？
13: 放心吧，郝雨果先生，我会如实按照张兰女士的意愿投票的，她对协议的价格很满意。

0: 为什么是你？我死我认命，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捅死？
1: 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
0: 行，明白。董事长我是当不上了，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遵守诺言，我去劝一下大伯，让他把新城之后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
1: 行，那就谢谢郝总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瞎说，董事会结束之后我在新城待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之后估计也就离开京北了。我是想对你说，这段时间
2: 小磊，小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0: 怎么可能，张兰姐不是已经把票给我大伯了吗？
2: 是啊，我也听说他们已经谈妥了，可是不知道为……夏律师，是不是你？
1: 郝总，我说了，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张兰姐虽然出国了，但是她委托我投票给你。
2: 哎呀，夏律师，太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代表我们星城集团13823名员工向你表示感谢，你可是我们集团的救命恩人。
3: 咱们股份加上张老板的药，应该是绝对领先的。有阴谋，这里面有阴谋，肯定有阴谋。
2: 小磊，你肯定好好谢谢夏律师。
4: 郝总，
2: 先生，他现在跟我上去把事情办完啊。
1: 好，
2: 走走。
4: 走，
2: 小磊，走，小磊，走。张律师，谢谢啊。

0: 王正义啊，你不一直都叫我陈无良吗？今天我终于被抓进来了，你应该高兴啊，怎么还进来帮我？哼，
1: 嗨，不是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吗？赚谁的钱不是赚呀，所以我也想当回钱串的。你在里面还挺好吧？
2: 好啊，你担心我啊？哎，二位啊，咱先聊正事儿吧，这叙旧的话说一再说呗。
0: 陈硕，无罪是吧？
3: 当然了，你来的话还是有罪，那要你干嘛？
0: 我也看了全部的材料，我也会按照无罪辩，只是有两个地方。
3: 哪两个地方？
0: 第一点呢，就是合同约定中律师代收执行款，但是没有约定可以在回款中直接分配。
3: 这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名义上这边不可能同意律师去直接分配、支取回款，但是合同里边呢，对于律师的提成比例已经约定了特别明确了。 同时还约定了，在每一笔回款当中。

0: 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账户，我们 小怪怪，你们自己吧。
1: 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陈硕就是陈硕哈。对了，你那个小徒弟方瑞，他这两天也在帮找几个法学家，想就你这个案子开一个研讨会。
0: 孩子，实在孩子。罗娘子啊，拜托你一件事啊，看我现在这样，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当律师了，我也不知道。
2: 那如果方瑞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拿了从业资格证，让他进你们印花所好吗？拜托了。
0: 你给个花儿行不行啊？
1: 胡说八道！谁的徒弟谁带啊？我的意思是，这研讨会开完，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一个合同纠纷。我判断大概率不会按照刑事案件处理的，所以你就在里面安心的等消息吧。啊！
0: 我一想着我可以在里边呼呼睡大觉，你在外边为我的事在那奔波，我就特别的安心。
1: 民事活动中的罪与非罪，首先要看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违法性，再考虑刑法的牵役性。本案中呢，甲方在合同已有明确的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律师一审胜诉的工作成果，悍然违约，与对方私自达成和解。
3: 我是坚决的反对利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这种处理方式，这是对民事法律适用下呀交易公平和诚信原则的无情践踏。
1: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此类的案件发生，明明是经济纠纷，却偏偏要上升到刑事案件。
4: 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也很重要，如果被害人并未陷入失去民事救济的高度危险，那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占目的。
5: 其实要论证是否构成侵占罪，要从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与判断路径多角度综合论证。我强调一下，这个侵占罪之保护法。
6: 许律师，什么事儿？
7: 你在哪里？
8: 事情没做完，为什么离开？我有事情找你。
7: 你先过来一趟。
6: 徐老师，给您带个麦。
9: 我和记者都沟通好了，一会儿直接开始就行。
10: 您对于法律的坚持真的是令人钦佩，许律师。那另一边的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您是否担心法律界专家们的声音与您的意见相左呢？
8: 我不担心，因为我相信法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如果合同的另一方公然的藐视法律，利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利益，那有什么法治可言？经济活动如何保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
10: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8: 也辛苦你们了。
10: 许律师，再见。
8: 再见。进来吧。坐。
1: 站着说就行。
8: 听说你要代理陈硕的案子？
1: 已经代理了。
8: 不可以。
1: 为什么？
8: 你是我团队的成员，这存在利益冲突。
1: 我们所和你们所只是鼎鑫案上的合作，而鼎鑫案和明山案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8: 我再说一遍，你是我律师团队的成员，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
1: 错，我只是参与了以你为首的律师团队，而我和你们律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所以我们所接什么案子那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更何况你自己也说了，万和的案子已经正式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8: 债权人会议没通过，这个案子就没结束。
1: 好，那我们所退出。
8: 你们现在要退出吗？
1: 是。
8: 如果现在退出

0: 代理费，你们一分都拿不到。
1: 很难得徐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我对你的想象。你等一下，我给我伙伴打一个电话。雷秋华，夏叔在吗？
2: 在呢。
1: 你稍等，我叫他。夏叔，你打扰一下。
3: 杨老板，你先看啊，我过去一下。
2: 他过来了，你说。
1: 秋华，你把手机打开一下免提。我有件事儿需要公开的和你们讨论一下，我在许卓律师这里。
2: 好。打开了。
3: 罗杰，我在呢。
1: 秋华，夏叔，因为我代理了陈硕的案件，所以许卓律师提出来，如果我必须代理，那只能退出鼎鑫的律师团队，而且因为是我主动退出的，所以代理费我们一分都拿不到，等同于我们白白工作了半年。那如果退出的话，你们同意吗？
2: 退出就退出吧，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1: 夏叔呢？
3: 一分钱都不给啊。哎，行行行，你俩都同意了，我能不同意吗？我过去了。
1: 好，那我挂了。
2: 哎，英子，慢着。既然咱们已经退出了，那咱们跟许律师正式签一份协议吧。从即刻起，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
1: 听见了吧？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放弃，因为我们不会像你一样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个案子最大价值其实是我们带来的，你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我们，你也得不到这个案子。你许卓什么都不是。

0: 解除合作协议，只要在上面签上名字，协议就生效了。双方的权利已我消灭，服了。还得是你啊，徐老师。
1: 英泽，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陈硕不一样。他是肯定要进去的，你愿意为他牺牲你自己吗？ 还是你觉得以后在法庭上，我会对你手下留情？

0: 冯英子，有你在我就安心，还安心。
1: 你们都没看见，当时许卓那副嘴脸，那头都快气炸了。哎呀，
2: 几百万买一痛快，真贵呀！哎，早知道我也去围观一下了。
3: 一点都不贵，这几百万能把你罗姐眼睛治好了，值了。
1: 你们真的不怪我呀？
2: 谢谢你们啊，我都快
1: 污了。
2: 哦，别，您这是演偶像剧呢。 哎，英子，那解除协议签了没有？
1: 嗯，签了呀。哎，还说呢，都不用我起草，人家直接准备好一份，白白浪费我们几个月的劳动。这徐小人，
2: 那协议呢？给我看看。
1: 哦，
2: 行吧。
1: 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什么完了？怎么完了？为什么完了？不是按照你说什么即刻起双方什么权利义务消灭吗？这不上面都体现了吗？
4: 没毛病啊，逗你玩呢。
2: 要吓死我了！哎，而且我跟你说特逗，
4: 就你说的这个，都不是我让他添上去的，
2: 人家在上面已经体现好了。这徐小人，就生怕下一秒咱们反悔管他要钱。
1: 哼，
2: 完了。
4: 不是你怎么也完了？我刚收到邮件，是咱们委托那个加乐德公司发过来的。
1: 嗯，说什么了？
4: 这邮件上说，万老板的女儿在非洲购买了一船贵金属，然后正往中国运呢。突然听说万和破产的消息，马上就让停下了，现在在公海上漂着呢。他们调查这一船贵金属。

0: 说，3亿美金。
1: 这消息确定吗？
0: 他们办事很靠谱的，都是了解清楚了才告诉我们。
1: 许卓已经跟我们解除协议了，所以我们不代理顶息了。
2: 我们对他们没有了任何义务，而且从始至终我们也。

0: 这个案子怎么说撤就撤了呢？哪里不符合移送条件了？
1: 徐律师，不管是权威专家还是我们局里，都对此案呢进行了一个认真的讨论，结果是一致的，就是此案属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合同纠纷，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在刑法的判定范畴。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保护经济发展，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我们也是依法办案，所以才决定刑事撤案。如果你们有异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提起民事诉讼。
0: 现在讲法律了，当年我那两起案子怎么没人讲法律啊？
1: 徐律师，如果不讲法律的话，你可能现在在里边服刑呢。
0: 好，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

0: 孙总，啊，您先喝点水。哎呦，谢谢。孙总，哎呦，徐老师，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坐。哎，好，那个案子通知我们撤了，
1: 是撤了。
0: 我没想到对方能力还这么大，所以找你们商量一下。许律，依我看，撤就撤了。本来呢，我也没想着把陈硕送进监狱那钱。 就是为了争口气，把这高的离谱的律师费给他打下来。现在呢不打形式了也好，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打这个合同纠纷，逼着陈硕呀给咱们签一份补充协议，给咱漫天要价就行了吧。您的策略我也理解，您是想先让陈硕进去，给这个薛律师来点压力，逼着他们呢。 把这个查封的账号解了，或者是30天之内不起诉，这样查封账号自然也就解了。可是我实在是觉得，刚打完官司就把自己的律师送进监狱，名声实在是不好听。
2: 你就这点出息？啊？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卖自己的律师上瘾了？
3: 先前出卖陈硕，现在要出卖我，这从何说起啊？我还没要撤呢，你们想撤？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没输过，哪怕是两次被人打到牢里，我也没输过。这次也不能输。这个案子必须要刑事打，
4: 可是公安已经撤了，
3: 撤的是刑事案件。免让我们撤自诉，我们现在提的是刑事自诉，我们向法院控告陈硕侵占罪。 一定要把他打进去，让他接受教训，他才会对剩下的钱死心。
2: 孙总，你把案子委托给我，就一切听我的，好吗？
0: 那好吧。

0: 淑华，
1: 哎，
0: 天子，都准备好了。
2: 太感谢你了，那走了啊。
0: 哎，
3: 陈素呢？他毕竟进去了，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
2: 放心吧，不打。
1: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
4: 就在10分钟之前，许卓已经代理明山集团向陈律师提出刑事自诉。看来不把陈律师送进监狱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这消息保真吗？谁跟你说的？
4: 当然是真的。我和许卓的助理是好朋友。
2: 那个张律师，有你的呀，夏叔啊！哎，那我真得走了。
0: 好好好，
2: 走了走了，
0: 路上慢点。
2: 哎，
0: 夏叔，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张律师成为好朋友的？
4: 我之前不是在卓越所工作过几天吗？就那时候。
0: 可以啊，我跟罗燕子在那上了几个月的班，也没跟他成为好朋友啊。看来这位张律师也把我们夏叔当成傻白甜了。
5: 你说也真是，这么关键的时候，这罗律师怎么不来啊？我们一会儿师傅出来看着，多伤心。
6: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你师父对罗律师有意思？
5: 哎呦，我看什么都写在脸上了。你像我说，师父确实也太惨了。
6: 啊，
5: 女生就不能这么追啊？
6: 哦，
5: 那罗律师都给师父拿捏的死了。

0: 你别说，你这岁数不大啊，感情方面还挺有心思的。
1: 我老娘光玩了，谈两段恋爱，总结出来。
2: 哎，出来了！
3: 我就知道你俩得来。啊！哈哈哈
4: 你们没受苦吧？
3: 受什么苦啊？吃得好，睡得好，出来反而不习惯了。
4: 快等一等，等一等！
3: 不，这什么呀？这是
0: 柚子叶
3: 啊，柚子叶啊！那你们没准备个火盆儿什么，让我放一下，放一下。
0: 去去会去去。
1: 行了，别看了，就我俩来了。卢律师没来，
3: 谁问他了？我是怕有人报复，我得提高警惕。走走走，上车。
1: 走走走走。
2: 主角都是压轴出的。
3: 哥们儿有点魅力吧？
0: 太有魅力。哟，拿着花儿呢。
3: 去了。
5: 来，超市买鸡蛋送的，家里也没电饭锅，便宜了。
3: 买的新鸡蛋，人家送花儿。罗律师，
5: 哎，
3: 没事交给你了啊，我跟方瑞上车等着，我们先走啊。
5: 那个薛律，小方，正好我有件事儿，还需要你们俩帮我见证一下。两份协议看好了，签一下，那里面的不算数，这才是正式的。
3: 代理协议啊？
5: 嗯。
2: 100万。
3: 哎。现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了，我还欠他干嘛？没用，拿过去。
5: 公安机关是撤案了，许卓那边的刑事自诉还在法院里面。你要是现在不签，将来反悔了，那就不是这价了。
3: 100万不多，要我马上就跟人签了。
5: 你看薛律师说的多对，
2: 都是朋友啊。
1: 这，
3: 哎，50万行不行？80万，没笔啊，怎么签呢？去吧去吧去吧，
2: 我就是被他下降头，
0: 卤水点豆腐。
5: 记着啊，你欠我100万，现在呢，跟我回一趟我们所里。
3: 好，我来坐你车，不用再加钱了吧，债主？
5: 这回就便宜你一回吧，免费。啊！

0: 不是你老盯着我干嘛呀？盯着我能胜诉是怎么着？
1: 哼，
0: 许卓的刑事自诉你怎么想的？
1: 啊？嗨，有你在我还想什么呀？我想的话，那100万不白花了？
0: 陈叔，你能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吗？我问你，之前都一直好好的，怎么现在谁说都油盐不进了？一直觉得你是属耗子，大船沉了，你第一个先溜。你这回怎么了？你判断危险能力跑哪儿去了？失灵了？还老一直提醒我要小心许卓呢，自己怎么被他给算进去了？
1: 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啊？
0: 因为我什么呀？你说清楚了。
1: 因为你喜欢裴多菲，我就想当一回裴多菲，我想硬气一次，明白了吗？

0: 怎么下车了？
1: 下车。
0: 怎么了？刚才好好的呢。什么你呢？怎么了？
1: 陈红良，你有没有心？不是我让你关进去是吧？
0: 这怎么还吵起来了？
2: 没事，打过去。
1: 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天我起早贪黑的为你的事跑了多少趟？你知不知道我有我们有多担心你啊？现在你还倒打一耙，你怪上我了？你这话说出去听听，你对得起谁啊你？你什么呀？你平时不是挺能狡辩的吗？现在怎么不贫了？变哑巴了？我就应该不管你，让你在里面关一辈子。
0: 我
2: 明儿爷，
0: 罗英子，我真的喜欢你。

你说你可以再骗骗你，乘凉，你别得寸进尺啊你！ 还有，以后你少跟我提那裴若飞。

0: 走吧。
1: 哎呀，等等啊，嫂子，我就喜欢你这小劲儿，就是喜欢。

0: 玩够了吧？
1: 是你先打呼噜打扰我工作的。郝总，你都已经当上董事长了，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总不会还失眠吧？怎么还是老来我这沙发上蹭睡啊？
0: 这样，我把新城未来三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你，总有资格来这儿睡沙发了吧？
1: 我才不信，又给我挖坑。
0: 我才不给你挖坑呢，合同你起草，一个字我都不给。
1: 这可是三年啊，合同我来起草。哎，这要是真的，别说睡沙发了，你和沙发结婚我都不拦着。
0: 明天你就带着合同跟我去公司。
1: 不行，口说无凭，我录音，你再说一遍。
0: 瞎说。我喜欢你。
1: 不是说这个，你好好说。
0: 瞎说，做我女朋友吧。
1: 不对，你应该说，郝磊把星辰矿业三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夏叔律师。
0: 夏叔律师，跟我谈恋爱吧。
1: 你到底说不说？
0: 你先答应我再说。
1: 郝总，你这是敲诈，是勒索。
0: 那又怎么样？

0: 骗子。
1: 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三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
0: 这不都是为了好宗你吗？你的酬劳。好嘞，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1: 不给，我要你接着帮我讨债。
0: 滚，姐不伺候了。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0: 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1: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0: 回来了。你今儿回来真挺早的。
1: 早吗？不都9点了还早？
0: 都9点了。
1: 嗯。
0: 哎呀，这一忙我都忘了时间了。哎呀。
1: 你吃饭了吗？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去。
0: 不用了，单位吃过了。我这一天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1: 你们单位不是一直都挺清闲的吗？怎么突然这么忙啊？
0: 我这不是当上科长了吗？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了。
1: 这
0: 以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呢，手底有几个兵，你总共你得管的。
1: 你们科总共有几个兵啊？你数数我听听。
0: 有几个也有人管呢。哎呀，哎呀，老婆，我觉得现在大学生跟咱那会儿真的不一样。
1: 嗯，
0: 你就说我们单位那小魏啊，哎呀，你看吧，哎，都聊工作了。
1: 你说我听着呢，小魏怎么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3亿，还是美金。
2: 在我回来之前，别让他离开，别让他跟外界联系。
3: 我宣布，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4: 都死到临头了，你不接电话，
0: 接不接？
5: 不接，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

0: 你说我听着呢，小魏怎么了？啊，问你呢。
1: 啊，
0: 你说那小魏怎么了？
1: 小魏呀、
0: 啊，
1: 嗯，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得手把手的教。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你说都怎么了？你说，你说写个这个讲话稿都不会，这不今天吗？给我们处长写个讲话稿，被打回来了，骂了几句，哭得梨花带雨的。
2: 我就只能是给他调啊，一点点的抠，我这一点点给他讲，就是所以才忙到现在吧。
0: 小魏是女的呀？
3: 嗯。
0: 哦。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好为人师了。
2: 是说呢，以前在我们单位我挨个都叫老师，现在不一样了，我也当老师了。
0: 挺好。
1: 哎，老伴儿，你吃吧。
0: 嗯，
1: 我洗澡去了。
0: 我这有。嗯
1: 嗯，很累了。

各位债权人，在您的面前有红、绿、黄三种颜色选票。同意重整方案的，请您投绿色选票；反对的，请投红色选票；弃权的，请投黄色选票。

0: 各位，经过严谨的遴选和谈判，由管理人、债权人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评审组最终决定，齐乌集团在公开竞标中中标，他们将成为万和集团最大的股东，所有的债权人将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得到受偿。现在让我们有请齐乌集团李总上台。
1: 刘总，就像我们这些小债权人认栽了，拿钱走人就算了，可你这大债权人也这么认了？32.3%，你能拿回来多少啊？啊！
2: 我一共投了15，只拿回来3亿多，一个万和就把我给拖垮了。
3: 那你以为什么不投标啊？万和现在才18亿，多好的投资机会！

尊敬的各位领导、长官，万和集团的各位同事、债权人朋友及管理人团队、审计机构团队，各位同仁，很荣幸今天能由我来代表奇屋集团发言，并分享此事。

0: 这样是可以锁你吗？故事结束了，
1: 回去。
0: 和鼎鑫交涉一下，让他们把剩余的代理费结清了，还差多少？
1: 30%，300多万。咱们这一个案子挣了1000多，阳城所挣了5000多，
0: 那他们是倾全所之力，咱们这个案子基本都是靠徐二您自己呢。
1: 我不是方力宏，一个案子殚精竭虑的，犯不着。
0: 徐老师，还得是您。
1: 这个游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精力放在刑事自诉上，你一定要把姓陈的打到监狱里头去。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谁啊？银华所的那个夏叔。
0: 夏叔，他可崇拜您了呢。
1: 这种人多了去了。夏律师。
2: 喂，徐老师，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给您打电话，也不知道您会不会接我电话呢。
1: 夏律师，虽然我们的合作结束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
2: 真的吗，徐老师？我也经常怀念在您身边工作的日子呢。
1: 徐老师，
2: 我能见您一面吗？有件事儿，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是想见到您，当面跟您说。这样吧，正好我要回所里呢，你到我所里见吧。谢谢您，
2: 徐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啊，再见。
1: 又见。这个傻白甜要找我干嘛呢？不知道啊。其实我挺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相处不累，也不用设防。我也喜欢。
3: 一马平川，一览无余的，看看他想干嘛吧。
2: 进。夏律师，
1: 夏律师，
2: 您在写字儿呢。您字儿写的可真好。你也喜欢书法呀？啊。夏律师。
3: 您能送我一幅您写的字儿吗？
2: 您要喜欢这幅写吧，我送给你。好。
3: 你来找我，你另外两个伙伴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我是私下来的。
2: 那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之前跟您提过，我有一大学同学在外国的大型咨询公司上班，但当时您好像没当回事儿。不过我还是委托我那个同学帮我调查了万老板的女儿资产情况。
3: 徐老师，您看好多哲学书啊。
1: 那现在调查怎么样了？他说，
2: 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正往国内运呢。周万和突然要破产了，就让停下了，这会儿在公海上飘着呢。您这书房可真好啊！
1: 贵金属？什么贵金属？
2: 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不是黄金，但我同学说，那个可比黄金要值钱多了，是军工高尖晶产品用的，一船3亿，还是美金？我同学说，这万和破产重整，尘埃落定，这船也该靠岸了，就是不知道是开回中国呢，还是返航呢？徐老师啊。 这个信息对您来说有没有用啊，徐老师？

0: 小夏，你坐。小夏，你刚才说这信息都真实吗？
1: 当然是真实的了，徐老师，我不会骗您的。
0: 喝口水。谢谢，这些信息对我很有帮助。我约了个客户在楼下见，我去就回来，你等我。
1: 徐老师，那我就先走了，我过来就是为了跟您说。
0: 小夏，你听我说，你先坐。小夏，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好好聊聊。我觉得你很优秀，也很有潜力。之前罗英子呢，替你们做主，回绝了我的邀请。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团队，和我一起工作。
1: 真的吗，徐老师？之前罗姐拒绝了您的提议，我还特别难过呢。
0: 那当然是真的。这样好不好？一会儿等我回来，我把那幅字写完送给你，然后我们再好好聊聊我们合作的可能性。
1: 好，
0: 那你等我。
1: 嗯。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万和集团万总，政府代表徐主任上台，管理员团队代表方律师、陶律师上台。
0: 小张，
1: 哎，徐老师，
0: 夏叔在我办公室上面，你上去陪他，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别让他离开我办公室，别让他打电话。
1: 怎么了？
0: 你别问了，记住，在我回来之前，别让他离开，别让他跟外界联系。
1: 夏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刚来啊。这徐老师见客户还要多久啊？要是时间久的话，我去给所里打个电话。
4: 哎，等一下，你着急吗？
3: 不着急啊。
4: 不着急你打什么电话呀？再说咱们都多久没见了，徐老师去处理一个合同，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可是攒了一堆八卦跟你说呢。正好我点个奶茶，今天第二杯半价。你喝什么？
3: 芋泥波波奶茶。
4: 你不怕胖啊？
3: 三分胖。
4: 好嘞。
2: 我宣布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0: 都死到临头了，不接电话。动，看来夏初这话是地道了。接不接？
1: 不接。签约仪式应该还没结束吧？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
0: 又来了，这么执着。他这人你还不了解？目中无人，而且还目的性极强。

0: 你好，签约会结束了吗？
1: 会议结束了，他们去二楼了。
2: 感谢呢，非常感谢。
3: 主要得感谢方律师。
1: 没有没有，我们应该更
4: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我们庆祝一下啊！
5: 恭喜！
1: 谢谢主任。

0: 你去哪儿了？
1: 为什么没有电话？
0: 我那个刚才在台上签约，没带电话。来来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幕后英雄许卓律师，因为许卓律师呢，在最紧要的关头，他说服了鼎鑫集团改投了赞成票，所以咱们的方案才能成功的通过。再次的感谢许卓律师，
2: 非常感谢，
1: 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喝一杯啊，
3: 许卓律师。
4: 感谢啊，
1: 恭喜。

0: 你看中间那张照片，那是徐老师的第一任夫人，
1: 真是郎才女貌啊。
0: 嗯，左边是他的第二任，右边是他第三任，这三任可是一位比一位漂亮，一位比一位有能力，
1: 还一位比一位年轻呢。不过也侧面说明了，徐老师确实能力出众，不然三位太太怎么都会为他折服呢？
0: 可不嘛，我们徐老师可说过，他是绝对不会忘记他生命中出现过的任何一位女性的。
1: 哎呀，徐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啊？要不然我先走了吧。
2: 夏律师，
0: 哎，徐老师，
2: 在聊什么呢？
0: 我跟夏律师瞎聊呢。
2: 行，你先去忙吧。
3: 嗯，我先走了。
2: 夏律师，坐。
1: 徐老师，我刚刚跟张律师在聊您和您太太们的爱情故事呢。
2: 夏律师，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一船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会不会是误船，或者是假的呀？你同学不会骗你吧？
1: 我同学怎么会骗我呢？徐老师，我同学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叫美国加乐德公司，您应该听说过吧？他们专门干这个的，当时美国金融危机，他们帮了好几家大空头，赚了好多钱呢。再说了，我们是跟他们公司签了合同的。
2: 谁跟谁签了合同啊？
1: 我们所和他们公司啊。外国人做事就是严谨，那个背调报告发过来好几十页呢，我翻译了好几天才翻译完。
2: 你们什么时候拿到报告？
1: 我想想啊，就那天，罗姐跟您签完了解除合作协议，回去以后晚上就收到了。
2: 是在签解除合作协议之前还是之后？
1: 是在之后。你看，这邮件上都有时间呢，确实是在解除合作协议之后。徐老师，这可怎么办？
2: 夏叔，你也是名律师，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如果这件事情泄露了，对我们、对我、对你们所都很不利，对吧？
1: 我知道，所以我赶快来告诉您了。不过徐老师，我们跟您已经解除了协议，这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倒是对您确实是不利，您是鼎鑫的代理人对吧？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是刚刚才听你说的。
1: 我之前提醒过您啊，您没当回事儿。
2: 夏叔，你可别乱说啊。
1: 我没乱说，我录音了的。
4: 徐老师，

0: 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
1: 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
0: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
1: 多少钱？
0: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1: 先不需要。怎么还录音了呢？
0: 我脑子笨，老是记不住事儿，所以每次开会我都会录音。徐老师，这件事儿呢，我已经告诉你了，怎么办？你好好想想吧。我确实该走了，我男朋友还在下边等我呢。徐老师，再见啊。

0: 徐老师，夏叔走了。你跟我说过他是个傻白甜。
1: 对呀，您看他那个样儿，不就是很傻白甜吗？
0: 你才是个傻白甜。
1: 徐老师，我
0: 出去。

0: 那张小姐把她三位前妻有多么优秀，详详细细的给我介绍了一遍。哎，你说她把那三位前妻的照片放桌子上干嘛呀？为了提醒自己离过三次吗？
1: 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分过三次家产。
0: 等我四十了，我也要把我前男友的照片全都贴在一面墙上。哟，我也得提醒提醒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有多招人喜欢呢？
1: 来来来，夏叔，就刚刚最后这段话，来，我再给你录一遍，发给郝总听听。
0: 那是他的荣幸。哎，罗姐，咱们的报告怎么办？那可是颗原子弹。
1: 你也知道它的分量对吧？
0: 当然了，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1: 这样发出去，不光能炸平楚月锁，还会有梁成锁。
0: 罗姐，你不会对梁成锁还有留恋吧？
1: 你呢？
0: 他们当时确实对我挺好，但也是因为我爸。我爸出事了以后，做的那么绝。
2: 同志们，法院来开庭通知了，陈硕的案子要开庭了。
1: 行，那我给陈硕和薛律打个电话吧，叫他们过来一趟。
2: 行，我饭都买好了。
3: 公馆账户的事儿，不用顾虑太多吧？就凭你们几个的能力，很容易就打掉了。
2: 打掉是能打掉，就是会给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
4: 人之常情的事儿，他要是连这个都理解不了，怎么过？道德洁癖，
3: 那就是。
1: 但我就是比较担心这许卓，他这人现在太下作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给把这准备做充分了。
0: 如果我是许卓的话，我一定不会在法庭上承认明山就是想赖账。
2: 没错，他们会说根据约定，律师费应该由甲方来支付，所以这笔钱也应该先打到甲方的账户，再由甲方去支配。他们会拿这个点来做文章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取胜的话，就必须证明甲方从一开始就想坑律师。但咱们现在缺这方面的证据。
1: 他这会儿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啊？
2: 喂，许律师。
5: 英子，你方便吗？我想找你聊聊。
1: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5: 我就在你办公室楼下。
6: 我想跟你聊一下陈硕的事儿。
3: 不行，
1: 怎么办？
3: 说，看看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好，我下来，去穿个大衣。
3: 阴魂不散，烦不烦你？

0: 谢谢，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您有什么事儿尽快说吧，我还要忙呢。
1: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和你之间有些误会，我想当面和你澄清。
0: 没什么可澄清的。
1: 您来不是跟我谈案子的事吗？明山执意要起诉陈硕，我是明山的代理人，没办法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0: 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您现在跟我说这些，不觉得有点可笑吗？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明山那边。
1: 我可以做他们工作，让他们明天一大早撤诉。但是，在别的事情上，我希望你别为难我，可以吗？您说的是万和的事儿吧？真没想到哈，您能为别的案子背着现在的当事人，私下去找对方代理人勾兑，您这样做事儿，明山那边知道吗？

0: 名字。你了解那些事情一旦曝光了，很多人会受牵连。这样吧，你提条件，不管是撤诉还是要代理费，只要我能做到的你随便提。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1: 对，我是个善良的人，而且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所以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交易的。徐律师，我替你感觉到可悲，你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今天呢，我就当你没来过。
2: 英子。

0: 喂，韩律师。
1: 这边请。

0: 韩律师，许卓律师到了。韩律师，
1: 你先去忙。
2: 韩律师，韩律师，
3: 哎呀，许律师，还有你到我这儿的时候啊，啊，来来来，请坐。
2: 韩律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和闵山集团起诉陈叔的事情，只是针对他个人行为，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这点你放心。哎
3: 呀，放心放心，哎，你们就是想冒犯我，你们冒犯得着吗？是不是？啊？
2: 韩律师，目前那种状况并不是我当事人孙总愿意看到的，他也没有打算扣着你的律师费不给，这完全是陈硕从中作梗，让韩律师受到了连累。在这里呢，我替孙总表个态，原本代理费中属于你的那一部分

0: 我发挥尽快，会到你账上。哎呦，那这太好了呀！太感谢，太感谢了。这，但是这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吧？啊，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你们有什么条件？啊，
1: 韩律师不愧是老江湖啊！我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证人出庭的申请。 想请你作为证人出庭。
0: 不，让我出庭，这不，
1: 代理协议可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签的。合同中只规定了你们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没有代为分配的权利。 明天在法庭上，你只需要如实把事情告诉法官就可以了。

0: 韩律师，你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不然也不会把钱退回来，对吧？好了，那就不打扰了，谢谢你的配合。
1: 再见。
0: 再见。
2: 哎，我送送你，
0: 不用了。

0: 看我干嘛？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呀？平时你像个喜鹊，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
0: 我可能是开会开累了吧。
1: 你是担心陈硕吧？陈硕的案子咱们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虽然有风险，但是咱们有专家背书，而且又证据确凿，许卓大概率是告不赢的。
0: 我就是怕这个许卓啊，狗急了跳墙出阴招。你可要知道，他是奔着要毁了陈硕来的。
1: 以前你总让我乐观一点，怎么到你这儿还悲观上了？放心吧，相信我，没问题的啊，小同志。
0: 希望如此。哎，这陈姐怎么回事？最近都没见他接你来啊？
1: 他最近单位忙。
0: 那也不能这样，等我下次见到他，好好说道说道他。
1: 你说人家干嘛？这样挺好的，我们俩各忙各的，我心里的负罪感也能小一些。
0: 我真是挺佩服你俩的啊，这哪是夫妻啊，就是个搭伙的。
1: 我们俩真挺好的，你就别操心了啊，你赶紧想想明天的案子，万一明天要是赶上一个严厉的法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0: 谁啊？你帮我看看。
1: 老韩。
0: 这点给我打电话干嘛？
1: 接吗？
0: 接，等会儿拿下去。哎，韩主任，这都几点了，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这个明天陈硕这案子就要开庭了，是不是？哼，
0: 是啊，这两个人同时代理一个案件，一个人呢要单独上法庭，可能还面临着刑事，而另外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韩主任，
3: 这会儿您一定很得意吧？
4: 这得意啊？这那就是你说的这样。我那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在办公室。
0: 韩主任可以啊，都这点了还加班呢，这么任劳任怨啊？
4: 操心啊，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我能不操心吗？
0: 您操心找陈硕去啊，让他念你
3: 一个好。你找我干嘛呀？
4: 我找你，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对吧？我找你，我不找你找谁？我找你有事儿，你爱来不来。
0: 还是叫我现在过去。你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咱们还不了解。
1: 但是他为什么非得让我过去呢？
0: 表示对陈硕的关心呗。
1: 哎呦，算了，不要管，脑袋疼。
0: 嗯，不用管。
2: 自诉人，名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人陈硕侵占罪一案，现在开庭。
3: 首先，请法庭允许我向被告人表达尊重，因为他是一名律师，是我同行。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向他提起刑事自诉，并要求他承担刑事责任？作为一名律师，我们的使命是用我们所学去维护法律的正义，而不是向本案的被告人陈硕明知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却为了巨额利益悍然地实施犯罪。这是对法律正义的践踏，对律师这个职业的亵渎。
4: 陈硕律师不仅自行承担了合同约定的巨大风险，还使名山取得胜诉生效判决作为有效债权凭证，并使部分债权得到实现。
3: 被告人陈硕主观恶性极大，态度极其嚣张，明知无权处分属于名山集团的财产，更无权在共管账户中提取款项，反而在名山屡次提出友好协商的情况下，悍然将其转移动用，占为己有。
4: 自诉人名山集团违反协议约定，私自与明海集团签订和解协议。名山集团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其向梁成律师事务所及陈硕律师支付全额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
3: 如果这种行为都无法被侵占罪所规制，那么该项罪名的设立目的何在？刑法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制定目的何在？
4: 名山集团的上述行为不仅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毫无契约精神，其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的情况下执意提起刑事自诉，妄图利用公器获取私利，利用刑事诉讼打击在其重大困难时给予巨大帮助的合作伙伴，更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善良情感与共同价值观，其主张显然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
3: 沈班长，双方争议的无非就是律师代理费，我想特别提醒法庭注意，代理费是否有争议，绝不能成为阻却陈硕占有涉案款项的非法性的理由。
4: 沈班长，若非名山违约在先，造成被告人极大的不安，在紧迫情势下私利救济，保护自身合法利益，被告人陈硕如何会留置涉案款项呢？
3: 不管对方如何狡辩，陈硕私自从共管账号中转移处分涉案款项已经是违法行为，我也和代理协议中另一个代理人韩志东律师取得联系，请韩律师出庭作证。

0: 尊敬的沈判长、沈判员，我是梁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之通，也是涉案协议的另外一位代理人。
1: 韩律师，我们能了解到陈硕从共管账户中转走560万，把其中20%付给了你，为什么后来你又把该笔款项返还给了明山集团？
0: 因为我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协议确实约定了我们可以代收执行或者过付的债权款项，但是没有约定可以自行支取分配。陈律师给我分钱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儿有风险，所以主动的把这笔钱退了回去。中间我还劝陈律师退款，实在不行找明山协商一下，重新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但是陈律师不同意。要我说，陈律师就是太年轻，经历的事情太少。
1: 沈班长，韩律师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陈硕明知违法违约，并在另一个代理

理人的劝阻下，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去提取和分配属于闽山集团的巨额款项，主观恶意极大，明显符合了侵占罪的犯罪构成。

0: 要说名山确实面临着困难，我理解，代理费想少付一点也不是不能商量。
1: 韩律师，请对你的法庭发言负责。自诉人名山集团从未有恶意违约的故意，我们也积极和被告人进行沟通，力求达成一致。
2: 陈院长，我要回应一下自诉人。首先，我们并没有否认被告人陈硕在共管账户中的操作存在着瑕疵，但这一切正如证人韩律师所述，是在自诉人名山集团公然违约在先的前提下，我方当事人陈硕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何况双方并未就律师费金额的结算事宜达成新的一致，按照合同约定，陈硕律师在共管账户中提取的560万元远未达到约定支付金额，结合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事实，该560万元不能笼统地认定为名山集团的款项。沈班长，我们这里恰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录音，这一段的录音的当事人正是自诉人法人代表孙明山先生。这一段录音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采取私利救济就款项留置的前提是因为对方违约在先，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依约支付律师费用。
1: 反对，对方这是证据突袭。
2: 对方代理人，您刚刚申请了韩律师出庭作证，难道就不算是证据突袭吗？审判长，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先行留置涉案款项呢？答案就在这段录音里面，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请审判长许可。
3: 同意。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2: 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
3: 这官司输了，这律师费拿不到，他没有出卖我，肯定也会出卖你的。
4: 放心吧，明山会上诉的。
5: 相同的同，乾坤的乾，头顶同一面青天，心中同一个信念，
6: 就同检索了。

0: 冬连锁成立了。
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4: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
6: 是你感动的泪光，
7: 是你肯定的目光。
6: 逐光而行，
4: 超越永无止境。
7: 逐光而行，
5: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0: 前路步履不停，
8: 故事精彩继续。
1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哥，伤迷已经煮成熟饭了，咱打也打了，闹也闹了，谁都回不到过去了，你就把水灵给忘了吧。
1: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我配不上水灵，但我万万没想到能怀了苏立东的孩子。我接受不了啊，陈强！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就在滴血。你心里的那个水灵。
0: 还是挂越坦的那个水灵。可是咱们进城这么些年，水灵已经变了。我们大家都在变。只要水灵日子越过越好，咱就应该替他高兴。
1: 他越过越好了吗？他以后怎么办？
0: 苏立东能要的，能跟他结婚。哥，水灵是大人了，他已经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就是管不了了。
1: 马春江，你这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既然水灵能走到今天，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打你干了这饭店，让水灵当了这大堂经理，你为了能早点挣钱，你纵容的陪酒唱歌。 白天晚上什么人都应着，我劝过你，可你不听。特别是那苏立东，他那帮狐朋狗友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你难道不知道那苏立东是啥人吗？ 三番五次的劝说阻止了，结果都给自己送进去了。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跟你千叮咛万嘱咐，跟你说过的话，你全忘了吗？结果。

0: 跟你说的话你也别不爱听，自己好好想想。
1: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可是苏立东他
0: 你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不把水灵

0: 水玲，水玲，看看你，哎，感觉怎么样啊？
1: 没啥事儿，医生说了要静养。水玲，姐给你熬了鸡汤。
0: 谢谢。
1: 你既然来了，就照顾好自己，别有压力，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水玲，你想吃啥你就往店里打电话啊。
2: 到时候姐做好了给你送过来啊！
3: 好，好。
4: 哎，你们说话能不能小点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0: 苏立东，你就这么照顾人啊？
1: 那我不休息好，我怎么照顾他呀？
0: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哎呦，刘荣姐，你别说他了，你让他睡吧。
3: 春秀姐，
0: 哎，
3: 那马来宝怎么样了？
4: 我哥的事儿我管，立东啊。
3: 你就负责照顾好水玲就行了。哼，
0: 你哼什么哼啊？你哼什么哼啊？你后面怎么打算的呀？
3: 什么怎么打算的呀？跟水玲结婚的事儿啊？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逼婚啊？合着你们就是不信任我呗？觉得我会始乱终弃呗？
0: 没有没有没有，立冬，我和你姐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和你姐都替你们操心。你说水玲。
2: 眼看着这肚子就起来了，到时候你俩咋办婚礼啊？多难看呀！我现在都已经把水玲接回家了，我做的已经够意思了吧？
5: 那张纸就那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了。有了结婚证，水玲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孩子才有父亲。你们双方才有责任和义务。
2: 姐，那要按你的意思，我们俩现在没领证，我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呗？
4: 那我以后就不管他了。
0: 你跟我耍混是吧？行，我现在就把水玲带走。水玲，咱们走。
3: 不行，姐，你消消气儿。
0: 吕东，我和你姐不是这个意思。
6: 水玲，咱们走。
2: 走，现在就走。
0: 现在就走。走，走哪儿去？
3: 兄弟，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跟你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水玲的事儿，
0: 春秀姐，
6: 丽蓉姐。 我俩的事情，就让我俩自己解决吧。我相信立冬会对我负责的。你们别操心了。再说了，你们这么掺和进来，真的会影响我的心情和我的孩子的。
0: 水玲，你说。 水玲，咱就真的放手不管了？
3: 怎么管呢？说了使不上劲，那反而是帮倒忙。我怎么突然间觉得王水玲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说，她从小是跟着我在一块儿，我看着她长大的，现在我突然间看不懂她了。
0: 你说说看，你怎么看不懂她了？
3: 就说她跟立冬谈恋爱这件事儿，远的不说，就放两年前。
0: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问我该咋办。你说他现在主意变得特别正。是啊，小东对水玲的影响非常大。
3: 我哥总说我怨我只顾着赚钱，忽略了水玲，把她推向了社会。可能真的是我做错了。
4: 春秀，你想想，咱们进城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了吗？
0: 我觉得我的变化很大。
4: 其实。

0: 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人都会变，水莲也一样。有些人变好，有些人变坏，没准我们姐妹三个有一天还分道扬镳了呢。
1: 那不可能，咱们姐妹三个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0: 现在好歹水灵已经住进我们家了，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心一下马来宝，他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2: 你提醒的对呀、啊。
3: 美酒加咖啡。

0: 立冬，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失眠了吗？
1: 没有，就是身边突然多了个大美女，有点不适应了。
0: 不止多了一个大美女，还多了一个宝贝儿子。
1: 你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啊？
0: 应该不会吧，大夫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
1: 可我还是担心啊，这孩子出生以后要是有什么先天疾病，咱这辈子可就毁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两个都还年轻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再要孩子，这次要不就算了吧。
0: 可我舍不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种时候当妈妈的都舍不得。所以才由我这个做爸爸的来决定了。

0: 酒加咖啡，我只想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
1: 哥，
2: 嗯，
3: 你要坚强一点。水灵是大人吧，那他有选择的权利，咱就支持他。我在意水灵，我更在意你呀。你说你要一直这样，我心里是啥滋味啊？
0: 妹妹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山砍柴哈，丢了一只鞋，我哭得老伤心了。后来下山的时候，我碰见爷爷了。爷爷不但没哄我，还把我另一只鞋也给扔了。当时我就说：“我说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鞋，你怎么给扔了呢？”爷爷当时说的话，我到今天都记得。他说：“反正这只鞋也没有用了，不如扔掉。万一跟你丢的那一只凑成一对儿，被人给捡到了。”那岂不是成人之美？
1: 爷爷想的做的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哥，你就好好的，咱好好的把铁姑娘饭店干好了，你找对象的事儿不成问题啊。
0: 妹妹啊，你哥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哥这一辈子呀可能也就这样了。倒是你呀，把你和于大河的事整明白，吸取你哥的教训。

0: 妈。
1: 哎。
2: 你什么？我一哥们要找我买点化肥，中午得跟他出去吃饭，就不在家吃了。
1: 雪玲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了吧？
2: 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就惦记这事儿呢。您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不会有影响吧？要不您
3: 刘阿姨，放心吧，我没事儿。
2: 你怎么出来的呀？
3: 我也不能一直在床上躺着呀。
2: 我中午要出去应酬一下啊。
3: 听见了，去吧。

0: 水灵，刚才小东说，怕先兆流产影响孩子。没事儿，这孩子我要定了。水灵，你放心，我不会再阻止你生下这个孩子的。昨天晚上，我和你苏叔叔都商量好了，我会好好的劝小东，让他尽快娶你。
1: 我相信立冬，他一定会娶我的。

0: 子萨，今天啊，请你尝尝我们民工的饭，加强一下同甘共苦的感受。快尝尝！
1: 大项目老板就请我吃这个，你也太抠门了。
2: 我跟你说啊，从今以后，绝对不能大手大脚。

0: 服装浪费了。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给我灌输这一套。回头啊，把你这工地办公室我给你好好装修一下。
0: 不用，这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徐大河，你别得便宜卖乖了，要不是我给你打扮成西装革履做伏尔加，就凭你那乡巴佬形象，人家能把项目给你？
0: 要没你这位宋叔叔啊，没你爸出面，我就是扮成富翁也不好使。
1: 错，现如今啊，都是顺水人情，人家看不到你的实力，就算宋叔叔是我亲爹，人家也不会把项目给咱。建筑这个行业，实力就体现在门面上，你听我的，项目不断；不听我的，一拍两散。
0: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
1: 嘿，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走啊。老高当年谈的第一个项目，愣是租了一套衣服。你这徒弟就算不跟我学，怎么也要跟我爸取取经吧？
0: 我发觉啊，你真是天生经商的材料。
1: 没办法，我爸的遗传。以后啊，你不光要讲门面，思维也要超前。
0: 我还怎么超前？我已经够超前的了。
1: 记住，钱不是攒出来的，是挣出来的。敢花钱才能挣钱。
0: 那也不能有俩花仨呀。
1: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咱的第一笔款已经到账了，买辆摩托车怎么样？
0: 啥？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买。
1: 怎么了？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那你攒钱干嘛？娶马春秀，还是给马春秀修路
0: 啊？现在合同签了啊，压力马上就来了。
2: 组织施工、采购物资、消防安全等等，还要办一大堆手续，
0: 最后不知道是赚是赔的，绝对不能买。
1: 我已经买了。
0: 真的假的？别开玩笑啊！

0: 回来了。啊，
1: 妈，您干嘛去？
0: 我去趟院里。
1: 水灵呢？
0: 哦，在楼上睡觉呢。
1: 妈，我出门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跟他聊了吗？
0: 小东，水灵来家这两天，妈仔细的观察过了，这孩子还真的是真心对你好的。既然他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了，你就让他生下这个孩子吧。
1: 那他要生这孩子，我就得跟他结婚啊。
0: 那就结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结婚了。
1: 行了吧，您先去忙吧。
0: 小东，好好想想妈说的话啊。还有啊，少喝点酒。

0: 水灵，水灵，水灵，水灵，
1: 我刚刚叫你，你没听见啊？
2: 我睡着了。你是喝酒了吗？
1: 我跟你说啊，
3: 这段时间我为了照顾你，
1: 把我那帮兄弟都给带那了。他们今天啊就一直灌我的酒，我中午一口气喝了十几杯，哎，难受死我了。
4: 等我生完孩子了，我陪你那帮兄弟喝啊，来喝点水。
3: 哎，水灵。嗯。你说我们那次。我也喝了不少酒。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吧？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挺对不起你的。
1: 李东，我能感觉你对我是真心的。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我父母去世的早，从小我就跟着春秀姐，一直到长大，我就是她的影子。 凡事都是春秀姐为我操心、替我做主，我整天就无忧无虑的过着。自从我们开了饭店以后，我才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存在。遇见了你，整天跟你一起玩，是你让我有了自信。 我突然觉得，春秀姐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我甚至能做得比她更好，才发现我原来可以这么棒，水灵。
0: 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棒的。你长得漂亮，你单纯善良，能歌善舞。干起事业来，又那么能干。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其实是因为你。
1: 不想看着你这么年轻，就把精力给了那些尿布、奶粉。我就想看着你在这么好的青春里绽放。立冬，你别说了，你始终不明白这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孩子是咱俩相爱的见证，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关键，它是一条生命。
0: 让一个妈妈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这对于我来说太残忍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保住这孩子。水灵，你跟我说了那么多你自己，那我也来说说我吧。 我十几岁的时候，爸妈就被下放了。后来姐姐上山下乡，这城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留我接头，饥寒交迫，说人冷眼，这些我全经历过。所以一直以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缺乏安全感。可是叔叔阿姨很爱你啊。是，他们是很宠我，可他们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安全感。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带着这帮哥们儿？

到处玩，夜夜笙歌的。我知道这样特别的不好，但我就是需要这些东西来麻痹我自己，来让我忘掉之前那些痛苦。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在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我就是想要逃避，想要把自己藏起来。水灵，你说我这样怎么能当好一个丈夫，当好一个爸爸？
1: 李东，你能当好一个丈夫，更能当好一个爸爸。以后跟孩子会一直陪着你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我是真心喜欢呀，还是只想玩玩？
0: 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玩玩，但是后来呢，好像就是真心喜欢了。
1: 那就等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我再走。
0: 不，水灵，咱们结婚吧。
1: 李董，我爱你。

0: 这车怎么样？
1: 你真买了？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多少钱啊？我说啊，你可真是小偷逛商店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贼敢花钱啊。
0: 用老高的话说，钱花完了咱再赚。
1: 你说咱这项目多难才拿下来，钱在兜里都没捂热呢。
2: 瞧你这小气样，赚钱不花留着下崽啊。那算我送你的，这成吧。
3: 送我的？
2: 对啊，这出去谈项目多有面，多谈身价啊。
4: 不行不行，太贵了啊，赶紧退了吧。
2: 哎，退什么呀，再赚了钱我还想买汽车呢。
1: 你可真敢想呀。那我也不能要，我哪能要你的东西啊。
2: 我给你的还少吗？哎呀，其实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这钱是从你这赚的。哎，你别多想啊，这是公事儿，给你买车算是咱们工程投资，为了让替我赚更多的钱嘛。上车，我带你兜一圈。
5: 危险！

0: 哎，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1: 吃饭啊。
2: 你是不是诚心的？
1: 我怎么了？你不是说你要请我吃饭的吗？
2: 赶紧走，赶紧走。
1: 走什么呀？那天你不是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2: 我还不了解你吗？吃饭是假的，跟春秀显摆摩托车是真的。
1: 我都是真的。怎么着？我给你买辆摩托车，请我吃个满江光头还不成？走吧。
2: 你不走，我走。
1: 哎，于大鹏，于鹏，于大鹏，于大鹏，你回来。
3: 是大河吗？他咋跑了呢？
4: 嗨，我给他买辆车想让你看看，结果他紧张的要命，说什么都要走。
3: 你给他买辆车？啥车呀？
4: 就那辆摩托车。
3: 你可真够下本的。
4: 嗨，等我挣钱了呀，我还打算给他买汽车。
5: 马春秀，马春秀，哎，马春秀，
3: 我就是，咋了？
5: 你朋友出车祸了。
4: 什么？啊？
6: 同志，
5: 怎么了，
6: 同志？撞哪儿了？
5: 是，哎，你哪儿疼啊？
6: 要不我们送你去医院吧，同志。
5: 对对对，
6: 同志，
5: 这怎么样？都扶起来吧，来。
6: 大河，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大河，帮我叫一下救护车，谢谢，
4: 好，
6: 谢谢，
4: 好，
6: 大河。
5: 哎，谢谢。
6: 二号包厢要两瓶酒。啊，
5: 还有小李啊。啊，你们马经理呢？这么一直看不见他。
6: 他刚才出去就没回来吧？
7: 喂，你好，铁姑娘饭店。
8: 哥，是我。
7: 你跑哪儿去了？这一早上呢？
8: 哥，你赶紧去之前，然后到人民医院来。
7: 咋了？
8: 大河出车祸了。
7: 出车祸了。
9: 这丫头不要。

0: 我是家属，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
2: 你们别再问了，我这急着找血呢。
0: 我有血，
1: 献血是需要配型的，错了有危险。
0: 我是 A 型血，他也是 A 型血，这不会错的。
2: 那你跟我走。哎，
3: 哎，我们正在抢救一个出车祸的，刚抢血库 A 型血没了。这位是家属，说他也是 A 型血，你给彩儿吧，我们先救急。
4: 没问题，你忙吧，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3: 好，我再去调点血。
5: 哎，护士，快采吧。
4: 你确定是 A 型血？
5: 我确定，明明训练的时候我们做过化验。
4: 那我们也会再化验一下。
5: 好，没问题。
4: 出车祸的是您丈夫？
5: 啊，是。
6: 护士，一次最多能抽多少啊？
4: 最多400。
5: 那就给我抽400。
4: 您身体健康吧？
5: 没问题吧？

0: 你呀、啊、你呀、啊，啊，
1: 刚干成个项目，嘚瑟什么呀？啊，这于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小撒呀，小撒呀，你都多大了，还让我这么操心？
2: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我了。这医院你不是有朋友吗？赶紧找找人呀！
1: 现在找管什么用啊？啊？等有了消息再说吧。
3: 小撒，咋样了？有结果了没？
2: 还没呢。
1: 这个是……
3: 啊，他你好，我是大河的对象，我叫马春秀。
1: 哦，小马呀、啊，你好、哎，那个我是于大河的师傅，小撒的父亲。
3: 高叔叔您好，大河总是提起您。
1: 哦，大河呀，还在里面抢救，有我在，你别着急。

0: 您多费心了，叔叔。
1: 笑。哎，真笑。咋都来了？哎呀，我都听说了，怎么搞的？这事儿一档接一档的。没有办法。陆总，把您也惊动了。哎，
2: 都于大河出事了，我能不来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怎么回事？
1: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0: 这是怨我。我有钱没出花，给于大河买了辆摩托车。
1: 我想着再马春秀面前显一显呗，没想到出事儿。哎，主任，于大河伤哪了？严重吗？
3: 右边肋骨断了一根，肋骨插到肝部，造成肝脏破裂，大量失血。
1: 那有生命危险吗？
3: 现在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住院观察，情况就是这样。
1: 医生啊，那现在大河醒了吗？
4: 应该还要再等一会儿。
1: 那都别围着了，主任要去休息。
5: 爸，你赶紧找你医院的朋友帮我们联系联系啊！
6: 我这就去安排一下，好吧？
1: 高叔叔，谢谢了。
6: 哎呀，客气什么，应该的啊。哎，春秀，春秀，春秀，
1: 你说说你，下了这么多血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乱套了吗？
6: 医生说了没事儿，就是因为我没吃东西。
1: 麦来宝，您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你妹妹买点吃的东西。
7: 我去，我给你去。
1: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萨，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0: 大家好，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于大河不会已经三心二意了吧？
2: 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3: 马德胜，
4: 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2: 给你带的水果，一切按计划行事。
3: 这菲尔都。

0: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撒，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1: 今天这祸是我闯的，你们觉得我回得了家吗？
2: 小撒，今天这是个意外，你该回回去，没有人会怪你的。
1: 放心吧，我爸已经找主任了，花多少钱我们都认，我会负责到底。
2: 你说这疯丫头，就她还想跟你竞争于大河？
3: 看看这阵子，又帮着揽项目，又帮着要账，给买西装，带着吃西餐，这又给买了个摩托车，真够下血本儿，
2: 是够下血本儿的。这于大河不会已经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了吧？
3: 这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春晓，我觉得经历这次车祸，于大河肯定醒悟了，
2: 也可能借着这次车祸照顾他，彻底把他拿下呢。那你说你早干嘛去了？
3: 早我能干啥呀？他爸是于大河的师傅，是恩人，人家正常来往，我能说啥呀？
2: 那你不能因为他爸是于大河的恩人，你就退让吧？
3: 这场车祸确实是把我惊着了。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2: 就是，高小撒的事儿早晚得解决，而且最好快刀斩乱麻。
3: 你放心吧，我会让他彻底死心。
4: 你不是没吃的？
1: 不吃。
3: 姐，你回去上班吧。 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要开始准备战斗。
2: 行，那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5: 你给谁干起来了？

0: 马姐，随便吃，别客气。于大河的医药费我全包了，你的吃喝开销啊我也包了。小撒，大河是我男朋友，你啥都包了这不合适。
1: 祸是我闯的，就应该负责到底。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于大河负责。
0: 那你准备咋负责呀？你要明白，很多事儿不是光靠拿钱就能解决的。
2: 那你说有啥不能解决的？
0: 大河马上出来了，需要人照顾啊，就陪护这件事儿，拿钱就解决不了。
2: 那马姐听你的意思，我不如你护理的好呗。
0: 护理病人不光要细心尽心，更重要的是很消耗体力。像你这样啥活都没干过的。

0: 你肯定熬不住。马姐，你可要知道，我比你年轻，比你精力充沛，熬几个通宵啥事儿没有，你行吗？
1: 小撒，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照顾他比你合适。
0: 于大河也是我哥呀，兄妹之间更亲近。
1: 那行，那咱就从今天开始看看到底谁照顾他更合适。
0: 不用从今天。

0: 护士，于大河醒了吗？
1: 估计快了。
0: 有啥事儿你就喊我啊。
1: 好，你回他病房休息吧。
0: 他有病房了？
1: 有啊，14号病房。
0: 谢谢。

马姐，我正想和你说呢，我爸托主任啊找的这高干病房，怎么样？还不错吧？别傻站着了，赶紧找地睡吧。

0: 哎，护士，我能进去看一眼于大河吗？
1: 其实没必要，
0: 我就看一眼，行吗？
1: 那你跟我来吧，
0: 谢谢。

0: 跟他们说干嘛呀？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呀？我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1: 你好浪漫呀！
2: 你这后款要的太突然了。
3: 我现在确实是有急事儿需要用钱。你跟我们从来都不催账，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行了，这事儿你就别问了，跟其他兄弟也不要紧。
1: 那我这两天想想办法，争取一个星期之内把钱给你。

0: 哎，萨班长，他和
1: 春晓。

0: 哎，后面小心，
1: 慢点啊。咱回病房了，大河啊。
2: 于大河出来了，你睡得倒是舒服，住店来了。
3: 对不起啊。
2: 有你这么照顾病人的吗？你看那房间让你造的那个乱，赶紧收拾。
3: 你有话好好说，什么态度？
2: 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
3: 真是。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

0: 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1: 我凭啥要告诉你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大姐。
0: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就是想在大河面前表现，证明你最爱他。
1: 我还用得着表现吗？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需要证明我爱不爱他吗？
0: 说来说去就是你不想让我照顾于大河。
1: 现在大河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哪能用你照顾啊？小撒，你是于大河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合作伙伴，你能来看他，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0: 我用不着你高兴。马振秀，我告诉你，你别隔着门缝看人，你也太小瞧我。我今天还跟你说了，我非要把于大河伺候个样子给你看看。
2: 你们安静点，这是病房。
1: 小撒，咱俩谁都不争了，让大河自己选，他选谁谁留下，成吧？
0: 成。

0: 小子，这是咋了？
1: 于大河，他们说我，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从车祸到现在，我眼都没眨一下，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躺一会儿。那他们这么数落我，我招谁惹谁了？
0: 我不知道情况，我要知道情况就替你说了。
1: 你不知道，马春秀知道呀，他凭什么在一边看我笑话呀？我不是什么都没做，我给你交的是手术费、医药费，我妈给你找的是高干病房，还拜托的主任，还要我怎么着呀？
0: 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谢谢师傅，哎呦，我也要谢谢你，啊！
1: 马春秀他干什么了？他就知道在旁边笑话我。
0: 别这么说。
1: 我不管，我今天必须照顾你。你要是要找别人的话，我就跟你翻脸。
0: 小撒，你平时大小姐当惯了，别人伺候你可以，你伺候不了别人。
1: 我就不。
2: 小撒，跟大河说了吗？
1: 说吧。
2: 大河，我呢应该在这陪护你，可是小撒一向留在这儿，所以我就说我俩谁都别抢了，你来定，你选择谁谁就留下。
0: 我这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小撒你伺候不方便，还是让春秀留下吧。
1: 不行，马春秀能干的我也能干。
0: 咱们项目筹备正是紧张的时候，你我都不在，这怎么成啊？所以啊，你必须回去，我好在这儿安心养伤。
1: 我就不，一会儿宋叔叔来，我跟他请假。
0: 宋叔叔，宋叔叔啥时候来啊？
1: 一会儿就来啊。
0: 小撒，能不能让宋叔叔先别来？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让宋叔叔来啊？那你给我个理由啊。
2: 大河，宋叔叔是谁啊？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宋叔叔是我师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甲方。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春秀，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今天让小撒在这儿，明天你再过来。
2: 你咋这么为难啊？有啥事你就直说呗。
0: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我回头给你解释。小撒，你赶紧出门迎着宋叔叔，就说我做检查呢，然后再送宋叔叔回。

0: 去啊。
1: 哎呦，你这么紧张，至于吗？
0: 至于啊，一会儿宋叔叔来了，咱俩还得扮演男女朋友，这当着春秀的面不乱套了吗？
1: 不乱啊，你让马春秀走不就行了吗？
0: 问题是他不走。
1: 宋叔叔，我跟大河正盼着您来呢。
2: 是吧？
0: 还麻烦你来看我，谢谢你啊。
2: 没事啊，小帅啊，大河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啊。
1: 我就想着以后为他多揽点项目，没想到这么倒霉。
2: 没事，只要你们踏踏实实的把项目做好，把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还愁没有项目吗？啊？
0: 宋叔叔说的对，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干。
2: 大河呀，你就好好养病，我这个侄女啊，平时没有照顾过人，也不会照顾人，我建议你们还是请个护工。哟，你们请来护工了，这真是太好了。
1: 宋叔叔，您都不知道，现在护工啊很难找，工资高，服务还不好，是吧，大河？
0: 啊，是。也不是。
2: 如果你们对这个护工不满意，我可以让我们家的保姆过来。
1: 行，再犯错误啊，就麻烦您。
0: 啊，挺好，挺好的。
2: 那好，这是我给你们小两口的一点心意，我还有事儿，有时间啊我再过来看你们啊。
0: 谢谢宋叔叔。小撒赶紧送宋叔叔。
1: 好、
0: 啊、
3: 高小撒，赶紧把你这臭袜子给穿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明白吗？
1: 宋叔叔，您看着现在护工脾气多大，没准还真得叫您家保姆来呢。宋叔叔，咱们走。
0: 春秀，别生气啊。
3: 我生啥气啊？你多为难啊，难怪不让我见宋叔叔，原来是瞒着我跟人家都已经成小两口了。
0: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释。
3: 解释啥呀？女朋友变成护工还解释？
0: 春秀，春秀，你听我说，
3: 累了，要回去休息了。你这个小保姆需要上岗了，恭喜你啊！
1: 别呀，我这小保姆没经验，还得跟你这老保姆多学习啊。

0: 干嘛？不要命了？
1: 陈秀走了。
0: 对啊，王陈秀走了。
2: 我胜利了，胜利属于我们的。
3: 小三，
1: 我伤口疼得厉害。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待会儿？
0: 大河，接下来让我照顾你，我一定照顾的比马春秀好，真的。
1: 我伤得这么重，你照顾不了我。
0: 马春秀能照顾我也能。
1: 你为啥非要照顾我呀？
0: 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大河，我真的特别特别内疚。你手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要是那什么了，我真的不活了。
1: 别啊，你呀，还真是个孩子。
4: 你是陪护的？
0: 是啊，
4: 去开个化验单，待会儿做检查。
0: 去哪儿开啊？
4: 这个在一楼，这个在三楼。
0: 哦，那这个呢？
4: 长嘴干嘛？去问啊。
0: 快点，我马上回来啊！
4: 你够有本事的，两个女人围着。

0: 你赚。
1: 那个才是女朋友，这个是妹妹。
0: 赶紧让这个回家吧，把那个叫来。
2: 慢点吃啊！你说这也没多远的路，你回饭店吃多舒服啊，有汤有水的。
3: 这也挺好的。哥，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天天给我送包子。
4: 我天天给你送，
3: 这顿顿送。
4: 春秋啊，你照顾于大河，我不反对，你也不能在这安营扎寨一天24小时伺候他。
3: 就这样，还让别人钻了空子。
4: 那他要抢着伺候，你就让他伺候去呗。你正好歇歇。
3: 我凭啥让他伺候啊？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男人让他给抢走了。再说，那高小撒是伺候人的料吗？根本就干不了。
4: 那正好，我去给他撵走，行吗？
3: 要能撵走，我就把他撵走了，还能等到你来？
4: 那咋办嘛？
3: 我要准备以退为进。
5: 怎么个以退为进？
3: 我把呀。于大河就留在楼上，让高小撒伺候。但你放心，用不了两天，高小撒他就得原形毕露。到那个时候，我再歇着上去啊，照顾于大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让高小撒自己知难而退。
4: 你这叫以退为进。
3: 嗯，
4: 这招不错。
6: 但是吧，这招也有一个弊端。
4: 什么弊端？
6: 小撒他不会照顾人。那大河现在伤得这么重，不是于大河自己遭罪吗？
4: 妹妹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现在就得豁出去。于大河正好给他点教训。
6: 替我上去看一眼呗。
4: 我替你侦查侦查。
6: 等会儿啊，
4: 拿俩包子上去呗，味儿多好。
6: 你就傻呀、啊！我让你拿这个上去，拿这个上去，那么多废话，拿上。
4: 等我信儿啊。
6: 嗯。

0: 哎呀，住的高干顶房。
1: 睡觉呢？你谁呀？
0: 我是他大舅哥啊。
1: 从哪儿冒出个大舅哥？
0: 我是马春秀他哥，我不就是他大舅哥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底部血管进空气了。你愣着干啥？找护士去啊！啊！
2: 来宝，你怎么来了？
3: 我代表我们老马家来慰问一下你。
2: 说起来，还真是后怕呀。
0: 你这个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不过以后你得少沾烂头。
4: 你这陪护的，你老玩蹲着点儿。
3: 大哥，那我说你这陪护不行啊，不行换马春秀吧，赶紧。
1: 换什么呀？我哪儿不合格啊？有你什么事儿？
3: 老玩儿。哎，对了。
0: 给你带的水果，
2: 慢慢吃啊。
3: 不走了，
2: 谢来吧。
3: 别老玩儿。
1: 你刚手术完，不能吃。

0: 睡觉。咋样？
1: 一切按计划行事，估计过不了今天，高亚萨他自己不走，护士都得给他撵走。
0: 我就说吧，

0: 根本干不了这个活儿。我也上去看一眼。
1: 哎，你别，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绷住了。
0: 但是于大河伤得那么重，你说高小撒照顾不了，大河假如出啥意外，咱俩就得后悔一辈子。
1: 那你也得忍着，现在正是跟高小撒斗智斗勇的时候，一切按你计划行事。
0: 我不想跟高小撒斗了，我舍不得大河。
1: 你不跟他斗，他跟你斗，
0: 那爱跟谁斗跟谁斗呗。你先回饭店吧，等等等，拿回去吧。
1: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了？
0: 看情况再说吧。
1: 行，晚上我再给你送饭。
0: 你骑车慢点啊。
1: 嗯。

0: 不是让你记尿量记了吗？
1: 什么尿量啊？
2: 你这脑子呀！哎，不是，这这儿都满了，怎么不知道倒呢？
3: 小撒，你别动啊！我……
0: 哎，你干什么？这一会儿反流了就麻烦了。
1: 真是的，有什么了不起？
3: 小撒，你别弄了，还是等春秀来吧啊！
1: 就知道马春秀。
0: 厕所有量杯，量完了再倒啊。

0: 房拿着，别碰着人啊！哎，小三，你没事吧？
1: 没事，小三。哎呀，我说高大小姐，你怎么会成端屎端尿的了？
0: 你咋不请个男护工呢？
2: 那个马春秀呢？他干嘛去了？行了，
0: 你俩怎么都废话？
2: 高小撒，你傻呀？他都快残疾了，你跟他争什么呀？
0: 什么残疾？呸呸呸！别胡说！
3: 就算不残疾，那也是伤了元气了。就算恢复了，也不如云庄健康了呀。
0: 我愿意伺候他一辈子。
2: 你觉得自己特伟大是吧？你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吧你？
0: 我看着啊，你跟有病似的。
2: 你才有病呢！
0: 哎，你放着公主不当，还非要当保姆？你呀，这叫鬼迷心窍。你说说。
2: 就光我俩知道的追你的男的，哪个拉出来不比于大河强？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
0: 感情这东西，情人眼里出西施呗。高小撒，别的咱不说啊，你赶紧把那马春秀叫过来。于大河要出点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
2: 不是你们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害我的？我好不容易把马春秀赶走，我还叫回来，我叫回来干嘛？
0: 成全他们两个？行行行，我俩劝不了你，我找别人劝你。

0: 体温正常，你可以陪护病人下床锻炼一下咳嗽深呼吸，注意一下他的切口，看看会不会渗血，
1: 如果有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及时告诉我们，别再贪玩了啊。
2: 好，
1: 这是他的药，记得按时服用。
0: 我给你放这儿吧。
1: 好了，
2: 谢谢啊。
0: 没事。
3: 小撒
2: 啊，
3: 扶我下地。
2: 下扶地下地，老实待着，等我洗完衣服呢啊。
3: 你看你就没洗过衣服。
2: 我这不正学呢吗？
3: 好好的衣服怎么脏了？
2: 下午给你倒尿袋，摔了个大马趴。
3: 你啊，干脆就别受这份罪了，还是让春秀来陪护我吧。
2: 于大河，你脚踩两只船，我就不理你了。
3: 我从来也没有踩过两只船呀，我只有春秀这一只。
2: 那船已经翻了，不会再来了。你现在只有我这一只。
3: 不可能，

0: 你不了解他，他非常惦记我。也许啊，此时此刻，他就在楼下呢。
1: 说什么胡话？
0: 你要不信，你去看看。他要是在，就让他替唤你，你回家。

0: 马姐，你怎么在这儿？我就没走。马姐，于大河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惦记。小撒，咱能不斗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惦记于大河，我更担心你。
1: 马姐，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就冲你叫我一声姐，我能不担心吗？这伺候人的活你干不了。
0: 我怎么干不了？这衣服是我洗的，我还能给他端屎端尿。
1: 现在大河干啥呢？
2: 你能把他一个人留在病房吗？哎，马上向你站住！
3: 我花了钱，我买的阴阳瓶，我花的药费，我有天赋让你对这个病房有站住？
4: 小撒，咱不闹了，我就进去一趟啊！
5: 十四床被人摔倒了，
2: 我就进去看一眼，我求你了！
3: 于大河家属呢？你说你没事，下什么床啊？
4: 不是，我可以大佬锻炼锻炼。
3: 你没有陪护你锻炼什么呀？陪护呢？家属呢？
4: 大河，大河，
3: 你可来了！你是家属是吧？
4: 啊，
3: 有你这么陪护病人的吗？本来他就捡了一条命，再摔伤了，谁负责？
4: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大河，你干啥要下床啊？我就是想看看你在没在楼下。
4: 我在呢，我一直都在呢。
3: 我就知道，你不会走的。

0: 以后记住了啊，不许乱动，一个人瞎活动啥呀？
1: 这下可好，又得卧床几天。
0: 那老话说了，伤筋动骨100天，你着啥急呀？
1: 能不急吗？刚接的工程，我要不在，小撒根本干不了。
0: 那也不能为了接个工程，真让身体落下什么病根儿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
1: 那可不行。
0: 有啥不行的？有我陪着你，没啥不行的。
1: 陈晓，你说，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还总扯你后腿，我还算男人吗？
0: 这次，是我做的不好，我错了。你说你这住着院，我跟他高小撒较什么劲啊？
1: 别这么说，是我错了。小撒为了帮我拿这个项目，跟宋叔叔撒谎说我是他男朋友，人家才能特殊照顾。本来吧，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跟你说了吧，又怕你瞧不起我，所以一直没跟你解释。
0: 你要是真没私心，早就说了。
1: 经过这次车祸，我算是想明白了，做人啊要坦诚，要问心无愧。你说我要是这次没抢救过来，那不是背着骗你的谎言走了吗？
0: 之前啊，我一直觉得小撒就是个孩子，爱争强好胜，对你呢也就是2天半的热度。可是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事儿，我觉得他是真的喜欢你。大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他吗？
1: 说实话，我一直拿小撒当作是妹妹，我师父对他娇生惯养，我也处处让着他。小撒待人真诚、直接、透明，特别是他帮我要账，还帮我张罗项目，挺让我感动的。陈晓，要说我对小撒一点不喜欢，那是在骗你。但是啊，他跟咱俩的感情不能比，对你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0: 就我信，我们两个从小一块儿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吃了那么多的苦，我相信我们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是谁都替代不了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是有点害怕了。我害怕
1: 陈晓，这辈子我只有你，我要定你。

0: 来来来，大哥崔秀，来喝茶。
1: 谢谢师傅。
0: 哎呀，我还想着去看你们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院了。看来啊，还是春秀照顾得好。
2: 师傅，您可别这么说，是您照顾得好，又给找了高干病房，又给联系了主任朋友，还给用了最好的药。要我说啊，大河有您这样的师傅，真是他的幸运。
3: 哎，这不跟儿子一样吗？能全心全意的出院就好。大河，身体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大夫说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
3: 哦，呵呵，年轻，恢复得快，别着急啊。
4: 啊，师傅，这医药费还给您。
3: 哎，咱俩谁跟谁呀？拿走，拿走，拿走。
2: 师傅，这钱您必须收下。大河工程赚钱了，这钱呀、啊，只当是孝敬您的。
4: 对，
3: 那行，那我就先收了啊。
2: 师傅，小萨没在家呀？
3: 别提他了，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在家也是作，这不跟同学啊出去了。
2: 他那天在医院走得着急，这包啊衣服都没拿，今天我们就给带过来了，给您放这儿了啊。
3: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2: 别别别，师傅，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苏总，这后天的机票。
2: 水灵，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我都是真心喜欢你。
3: 你要走就走吧，
4: 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但你永远是孩子的父亲。
1: 我明天结婚了，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

0: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1: 别，师傅啊，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0: 哎，说什么话呢？这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帮我教育小撒，那现在还不知道闯出什么祸来呢。
1: 小撒妹妹她年纪小，但是她性格很直率，我跟大河都很喜欢她。
0: 我闺女啊，我知道，从小娇生惯养养成的性格啊，长大了也改不了。她做的那些荒唐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的，师傅。我还想麻烦您跟小撒妹妹说一下，帮我们姐俩约个时间，我们单独见一面，您看行吗？
0: 行。
2: 来，喝茶喝茶。
3: 这面条太好吃了。来，宝儿，自打你犯错进去以后啊，这厨艺啊直线上升。
4: 与他和你来劲是吧？我好心好意做面迎接你出院，你给我来这套。
5: 我实话实说，真心夸你。
1: 你那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
2: 自家人啊，开个玩笑。
6: 哎呀，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7: 以后妹妹这个婚事是不是得操持一下呢？
8: 我想啊，先休息休养一段时间，调理一下身体，然后呢，把眼前的工程干完。你说现在结婚，只能特立春秀。
7: 也对，反正你俩自己商量吧，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就吱声。
9: 马经理，楼下有两个人吃了饭不肯结账。
1: 啊？
10: 还有两位先生，
11: 根宝、庆刚，
12: 你们俩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呢？
1: 就是啊，你们提前说一声，正好今天大河在，你们哥仨可以好好喝一杯啊。
13: 看你们太忙，没敢惊动。
1: 别在这坐着了，走吧，咱进包间。
13: 不了，你看我们也喝不少了，
11: 不喝酒了，上包间说说话。小李，把一号包间收拾出来啊，来清壶高沫。
14: 哎，不了，哎，对，不用了。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根宝，咱们就撤了吧。
1: 走啥呀？
12: 春秀，
8: 这桌啊，我来结账。
1: 还有你呀，他们俩平常我请都请不来，今天谁也不用管。
13: 那不合适，这钱该我们出。只是，
11: 说啥呢？来这吃饭还能用你花钱，骂我呢？

0: 只要是咱瓜鱼台的人来这儿随便吃，这个厨还是能做的。
1: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干呢？
2: 哪儿给的钱多就在哪儿干呗，但都是短工。
1: 桑海哥呢？咋没跟你俩一块来啊？
3: 别提了，这小子出去没多久就攀上个老板，俩人合伙做生意，就把我们哥几个给忘了。
4: 哎，大河啊，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那个东华工程现在正缺人呢，是吗？
5: 对。
6: 自从啊，你们走了以后，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以前我做的不周的地方，你们原谅兄弟这一回。眼下我正缺人，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跟着我干，工资待遇按最高的标准。
2: 和忘恩负义的是我们，对不住啊，
3: 大河哥，这杯我俩干了，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之前是兄弟们鬼迷心窍了，
6: 要喝一起喝，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
3: 干！

0: 春香，哎，啊，你让我回家取的水灵的衣服，
1: 包呢？
0: 也在里头呢。啊，行，
1: 你要跟水灵送去啊？不是，你先下去吧。
0: 那你这要干啥？
1: 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下高小撒。
0: 啊，
1: 咋的呀？你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换吧。

0: 这边请。
1: 小撒，
0: 陈秀姐，
1: 哎，
0: 你今天穿的跟平时挺不一样啊。
1: 你说，今天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也不能穿着工作服是吧？
0: 快坐吧，咖啡给你点好了。
1: 谢谢。
2: 我跟大河去你家了，但你当时不在。
0: 我爸跟我说了，
2: 所以我今天就请你来这儿，我想跟你正式道个歉。我性格太冲动了，在医院扔下你跟大河就走，这不合适。
0: 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心里特别后悔。因为我的冲动伤害了于大河，同时也伤害了你。但是小撒，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0: 哎，姐，咱别来这套行吗？你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一定特高兴吧。
2: 小撒，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还有必要特意请你来这儿吗？
0: 那你见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宣告你的胜利吗？
3: 这不是一件争输赢的事儿。
0: 陈秀姐，我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是不会放弃于大河的。
2: 我跟于大河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几年了，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0: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2: 那后来者也未必居上吧。我认为爱情不是争来的，更不是抢来的。
0: 不是争也不是抢，是我比你更爱于大河。
2: 是吗？
0: 我帮他要回的欠款，我帮他签下人生中第一个大合同，我还教会他如何享受生活。他认识我以后，

0: 他喜欢穿西装了，他爱吃西餐了，他在我面前自由快乐，一点压力都没有。马春秀，你为他做什么？你除了整天念念不忘修你家乡的那条路，你什么都没有做。
1: 是，我为他做的的确不够多。
0: 那证明你根本就不爱他。
1: 他也证明了他很爱我，
0: 不是吗？
2: 在我看来，两个人一起经历了生死，才敢说爱吧。
0: 你不就为了于大河献了几百毫升的血吗？你要提一辈子吗？
1: 我为于大河做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你知道他曾经为我做过什么吗？
3: 我进城之前，在挂浴台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滑坡，那次事故非常严重，当时现场的情况混乱极了，我被埋在了沙石底下。
1: 山顶上有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山底下为了救人不敢借助任何工具，所以于大河他就是靠他的两只手一点一点把我从沙石堆里刨了出来。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全破了，手指缝里全都是血。我当时奄奄一息，所有人都说我没救了，死定了。只有大河他不相信，他哭着喊着求所有的人不能放弃我。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才活了下来。
3: 我当时被埋在沙石底下，人动不了，也喊不出声，
1: 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害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于大河了。所以从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人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心里想的那个人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就像于大河跟我说的一样，在他这次遭遇车祸半昏迷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所以小撒，别说你是送了他一辆摩托车，你就是送他一架飞机，我想他也不会跟你走的。今天谢谢你能陪我喝咖啡。

0: 水灵，别忙活了，泡个脚，给身体好。
1: 哎，哪有你伺候我的道理啊？我自己来吧。
0: 别动，以前都是你伺候我，也该轮到我伺候你一次了。 你知道吗？这还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洗脚，这辈子估计只有你有这么高的待遇了。
1: 李董，你真好。

0: 我听说于大河出院了，他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我也不知道，但我听春秀姐说啊，他还没好利索，得回家静养。
0: 这春秀姐呀，真够辛苦的，又要照顾于大河，还要经营饭店。主要是少了你这么一个左膀右臂。
1: 是啊，我都想春秀姐了。春秀姐就跟我的亲姐姐一样，她这次出了这么多事儿，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0: 你说等咱们结婚以后啊，你又要照顾家里，还要照顾孩子，你就更没有时间陪春秀姐了。
1: 可不是嘛，自打进城以来啊，我白天跟着春秀姐干活，晚上跟她一起睡觉，这冷不丁的换个地儿，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不瞒你说，我这两天都没睡好，可想她了。
0: 那你要想她的话，你就回去陪她住两天呗。反正结婚的事儿啊，我一个人也忙得过来，你陪她住两天呢，也不枉你们姐妹情深一场，就当是回娘家了。等结婚的时候啊，我再把你从娘家抢回来。
1: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了。
1: 谢谢你啊，立冬，你真好。那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2: 你说于家这哥俩也挺有意思，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我觉得他俩就不应该回来。
3: 人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估计这哥俩也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混不下去了。
4: 还混不下去了，回挂业台呗。
3: 你说的轻巧，咋回啊？丢不丢人？
4: 也是。哎呀，要不说于大河够意思的。还给那么高工资，我是没这心胸了。
3: 是啊，大河就这一点啊，确实是令人佩服，一般人都做不到。现在这样重情重义的人啊，已经不多了。
4: 哎，对了，你跟于大河那婚事不能再拖了。
3: 我现在啊，没心思想我自个儿的事儿，我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紧给你娶上一个媳妇儿。你说哥，你要现在领着我小嫂子回咱村里，那爷爷得高兴成啥样啊？再说咱们老马家再挂一台，那也长脸啊。
4: 想的是挺好，上哪儿找去？再说我现在也没这心情。哎，对了，水灵现在咋样了？
3: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日子咱得往前过，人得往前看，你咋就像听不懂一样呢？
4: 道理我都懂，让我慢慢忘吧。毕竟水灵也算是我妹妹，我能不惦记吗？
3: 也是。
4: 好了。
5: 姐，水灵，
0: 春秀姐，
5: 立冬，哎，你俩这是啥意思啊？
0: 哦，水灵她说想你了，非要回来住几天。
5: 好，身体都养好了，今天又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行，那就好。
0: 那姐您就多受累，我先回去了。
5: 行，慢点啊。
0: 等会儿。
5: 宝哥，你在哪？
0: 马大经理也在啊。
4: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0: 结婚？跟谁结婚啊？跟你啊。
5: 你别开玩笑了，赶紧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5: 路上慢点啊。
0: 放心吧。
3: 啥意思啊？
5: 他刚刚开玩笑的。

0: 已经在弄房子准备结婚的事儿了，没告诉你们呀，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1: 不能骗你吧？
0: 不能，放心吧。
2: 都已经开始弄房子了，

0: 待几天，这样以后结婚了就没机会睡在一张床上了。
1: 说的也是，水莲，你就从这儿风风光光的出嫁吧，姐送你，好不好？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有挺多话都想嘱咐你的，突然间啊，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0: 姐，你想说的我都知道，孝敬公婆，管好苏立东，照顾好孩子，你就放心吧。
1: 好，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来宝哥。
1: 我哥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他那么善良，看到你有一个好的归宿，也会替你高兴的。

0: 看来必须要经历生死这一关才能有所成功。
1: 是啊，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把血泪。
0: 关，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你跟根宝他们就多辛苦了。
1: 没得说，好久没见到高小萨了，他不会再来了吧？
0: 通过这次住院，小萨也懂事了许多，不会来纠缠了。
1: 那就好。

0: 小撒，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不欢迎啊？
0: 怎么可能？这办公室都是你的。
1: 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钥匙给你。

0: 啥意思啊？以后不来了。大红，陪我走不走？行。
1: 小撒，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吗？变得成熟了，也变得稳重了。我明天结婚了。
0: 真的？这么快结婚了？ 对方熟悉吗？
1: 是我大学同学，对我一直挺好的。

0: 那就好。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
1: 小撒，祝你幸福。
0: 大河，能抱抱我吗？朋友的拥抱。

0: 谢谢小姐。客气，到了异国他乡，可别忘了我们啊。当然不会。等你在那边闯了一片天地，我们就找你玩去。
1: 好。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出国这件事呢，跟任何人都不要提，包括我父母。
0: 放心吧，我不说。不过你这也太突然了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没有，这事儿我很早就打算了。那行，那我祝你一路顺风。你说这苏立东到现在也没个正形，我说正式通知爸妈，他非得说要给爸妈一个惊喜，这有什么可惊喜的呀？立东做事儿向来跟别人不一样。哟。
3: 哎，真笑！哎，你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哎，咱们三姐妹，你俩都嫁人了，就剩我自个儿了。等大和身体恢复了，我跟水灵帮你操持。想想我们以前在挂月台的时候，多好啊！一块劳动，一起唱歌跳舞，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 水灵，嫁人了以后，别不理我，咱仨还得跟以前一样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你也早点把自己嫁了吧。你们说，我们为啥要结婚啊？嗯，
4: 我觉得，其实婚姻就是一场缘分。 你们想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们要互相陪伴，度过一辈子。如果没有爱，没有坚持，没有包容、理解、奉献，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互相珍惜。人生。
3: 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都说咱们女人嫁人啊，一脚天堂，一脚地狱。哎呀，往后的日子靠你自个儿啊。
2: 春秀姐，丽蓉姐，你俩的嘱咐我记住了。

0: 还记得第一次坐我车的感觉吗？记忆的，太吓人了。东哥，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带我出去了？
1: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想见见你，想带你出来兜兜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唱歌、跳舞。
0: 好，谢谢东哥。

0: 怎么啦，立冬？
1: 没事儿，我怕你唱累了，歇会儿吧。
0: 好，
1: 我去趟洗手间啊。
0: 嗯。

水灵，我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需要我帮你收拾吗？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一直以来。 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可我实在是过不去结婚这一关。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水灵，如果你不希望我走的话。

跟分别相比，我更害怕谎言。其实，你的想法我一直都知道，只不过我不敢往那儿想，总是自己骗自己。

但我刚刚突然想通了，也想明白了。你要走就走吧，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父亲。

丽蓉姐，你不要怪立冬，他只是需要成长的时间。在你们家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的温暖，谢谢你。春秀姐，放心吧，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你们的水灵已经长大了。

0: 来，冷不冷啊？
1: 不冷。
0: 看那儿，
2: 三生，你俩换一下位置。啊，
1: 这边。
2: 准备好啊！
3: 上啊，上！
2: 三，
3: 来，
2: 二。
0: 国安，咱们也给小宝他们拍两张吧。
4: 好啊，
2: 小宝，小宝，去把他们叫过来。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的挂月录将在今年年底竣工，
2: 那我们祝贺马春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

0: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1: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路。
0: 十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1: 十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2: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
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臭小子，
1: 又偷我糖吃，过来！哎，过来！说，
2: 这次怎么惩罚你？
3: 老君，我错了。
2: 你叫什么？再叫一遍。
3: 宝爸。哎，
1: 乖儿子。妈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让你吃糖，对牙齿不好。
3: 你藏在这是故意让我吃的。
0: 我藏在这儿是考验你的毅力。
3: 我不要毅力，我要糖。
1: 你不听话，我告诉你妈打你了啊！
3: 妈，宝爸最疼我了。哎呀，
1: 就你，就你最爱人了。
4: 儿子，一会儿帮宝爸个忙怎么样？
5: 把这个给你妈，然后就说宝爸让我送你的，来，好不好？
3: 妈咪再奖励我一块糖。
2: 哎呀哈，什么时候还学会讨价还价了啊？
6: 小宝，我妈让你去照相了。
3: 好嘞，
2: 来，别走，舅舅给块糖吃。
6: 谢谢舅舅。
2: 去吧。
0: 再给我儿子一块儿，来，
2: 别告诉你妈是我给你的啊，记住了啊。
7: 怎么样啊？

0: 可以吧？
1: 可以了啊，
0: 行，那你们吃啊。哎，
1: 好，好，谢
2: 谢。来来来，哎，
1: 好好，
0: 这边酒还够吧？
1: 啊，够够了。
3: 哎，好，好，
4: 走喽，照相去喽。
5: 三生在外面等咱们呢啊，
6: 走啊，
0: 小宝。又吃糖。
5: 我告诉你啊，这是他自己偷的。
7: 不是，爸爸故意让我偷的。
8: 小子装的。马来宝，孩子都让你惯没样了。
5: 我保人了，我不惯着谁惯着？
7: 妈，咱去照相吧。
5: 走啊，照我全家福去。走。
8: 谁要给你照全家福？
0: 有没有看到妈妈？看到没有？
9: 哎呦！哎呀，你们磨蹭什么呢？
10: 快快快快，给我和我宝儿子照一个，
0: 快照快照！
9: 来来来，哎，水玲，来一起拍张全家福。
8: 你们先照，我跟刘文姐说两句。
5: 来来来，给我和我儿子先照。
9: 行，来，往前一点，你
10: 别太往后，往前一点。行，
0: 这春秋姐去电视台应该也快回来了吧？电台、电视台都要采访，春秀可不会放过这个给铁姑娘饭店做宣传的机会。
8: 也是啊，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梳洗打扮，那新娘衣服都穿上了。
0: 水玲，我说你跟马来宝也差不多了吧，人家可给小宝当爸这么多年了，刚才照个全家福，你看你都不给面子。哎
11: 呦，这我这也不着急呀，春秀姐都没嫁呢，我着急嫁什么呀？
12: 你不嫁他也不嫁，你们俩都不嫁，那你们这不是铁姑娘了，你们成老姑娘了。
7: 我妈不是老姑娘。
12: 行，你妈是好姑娘。
0: 哎，回来了，这说曹操曹操到啊。哎呦，
13: 春秀回来了。
14: 哎呀，是不是等急了呀？电台、电视台、报纸三家要采访，耽误功夫了啊。
9: 没有，不急，拍完全家福刚好吃饭。
0: 好，这一下呀，我们春秀可成名人了。
13: 那我绿月的压力就更大了。
14: 行了吧，赶紧拍照，高远大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
14: 来
13: 来，
9: 今天是我们进城十周年纪念啊，大家高兴点，开心一点啊。哎，你跟来宝，
0: 哎，我们在那边，
9: 我
0: 们在
9: 那边，我还敬畏什么？
0: 往后一点，
9: 往后一点，
0: 往后
9: 一点，
0: 往后，
9: 咱
0: 往后，来来
14: 后啊，
9: 好，准备好啊，四、三、二，
7: 宝爸给你的。
8: 哎，不行不行，啊，我得重新来一张，我没看镜头。
14: 就这个吧，多有纪念意义呀，是不是？
0: 是啊，不经意的才是最美的瞬间。
14: 行了，不重装了，开吧。
9: 开吧，
13: 开吧，
9: 走，
14: 吃饭吃饭。
0: 来
14: 来，
0: 走，
9: 慢
0: 点慢点。
15: 我们铁姑娘饭店能够当，
0: 大声点大声点，遥控器呢？
15: 我感到十分的荣幸。首先呢，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让我们有机会走出大山，进城创业。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们。
7: 妈妈，你看二爷上电视了。
8: 行，小宝，你安静的看电视啊。
15: 走上了一条致富路。
16: 马春秀同志，听说您进城十年，一直有一个奋斗目标，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5: 我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修成家乡的挂月路。这不光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们挂月台几代人的心愿，更是我当初进城奋斗的动力。进城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16: 那挂月路现在修建好了吗？
15: 是这样的，我们这几年呢是一边赚钱一边修路，
14: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挂月路将在今年年底竣工通车。
16: 那我们祝贺马春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谢谢。
13: 可以，我一点都不欠他。
14: 什么呀，我这后背手心当时全都是汗。哎呀，
0: 说真的，离开挂月台进城整整十年了，你们从身无分文到现在成为铁姑娘饭店的老板，今天还上电视当模范，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14: 咱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我才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咱们国家和老百姓是有多么重要。
9: 哎，昨天我看报纸啊，有这么几句话，说我们把奋斗的青春留在了家乡，我们把拼搏的汗水洒在了城里。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13: 哎，这话说的。

0: 这不就是我们吗？
1: 对呀、啊，
2: 来，我提议，
3: 祝贺铁姑娘饭店能够成为模范个体户，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挂月路能够早日建成通车。
4: 是，
5: 好，来，
4: 干杯！干杯！
6: 哎呀，正好啊，借这个机会，我得先说两句。我的第一杯呢，要先单独敬一下我的丽蓉姐，姐。从在挂月台到进城这十年，你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你在我心里格外踏实。来，姐，我敬你。
3: 陈晓，说真的，你心里是有信念的，所以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路要怎么走。我呢，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让你少一点磕磕绊绊，走得更稳一些。来，咱们姐妹俩喝一个。
1: 谢谢姐。
0: 今天说话都是飞机挂暖壶高水平。
7: 是。
8: 小玲儿，要不你代表咱俩也讲两句？
7: 你现在是二级厨师了，我哪能代表你啊？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进城有十年了，这十年呢，有苦有乐，有哭有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有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儿子。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帮助，我自饮一杯。
8: 哎，别，我陪你一个，来。讲得好。
3: 这样，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三个人是铁姑娘三姐妹。今天呢，我代表我自己，同时也代表春秀，我们俩敬水灵一个。水灵儿，你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你让我们懂得了生命更多的意义，同时你也让我们懂得女人应该怎么样越活越美丽。来，咱们三姐妹喝一个。
7: 姐，你过奖了。
9: 女朋友你妈妈一问话就是会说话。
3: 讨厌。
10: 我呢就不发言了。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啊，萍萍上菜。哇
3: 哇，这什么呀？
11: 给我的
9: 这道菜为你而做，你切开看看。哇，陈秀，我于大河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陪你修挂爱路，第二件就是要娶你为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十年了，我们等了十年了。春秀，我希望在挂爱路竣工通车的那一天，你马春秀成为我的新娘，嫁给我吧。
3: 春晓，
7: 姐，
9: 妹妹，
12: 阿姨，阿姨，
9: 喜欢吗？
7: 嗯。
13: 对，就是这个号码。对，呼二十遍。对，一遍不多，一遍不少，二十遍。好。呀，还挺快这玩意儿。

0: 哄我干啥呀？
1: 我这不是没用过吗？新鲜，我试试玩好不好使。
0: 行了，别玩了，赶紧帮我把这整理一下。
1: 哎，你说这于大河还挺大方，给咱仨一人买 EVP 机，这得不少钱吧？
0: 人家现在是建筑队的老板。
1: 哎，水玲，嗯，你说这春秀和于大河这一结婚，没人管我了，我可咋整呢？
0: 你就说啊，这几年光我就给你介绍了多少个了，你咋一个都看不上呢？
1: 第一眼就没感觉，长相不合格。
0: 爷爷总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再说了，你长得也不咋地。
1: 行，我长得也不咋地，但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我找一个呀，你得高看我一眼。
0: 我低看过你吗？
1: 没低看，但是在你心里啊，我还是以前的马来宝。哎，你就说我现在吧哈，厨师这个行业在社会上挺抢手吧？
2: 铁姑娘饭店股东，好歹我也算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吧。大龄未婚，成熟稳重吧。就算以前我是个失足青年，但我也属于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1: 你说你就不能给我找一个漂漂亮亮、水水灵灵的姑娘吗？
0: 懒得理你。
2: 哎呀，还有人呼我呢。
3: 哎喂，你好，哪位呼我？啊，好的，我明天就去交费。
4: 哎，都发完了吗？这就完了，你们点我钱啊。
5: 不是，我们这要大半年了，就给这俩眼珠子？
4: 就这些钱也是于总自己掏的腰包。
2: 还有没拿到的吗？
4: 没了，就是他们三个了。
2: 我跟你们仨说两句啊。
4: 你们都知道东华工程烂尾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2: 现在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给你们打的欠条你们收好了，以后我要是赚到钱，我第一时间还给你们。
5: 啊，拿这玩意儿就给我们打发了？
4: 不管你们信不信啊，这是于总娶媳妇儿的钱都拿出来给你们发了。
6: 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走吧。哎，走吧。
7: 他们几个也被王三海叫走了，看来王三海那个采石场是干起来了。
2: 算了，由他们去吧。
7: 没想到挂月路没修好，王三海先回挂月台干上采石场了。
4: 兄弟的钱都发完了，你可以安心回家结婚了，台上这个数。
2: 这些年脱了几层皮，就剩下这三万块钱了。要不是你们帮我把着，我估计连这三万块钱我都剩不下。
7: 大河，你呀，别撑着，跟马春秀说实话，免得结婚之后闹误会。
2: 我必须撑着。这年头要没钱，谁愿意跟你做生意？没钱谁愿意跟你？
7: 马春秀不是那种人，我是怕她误会别的。
2: 你说，修路的事儿，我也没帮上春秀，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
4: 大河，你别这么说，你可够对得起他的了，你这一等就是十年啊。
2: 郭安，嗯，我再嘱咐你一遍，我现在的情况跟春秀、跟苏丽蓉一定要保密。
7: 哎呀，放心吧，一直替你保密呢。
2: 你们跟着我受累了，眼下这烂摊子，就麻烦你们了。
4: 嗨，看摊儿也没啥累的。放心吧，啊，
7: 大河，你呢，跟马春秀是高高兴兴的，啊，时间定下来，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能回去。
2: 好，那我先走了。
8: 走吧。
0: 哎，哥，哟，还是真花的，
9: 准备好了吗？
0: 啊，好了。

0: 哎，师傅，等一下啊，这样好看。沈秋，嗯，手给我。
1: 来吧，师傅。
2: 对，特别好，来一张。
3: 你俩真的是天设一对，地造一双，绝配。
2: 来，拿着，可以了吧，师傅？
1: 可以了。哎，
0: 师傅，再等一下啊。春晓，咱们再拍几组。
2: 行，那就再拍几组。
0: 哎，我来。行。
2: 行了吗，师傅？
0: 好，
2: 来，
0: 好。
2: 新郎新娘靠近一点啊。来，来一张。好，特别好，保持住。

0: 三海啊，恭喜恭喜，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俊海，
0: 马叔，
1: 三海的采石场开工了，
0: 开工了。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马春秀。
1: 感谢春秀啥呀？
0: 要不是这些年他一直出资修建挂月路，三海这采石场啊也开不到咱挂月台来，这也算他村办企业啊。
1: 刚才那动静不小啊，
0: 爆破呀！这就跟当年春秀他们炸山修路一样，好事儿。马叔，我那边有点事儿，您坐会儿，坐会儿啊。

0: 马叔啊，看这情形，这挂月路过段时间就能通车了吧？
1: 差不多了，咱们挂月台几辈子人的心愿就要达成了。
0: 哎呀，要说这心愿呢，现在只是达成了一半。这两个孩子要是结了婚呢，那才是圆满了呢。
2: 也真够难为这俩孩子的，为求这路，这都拖了多少年了。
0: 马叔啊，十年了，我家大河等着春秀整整十年呢。这回无论如何，你可得给我们家大河做主，这挂月路一通车就让他们俩结婚。
2: 好，我做主，这样呢也了了我一桩心事，说不定我还能抱上重孙子呢。
0: 我也等着当奶奶呢。
2: 这炮一响，我这心里就直忽悠。
0: 可不是嘛，我这心里也突突的。哎呀，这个三孩啊可真能折腾。行啊，让他闹腾去吧，他就是把天炸出大窟窿来，也不能拦着这俩孩子的婚事。

0: 春秀，怎么不走啊？
1: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0: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

0: 咱们的乖路。
1: 十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0: 十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0: 大河回来了，啊！哎，大哥，哎，哎呀，这去过城里就是不一样。我们先回家了啊！哟，哎呦，于老板，马经理啊！
1: 大二哥，
0: 三哥，别这么称呼我们，现在你才是老板。
1: 哎，我那都是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上不了什么台面。 这要说现在有点小成绩啊，那也是前些年我跟着于老板鞍前马后的学会了一点皮毛，才开着这个采石场。<笑>哎，我听说不少村民入股了你的采石场。
2: 啊，
1: 是啊。哎，对了，这几天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们二位回来的啊，一直盼着你们那个挂月路的通车仪式啊。我跟你们说，城里面拉石头的车队我都联系好了，你们放心啊，我保证。
0: 只要一通车，咱们这挂月路上车轮滚滚，挂月台财源广进。<笑>
1: 二位老板，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不能拖了咱们挂月台乡亲父老们的后腿。
3: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万一出现意外，那可就会出
1: 大河。那违规操作是以前马春秀干的事儿，我们现在请的爆破技术人员都是专业的。
3: 三海哥，都是您的老黄历了，您还提？您的采石场干得好，咱们全村人都高兴。
4: 对。
3: 啊，那我们还得回家，先走了，大河。
4: 走。
3: 走了啊！
5: 你就不应该说。
4: 终于到家了。
3: 我估计啊，他们还是在门口等着咱们。
4: 对。
3: 哎，回来，
4: 爷爷，爷爷，妈。
3: 哎。
6: 哎，春秀啊，你陪着爷爷，我和大河先回家了。
3: 哎，婶子，回头我去看你。哎哎哎，
6: 爷爷，我们先回去了。
7: 哎，好，来，春秀的行李。
6: 哎，
7: 慢点，我。
3: 走了走了，走了啊。
7: 哎哎，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3: 哎，回家。
6: 哎，好。

0: 妈，别忙活了，快坐下来吃饭。
1: 不忙活，不忙活，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家必须得吃碗面。
2: 妈，哎，这几年您受累了。哎呀，
1: 咱家地不多，妈干点活啊，就当锻炼身体了。
2: 我这次回来啊，一来是准备挂业路年底通车，二是把我和春秀的婚事办了。
1: 真的？
2: 妈，这回啊，我们指定结婚。
1: 妈啥都给你准备好了，改天呢找马爷爷给你们选个好日子就行了。
2: 我和春秀商量好了，打算先在城里摆两桌，再回挂业台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请全村的乡亲们都来喝喜酒。
1: 不，听妈说，听妈说，明天你们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等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
2: 为啥呀？
1: 你说为啥？这么些年，你的婚事是妈的一块心病。听妈的啊，明天就去把证领了去，等领了证，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什么都不耽误。
2: 行，妈。这回听您的，明天我就和春秀去领结婚证，通车的时候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哎，喝酒。
3: 妈，大河回来了吧？
2: 三叔。哎呀，
1: 来来来，
2: 三叔，好久没见了。
4: 可不是呗。

0: 你跟春秀一块回来的。
1: 四叔，您快坐，刚好跟您汇报一下我跟春秀的事。
0: 你们这都是大老板了，还跟我个小芝麻官汇报啥呀？
2: 必须汇报，必须汇报！来来来，汇报汇报，一定得汇报！哎呀，都是大事儿，大喜事儿，还等着你给张罗着操办呢。
0: 都啥事儿啊？
3: 结婚、通车，这都是大喜事啊！哎，整一口。
4: 您就别喝了，以茶代酒吧。
3: 哎呀，都判了十年了，你这……
4: 行，就这一杯。
3: 好。
4: 爷爷呀，我算了一下啊，大概到今年年底咱们挂月路就能正式通车了。嗯，到时候呢我打算搞一个通车庆典，那我跟大河的婚礼也就一起办了，您看咋样？哎呦，
3: 我孙女出息喽。
4: 那我跟大河结婚了，您有啥要嘱咐的吗？
3: 你俩的婚事啊早该办了，维修路兜兜转转的都拖了多少年了。
4: 哎，爷爷啊，话可真不能这么说，如果我们俩早就结婚了，您信不信这路肯定修不成。
3: 我信。
4: 所以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3: 这爱情和婚姻它不一样，爱情呢就好像这杯酒，看着好喝，喝着就上头。婚姻就像这碗饭，看着不起眼儿，不吃他就饿得慌。
4: 可我相信我跟大河之间的情感是既有这酒也有这饭。
3: 是不是酒呢，要站在对方的心口去感受，饥寒冷暖，酸甜苦辣，悟去吧。
4: 行，敬您一杯。哎，小口啊。
3: 对了，来宝和水灵他俩是不是还晃悠着？

0: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来，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厨师了，怎么还烫了手呢？
1: 走神了。哎，我刚才就在想啊，你说春秀回挂海台了，跟爷爷说他和于大河的婚事，你说这爷爷得多高兴。哎呀，十年了，没想到这当妹妹的结婚结到他哥前面去了，还好爷爷这骨头硬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得到我结婚。
0: 你以后炒菜别走神啊，这得亏是烫着手了，这烫着脸可怎么办呀？
1: 没事。
0: 你要是想参加厨师比赛就得注意。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参加厨艺比赛呢？
0: 我看你在报纸上标记的。
1: 哦，挣点奖金呗。
2: 那报纸上好像没提奖金的事儿。哎，
1: 哦，图个名。你想啊，咱饭店现在这么红火，
3: 你说我要是再不进步进步，那不真成跛脚追老婆越追越远了吗？
0: 豹哥，我希望你进步是为你自己，而不是为别人。
1: 打住啊，水玲，这几年我没再逼过你吧，你也没必要非得把我这点心思给磨平了。以前呢，是我总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天天就守着你和小宝过日子，我觉得挺好，挺幸福的，我挺知足。
4: 宝贝好香啊，你们在做什么呀？
5: 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教你个绝活，来。看着啊，先帮胡萝卜脱去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呢再帮他脱掉帽子和他的鞋子，我们帮他化个妆，帮他抠个鼻孔。

0: 红，挖挖鼻屎。好了，看看这是什么呀？
1: 小红猪呀。
0: 红猪，像不像妈妈？呀。
2: 咱们老马家呀，就这么一个猪，是吧？还是。

0: 代替不了人家心甘情愿，还折腾去吧。
1: 保不齐呀，等我结婚了，他们两个人也该升温了。嗯，那你可得赶紧加把火。嗯，您放心吧。咱回屋吧，明天一大早啊，我还得去村委会商量通车的事呢。哎呀。

0: 陈秀啊，
1: 哎，
0: 昨晚上大河把年底通车和你们要结婚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真为你们高兴啊。十年了，为了修路都把你们婚事耽误了，和你们比呀，我这个支书真是有点惭愧呀。
2: 我们都挺惭愧的。
3: 你们可别那么说，一个人对党的贡献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衡量。你们这么多年在基层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陈秀啊，你为家乡做出的贡献这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通车庆典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满足你。
1: 三叔，我没有任何要求，委托村委会来操持，我个人啊就不出面了。
0: 不出面？不，你这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这样，咱把挂油路改个名，就叫春秀路。
3: 三叔，您这是在折我的寿啊。挂月路这个名字已经叫了几百年了，而且这条路是几代人都在修，我只是这条路上的一块石头。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咱们这条路早点竣工通车。
0: 好，既然你相信村委会相信我，那我就来操持这事儿，你们俩呢就放心去筹备婚礼，等挂月路通车之日就是你们结婚庆典之时。
2: 这才叫做双喜临门呐。
4: 谢谢三叔。

0: 同志们，马春秀自筹资金修建挂念路，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咱们一起
1: 甩开膀子加油干，
0: 咱们争取年底通车，
2: 争取年底通车。
3: 耽误不了几分钟了，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啊！来来，婶子，太让您费心了。
4: 36条腿，3砖1响。
3: 这背呀、啊，都是心里心面心棉花，过盖好几年的了。还有这个，哎呀，我可没有催你们的意思啊。
5: 谢谢婶子。
4: 谢没谢，我妈呀，说一套做一套，正一领立马让你生。
5: 你这孩子还没结婚呢，胳膊肘朝外拐。春秀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能对我姑娘那样吗？
6: 婶子，将来咱俩一伙。
4: 那不对，是咱仨一伙。
7: 灯笼修好了，车就能开到家门口了。
3: 等咱俩办婚礼的时候，在挂院路上摆席咋样？
7: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3: 要不咱请乡亲们看场电影吧，就在挂院路上扯银幕。
7: 你啊，干脆把婚房搬到挂院路得了。
3: 你是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我能不期待吗？
7: 春秀，我都迷糊了，你是嫁给我还是嫁给挂院路？
3: 我当然是嫁给你。
7: 脱了，春秀，你慢点。
8: 有被埋了吗？
3: 慢点，慢点，慢点。
8: 有被埋了吗？
9: 就我俩一个，都埋里头了，肯定没得救了呀。
3: 大哥，
8: 王四海，王四海，
3: 哎，大叔，
8: 春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0: 大叔，我俩本来去领结婚证，正好赶上。

0: 听说呀，好不容易才扒出来，哎呀，都没人样了。不是谁都能赚钱，他王三海的命当不起这份财。他
1: 那采石场还是大家凑的钱，这可咋办呢？
0: 那你就咱这钱是不是都打水漂了呀？啊，
2: 要我说啊，最倒霉的还是那个马春秀，马上要通车的挂月落，这因为采石场的爆破又给堵住了。哎，
0: 听说啊。 王三海这次炸山用的火药量太大了，才导致采石场滑坡，
3: 连带着挂月路那边的山也滑坡了。
4: 哎，这挂月路啊，啥时候通车就不一定了。

0: 陈秀，钱没挣着，还没娶上媳妇儿，人就没了。我还以为你为这条路发愁，
1: 那是一条人命啊。 给三海哥鞠个躬吧。嗯。哎呦妈！
0: 怎么了？
1: 坐的时间有点长，腿麻了。来，三海哥，您一路走好。

0: 三哥是走了，可把咱也给毁了。
1: 发家致富没有错，他可能太着急了。

1: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2: 春秀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露也有他的命，你啊，没必要把一辈子都搭进来。
3: 修不成挂月露，我不甘心。
4: 那你说吧，
5: 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4: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
3: 疯了！
4: 我就想修成挂月露。
3: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喉咙，不过了是吗？
4: 来，宝。

0: 我不想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前提设置来看王阳塑造的角色，我想的是我怎么能演一个活人，演一个有人味儿的角色。我身上其实有很多种特质，这个是我自己挺开心的。有些制片方或是导演也会说，哎，王阳，你可能感受上来说你的形象或气质是一正一邪的。在我看来，具备了这个优势之后，是说怎么能把正和反派这样的角色通过自己的努力演出不同的层次。
1: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2: 敲山震虎。
3: 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2: 解决问题靠的永远不是热血，而是冷静。
0: 在我看来，如果说我已经定义自己演的是个反派的时候，我自己都这么认为，那是不是你周围的不论是对手戏演员、导演或者观众，最终看的时候，他是不是都会带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滤镜来看你？我怎么能把它的复杂性，就是作为一个人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下，他的选择导致了这个人的最终走向可能是一条不归路，可能在时代的某一种烙印之下对他的定义是坏的。所以我想演的是个人，而不是说我想演一个正面角色或我想演一个反面角色，这不是我的追求。观众认同你这些标签的同时，也势必决定着你在接受一些新的角色的时候，你可能也有这些挥之不去的标签在束缚着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角色不应该有儒雅的这种气质的角色身上看到了儒雅，那就证明我表演错误，就证明我身上带着的这种气质已经影响到了我塑造角色。所以我还是会说，我愿意去演更复杂的角色，也愿意去演标签稍微模糊一点的啊，就是这个判断留给观众。我承受不起啊，不是我在这儿自谦，不是，是想做到剧抛脸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有些是天赋型的演员，他演什么，他可能真的那个特质和标签就会很鲜明，但是又会彼此区分得很开。我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去让自己有更多的蜕变，但是至少现阶段我觉得这个剧抛脸这三个字我自认为还贴不到我身上。

0: 于我而言，我是一个演员，我先想到的实际上是说，这个角色我能带给观众什么样的反思，我能带给自己什么样的反思。我不想我自己花了几十天、两个月、三个月，我花入了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其中，我最后产出的一个角色、诠释的一个角色，不能给到自己更积极的一些能量、一些认知，那就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你说戏多戏少，这个是势必客观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要抓到一个角色的灵魂，如果这个角色你真的也用心了，也抓到了这个角色应该塑造的一个把手，你给出的答案，我相信不论你的戏份多还是少，观众都能记住这个角色。是你要用心去诠释在先，能不能记住在后。
1: 等等什么？等风，风会借给你力，风会让你飞起来。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修成河没入画，不过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

0: 师母的烧退了。
1: 嗯，快回来。
2: 哎，干啥呀你？你快，你歇着去。你每天那么累，你赶紧的啊。
1: 哎呀，我来。
2: 别的，这快快快，一会儿放。

0: 醒了，起来吃饭吧。
1: 我爸呢？
0: 教练早就吃过饭，在屋里歇着呢。师母刚才也喝了点粥，大家都看你睡得香，那么累，没叫你。菜在锅里热着，我现在给你拿起来吧。

0: 尝尝这个啊，我的拿手菜，刚才教练吃了说好吃，你尝尝看怎么样？来，咸的还行，没问题。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吧？骨头汤，教练可跟我说了，一定给你好好补补。你看你最近累的啊，憔悴都没人样了。一会儿多喝点啊。这咋的了？这咋不吃了？是不是咸蛋不太合适啊？那不这儿，我给你和一个锅去啊，然后那个你先喝汤，好不好？哎，这汤的温度正好，来，你先喝点汤，然后我赶紧给你和一和。
1: 你跟我说的事儿我考虑好了。